0: 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何清透线索，何清就说了，我在王家客店发现了那七个贩枣子的客商，我认识那围头的人，他不是姓李，他呢就是东西村那保证晁盖呀。不但如此啊，那天早晨店主啊就带我到这个村里的一个赌场去赌钱，我们俩赌友嘛。结果呢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哎，我就看到一个汉子挑着两个桶过来，我不认得他呀，店主人认得，就跟他打招呼说，白子郎哪去呀？那人就说了，我挑醋去村里财主家卖。然后呢他就走了，这店主就跟我介绍啊，说这个人呢叫白日鼠白胜，也是个赌徒，回头啊介绍你们俩认识认识，所以呢我就记在心里头了。结果当天黄泥冈上贩枣子的客人就把那生辰纲给劫了。大哥，您说这事儿巧不巧啊？是不是晁保正跟着白胜干的呀？啊，我才八九不离十。大哥，这个小折子是我抄的副本，我看您呢把这白胜给抓住，事情一问便知啊。哎呀，何涛乐坏了，我的兄弟呀，你真救了哥哥我一条性命啊。你敢不敢跟哥哥去见府尹大人呢？啊，到那里做个证啊。我当然敢了，这钱都拿哥哥的了，那哪能不给哥哥作证啊。太好了太好了，走走走走走。何涛大喜呀，马上带着兄弟何清就来到州衙，见到了府尹呢。给府尹一说，哎呦，这府尹呢也闻听大喜，立刻让何清何涛给我带着人连夜到安乐府。怎么呢？先找那王掌柜的让他做眼，你认识那白胜啊，你给我们做向导。直接就来到白日鼠白胜家里头，深更半夜三更时分呢，让这王掌柜的过来敲门，梆梆一敲门，里面白胜没说话，白胜的媳妇喊上了，谁呀？深更半夜的？我酒店王掌柜的。哎呦，王掌柜的，深更半夜什么事儿啊？哎呀，弟妹啊，有点急事啊，赶紧的开门呐，有点急事儿。哎呀，这现在呢，白胜他起不来床了啊？怎么回事啊？白胜啊，这也不知怎么地了，害热病，这还不出汗，在这床上呢捂汗呢，害热病还捂什么汗呢？我得看看我这兄弟。那你等着啊。这白胜老婆一听，认得呀，熟人啊，没想别的，就把这门打开了。等于啊，背着王掌柜的把门给转开了。转开门，这王掌柜的一看，弟妹，白胜兄弟何在呀？没说吗？他病了，躺床上起不来了。是啊，那我去瞧瞧呗。哎呀，这深更半夜的，再传染您。这白胜老婆呀，不想让王掌柜上前。这时啊，何涛一扒了王掌柜一边待着呀，进，带着那哗一下子闯进白胜家呀。由打床上就把白胜给拖起来了，一看这白胜面色红白呀，怎么呢？白胜一看这些官人，心里直敲鼓，就知道这事要坏呀，这脸是一阵红一阵白，就不是好气色了。何涛冷笑数声，给我绑了。哎哎，这白胜说，为什么绑我？为什么绑你？黄泥冈上你做的好事儿啊，黄泥冈。什么事儿？给我绑了！白胜现在想打人家，人太多了，打不过人家；想跑，措手不及，根本跑不了，被人呢绳捆索绑。白胜的夫人也给捆了呀！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说，黄泥冈上你们做的什么事儿啊？老实交代，以免皮肉之苦。那白胜肯招吗？就说不知道，不知道啊，给我搜，把赃物搜出来，
我看你还牙尖嘴利，这些做工的呀，呼一下子，这满屋搜东西，床也给搬开了，厨子也推倒了，稀里哗啦挖地三尺。后来发现，在床底下，这地面不平，有些新的浮土。妈，往下看看，一掘，真的不到三尺深，哎，从里头啊取出了一包金银呐，当，往白日鼠白胜面前一扔，这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多银子？我说这是我的积蓄，你的积蓄，打开看看，一看呢，金银珠宝啊，这不是普通人能有的呀，怎么回事？还不老实交代？不是我冤枉，这真的是我的积蓄，你的积蓄哪来这么多好东西？我说这，那白胜没办法辩解呀，砍的没有炫的深呐，当时面如死灰呀，嘿嘿，核桃高兴了，抓住你也就破了案了，来啊，把他跟他老婆一起捆着借往官府，把赃物抬了，走。就这么着，押解着白胜，连夜赶到冀州府。到了第二天午经时分，哎，刚好赶到，把白胜押到大堂之上啊。这府尹大人一听啊，可算抓住了一位劫生辰纲的贼人呐！哎，这一下子起码我乌纱帽保住了呀。白胜还不如实讲来，那白胜能招吗？抵赖不招啊，死不肯招出晁保正等七人呐。好，当官的一看，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木虫，不打不成啊。事到如今，你还不招，那官法无情，来啊，给我打！有人拿着鞭子，蘸着水啊，噼啪呀，噼啪噼啪，把这白胜啊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啊！招不招？无招，那就是我自己平常的积蓄，嘿，还不招，给我打！噼啪噼啪，又揍了一顿。招不招？无招，无招啊！无招，给我上夹棍，给我罗指，给我拿竹签子钉。那当年那刑法那得多少啊？哎呦，三番四次，把这白日鼠白胜给折磨的呀，死去活来呀。最后府尹冷笑数声：“白胜啊，招还是不招？我无招，我无招都。你这个贼人呐，我告诉你。”你以为你不招，本知府就不知道你们是哪一伙强贼抢了那生辰纲吗？我都已经打探清楚了，为首的乃是郓城县东西村保正晁盖。你这厮事到如今还在这里替他隐瞒，我都知道他了。你琢磨琢磨，你能隐瞒得过去吗？你现在招了，把那六个人的姓名一一讲来，我就不打你了，我也算你立功，未来呀，可能还能减免你的刑罚。你要是再不讲，我让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白胜，招还是不招？白胜说：“我不知道他们，我不认识他们。”哈哈哈哈哈！嘿，还那么硬，烙铁烙！好家伙，大红烙铁呀，烧得通红，往白胜的身上，啊！那玩意受得了吗？又挨了两顿呢，实在是扛行不过了。白胜一琢磨，人家都知道晁保正他们的姓名了，我就算扛，人家也得抓晁盖他们呢，我何必受这个罪呀？好，我招，我招，这不就完了吗？非得受这个刑干嘛呀？人就是贱，招！劫生辰纲的是谁？为头的，就是老爷您所说的晁盖呀。他伙同六个人来纠合我，到这黄泥冈上卖酒，但那六个人是谁？我不认得，我真的不认得，我就认得晁盖呀。哼，
好，有你这供词，也算是把这个证据呀、啊、给坐实了。只要抓住晁盖，那六个人便有下落。来啊，画押，让白胜画着押了。又命取一面20斤死囚大家，把这白胜一家关进了死囚牢啊，连他的老婆也上了家，关到了女牢监收啊。哎呀，府尹一看，行啊，这案子呀算问出个头绪了，至少自己脑袋丢不了啊。马上签了一纸公文，就差着何涛带着20个眼明手快的工人前去运城县找那运城知县，把这公文下给他。那运城县归冀州府管呢，着着本县立刻捉拿晁盖等7名贼人呢、啊。另外呢，把那原来借押生辰纲的梁中书的2个雨后，你们跟着一起去。怎么？你们做眼，你们认得那7个人呢？你们呢，给我们做眼，前去拿人。就这么着，何涛啊，带领着一行等人，悄默生动的，没有大张旗鼓啊，只恐怕走漏消息。星夜兼程，就来到运城县，先把这一行工人还有2个雨后都藏在客店之中，干嘛呢？怕人多暴露目标，自己呢就带着2个人直奔运城县衙门。到了运城县县衙，这么一看，已经过了40了，县衙早衙呀早就散了，衙门前静悄悄的。何涛一看这衙门口门前也没人，哎呀，我得找个办公的呀，啊，我得问一问呢。一瞅这县衙对面有一个茶房，何涛啊就走到茶房里往那一坐，叫了一杯茶，就在这等，心说有打衙门里出来一个工人，我就过去打探。结果都喝了一杯茶了，也没有见有人有打衙门里走出来。

这核桃心中着急呀，就把查博士唤过来了，问着查博士，这今天怎么县衙门前如此安静呢？哈，查博士乐了，客官，我们知县相公啊已经散了早衙了，三班衙役这一会儿啊都去吃早饭去了，还没回来呢，所以呢现在没人呢。哦，那敢问今天县里不知是哪个押司值班呢？今天呢，哎，今天，哎，查博士正说着呢，一眼看到一个人呢，用手一指，这不，今天值班的押司来了。嗯，核桃扭脸一看，就见由打县衙走出来一个小吏来，后面呢还跟着两个跟班的，就见这个小吏也就是30多岁，身不满6尺啊，身材比较矮，微微发胖，圆圆的脸庞，黑灿灿的面皮，两道卧蚕浓眉，一对丹凤眼，通关鼻梁，大耳有轮，厚唇方口，3缕短髯，穿着一身工服皂靴。此人是谁呀？何涛不认得，这可是咱们这部《水浒全传》的头号人物，男主角，男一号，宋江。宋公明，这个宋江啊，祖居郓城县宋家村，家趁人直啊，是这一方的大户人家，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名叫铁扇子宋清。宋江排行在3，因为这宋江啊，长得黑，个子矮，所以呢，也有人管他叫做黑宋江。又因为这个宋江是个大孝子，对父亲唯命是从，从不忤逆，再加上这个人有

森呐、林冲啊、杨志武艺那么厉害，但是有个三四个人那也到不了身边啊。因为会武爱武，平常啊就结识了很多江湖上的英雄好汉。那这些人呢，甭管谁遇到了事儿，碰到了难处，走到郓城县找到宋公明，那宋江一定会收留下来，管吃管住，挥金似土，替人排忧解难。而且宋江这人好啊，惜老怜贫，济人危难，在江湖之上久负盛名，老百姓也赞誉不断，所以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做及时雨，又叫做呼保义。说及时雨就是把这宋江啊比作了天上及时降下来的甘霖，能救万物。那呼保义呢，这个保义啊指的是保义郎，是宋朝的一个末流小官。当时北宋朝廷把五职官节分为52节，而保义郎位于第50节，所以非常微末。这样呢慢慢的，保义呢就成为了一种自谦之词了。呼保义就是宋江以自呼保义来表示谦虚，意思是说呀自己是最低等的人，也就是说宋江在江湖上把自己的姿态放得一直很低，所以呢他给自己起的外号就是呼保义宋江。那意思自己的官职很低，地位很低，是平易近人容易接触的人，是一种十分谦虚的称呼。那江湖上人听到这个称呼之后也会比较自然的接触他，不会拘谨。所以呢有人就曾经做过一首《临江仙》来称赞宋江啊。词曰：起自花村刀笔立，英号天下流行，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世有名声，济弱扶倾心慷慨，高明冰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哦，何涛一听这位就是押司啊，赶紧走出来当街迎住。哎呀，押司有礼，请礼座拜茶。那位说什么叫押司呢？这是宋朝衙门里的一种小吏。宋朝啊把这官吏分为官和吏，官有品级，吏没有品级，属于不入流啊。而且大部分是各级官府机构自己从社会上招募而来的。押司就是地方衙门里的一种小吏，负责案卷整理或文秘工作。一般一个县有8个押司，宋江呢就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也是大押司。宋江一看何涛像一个工人打扮，赶紧打理呀、敢问尊兄您是啊？且请押司到茶房里面吃茶说话。哦，宋江啊知道准有事，好，请请。两个人呢就到茶房里坐好了。何涛把手下人打发到门外等候，宋江一看知道这是机密之事，也把两个伴当打发出去了。这时何涛才告诉宋江，在下是冀州府冀捕使臣何涛，不敢动问押司高姓大名啊。哦，哎呀，原来是何观察。这个观察呢是宋朝冀捕使的别称，所以呢宋江尊称何涛何观察，小吏姓宋名江，郓城县押司。哎呦，何涛一听啊赶紧了袍倒地就拜呀。哎呀，闹了半天是宋押司啊，久闻大名，无缘不曾拜识啊。那何涛抓差办案，黑白两道打交道的多了，对宋江大名真是早就听说过呀。今天又正好想着郓城县能够帮着办案，所以呢对宋江十分客气。哎呦呦，宋江赶紧的双手相搀，惶恐惶恐，观察请上座。哎呀，小人是一小弟，
安感。

0: 敢站上啊。哎，观察是上司衙门的人，又是远来之客，自然上座。哦，不不不不，强宾不压主啊。两个人呢客气谦让了一番，最后呢还是宋江做了主位，何涛做了客席啊。宋江赶紧吩咐茶博士啊上茶，时间不大，茶盏上来，又给这何涛换了新茶了。宋江就问啊，观察您来到碧县，不知上司有何公务啊？哎呀，宋押司啊，实不相瞒，来贵县是来抓差办案来了，有公文在此，还烦押司帮忙啊。哦，是什么贼情啊？押司啊，您可能也接到上面的公文了吧？六月初四日，毕府管下黄泥冈上一伙贼人共是八个，用蒙汗药麻烦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差遣送蔡太师的生辰纲的护送军舰15人，劫去了11担金银珠宝，价值10万余贯呢、啊。现在已经抓到了从贼一名，名叫白胜。经白胜指说，其余7个劫贼都在贵县。蔡太师专门的差遣了一个干办，住在本府监督办理公事啊。所以啊，还望押司多多协作，早日捉拿贼人归案呢、啊。哦，哈哈哈哈！宋江一听笑了。给何涛一边续茶一边说，哎呀，别说太师专门差人督办此案，就是何观察如此亲自到来，我们运城县衙也不敢怠慢呐。但不知白胜指控的那7个贼人的名字是谁啊？不瞒押司说，为首的正是贵县东西村保证晁盖啊。宋江一听晁盖俩字，哎呦，心中咯噔一声，心说话，那是我结拜的兄弟呀、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3: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

0: 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精工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四五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一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义县精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0: 在精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义县精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七种，女的五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义县精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叶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九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义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义县精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精工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 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秀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啊，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5: 魅力
4: 香港秀。
3: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7月1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为推动市民参与，香港18区民政事务处将在7月至8月期间分别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了解，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感情。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将于7月至8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项活动，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介绍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和香港的参与及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自豪感。6月30号，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满6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让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6%。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6月29号公布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此次推出的3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为庆祝香港6只大熊猫生日，香港海洋公园日前推出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活动，通过互动游戏和限定表演等一系列活动，与市民分享大熊猫的成长喜悦。此次庆生的6只大熊猫包括8月满2岁的龙凤胎佳佳、德德，同为8月寿星的父母乐乐、盈盈，以及6月生日的安安、可可。
4: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5: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4: 闪亮耀香江。
3: 接下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7月1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维港两岸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整座城市沉浸在热烈喜悦的节日氛围之中。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8时，湾仔金紫荆广场升旗仪式开始，香港警察银乐队奏响《雄壮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行注目礼。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维港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随后，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庆祝酒会，各界人士举杯同庆，共话未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酒会现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在太空展示特区区旗，用普通话和粤语表达美好祝愿。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中央驻港机构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 香港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社会各界也纷纷组织升旗活动。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举办了自开幕以来首个庆回归升旗活动，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步伐铿锵，小学生献唱国歌，市民在公众观赏区肃立观礼，现场还安排多个运动体验房。全港十八区和社会各界的庆祝活动轮番登场。香港渔民团体联会组织29艘渔船悬挂国旗和区旗列队巡游，缓缓驶过维多利亚港，壮观场面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举起手机定格着流动的红色风景。尖沙咀码头，中资驻港单位员工与市民以爱国歌曲《快闪》共庆回归，歌唱祖国的歌声在海风中飘荡。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回归杯足球赛，来自纪律部队、演艺界及社会各界的32支球队展开激烈角逐，看台上欢呼声此起彼伏，体育精神与节日热情交织在一起。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活动在沙田马场举行，数万名观众入场参观，呐喊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文化艺术和体育场馆同样人气高涨，多元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球场、泳池、健身室等多项收费设施免费开放，其辖下博物馆及艺术空间均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指定展览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免费向市民开放。香港太空馆天象厅当天安排了8场免费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这部我国首部太空实拍球幕电影让观众沉浸式体验航天员视角下壮丽的地球景观。此外，消防及救护教育中心暨博物馆免费开放，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香港故事馆长导赏，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举办创科展，呈现香港作为国际创科枢纽的发展进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5: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4: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6: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呀，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冀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 相对交位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0: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潍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潍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潍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7: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牛欲冲布上抛，不假北美鹤智长，梭在匣中赏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它就能织出这种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0: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潍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潍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潍县的土织用品中，花带最具代表性。花带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丽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带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潍县土织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6: 那么潍县土布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织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0: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潍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潍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 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

0: 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1: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0: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 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
您就是用胡家老高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高，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倒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的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

0: 斑马，
1: 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糕，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糕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代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

0: 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糕，咱们也别当一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糕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 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啊，
5: 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0: 嗯，多痛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
0: 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嗯嗯。
5: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
0: 嗯、
5: 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
0: 嗯。
5: 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
0: 嗯。
5: 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0: 啊、
5: 嗯。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0: 嗯，
5: 反正他不稳
0: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0: 多厉害
5: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0: 嗯。
5: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0: 嗯嗯。
5: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0: 嗯嗯嗯。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0: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5: 就
0: 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0: 嗯。
5: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5: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0: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0: 啊、
5: 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0: 哦，
5: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0: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0: 嗯、
5: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0: 嗯，
5: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0: 嗯，
5: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0: 嗯、
5: 感觉舒服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
5: 嗯、哎，是不难受了。
0: 嗯，
5: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嗯、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哎，
5: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0: 嗯
5: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0: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0: 啊，
5: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嗯嗯。
5: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0: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5: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0: 啊，
5: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
0: 嗯、
5: 跟以前比、
0: 嗯、
5: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0: 嗯、
5: 这人也精神了、
0: 嗯、
5: 特别好。
0: 嗯，就是就是，
5: 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0: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0: 嗯，
5: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0: 啊啊啊，
5: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5: 精神状态也好。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哎，是
0: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0: 啊、
5: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0: 嗯、
5: 真的要谢谢你。
0: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0: 哎，
5: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0: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0: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5: 哎，行，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5: 哎，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5: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5: 哎、
0: 老朋友。
5: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0: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0: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0: 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0: 哦。
3: 上医院去看吧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0: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0: 哦。
3: 做磁共振、
0: 啊、
3: CT 检查，就是那个嗅息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0: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0: 啊
3: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
0: 啊、
3: 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0: 嗯、
3: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
0: 嗯嗯
3: 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0: 很痛苦啊、嗯、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
0: 嗯、
3: 脑袋多难受。
0: 嗯，
3: 俺家老伴儿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0: 嗯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0: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0: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0: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啊、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0: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
0: 嗯、
3: 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了、
0: 嗯、
3: 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高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0: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他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啊，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嘛、
0: 哦、
3: 哪一块有病， 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您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你这活着老高真好使。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现在也不错。

0: 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的，他喝一直不吐啊。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要。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0: 我呀，我都准备了。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这些年买保健品呢，花也有、没有十万也得有八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
0: 啊，
1: 是吧？
0: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你多多的
1: 注
0: 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0: 好，
1: 好，就这样，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3: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胡老师。
1: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 哎，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反正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他减量了。这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
3: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谢谢您了。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呢。
1: 对，

0: 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此墙外，不是神仙也寿长。话说长期大量的喝白酒是造成我们人类产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中国人喝白酒是从明朝万历年以后才开始的。公元1406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命令朱能率领80万大军去讨伐安南。不幸的是，大战还未开始，大帅朱能就猝死在广西龙州，享年只有37岁。那朱能为什么37岁就猝死了呢？因为朱能嗜酒如命。朱能被封为成国公之前呢，他也爱喝酒，不过那时候他喝的都是米酒，而且要经常打仗，他怕耽误事儿，不敢多喝。但是他当了成国公之后，拍马屁的人就太多了啊，哎，就有人送给他白酒。大家知道米酒的浓度很淡，喝酒的人可以大碗大碗的喝，喝上几大碗可能才醉倒。你像武松打虎喝了18碗也没事儿，是吧？哎，那时候中医给病人消毒怎么办呢？哎，就是把米酒加生石灰，就是用生石灰把米酒里的水分给吸了，然后才能提高米酒的浓度，然后才能用于消毒。那这种酒呢叫灰酒，是不能喝的哈。那什么叫白酒啊？中国呀，到了明朝初期才研究出蒸馏白酒，这才把那个酒的度数通过蒸馏的方法制成浓度很高，甚至可以达到65度的白酒。当时白酒刚刚出现，但是由于数量极少，所以价格是很昂贵的，你一般的酒徒你是喝不起的。倘若谁能够得到白酒，那谁就会欣喜若狂，而且呢要一醉方休。朱能是高贵的成国公，于是很多人就把白酒当成贵重的礼物送给他，他呢也是每天一醉方休啊，就是这样每天的狂饮白酒，而肝脏受损了。1406年，当他接到燕王朱棣的率军出发的命令之后，文武百官给他送行，他也是一醉方休，从南京出发，率领80万大军到安南，所过之处地方官又接又送，哎，又投其所好，送给他各种白酒，他呢又是每天一醉方休。因此 他还没走到安南呢，就在酒醉当中死去了。当时经过太医的诊断，朱能是死于肝硬化，哎，属于酒精性肝硬化。中医书里早就说了哈，酒乃火中精，常饮之必发骨症。古代中医讲四大绝症哈，叫风劳骨膈之一呀。那么其中这个骨症指的就是肝硬化。关于喝酒的问题啊，我要多说几句哈。就像抽鸦片、吃摇头丸一样，如果没有一点好处，谁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去买毒品。但是谁也不想它的坏处，这就不对了。大家都知道平时不能吃太多的油，但很多人却不知道不能多喝酒，而且很多病人还喜欢喝药酒，尤其是那些腰腿疼的病人，认为酒精有舒筋活血的作用。是的，酒精能够麻痹毛细血管，使人面红耳赤，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酒精中毒性心肌病，这种疾病的治疗难度远大于原来的腰腿疼啊。其实说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哈，喝白酒最大的好处就是制造病人，减少人口。你看任何宗教都禁止喝酒，又由于喝酒损害肝脏，所以我们国家肝损害的病人是世界最多的，而且肝癌的发病率也是世界最高的。借酒消愁，愁更愁，药能治假病，酒不解真愁。哎，与喝酒相关的一些话题还真不少啊。可以说啊，酒精对身体的损害啊，在国际学术界早有定论。最常见的就是酒精性肝儿，常喝酒的人出现脂肪肝儿啊，酒精性肝炎，最后是酒精性肝纤维化、肝硬化。其次就是酒精性心肌病，还有酒精性脑病。喝酒造成的疾病基本上是不可治愈的。
5: 一个孩子的降临成为一个家庭的百年大计，望子成龙的目标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君子，培养成寿星老，所以父母对孩子吃的每一口饭都费尽心思。孩子会走路了，父母高兴坏了。
7: 你考上大学，妈妈就享福了。等你毕业工作了，妈妈就享福了。等你结完婚，有了孩子，妈妈就享福了。
5: 当父母老了，你关注他们的饮食了吗？询问过他们吃的每一口饭了吗？当父母老了，你注意到他们的动作缓慢，甚至动作艰难了吗？
8: 爸妈，我给您二老买了两个保姆，一个负责饮食，一个帮你们运动。
9: 孩子，从此啊，我和你爸好好吃饭，多做运动，不再乱花钱买保健品。
5: 药可以少吃，保健品可以不吃，但是吃动两平衡不可以没有啊。只有坚持吃动两平衡，父母才能少吃药，不吃保健品，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吃动两平衡才是正道。
6: 2024年12月9号，国家七大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那么这个国家行动除了为了防控慢性病高发的态势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为了节约粮食。你看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是由哪个单位牵头发起的？是由国家粮食储备总局。那么国家粮食储备局从他的角度考虑的是什么呢？是节约粮食，粮食安全的问题。我们讲到大米营养比较单一，是吧？一粒米80%的关键营养。啥叫关键营养啊？就是微量元素啊，钙铁锌硒，包括各种维生素啊，都在胚芽和米皮里呢。那么加工成大米的时候你都磨掉了， 所以说关键营养只剩下20%了。我们吃大米饭，一个人一天要吃4两到半斤，虽然你吃很多，但是你关键营养素却不足。有一个词儿叫啥？隐性饥饿。但是如果是大米，如果不被精加工呢，吃全谷物，我们光吃1两全谷物，你就可以获得相当于4两大米饭所含的关键营养素啊，是吧？全谷物我们就一顿只需要50克左右，大约1两吧哈，我们把它熬成粥，就可以熬出2大碗，那么就可以补充我们身体一天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 B 族维生素等关键营养。而且那个碳水你还没吃多少，你的血糖不会飙升。吃全谷物节约粮食，这是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的目的之一。那么今天我讲到戒酒的问题，很多省份都发布了禁酒令啊，是同样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粮食。因为白酒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粮食的巨大浪费。有一份数据啊，说每酿造1斤清香型的白酒大约需要3斤粮食，1斤浓香型的白酒呢需要4斤粮食啊。啊，你喝1斤白酒就相当于你消耗掉4斤粮食，那4斤粮食够一个人吃8天的。有一种说法啊，说一个人的一生你能吃多少食物都是个定数，是吧？谁先吃完谁先走。哎，我提示一下，有一种饮品叫醪糟，它的酒精度很低，3%左右哈，而且醪糟的营养价值蛮丰富的哈。哎，我们何不把酒换成醪糟去喝呢？说1斤粮食就可以酿造出2斤的醪糟啊，是不是喝醪糟也会节省粮食啊？当然我们这档栏目重点推广的说比喝醪糟更能节省粮食的吃法就是熬粥。说熬粥省粮食，大家理解不？哎，有一首诗，煮粥诗哈，说煮饭何如煮粥强啊，好同儿女细商量，一升可做3升用，2日堪为6日粮。就是1升米能顶3升来用，对吧？你熬粥嘛，非常省米呀，就一把米能熬出半锅粥了，是吧？你2天的粮食够你吃6天的。莫嫌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当然我们更看重的是粥对健康的作用啊。从1粒米里看中医，我讲过这个米说的是糙米，就是用全谷物糙米加各种豆子熬成的粥，具有扶正固本、增加人体的自愈能力。哎，说到自愈能力啊，我想起了匈牙利著名医生伊格纳兹说过一句话啊，他说呀，在医学上有一个头号秘密，这个医学上的头号秘密就是大多数疾病是可以自愈的，而很多医生呢只是在搭自愈的便车。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感冒，你不吃药基本上5天到1个星期它也会自愈了。咱回想一下小时候各种感冒药啊，输液打针，那个时候很少见吧。我们小的时候你感冒了一般情况下不吃药，挺一挺它该好也就好了。这就是人的抗病能力，人的自愈能力。医学界流传这样一句话，叫名医门前坟头多。啥意思？就是有一些医生确实很有名，是吧？10里8村甚至不远千里病人都投奔而来。咱说有病乱投医哈。哎，有些很知名的医生，因为他接诊的病人多呀，由于自愈自己好的患者也多呀，所以这个医生名声很大。但实际上名医门前坟头也多，说明什么？说明名医也不是说治一个好一个呀。哎，言外之意还是啥，大多数慢性病都是靠自愈。说到自愈啊，我想起了石学敏院士生前说的一句话，老人家说， 中医学上有一个现象叫鸡不叫天也亮，这六个字大家好好琢磨琢磨哈。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啊？啊，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六七点钟天亮了啊，没有鸡叫，每天早上到那个时间了，天亮不亮啊？该亮它还是亮啊，是不是？哎，医学上往往就有这种现象啊。很多人一开始感冒说我停两天吧，哎呀停两天没好，等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哎呀说不行了，我挺不住了，赶紧用药吧。实际上这病自身它马上就要自己好了，哎，你恰好就开始用了医生给你开的药，在这两天呢你的病好了，你当然认为是医生的功劳，是药物的功劳，而实际上呢人体自有大药，是吧？实际上是靠你自身抗病能力扛过去的呀。当然人体自愈是有条件的，是需要最基本的营养，只要在营养均衡和充足的情况下，你休息好，是吧？人体是可以自我康复的。所以2025年临床营养学这本书哈被列入医学的本科教材，说营养不仅仅作为一种慢性病的辅助手段了，而是要成为慢性病康复的终极手段。有必要给大家讲一下慢性病疾病的本质是什么。大家能听到很多说法哈，有人说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啊，说这个病和心脏有关系，那个病和肝脏有关系啊，那个病是你肾的问题。还有人说气血不足百病生，还有人说经络不通生百病，有人说脾胃不和生百病啊，元气不足生百病，痰湿是万病之源啊，各种说法很多，是吧？哎，实际上有一些说法是盲人摸象，比较片面。那么我在《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讲了疾病的本质是我们身体的细胞代谢出现障碍了。说千种病万种病，说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啊，一种是营养失衡，另一种就是慢性中毒。有人说了，我们生活条件好了，我们现在营养都过剩了，嘿，我告诉你，是你精米白面，你的碳水化合物过剩了，是吧？你的油过剩了，你吃那动物肉都催肥的吗？是吧？你到超市买一瓶蘑菇酱，那蘑菇酱里面有大半瓶都是油，是吧？油过剩了，碳水过剩，高油高盐，所以你的营养是偏了，缺什么呢？缺微量矿物元素。我们的土壤是吧？用化肥多年以后土壤都缺矿物元素了，缺 B 族维生素这些关键营养素，是吧？你吃的精米白面胚芽都被磨掉了，所以我们营养失衡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说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我们现在赶紧补回来，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什么50到150克的全谷物加豆子，因为杂豆里面富含微量矿物元素和维生素啊，全谷物加杂豆啊，能让我们快速地弥补过去的缺失，去唤醒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啊，首先唤醒的就是我们人体细胞。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说到细胞，我考考大家哈，最大的细胞是什么吗？卵细胞啊，我们人就是由一个受精卵1/2、2/4，长成成人的时候40万到60万亿个细胞。大脑有脑细胞，身上的肌肉有肌纤维细胞，眼底有眼细胞哈，我们心脏有心肌细胞，肝有肝细胞啊，骨头还有骨细胞等等。 细胞健康，人就健康。那么细胞正常的新陈代谢，它需要的是什么呢？

0: 品的危害。啊，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有人说我吃饭你还是喝了老娘的洗脚水啊，啥意思啊？你吃那些外卖啊，各种食品添加，那个危害让你防不胜防。啊，外卖加工食品，你到超市里买那些现成的食品，你就看那个配料表，很多添加剂，有一些根本就不是我们细胞需要的营养啊。大家记住，我们细胞生长需要的是营养，而不是药物。都说治病除根儿哈，都说根本，什么是根本呢？咱拿以国家来说，国以民为本。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对不对？你没有人了，哪有国家？那么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你的根本了。那么你的细胞需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好好的活着？一，你要给它提供均衡的营养。二，不要毒素来捣乱和迫害，是不是？几十年的精白细软，我们营养失衡，疾病已经开始井喷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把主食先换一换，提倡主食革命啊！国家提倡全谷物行动计划呀，主食换一换，疾病减一半呐。哎，增加全谷物和杂豆呢，既能够均衡补充营养，又能帮我们解毒排毒。说这全谷物能增加营养，它还能帮助解毒排毒吗？能。下文我详细讲哈。首先，糙米能解毒，绿豆能解毒，大家都知道吧哈。赤小豆能去火解毒，白扁豆呢，哎，能解各种药毒，甚至有记载古代用白扁豆来解砒霜毒的一案。燕麦青稞，升糖低，三降食品。是吧？糖和脂是不是毒？哎，降糖降脂是不是就是解毒啊？哎，那么咱们通过自己动手，用全谷物啊这种能发芽的种子粮，用特制的养元锅来熬制养生粥，是吧？用肉皮或者是骨头来熬制养生胶、养生汤。我们再结合着平衡补养运动，这叫吃动两平衡。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在全国各地受益者数以万计。以下的真实案例供大家参考。
1: 你好，李院长，你好。
0: 哎，你好。
1: 养元粥用差不多一个来月了，不到一个月吧？哎，将近一个月了。嗯呐。
0: 将近一个月了。
1: 天天用。
0: 天天用哈。
1: 我以前血压高。血压高压呀都。160-170，有的时候吧都180。
0: 哦，
1: 低压一般的吧，不没超过100。
0: 嗯，
1: 吃了好几样的降压药，忽高忽低，有的时候吧降下去了，你白天溜溜达达的，完了吃着药它就降下去了，等到晚上临睡觉以前它就升上来了。
0: 光吃药的话降的还是不理想。
1: 不理想。完了，就最近嘛，我的血压现在好多了，
0: 嗯，
1: 基本上正常了，我就不吃降压药了。我再吃，我怕我再低了。嗯呐，吃这10多天，我就不吃降压药了，挺好的。
0: 太好了啊！
1: 嗯，现在吧，血压一般的最高也就是142，我这天天一天都量好几遍了，有的时候是135度那样，低压吧都是那个70多、75-76那样。
0: 哎呦，你看看啊，多大年纪呢？今年？
1: 我今年81岁。
0: 哎呦，你看看，81岁高龄。高压130多哈，所以说从您身上就能体现，就像我们讲的，把7分养做好了，只需3分用药就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像您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可以说无需用药了，血压也能控制比较好了。哎呦啊，祝贺您呢！
1: 真挺好的啊，我这一点我挺高兴。
0: 哎，那你看您那听我讲课也听很长时间了吧？
1: 那可不啊，
0: 那听我的课，首先明白。

0: 几个问题哈。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您之前血压高，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那可能血管有这个脏东西呗。
0: 脏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我们饮食吃进来的，是不是？包括我们代谢
1: 是
0: 不掉
1: 啊。
0: 的一些废物。所以我们解决问题怎么办呢？要解毒，要增强肝脏和肾的
1: 排
0: 功
1: 毒。
0: 能。哎，那么药，我们讲是药三分毒啊。你用药物是能控制
1: 对。
0: 症状，但是你常年吃药的话，弄不好会增加身体的毒素。哎，我们通过自己动手做养元粥，特别是全谷物，再加上养元汤和养元胶，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快一点的把元气补上来，靠我们的元气把血液叫自我净化，是不是？
1: 对。对。
0: 刚才您说之前您的高压178，而低压不到100。就是你这个压差比较大，压差比较大说明啥？说明就很多老同志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血管硬化。那我们讲了养元胶当中的皮胶，它能够促进我们血管内膜内皮的一个修复，所以这样的话得控制咱们血管的硬化，是不是？另外
1: 对，
0: 呢，我们讲了每日全谷营养非常全，那么经过检
1: 哎呀，
0: 测
1: 这
0: 啊，咱们
1: 挺
0: 养元
1: 好，
0: 粥。你看我手中拿的是检测报告啊，这一锅养元粥里面能检测出228种小分子活性物质，
1: 哎呀，怨不得的。
0: 把我们的营养补均衡，快速的补均衡了，哎，就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维护你的血压稳定啊，是不是
1: 是，就这一点我是相当满意了。那别的吧，我睡觉方面吧，比以前也强了。以
0: 哎呦。
1: 前睡觉不好，
0: 哦，
1: 到点就知道困了。
0: 你看看啊，
1: 睡得挺实在的，也不
0: 哎，
1: 做梦了。
0: 这就是啥
1: 挺
0: 呢？
1: 好。
0: 营养均衡以后，我们元气足了，元气足了，那么我们身体各方面都是处于平衡、平稳的状态，
1: 另一
0: 啊。
1: 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子。我原来吧，我这个那什么玩意儿，我在社区检查的时候吧，那个白细胞2+号，完了还有蛋白，一开始加检查后来2+号，
0: 你看，
1: 完了，但是最近我那个20来天吧，又去检查一下，现在呢白细胞呢现在+号，完了蛋白没了，
0: 哎
1: 你
0: 呦，
1: 说我寻思吧，我估计是有炎症，但不能老吃消炎药了，
0: 哎，
1: 我也
0: 对
1: 不能老吃。
0: 了，您说的对哈，哎，但是你白细胞过去有加号，现在白细胞只变成加减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那个炎症在减轻啊。这是第一啊，第二，我最看重的是啥呀？炎症相对来说是小问题了，而那个尿蛋白才是大问题呀。
1: 蛋白没了。
0: 尿蛋白没有了，说明你肾功能比以前恢复了，啊，肾小球得到修复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再坚持喝上3-2个月，你看看啊，应该是很快就彻底消除了。
1: 好嘞，
0: 好嘞，还有问
1: 哎，
0: 题
1: 忙着
0: 吗？
1: 吧，也忙，
0: 啊，没有问题了，是
1: 对，
0: 吧？好。注意，食材是他们自己从菜市场买的，粥和汤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咱们栏目组呢是帮大家提供了方便的锅具，啊，专门用来熬养元三宝的国家专利慢炖锅。另外呢，也是担心大家这个全谷物种子粮买不全、买不好，哎，后来我们帮着大家把关，从黑龙江、内蒙古。青藏高原啊，云南、新疆这几大优质粮食产区，优选了6种全谷物和6种豆子，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给它分装成小袋儿啊，这一小袋儿正好够吃一天的，所以它叫每日全谷。
2: 一个孩子的降临，成为一个家庭的百年大计。望子成龙的目标，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君子，培养成寿星老。所以，父母对孩子吃的每一口饭都费尽心思。孩子会走路了，父母高兴坏了。
3: 当你考上大学，妈妈就享福了。等你毕业工作了，妈妈就享福了。 有了孩子，妈妈就享福了。
2: 当父母老了，你关注他们的饮食了吗？询问过他们吃的每一口饭了吗？当父母老了，你注意到他们的动作缓慢，甚至动作艰难了吗？
4: 爸妈，我给您二老买了两个保姆，一个负责饮食，一个帮你们运动。
5: 孩子，从此啊，我和你爸好好吃饭，多做运动，不再乱花钱买保健品。
2: 药可以少吃，保健品可以不吃，但是吃动两平衡不可以没有啊。只有坚持吃动两平衡，父母才能少吃药，不吃保健品，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吃动两平衡才是正道。
0: 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若能跳出此墙外，不是神仙也寿长。话说当个太医是很荣耀的，但是一旦出了医疗事故，那么就要被革职，甚至是杀头和灭三族。明朝原来的太医院院长安亭侯刘纯，因为致死了徐皇后，现在呢已经被永乐皇帝朱棣革职，被贬为大明医典编修使。有一天下午，太监黄炎来传达皇上的口谕，命令刘纯呢火速到刑部会审太医王文秋。黄炎说，太医院王文秋这个老东西，他给皇上捅了个大娄子啊，他把西洋国王给治死了，那么人家王妃骂皇上说皇上派人故意害死国王，皇上把王文秋抓起来让刑部去审，刑部审了一宿也没审出个名堂，皇上忽然想起您来，您哪就赶快去吧。刘纯说道，公公请回，卑职马上就去。太监黄炎刚走，太医院的院使又来求见。院使进屋之后，刘纯就问，西洋国王殿下得的是什么症状啊？院士回答，西洋国王突然全身黄疸，每天下午发热，不想吃饭，肚子胀，全身酸软。刘纯继续问，那么王文秋给人用的是什么方子？院士回答，用的是李东垣的龙胆泻肝汤。哦，那么这个方子是在哪里抓的？谁熬的药？谁送的药？又是谁喂的药？院士回答，说这方子啊是在太医院生药库抓的，净室房熬的，王文秋亲自尝过的，而且是西洋王妃亲自动手喂的。刘纯听了以后，哦，这西洋国王是死的蹊跷哈。看来这问题应该出在国王的招待所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吧。现在国王的尸体就停放在招待所里，那尸体放在冰块上，没有中毒的症状。回到客厅，刘纯大声问招待所的经理，王文秋给国王殿下看病，叫你给国王殿下准备了什么饭？回侯爷，王太医让下官给西洋国王殿下准备素食，下官每天两顿饭都给国王殿下准备了素食。啊，看来招待所没有出错，那么错在哪儿呢？这时候刘纯猛然想起了翻译官，是不是王文秋说的忌口，这个国王翻译官没告诉国王呢？这是完全可能的。俗话说治病不忌口，累断大夫的手啊。于是刘纯吩咐经理，你把那个国王的翻译官给我叫来。等了很长时间，国王的翻译官姗姗来迟，据说是在妓院里把他找到的。刘纯见了这个油头粉面的国王翻译官就一肚子火气，翻译官跪下磕头， 草民叩见侯爷。刘淳把火气压了压，说道：王文秋给国王看病，说那个忌口，你知道吗？回侯爷，王太医跟草民说了，其实国王没什么大病，王太医说的有点玄乎，让人家喝药，让人家吃素，还让人家在屋里待着，人家来到中国来就是来玩一趟的吧。刘淳不禁失声地问道：国王生病以后照样喝酒？回侯爷，是啊。国王生病以后照样去青楼接见女色？回侯爷，没病也这样啊。刘淳转过头来对旁边的太医院的院长说道：你都听见了？院长点了点头。这是犯了医门大忌，吩咐招待所的经理拿笔和纸把它都记下来。然后刘淳又问这个翻译官：西洋国王在南京谁都不认识，怎么能够到处去玩乐？翻译官诡诈地笑了：回侯爷，这都是草民我领着去的。刘淳冷笑道：好啊，你办的好事儿！来人，把他给我捆了，送刑部。翻译官大声叫起来了：侯爷，我犯了哪条大明律？为什么捆我？院使踢了他一脚：犯什么罪？是你把西洋国王给害死的。刑部经过复审核实，马上给皇上写奏折，说明西洋国王因为喝酒嫖娼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太医院派王文秋去治疗，王文秋用的是龙胆泻肝汤，在诊断配方、取药、熬药和喂送等方面没有错误。但是国王的翻译官杜世良唆使病中的西洋国王仍然喝酒嫖娼，造成西洋国王精力衰竭而死，因此责任在西洋国王而不在本朝。第二年，西洋国王的妃子、弟弟和妹妹随着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船队回国了。1405年，朱棣呢就开始派郑和率领27800多名将士去南洋耀武扬威。海上的航行是非常枯燥无味的，很多将士啊，有想家的，有斗殴的，闹事的越来越多啊。郑和灵机一动，他制造了一种十分消磨时光的赌博工具，这就是麻雀牌。你看，他根据船数的多少啊，在小木板上刻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一直到九条，又根据船上装淡水那木桶的多少，在小木板上刻了一桶、两桶、三桶，一直到九桶。他还根据赌徒们渴望赢几万两银子的心理，在小木板上刻了1万、2万、3万，一直到9万。另外，海上经常有风向变换呢，在小木板上又刻了东风、西风、南风、北风。郑和这种随心所欲的设计，居然得到将士们的喜欢，成为十分消磨时光的赌博工具。船上又恢复了平静啊，将士们都沉醉在麻雀牌里，船队继续航行。可是有一种不祥之兆悄悄地涌上了郑和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近一年来总是爱喝水，爱撒尿，本来船上淡水是定量发放的，渴是难挨的。那么随船的医生怀疑他患有消渴症了，于是让他吃6味地黄丸，吃完了以后他觉得这个多渴多尿的症状好了一些，但是他害怕真的得了消渴病，那消渴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最后是四肢零落，瞎了眼，闹不好就会突然死去。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6: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 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6: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6: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田地里长满庄稼，才不会杂草丛生；肚子里装满能发芽的全谷物，你才能少吃精米白面。大脑里如果装了有用的知识，你才不会走冤枉路，才少花冤枉钱。从中医的角度讲啊，叫正气存内，邪气才不可干扰你。啊，上期讲到，从一粒米里去看中医，能发芽的食物，中医认为有阳气，才是全谷物。一粒米里面，一粒糙米里面有阴有阳。那么用几种全谷物加豆子去熬粥，就能够增加我们的自愈能力。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当中用粥来扶正固本啊，这都是上期节目我们讲的内容哈。2024年12月9号国家七大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说到全谷物种子粮和杂豆哈，现在比较流行五谷杂粮打粉，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说你想补铁，你把铁打成铁粉，是吧？你把铁打成极细的铁粉，你吃下去能吸收吗？一定不能啊！而且呢，有时候五谷杂粮打的粉，它需要先烘焙，就像炒爆米花一样，是吧？先把那粮食给烘焙熟了，然后再打粉。那么烘焙的过程中，温度往往要超过100度。包括用高压锅哈，会超过100度，那么粮食当中很多维生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就被破坏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用压力锅，而是要用文火慢炖锅。说到熬粥，根据清宫医案记载哈，清朝宫廷甚至有专门的粥局来负责熬粥，啊，粥局哈，专门熬粥的地方哈。比如说熬人参全谷粥，哎，先把全谷物种子粮用冷水浸泡2个小时，然后加人参，再用文火慢熬6个时辰。6个时辰是多长时间？是12个小时。熬到什么程度啊？熬到这糙米哈开花出油，水谷交融啊，水中有谷，谷中有水啊。啊，这个时候这粥你盛到碗里，你在碗里边加水，这水和粥它都不能融到一块去。最终这个粥熬到入口即化的程度。据说呀，这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每天早晨固定的膳食啊。你看，就光这一碗粥啊，连浸泡再熬煮就是14个小时，整个过程非常的精细。 啊，难怪乾隆还是一个高寿的皇帝哈、啊，活到了89岁，啊，这个和养生粥有很大关系啊。古代大户人家，江南的望族，熬粥也都追求极致啊，啊，是他们宴请贵客或者是自己家眷进行滋补的佳品，而且呢，这种养生粥也成为彰显家族生活品味的象征。因为你普通人哪有这么时间和精力如此耗时的熬粥啊，啊，只有大户人家，你看那清朝粥局熬粥，人家有专门的宫女来负责啊，在那旁边看着，是不是那火不能大，火过大了就熬糊了，哎，要熬到那个粥呢咕嘟咕嘟冒小泡，叫螃蟹眼的小泡才行，非常耗时耗力的。你看看人家古代哈、啊，彰显家族生活品味的象征是熬一锅养生粥。而现在呢，有些人说啊，我家里有名牌白酒。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就会问了哈、啊，哎呀，说我有糖尿病啊，这大夫不让我喝粥。注意，我也没让你喝大米粥啊，我让大家喝的是全谷物杂豆粥。喝大米粥、小米粥，它不是一种粥。燕麦是糖尿病人的食疗佳品，包括青稞啊、赤小豆、绿豆、花芸豆。那豆子里面含有多少糖分呢、啊？很少，升糖指数非常低。哎，由全谷物加杂豆的组方熬出的粥，你糖尿病人不但可以喝。而且你还得注意监测血糖，你别血糖低了，你药还没减，出现低血糖反应。我推广全谷物，三分之七分养已经近20年了，啊，像这种例子我遇见太多了，啊，甚至有很多人那胰岛素都减量，甚至停了。我们国家糖尿病患病率平均是11.6%，全国14亿多人口。糖尿病的患者已经超过1.5亿了，但是蒙古族糖尿病的发病率只有7%，藏族糖尿病的发病率只有4%，为什么呢？因为蒙古族和藏族，他们平时主食吃的是燕麦、青稞、杂豆，这些都是低升糖食物啊，哎，他们吃全谷物相对多，哎，糖尿病发病率比较低的原因之一。坚持喝全谷物养生粥一段时间以后啊，不光是血糖啊，包括血脂、你血液当中的镁、钾、钙等血粘度各项指标，你去检查吧哈，哎，都会好转的啊。甚至有些老同志坚持喝养元粥一段时间，手上脸上的老年斑都掉了啊，还有重新长出头发的、白发转黑的，这有点夸张吗？哎，其实这并不夸张。中医讲，粥乃最养脾胃之物啊，啊，脾胃是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哎，从西医角度看，全谷物杂豆富含人体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包括各种维生素。所以说，这种粥可以说是高浓度的营养液一样。而且我建议大家喝粥的时候，你熬的时间长一些，熬到15个小时，是吧？熬完了以后，那粥上面那粥汤、粥油、粥皮，是吧？营养非常好，非常容易吸收的，是吧？就像那干涸的土地得到水分的滋润，由于干涸而萎蔫的小禾苗自然就长得更好了。同样道理，得到了气血营养的滋养，人的细胞的新陈代谢就好，你的细胞越更越新，你的状态不就更年轻吗？我常讲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啊，一种是营养失衡，一种是慢性中毒。说到营养失衡，从1993年到现在30多年了，精米白面，精米白面，我们营养失衡已经30多年了。那么现在国家要求大家吃全谷物，就是快速的纠正大家的营养失衡。说到慢性中毒啊，那么养元粥

0: 粥能帮咱们解毒的。你看，绿豆能解毒，赤小豆去火解毒，还有白扁豆是吧？不但健脾，而且有资料记载，用白扁豆解各种药毒，甚至古代啊有用白扁豆解砒霜毒的医案呢。这种粥汤消化彻底，哎，能减少血液当中浊毒的来源。中医浊毒论说，人体得病主要原因就是啥？脾胃不好，造成我们吃的食物不能彻底的被运化。哎，那些垃圾，啊，半成品在我们血液当中堆积，消化的半成品堆积就是浊毒、痰浊、湿浊的来源。所以说，我们要求啥呀？少吃饭是吧？吃七八分饱，不要积食。你看，小孩子吃多了，积食了，是不是上火呀？哎，上火容易发高烧。而我们如果喝粥呢？哎，你即使是吃饱了，你也没吃多少粮食啊。而且熬粥已经提前把粮食都煮化了，它不会再有浊毒产生了。所以说，粥汤啊是净化血液的一种饮食方式。另外啊，现在很多同志很注重给自己补充那个肠道的益生菌哈，大家想一想，益生菌它在肠道里靠什么活着呀？靠膳食纤维吧。那么，如果我们每天吃全谷物的话，你肠道的环境非常好，益生菌在肠道里自己就繁殖起来了，你不需要无休无止的补充。反过来，很多人胡吃海塞是吧？精细的粮食再加上食品添加剂，你的肠道环境已经不适合益生菌生长了。你这时候你就补益生菌。它在肠道里也待不住啊，所以你就需要不断的补。哎，反过来，我们改变饮食习惯，主食革命，我们每天喝一碗全谷物杂豆粥，哪怕你肚子里只剩最后一个益生菌了呢，那么它自己就会繁殖起来呀。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受益者数以万计。那么，以下的真实案例供大家参考。你好啊，欢迎你啊！
1: 啊，
0: 哎呀，
1: 我姓赵，我是
0: 啊，
1: 贵州省贵阳市的，
0: 嗯，
1: 我在19年得个腔梗，腔
0: 哦，
1: 梗以后呢，21年又得了脑梗，脑梗以
0: 嗯，
1: 后就做了手术，做了手术以
0: 嗯，
1: 后半身呢，就是这个右半身就没
0: 嗯，
1: 有知觉，
0: 哦。
1: 然后我这一次一吃这个，早上不是吃这个粥啊。你看我现在
0: 啊！
1: 这个走路，我每天还要运动，还做俯卧撑呢，
0: 哎呦，
1: 啊，
0: 太
1: 然
0: 好
1: 后
0: 了啊！
1: 手脚这
0: 太
1: 些
0: 棒了，太
1: 都
0: 棒
1: 可
0: 了！你
1: 以，
0: 现在谁能
1: 啊，
0: 看出来曾经得过脑血栓了？是不是？谁能看出来过去曾经得过脑血栓了？
1: 我吃这个粥以后啊，我感觉我的气血起来，脸色好。我父亲呢，去年做了5次院，住了五次院，他是那个肺系统。心肺就嘛，再加上他那个原来当个那个关节不好，结果吃这个就吃了1个多月，他觉得肠胃好，原来大便不好嘛，然后又给他增加一下那个骨骼方面增加一下骨密度嘛，然后他现在自己可以出去走了，去年还是9月份10月份，我还煮好东西抬到床边喘他他气喘不过来要吸氧嘛。今年他可以自己走了。
0: 哎呀，你看刚2个多月，你要再坚持半年以上。你看看又是什么结果，是不是？祝您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啊！好吧，
1: 谢谢您，谢谢您。你好，
0: 你好，
2: 我就见着你吧，就像见着救星一样，我可盼着已久和你说话了。
0: 哎呦，您可抬举我了，
2: 不是，一跟你说话吧，我这心可激动了，我可老高兴了。年龄也大了，85了虚岁数。
0: 那您说说您什么情况？
2: 我吧就是糖尿病，27年了，打胰岛素都打11年了，有时候打22个，最少都打10几个。完了吧，一打吃完这养颜粥吧，我这血糖我降得太好了，我就这个吧，就特别高兴。 我现在吧是吃的，我盯着去年我吃的三个月以后我就不打了，不打。现在吧，我昨天下午是又量了一下那个餐后血糖，你说几个才呀？才七个。
0: 餐后。
2: 哎呀，就这个血糖我太高兴了。
0: 哎呀，太好了。
2: 我这个药我吃的老色的了，都没得好，就是一直打这个这胰岛素打够够的了。我就心想我不打胰岛素呢，我吃点药也行啊。这回吧降的可好了。
0: 嗯。
2: 早晨吧最高是6.4。餐后才7.0，你说多好啊。27年糖尿病我都不敢寻思。
0: 哎呀，以前打胰岛素血糖能降到多少啊？
2: 打胰岛素前也不理想，打胰岛素前吧，血糖的就是餐前血糖好点，餐后血糖那都15-16个、17-18个，完了吧，餐我都打12个单位呢、哎，你想想。
0: 哎呀，哎呀，好，现在老人家你看80多岁了，自己打胰岛素多不方便了。
2: 一打胰岛素就害怕。我现在把这个血糖我降得太好了。
0: 你喝养元三宝，你血糖变化这么大，你的身体其他方面慢慢都会跟着发生变化的，你就坚持下去。
2: 太好了，我这
0: 不客气啊、时间关系老人家那就这样啊，恭喜您血糖
2: 谢谢
0: 变化这么大啊，
2: 谢谢了啊。
0: 好，大家注意哈，他们喝的粥汤啊都是自己熬制的啊，不是谁卖给他们的。啊，我一再强调，咱们这档栏目不推销药品，也不推销保健品啊。哎，就连那些全谷物种子粮都是听友们他们自己从超市买的。但是后来有人反映啊，说，哎呀，自己买全谷物种子粮买不好，啊，比如说那个散装的粮食价格是比较便宜，但是你鼻子好使的话，你留意一下，很多散装的粮食已经放了好长时间了。有时候你路过粮店门口，你都能闻到一种陈化粮发霉的味道。而且啊，粮食你暴露在空气当中，那么很多营养成分已经被氧化酸败了。你看有些同志反映哈，在外面买那个杂粮，熬出那粥口感都发酸，是吧？不像新粮熬出的粥是香喷喷的啊。是吧？你经常吃陈化粮，那不是在造病吗？用真空包装的应该质量很好，你看超市里那一盒都大几十甚至100-200块钱，非常新鲜哈。可能很多人呢这时候就舍不得花钱买喽。你看咱很多老同志说一辈子节俭都习惯了，这一盒杂粮100-200块钱，只有说亲戚朋友送礼的时候拎上一盒，你看自己吃的话那就舍不得花钱再买了。最近几年呢，我跑遍了全国各地，考察了内蒙古的燕麦、黑麦，包括花芸豆，黑龙江的糙米、黑米，赤小豆、绿豆，还有青藏高原的青稞，云南的药用的白扁豆，还有斑马豆，以及新疆的鹰嘴豆等等哈。可以说啊，这些全谷物它产自全国不同的地区。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子混合，按一定的比例是吧，配比好，而且呢称量好，哎，这一小包正好是45克，正好能熬出2碗，那么够一个人一天的。哎，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每日全谷。据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那都是个定数啊。我们每天吃大量的精米白面，为什么不改做吃全谷物种子粮呢？如果说实在自己购买不方便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持续关注咱们这档栏目，我们帮大家去选择一些全谷物的种子粮，这也是我们的义务。因为全谷物种子粮的选择，这里面有很多门道哈。除了粮食的产地以外呢，这个粮食品种啊，包括种植采收的方式，这都有讲究的。哎，另外，配比好了以后，还有一个熬煮方法的问题，在用什么样的锅、什么样的火候、控制什么样的温度，大家这几天你关注节目哈，我都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最后还是那句话， 饮食习惯不改变，

多少药你都白吃，多少钱你都白花。改变就从全谷物养元粥开始，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

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
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
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什么

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

0: 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膏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 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儿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啊，
5: 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
0: 啊啊。
5: 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0: 嗯、多痛苦啊！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0: 嗯、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 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嗯嗯
5: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 啊，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2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瓶。
0: 嗯、
5: 啊，后来又吃2甲双胍。
0: 啊，
5: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0: 啊啊啊！
5: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0: 嗯，
5: 反正他不稳。
0: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 啊，
0: 啊，
5: 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0: 多厉害
5: 啊，看不清东西。
0: 嗯，
5: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0: 嗯，
5: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0: 嗯嗯，
5: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0: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0: 太麻烦了，
5: 是，
0: 也太不舒服了。 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0: 嗯， 嗯，
5: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5: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0: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0: 哦，
5: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高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0: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0: 嗯，
5: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0: 嗯，
5: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0: 嗯，
5: 感觉舒服多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
5: 啊，嗯！哎，是不难受了。
0: 嗯。
5: 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0: 看看多好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哎。
5: 哎呀，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0: 嗯。
5: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0: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嗯嗯。
5: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舅舅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0: 哦、对了。啊，越早定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高，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高3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5: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
0: 啊，
5: 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0: 啊，
5: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
0: 啊嗯，
5: 跟以前比、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0: 嗯，
5: 这人也精神了、
0: 嗯、
5: 特别好。
0: 嗯，就是就是，
5: 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0: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0: 嗯
5: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0: 啊啊啊，
5: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5: 精神状态也好。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哎，是
0: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0: 啊、
5: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0: 嗯、
5: 真的要谢谢你。
0: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0: 哎，
5: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0: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0: 没有问题的、
5: 哎、
0: 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5: 哎，行，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5: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5: 哎、
0: 老朋友。
5: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0: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0: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0: 啊。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
0: 啊、
3: 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0: 哦，
3: 上医院去看的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0: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0: 哦，
3: 做磁共振
0: 啊、
3: CT 检查，就是那个呛气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0: 很痛苦啊！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0: 嗯，
3: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那个胡家老狗。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0: 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狗，老狗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别人说，我说这个老狗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0: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0: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0: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狗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0: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狗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搬散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狗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0: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脱，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嘛哪一块有病。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您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你这活着老高真好死、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所以哈、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0: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3: 继续吃继续喝。 我呀我都准备了、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话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0: 哦，
3: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0: 花了那么些钱呐、是吧？
3: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我就喝老狗，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0: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你多多的
0: 注
3: 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0: 好的，
3: 好，
0: 好，再见。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
6: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6: 我也是一匹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6: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6: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得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6: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他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
0: 没错啊。
6: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晚、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了。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6: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些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0: 对，
6: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 刚吃那个胡家老糕不到一个星期嘛，诶，我就看把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看
6: 就是不想想想一按个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
0: 诶，
6: 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诶，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糕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糕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6: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吴老师您呢。
0: 好，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糕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糕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糕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6: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0: 对对对对，
6: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6: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呢。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6: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糕呢。
0: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6: 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河北广播家长学校，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二级心理咨询师辛怡老师，共同探讨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的现状。那么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哈，两部031186698082和86698083来咨询。我们请进辛怡老师。辛怡老师你好。
10: 海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辛老师啊，最近在接触的心理的咨询当中啊，有很多的因为大量的家长出现了家长讲道理而引发的亲子矛盾。很多家长有一个疑惑啊，就说明明我讲的都是正确的道理啊，为孩子好啊，为孩子的这个，为什么孩子天天是特别愿意抵触啊，而且不愿意听，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10: 我个人感觉啊，不是讲道理有问题，而是讲道理的方式可能是需要调整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讲道理到底讲的是什么，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讲道理有哪些误区，或者怎么讲道理才能让孩子接受到。
9: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呢，记住我们的公益热线是86698082和86698083，欢迎各位的参与。
10: 好，那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道理呢？讲道理讲的是什么呢？海天，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9: 你别说，辛怡老师，您这一问啊，有点懵。好像的确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高高在上，那我得把我的这些正确的所谓的理论传递给你，你必须还得按我说的去做。我认为可能在孩子心目当中就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孩子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感觉，就是那你这个道理不一定是道理啊。
10: 对，我们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在讲道理吧，更多的时候在讲自己认为的应该与不应该，它是一种要求，它是一种控制，所以孩子是非常抗拒的啊。那我简单说一下道理到底是什么。大家通过百度搜索也能查到啊，它的解读是道理指的是事物的规律，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啊，那事物的规律是什么？比如一年四季，那就是事物的规律，对吧？
9: 嗯。
10: 还有形式的准则，那我们形式的准则当中有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就叫信守承诺，那信守承诺就是形式的准则。所以道理讲的是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或者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比如什么原因我们要学习啊，什么原因我们要工作呀，什么原因我们要掌握一技之能啊，那工作一定是为了让自己经济独立，对吧？
9: 嗯，
10: 掌握一技之能也是让自己在社会上有更多的选择，那学习好也是创造更多的机会，那这个就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同时呢，讲道理还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怎么才能叫做好好沟通呢，怎么才能够与人更好的合作呢。嗯，它既是包括自然界一些不变的规则，同时也包含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是非标准，这就叫道理。
9: 哎呀，您这一说好好的想了一下，好像是这个逻辑。嗯
10: 嗯，那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可能并非讲的是这些啊。刚才我们说了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呢，海天你认为呢？
9: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有时候是需要把家长的一些经验呀，或者说一些走过的路，是不是告诉孩子呢？
10: 那刚才我们说的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一定是需要传递给孩子的呀。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些，他要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他要建立自己的道德观以及逻辑和认知，所以讲道理是一定的，也是必须的。
9: 嗯，那讲道理，但是有一些问题啊，我特别提出来。那可能比如说就像您说的一样，开场的时候说了，家长讲的这个道理，它未必是道理啊。也许就像我们说的认知的缘故，你比如说举例来说啊，做一道数学题，我家孩子是四年级的时候，数学题我觉得以我的逻辑曾经学过的知识告诉他这道题应该这样去做，但是孩子呢很不认可啊，孩子说不对啊，你这个方法好啰嗦呀，我说怎么可能啊，于是他提出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当时我一看就有点懵了，但是我回想一下，可能我传递给他的都是些可能已经过时的，没有跟得上时代的更新的方法，所以让孩子产生了对你的问题、对你的道理啊产生了疑问，你这个道理是不是道理呢？对，
10: 特别好的问题。
9: 嗯，
10: 我觉得你传递一种方法没有问题。
9: 嗯，
10: 但是呢，你把这种方法当做了唯一的方法，你告诉你的孩子你应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那这个就不是在讲道理了，这个是在传递你要控制的意愿和期待，你要控制你的孩子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想这个也是孩子拒绝去听这个道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9: 好像您这个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对
10: 对，所以我们说讲道理的并不是把自己的应该必须站在自己的认知水平那些要求去一定要让孩子服从，那个叫做控制，那个叫做压抑。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讲道理有一些误区。那么第一个就是，只要是非对错，缺少对人的共情，而且呢，这个是非对错是自己认为的是非对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孩子上了一天的学回到家里，孩子的首先的期待是，我想放松一下，我想玩耍一会儿，但是妈妈说的是，必须应该马上立刻写作业。对吧，就是妈妈用自己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来控制着孩子，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辛苦啊、疲惫啊、想放松啊都没有被妈妈理解到，所以孩子感受到的是妈妈很冷漠。所以呢，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父母经常用自己的是非对错来要求别人，缺少对人的共情。
9: 嗯，这一点可能很多家长哈，真的有时候得反思一下。我印象当中，我们家孩子是初三的时候，哎，每天回来以后，我看到他的情况就是，只要我看到他的情况，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看电视，我就很不理解，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我就觉得，我说。

0: 都初三了，你为什么整天就看着电视呢？终于在一次这个冲突当中爆发了。然后他跟我沟通啊，说是我刚下晚自习八点多钟回来以后，利用八点到八点半的时间，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放松一下，难道都不可以吗？哎，我突然感觉到好像是他说的很对。这就真的是反思一下自己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造成了矛盾的加剧。有时候真的、
1: 所以你用你的是非对错在要求孩子、你完全没有理解到孩子的辛苦和疲惫，
0: 没错没错，真的是。
1: 所以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好冷漠、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单向的说教输出，完全没有对话交流。
0: 就是
1: 爸爸妈妈嘟嘟嘟嘟嘟嘟一直在说，一直在唠叨，那孩子听见或者没听见，孩子有没有回应，对于父母不重要，那父母就是一个劲儿的在说。那这样的状态下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那一定是压抑的，对吧？
0: 相当于是被管束的，
1: 烦躁的，很烦躁的。那这个时候孩子肯定要想逃离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讲道理的第二个误区。那父母可能也会觉得委屈，我这是为了你好呀，那我是为了你好，但是你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思考你如何把这个好传递出去，而是只管自己不停的输出，这个会引发别人的烦躁的啊。
0: 就是相当于自己呢，可能光为的是孩子讲道理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道理可能对孩子来说是填鸭式的，
1: 对，
0: 被压制式的。
1: 对。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脱离了对方的认知水平，这个对方可能是个孩子，也可能是个成年人，也可能是个老人啊、就是脱离了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道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七岁以前的小朋友他很难理解抽象的道理，所以呢更有效的让孩子明白这个道理的方法是父母的行为示范。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在餐桌上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那我们很多家长讲道理就是说了不让你喝非要喝是吧，那喝应该怎么拿着这个杯子你不知道吗？其实这种讲道理是在训斥和指责。但是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起身和小朋友一起把这个饮料打扫干净，那就一定会让孩子了解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时候要怎么去处理，首先是方法，同时让他理解到边界和规则，因为我的事情我要负责任，我要承担结果。所以这个也是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来讲道理，我们的孩子就非常容易的理解和接受。那如果你对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你讲那么多的大道理的话，他实际上是听不明白听不懂的。在这里我多说一点啊，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和老人相处，有的时候我们和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老人因为孩子跟他说话急了他就发脾气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说啊，你要好好说话，你看你怎么跟我们说话的，你为老不尊呐、你这又讲道理又指责，对吧？但是如果你说妈妈你看你刚才难受是因为弟弟跟你说话的时候有一点急躁，那他是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所以你也在发脾气，那妈妈你想如果要想让对方舒服，是说我们都要好好说话呢，是吧？那这个时候老人可能就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彼此的不好好说话会让彼此非常的不舒服，而不是用那个讲大道理的方式。你觉得呢？
0: 我一直听您在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哈，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啊好好的听一下。其实有时候啊真的是刚刚讲的逻辑呢是在于什么呢，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对方的认知，对方的理解能力，对方的智力和智商，这样去来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是更好的。如果呢你光站在自己的道德的准则上去说这件事情，可能真的就是于事无补，相反的会给对方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好，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代沟啊，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老人和孩子之间的，大人和小孩之间的一种亲子之间的矛盾会加剧。
1: 好，我们讲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似是讲道理，实际上我们用的是威胁的方式和攻击的方式，比如小朋友打人了 是吧？
0: 嗯，
1: 有一些爸爸妈妈会说，你再打人我也打死你，你再怎么样我就不要你，是吧？就是我这么对你好，你却这么反应，你根本不值得我爱你，是吧？什么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值得被爱？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方收到的都是你在攻击我，你在威胁我，你只能让我恐惧，我也收不到你的那个道理。
0: 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啊，可能这种所谓的这种威胁，可能也是给孩子设置一种边界，但是就可能是这种边界让孩子感觉到会有恐惧感。他考虑到的并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说这个事情啊，我做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只是感觉到了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会被你揍啊，就会被你欺负，哦，他是这样一种感觉。
1: 你说的特别好，他是出于恐惧而管理自己的行为，他没有形成真正自己的边界意识。
0: 嗯，
1: 你小朋友打人是，我们首先用对错要评价一下，那肯定是不对的啊。
0: 嗯，
1: 但是呢，小朋友打人一定也有他的缘由，所以我们一会儿会讲一讲怎么去跟孩子去沟通啊，怎么去讲道理。我们先把这个误区讲完啊。那么第五个误区就是，我们讲道理的时候啊，要选择适宜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讲道理，往往是在孩子特有情绪的时候讲道理，特别疲惫的时候讲道理，特别忙碌的时候讲道理，忙碌啊，我说的忙碌的时候讲道理。你越这个时候讲道理，他正疲惫着，他正情绪化，他正忙着手里的事情，你讲那个道理，要么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要么就是人家是在心里烦，你在头脑里讲道理，那就是平行线，完全没有交集，所以这个道理是不被受到的。
0: 嗯，也就是说家长有时候呢还是要细细的观察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是否能够接受你的这种道理。如果他的情绪不被允许，或者说他的时间上不被允许，那么你这个时候讲的道理，那可能我们所谓的有点对牛弹琴不说，还会对孩子造成一种逆反的心理。
1: 我问一下海天，你有没有在饭桌上讲道理的习惯呀？
0: 因为我觉得哈，您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啊，我一直在反思对标我自己跟孩子发生的问题，发现好像真的是存在这个情况。家长可能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时候我是否应该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是否应该跟他说一些事情，完全是按照自己哎情绪来了就说一段，情绪不来就算了，完全是以这种情况。
1: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时候说我说了算，对吧？
0: 没错。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我家孩子每次接他开车路上的时候，我每次开车路上就跟他讲，刚开始他还有回应，但日久天长发现啊，他就不再作答了。哎，我就很奇怪，我说怎么回事啊？然后妈妈就跟我说了，说你知道吗？我也给你提一个建议。我说什么建议啊？孩子特别不喜欢你，他刚刚下了课，你在车上就继续给他讲大道理。啊，我说这样啊。哎呀，那我觉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我也挺生气。他说对啊，因为他很疲惫很累，需要休息一下。哦，刚刚您这一讲的话，我貌似是能够换位思考，能够理解孩子的感受了。嗯
1: 嗯，
0: 这的确算是一个误区。嗯
1: 啊，我们不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道理，或者怎么样讲道理有一些就是偏差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只讲是非对错而缺少对人的共情。第二个就是单向的说教输出，没有和对方交流。第三个就是脱离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所有的你认为的对的道理。第四个就是看似是讲道理，但实际上是威胁和攻击。第五个呢，就是选择的时间不太合时宜，对方说不到，是吧？这是我们说讲道理的误区。接下来啊，剩下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下如何讲道理才能被接受。那首先一点就是先理解情绪，再去讲道理。你说一个人在情绪当中，你去讲道理，就像你用脑子说话，他用心感受，就是两条平行线，所以是受不到的啊。所以先要共情一下对方的情绪，再去讲道理。时间关系，我可能不能举特别多的例子了啊，我只是简单说一下。比如孩子撒谎， 撒谎一定是出于恐惧，一定是担心被否定，一定是期待被理解和认可。所以先要去同理孩子的恐惧、忐忑、不安，期待被理解、被认可，先去同理这一部分，再去告诉孩子诚实守信是我们做人的一些原则和者，或者说我们的底线，或者说诚实守信的人才能值得别人信任，这叫道理啊。第二个是站在对

0: 应该我应该你必须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会让我们感孩子感觉到的说你好冷漠。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是什么呢？我感觉我希望，比如孩子在玩游戏，玩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们可以平和的、温柔的、坚定的过去告诉孩子：孩子，妈妈感觉你玩游戏的时间有一点长了，我希望你管理好你的游戏时间。这样表达，那管理好游戏时间，那就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标准或者底线，对自己负责任，是吧？一种行为方式。那你前面用我希望，而不是用你应该、你必须，孩子就能收到。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用以身作则的方式，让孩子明白很多的道理。比如我们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讲讲自己做人要善良啊，要靠谱啊，或者说因为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我们受到的一些影响、伤害或者委屈，那我们的孩子就会明白做人要靠谱哈，那从中学习到很多。那最后就是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选对合适的时间，哎，同时给对方留足面子。你比如说孩子犯错误了，一定不要当着众人的面去给他讲道理啊，去训斥他，而是选择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孩子在情绪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去跟孩子交流，孩子就能收到。大家都看到过一些例子，在情绪特别冲动的时候，我们去给孩子去讲道理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会容易激惹孩子更冲动的行为，也就是更越界的行为。这个不仅起不到讲道理的作用，它反而会激发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后果。
1: 的确是。那其实呢，应该我觉得哈，可能每一个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接受事物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欣欣老师，你比如说我们在针对于从小学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幼儿时期一直到儿童、少年、青年时期不同的孩子之间，我们的这种讲道理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0: 小朋友啊，从一岁以后就开始探索世界了。所以我们心理学有一句话说，一岁以前的孩子，爸爸妈妈给多少爱都可以啊，你想怎么爱，你溺爱哈、啊、也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岁以后的孩子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他就需要懂得一些规则，了解一些边界，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每一件小事情上去给孩子去讲这个道理。哎，你比如说他去碰火了，比如说他去想抢小朋友玩具了，比如说他动手打人了，这个时候你在那个坎节上，也就是在那个点儿上去跟他说。举个例子，如果小朋友因为想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被小朋友拒绝了，结果就自己躺在地下打滚了，或者呢自己呢想去玩小朋友的礼物，对方又拒绝了，又躺在地下打滚了，那我们需要让孩子了解的是，哭不解决问题，打滚也不解决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包括公共场合里要怎么去表达自己啊，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个时候孩子都需要去了解。那我们要安抚一下，理解一下孩子的情绪，同时告诉他，如果你带着自己的玩具去和小朋友交换你的玩具，看看有没有机会去玩到那个玩具呢，是吧？包括我们跟他讲，你用哭的方式不解决问题，虽然妈妈能够理解你的委屈，你理解你的失望，但是哭并不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是吧？你都可以去跟他去探讨，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那大了一点的孩子，12岁以后，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能做，伤害环境的事情不能做，其实他都能理解和明白了。
1: 哦，就是其实年龄更大一点的孩子来讲，可能我们讲道理的这个形式就简单一些了，只来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小的时候呢，可能还真的是一边是讲道理，一边要设定边界，并且告诉他这样做行得通或行不通的理由，是吧？
0: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想让青春期的孩子能够明白你说的那个道理或者边界规则，你需要从小就给他有这样的意识的建构。 行为的设

0: 也就是说他三岁他就开始有自我的很多的意识了，有第一个叛逆期，他就需要懂得规则了，需要有一些知道什么做什么不能做了。那到三五岁他能够懂得一些道理，他建构一些规则，他知道一些边界，他在他的成人世界或者青春期他就不会越界。
1: 大概率不会越界。如果没有，你从小就没有这些道理的传输，我们很多中国的家庭只养不育，那到了他的青春期，到了他的成人世界，大概率他就不讲道理，不懂规则，行为越界。
2: 这里边还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家长在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很有可能被孩子反驳，那么你这个道理不是道理，或者说不被孩子所接受。
0: 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还是说跟孩子共情了解这个事情的原委，然后呢去有了新的一种解决方案呢？那我觉得你这个实际上不是那种用应该必须去要求和控制，而是我们提出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比如我们心理学有一个认知叫做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有三个以上的解决方案，父母可以提自己的解决方法。 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方法，我们提出三个以上的，人会更好的，就是更利好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本能，他会选择一个更利好于自己的方法。那如果我们的孩子选择的方法并不是父母的方法，我们的父母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只要是在大的安全边界内。
1: 我们完全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非要去攻击或者去反驳我们的孩子，这说明我们其实不是在讲道理，不是在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是要控制孩子。嗯，有道理。
0: 这是我们家长的问题啊。
1: 有道理，听到这儿的话，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心怡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彻底的明白了，其实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平等温柔的说话。真正教育。 真正教育的家长呢，也不是赢在道理多，而是赢在会说话，不用多唠叨，不用多指责，也不用争吵，用孩子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沟通，那么孩子就慢慢的会懂事儿，慢慢的成长。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倾听。本期节目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欣欣老师。好的，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嗯。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聆听。那么我们第二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环节，叫名师课堂。说到这儿的话呢，很多家长啊比较困惑，就说是这个孩子说话含糊，朗读东西呢是特别平淡，没有感情，背诵课文呢像念经啊，明明识字却读不出文字以后的温度。其实呢，朗诵它不只是简单的读书，更是培养孩子语感呢、情商的表达和自信心的一种方式。那么在今天的名师课堂，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是来自于原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家庆老师。严老师在这个深耕啊朗诵是很多年了，而且呢在大学当中也教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啊，拥有极其丰富的专业教学和青少年的语言启蒙的经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进我们的严老师。严老师好。
1: 海天老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开心做客咱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在这里啊，我想先说啊，咱不提什么名师啊、教授啊，不用客气。我想呢，就是我非名师是亦友，咱不提教授，说解惑。既然大家有缘在这里见面了，那就拿我当做一个朋友，或者是这个小区里的老大哥，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孩子们的语言成长。希望今天咱们的共同分享能让咱们的家长们也学会简单的用好咱们的朗读方法，也陪伴孩子们在朗读当中收获成长。好吧，
0: 好的，严老师啊，很多家长的认知里边啊，或者说包括孩子也是这样的感觉，就觉得朗诵那就是大声读啊，只要孩子认字儿，读通顺就可以了。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哈，有些孩子读书特别平铺直叙啊，没有停顿呢、没有情感呢、语速一致啊，就会导致读书的感觉啊，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先请您和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哈，朗读和普通的读书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家庭一定要重视孩子的朗读训练呢？
1: 好，刚才海天老师啊，您提到了两个问题，我想呢，咱们就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旦明白了，我想第二个问题也就自然的可能会迎刃而解。第一个问题当中啊，您又说到了两个词，也就是说朗诵和读书，也就普通读书这两个词啊，它的表现形式虽然都以读为基本表现形式，但是它里边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呢，我想应该也就是说它包含的层次不同，也就是它艺术手段不同，训练过程不同，情感表达不同，最终它的效果呀，你要是理解不透，它肯定最终效果表现的也不同。那我就结合我的这点浅薄的教学经验吧，那咱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其中的含义。首先，这个读书是以读文字为主，对吧？它核心就是要读对、读顺、读懂。这是作为朗诵艺术的一个基础，否则你字音都读不准，磕磕巴巴的，然后一如枯草，那就让人听着就很乏味，甚至很厌倦。大家要理解啊，我感觉这里边还得要朗诵，它是朗读，它里边有一个意思就是诠释文字啊，诠释文字核心呢，它就是用情、用声、用心去传递文字的情感和意境啊。但是这里头我想大家要把这个诠释二字啊要有一个深刻理解，这算作一个我们在学做好朗读之前的有一个心理准备，而且自己心理的一个意识的升华才行。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行业你都得要有诠释的二字，朗诵更是如此。有家长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若不懂诠释好你的本职工作也好，或者你要做什么也好，你就干不出色，你也干不好。比如说你工厂里头你要诠释，你不会诠释你本职岗位，那你就会出次品。你要说坐在办公室里你不会诠释你的岗位职责，你可能也就不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拿我们这个朗诵来说啊，我想新华字典里头，他就《说文解字》，他甚至里面也都指出过"诠释"二字。 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个权势，这个权字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个言字，右边呢它是个权字，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要用语言来表达，而且要周全完备之意，这就是权。它的势字呢也是左右结构，它的左边它是一个念变啊，它并不是像一个采用的采，其实不是采用的采，上面是一撇以后是三点，这个呢它是一个下面一撇，下面是个米字接近。所以说这个变字它原意是什么呀，在古语当中它是一个动物的爪子，那个动物的爪子是怎么样，它是分开的啊，它就这么个意思。它右边呢是一个翼字，这个翼字在繁体字当中它又分上下结构，上面是一个大概像一个四字，但是它不是四，它是念网。这个的意思呢对，它是念网，就是相当于当大的网，下边呢又是一个侥幸的这个幸字，对吧，荣幸的是幸字，这个合起来上面一个网，下边一个这个幸，它合二为一就念义啊，其实念义，古语当中它的这个义字就是张开网控制罪犯，啊，其实这个我们
2: 是这样一个意思，
1: 哎，他是这古语当中他这样讲，所以说左右结构，他这个合二为一，把前面那个变和右边这个义字合起来，他变字和义字合起来，他就是成了解释的释字，目的他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诠释呢要分开辨别掌握。控制要全面啊，就是用语言全面掌握辨别表达，比如说文章我们要有诠释它的文献理论，朗诵更是如此，要从表及里，从认知到践行，最终让听者明白咱们本质内涵赋予的意义，这样一项活动听着可能解释的复杂，其实我们就说的做好朗读朗诵这个活动之前一定要周全，一定要做好你的把控能力。但是说到周全，说到把控这里边呢，那你就说就属于有很多的技巧在里边，是吧？
2: 听着这个严老师啊一讲啊，很多家长觉得哇，原来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朗读啊，就是把它读准确就完了。现在这么一听啊，这个朗诵可跟朗读不一样。刚刚说了要诠释，就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些见解呀，包括这个字的全面的意思呀，通过你的感受啊，把它表达出去，我们所谓的叫传情达意。那么很多家长就开始头疼了，家长觉得我们这孩子可能也没有专业基础，就是简单说就零基础啊，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朗读呢，可能也没感情。那么我们说零基础的孩子从哪开始学，怎么开始学才能够学好？
1: 刚才在海天老师啊，这一听都是咱们这个业内行家，这里边就是家长一定要记住，朗诵和朗读它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区别呢，他就说一个是基础，一个包含与不和不包包含与大包含的意思。比如说咱们就是话书说简短，朗诵啊，朗诵是孩子语言的底层基础啊，是底层基础。我们要做好它，第一要规范孩子的吐字发音，要改掉一些含糊啊、吞字啊、语速过快的问题，这也是有办法解决的。第二呢，就是练习孩子的专注能力和记忆能力，朗读的过程就是沉浸式理解文字的过程。第三才是孩子，我们一起培养他共情能力、审美能力啊。具体这三步他怎么做，那我们就说第一，怎么规范他的吐字发音呢，是吧，有的孩子确实特别含糊啊，吐甚至吃字儿，或者是为了朗读而朗读，我完成任务就得，我语速特别快，哒哒哒哒哒哒平着就过去了。这样的问题，我建议家长们让孩子们首先要把字读准。怎么读准？有标准，我们国家都有新华字典，也有新华词典，这是一个基础。这样过后，再稍微上升一点，那就应该我觉得跟读， 就是跟新闻联播呀，跟着咱广播电台呀，这些正规的播音员的特别好的这个声音，你去跟读，跟着一起练，这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他在朗诵朗读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专注力记忆力他该如何去培养啊？我想呢，应该把孩子的这种注意力集中力要叫他有兴趣起来，比如说一些个国学小知识啊，或者是我们古代的一些个故事啊，现代的一些有兴特别正能量有兴趣的这个好的故事啊，让孩子去读，这样呢他就能够把自己的专注力注意力就提升了，最后才是这个审美的提高啊。因为告诉孩子读文字啊，它背后啊是有文字的温柔和力量的，最终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还得要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啊。刚才那个海天老师你提到了，这那我们到底就说的怎么从零基础，有的时候家长很着急，那我就想咱们一起分享，就说家长您千万不用着急，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特点，他也不是一样的，我们想叫孩子从言谈举止表达能力这方面要有提升的话，那你只需要抓住三个核心，我想就是吐字清晰、停顿准确、情感贴合。今天我们就针对家长和孩子们的这个普遍问题，咱们就从零基础教学搭配示范朗读，咱们就让家长也听得懂也学得会啊，咱们给回家以后咱给孩子一起做一个陪读练习都行。
2: 没错，那我们先听听这个刚刚这个，首先啊杨老师说了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首先是吐字归音，也就说白了读字要读准确了，然后呢第二是停顿与节奏，这个相当于你朗读的这个速度快慢呢、语气节奏啊，这个是属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技巧的一些范畴。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情感的带入，因为如果你想把这种朗读啊，我们所谓的朗诵啊变得身临其境的话，你首先的情感得带入，那如果你不带入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就读不出那种感觉了。所以呢这三点呢希望各位零基础的学生要记住，第一步是吐字归音要读准确，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到停顿和节奏，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到情感的带入，这样可能你的读的东西啊就更好听了，更生动了，也更立体了。那么这样，首先我们请这个严老师给我们做个示范好不好？
1: 好吧。那咱们就请家长和小朋友们咱们一起认真听啊。这个朗读我觉得应该有三步，这样我找一篇文章啊，这以前这个我读过的一篇，也是写作过这一篇文章，咱们来一起来简单做个示范。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吐字归音，很多孩子们朗读模糊，核心问题就是嘴巴打不开，字音不饱满啊，这样容易吃字不含糊。那我就找这一篇文章吧，敬爱的母亲。从小至今的记忆中，习惯把妈妈叫做母亲，但无论怎样都难以表达我对她的无限尊敬与热爱。妈妈，母亲，充满了许多幸福的字句和丰富的内涵。好，这是开始这第一自然段，这样的一个表达，它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字要很标准的送到听者的耳朵里啊，这也是我们第一必须要读准确，这么一个基本要求。字音呢，可能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啊，这孩子们也许就说的音量啊，字音呢，我不需要他读的多么饱满，但是得准，因为我们全国推广的是普通话，所以说这个普通话的标准就是新华字典里头，甚至我们新联播或者我们电台里边的一些播音员的正确读音啊，这是第一步，这个吐字归音啊，简单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技巧就是 字头要清，字腹要满，字尾要收，每个字读完整，这样就不含糊，就不顾，就不吞字了。
2: 哎，这点我觉得严老师说的特别对。严老师刚刚呢，把这个读字要读准确这个事情啊，做的应该是想的特别详细。因为这个播音这块呢，可能讲究一个声母、韵母，包括调值。读起来的话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枣弧音。字头要清啊，字头要叼住啊，字头要叼住，就指的声母和韵母结合的第一瞬间要读的准确。第二部分呢，字腹要饱满。严老师也说了，说可能需要这个东西，你要气息要延长，结尾要缓缓的收住，这就形成了单个字的一个枣弧状，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每一个单字都应该这样练，然后呢，你的可能这个普通话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读字啊，读准确这个事儿就能够解决了。
1: 是，
2: 这是其中的第一部分。然后刚刚啊，我们说了说，除了这个第一部分读准确之外，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孩子还有很多困惑。你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他可能面对大众的时候，面对同学的时候，不敢大声的说话，甚至不敢大声的朗读，害羞怯场。那么怎么样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建立起自己这种自信呢？
1: 这种自信我感觉就说的孩子们他读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聊那个，要让孩子啊得有这种，就说你自己喜欢的一些个文章啊，投其所好啊，是吧，这样的兴趣的提升，他可能会就说我要学跟要我学它是两个概念啊，
2: 就首先得感兴趣，自己得
1: 对感兴趣。这个兴趣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是天生的，都是需要环境的培养和家长老师们的正确引导。咱们刚才比方说提了这个第一个啊，就说的我们在朗读过程当中，我们就说朗诵技巧里头说第一个啊，应该怎样去做到准确呀，怎么的？那说的一个叫刚才说什么叫吐字归音，对吧？
2: 吐字归音，没错。
1: 那我们再说如何让孩子提升第二个技巧，那就是核心技巧。这个核心技巧是什么呀？你除了读准音之外，那就是需要你要掌握技巧，就是要停顿有节奏，是吧？就给我们孩子吃饭似的，我们任何人吃饭似的，你要是囫囵吞枣，你肯定你就不知道什么味道。
2: 没错，
1: 你就再好的人参果，你要像猪八戒一样好吃，呼噜呼噜马上吃完了，他不知道什么滋味，这就错了。所以朗读当中同样也需要有停顿有节奏，他不是匀速的念经啊的这样的，而且要逗号短停，句号长停，段落大停。就像那个海天老师，您咱们交流，您说这个文字啊，它其实是有呼吸感的。你要学不会这个，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我运用好我的语气啊，停顿，那你就看我们中华文字篇章当中的句号、逗号、标点符号、感叹号，它是有意义的啊。你要学不会这个，那你可能就要。轻则你的朗读不会让大家听得有兴趣，流水账特别枯燥，重则呢你要不会标点符号，那可能还会出问题，甚至引起家庭冲突。我到这讲到这儿，咱们就提点兴趣，我讲一个小笑话。比如说小明，他写了一篇就是写作文，写完了他爸爸看他这个作文就特别的生气，甚至差点引起家庭冲突。他是怎么写的呢？小明的作文这样写啊，原来就应该正确这样。今天爸爸的叔叔爸爸的同事王叔叔来家里玩，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是吧？你看这里边王叔叔亲了我，逗号，妈妈也亲了我，句号，就这个意思。你要是标点符号你不会，或者你语气要停顿的不对了，那不就成笑话了吗？啊，今天爸爸的同事王叔叔家里来玩，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 你不就成了笑话了吗？
2: 标点符号其实真的是很关键啊。也就说白了，刚刚呢我们第二个环节严老师讲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生动，就讲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语气和节奏啊，语气节奏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重音和停连啊，其实是这方面的事情。这些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朗读当中有重点，然后呢我们这个朗读当中更应该有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文章啊读好。另外呢，刚刚严老师说了说，可能标点符号是约束我们作为朗读的停顿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标点，通过标点来停顿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呢，我们再来说说。
1: 第三点呢，这个就是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是什么？叫情感代入。任何文章你一定要深刻理解文字它的基础，甚至写作的背景。这样你的文章才有更有深度。不要刻意的去为了表达情感我拔高音调，也不用刻意的去夸张自然贴合文字的意境，那最终你只要有了情感，这就是最好的文章啊。
2: 也就说白了，我们的情感得融入到我们所谓的稿件当中去，你的作品当中去，你才能够把这个文章读好。不然的话，你作品是一个内容，就作者的心思你没有猜到，你没有理解，你没有共情，那你读出来的是你的感觉是两张皮，那真的就是不太好听了。应该说借助一点时间，我们再听我们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示范，有没有准备一些稿件或临时的？严老师，
1: 临时的吧。
2: 临时的，
1: 咱们还是刚才这篇这比较贴题的，我感觉是吧？
2: 好的，
1: 今天是家长学校这儿，那就还是这个敬爱的母亲这儿，简单做一个示范吧。
2: 好的，好的。
1: 刚才读了第一段了，咱们
2: 读了第一段，
1: 直接奔第二段就可以了啊。
2: 好，
1: 是母亲的精心哺育，让我长大成人。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雨，一把雨伞遮住了我的头顶，雨滴却淋湿了妈妈的衣衫。哦，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还有一次我生病了，母亲抚摸着我的额头，心疼地哭了。啊，妈妈的爱又是滴落的泪。母亲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有一次让我用最字造句，我急忙说我最爱妈妈，妈妈高兴地亲吻着我的小脸儿，说得好，但是孩子啊，你要记住，我们还应该最爱祖国，祖国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好，这就是一个这个片段。
2: 哎呦，真的是我静静地听了一下哈，真的是严老师把刚刚我们说过的读音的准确呀，吐字归音呐，还有包括我们第二个环节的重音和停连，包括语气和节奏啊，还有第三个环节情感的融入啊，完美的诠释了。就相当于是他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脑海当中就有这个片段，看到过这个画面，像看电影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这种朗读啊，每一个孩子就应该去学习的。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最后哈，请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怎么样去更好的学好朗诵。
1: 好，第一个总结，避免三个误区。一，语速不要过快。第二，不要刻意去喊读，也就不要去扯嗓子喊。第三，千万不要没有停顿，没有重轻音，这是三个误区啊，大家要避免。其次，后边我想给家长三步家庭朗读法。第一步，通读，读顺，不缺字，不添字，不漏字，这是第一步啊，还是对，读对的意思。第二步，标注停顿，家长带着孩子要画逗号、句号、停顿，找准重音字词，这是第二步，也就是分析你这篇文章当中的气口。 第三步一定要记住，要知道文章的这个背景，要带情朗读，想象画面，融入情感，快慢完整朗读。
2: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应该说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哎呀，又到时间了，也感谢我们的

0: 袁老师做客节目啊，跟我们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和学生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感受我们名师课堂带给您的魅力。再次感谢袁老师，我们下周同时间再见，袁老师。
1: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 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 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 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 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

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治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一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

0: 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 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

0: 真的是痛苦死了。
1: 嗯、多痛苦啊啊！
0: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1: 嗯，
0: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
1: 啊，
0: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1: 啊啊啊！
0: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啊、
0: 再也没犯过病。
1: 啊，
0: 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0: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1: 嗯。
0: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1: 嗯嗯嗯。
0: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1: 嗯。
0: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喽。
1: 嗯。
0: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1: 啊、
0: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 啊, 啊
0: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0: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说 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0: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瓶、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1: 啊，
0: 反正这血糖好几年呢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1: 嗯，
0: 反正他不稳
1: 啊，
0: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这眼发花，
1: 多厉害！
0: 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0: 就
1: 是
0: 啊、是
1: 吧？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1: 啊。
0: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0: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1: 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1: 你看看多高啊，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哎呀，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他
0: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发了，
1: 啊、
0: 这人也精神了、
1: 啊，
0: 特别好。
1: 嗯，就是就是。
0: 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老伴吃了五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0: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0: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1: 啊、
0: 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1: 啊、
0: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1: 嗯、
0: 真的要谢谢你。
1: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他主要他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
1: 啊、
3: 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
1: 啊、
3: 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3: 上医院去看吧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啊、
3: 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1: 哦。
3: 做磁共振、
1: 啊、
3: CT 检查，就是那个呛细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1: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1: 啊
3: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
1: 啊、
3: 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1: 嗯、
3: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嗯、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
1: 嗯，
3: 脑袋多难受。
1: 嗯，
3: 俺家老伴儿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 不好也就完事儿。
0: 嗯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0: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啊、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啊、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搬散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高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0: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吧，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回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啊，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嘛，哪一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使。哎，她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她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啊，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篇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
3: 是
1: 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3: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3: 我呀我都准备了、
1: 啊、
3: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1: 啊、
3: 话也有、
1: 嗯、
3: 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3: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呢、
3: 啊、
1: 是吧。
3: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呢、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1: 嗯、
3: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
1: 啊，
3: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3: 嗯，好，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
1: 哦、
4: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1: 嗯、
4: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4: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4: 首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4: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4: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 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4: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1: 嗯，
4: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4: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1: 嗯嗯，
4: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4: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的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4: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4: 哎，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
4: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嘛，逐渐的，哎，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椒老膏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呢。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4: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4: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啊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椒老膏不到1个星期嘛。我就看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4: 多好，就是不像以前一样一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椒老膏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它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 再有就是胡老师，我。

0: 现在自己 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呐、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到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对对对，
0: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这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7: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

0: 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智慧，那是无价之宝。人这一生真正受用不尽的，绝不是金钱，而是头脑，是机敏的光芒啊。您就拿西周末期这位申侯来说吧，是一个小国的领主，要兵力不能跟大国抗衡，但是他却屡屡出奇招制胜，先保住了女儿跟外孙子的性命，出了心头的恶气。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当初为了对抗周幽王跟国军打仗没那能力，他是借兵，用的是先发制人，可发现犬戎不想走了，这犬戎主俨然就以大国皇帝自居了，他想过过周天子的那个瘾，怎么让他走呢？老百姓怨声载道，申侯又利用自己的智慧，还是那部老棋，先发制人。表面上跟犬戎主十分的客气尊敬，不断的摆酒宴答谢，有钱给钱，有物给物，暗地里发出三封信来，请了三路救兵，一个是魏国的魏武公，还有一个是秦国的秦襄公，再有 就是亲近的皇族了，是郑国的公子绝突。绝突的父亲是郑桓公季友。为什么说是很近的亲戚呢？这不都姓季吗？一家子。郑桓公季友在跟犬戎交战的时候，为了保护周幽王，被犬戎乱箭射死。绝突是他的儿子，一听说父亲死了，那正想报仇呢，就这样搬来了三路救兵。这三路兵马兵为镐京，把犬戎主吓坏了，申侯还假装同仇敌忾呢。这样，你从西门走，我来断后。断什么后啊？人家是一伙的。犬戎主不知是计策呀，人家围攻三门，独留一路，那就是让你赶快离开这儿。犬戎逃跑了，申侯把这三路救兵秦襄公、魏武公还有郑公子绝突都请到城中来共议国政啊。好，这烂摊子够收拾一阵子的。皇宫被毁，民居被拆，现在先出榜安民，国不可一日无君呐。申侯达到目的了，自己的女儿申后成为皇太后，自己的外孙儿宜臼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周平王即位之后，感觉这镐京太不安全了，犬戎离这太近，二一个这个都城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应该搬迁了。在朝会上就跟几位亲近大臣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诸位老爱卿，寡人打算迁都到洛邑，就是我们后来说那东都洛阳。周成王在位的时候，周公旦不就开始营造东都吗？那个时候主要是为着天子的行宫做打算。哎，将来要是到哪儿去，洛阳这一带离着中原交通更方便了，可以作为第二个都城。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周平王打算把都城整个就迁过去，那么就等于告别镐京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魏武公就很反对，魏武公八十好几了，他跟周王室都姓一个姓，都姓姬，但是这个亲疏关系上远不如郑世子绝突那么亲近。因为绝突的父亲郑桓公季友跟周幽王那是亲哥们儿。不过既然救驾有功，德高望重，他说话是有分量，国君不能迁都啊。镐京虽然残破，可以重建呢，这有山川相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东都洛邑四通八达，一马平川，没有屏障，倘若战事迭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险地。周平王摇了摇头啊，哎，老人家说的话都对，但是寡人觉得镐京实在过于的危险了，那犬戎主若是整兵再来攻伐，你们一走，寡人忧虑甚重，为长久打算，还是迁都吧。这君王说话了，拍板定钉，谁也不敢再跟着抬杠了。就这样，公元前770年呢，这位周平王宜臼决定迁都洛阳，带着满车的珠宝，带着西周的遗老遗少，够奔东都。都是称周，为什么分西东啊？您记住了，就从他迁都开始的。镐京于洛阳，一西一东，都城在镐京的就称为西周，都城到洛阳的就称为东周了。周平王迁都洛邑，带着大队人马登城上路，告别了镐京的繁华，告别了祖宗在这里建下的基业。周平王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他哪知道这何止是告别故都啊，这是告别了一个时代。骊山脚下周幽王的鲜血，还有烽火台上不绝于耳的褒姒的笑声，这都让人记忆犹新， 难以忘怀，就连他头顶上的王冠也失去了往日的尊严与辉煌。这一迁都不要紧，结束了西周在镐京275年的天下，来到了东都洛邑，周平王又重重的封赏这些秦王的大臣，该封官的封官，该给钱的给钱。秦国来的那位秦襄公往上进了一级，算是一路诸侯了。那么郑国的这位世子绝突呢，就继承他父亲的职务吧，称为侯爵，这就是后来的那位郑武公。魏国的80多岁的那位老人魏武公呢，乐意做卿士，你就在洛阳待着，不乐意呢你就回家养老。善待这些秦王大臣之后，申侯看中了绝突，这个年轻人杀起敌人来之后英勇异常，生的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将来这个岁数这个年纪一定是辅助周平王的一个得力干将啊，我跟他拉了关系吧。申侯把自己的另一个女儿就嫁给了这位绝突，绝突继位就是郑武公，申侯的女儿就是那位武姜。武姜一共给这郑武公生了俩儿子，最喜欢二儿子，二儿子起名叫段，有人管他叫公叔段。为什么是公叔啊？那时候这个诸侯生的孩子叫世子啊，封下来这世子都有封地的，把这个二儿子段封在了宫城，所以叫公叔段。大儿子呢，大儿子叫武生，这武生武姜特别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呢？因为啊他难产，武姜生这武生的时候好像把命搭上，但那个时候没有剖腹产这么一说呀，就得愣生啊，好家伙生的滋儿哇乱叫，武姜死了好几回去。从此一见这武生他就特别反感，长大了没少了给他白眼，小时候对他也很不待见。但是郑武公不这么想，都是自己的骨肉，都是儿子，按照这个规定是传长不传幼，那世子的位置就应该给这武生啊。武姜夫人挺不乐意的，没事就跟这郑武公念叨武生多招人烦呐，长得也丑陋讨人嫌呐，你看看公叔段多好啊，段这个孩子天资聪颖，这才十几呀，一表人才呀，将来您要是千秋大业了，这位置应该给他们二儿子呀。郑武公摇头不允，夫人呐，两个孩子都是咱们的骨血，二儿子固然不错，可是无生无过呀，这大儿子没有什么毛病啊。郑武公在这一点上很有主见，不像那周幽王为了让美人一笑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女人忘乎所以。那么这郑武公呢，有自己的原则，有一定之规，所以郑国后来才能强大。郑武公对武姜的态度恰恰是对周幽王的一个巨大的讽刺，就因为周幽王宠褒姒，商纣王宠妲己，夏桀王宠墨喜，中国历史不有一个观点叫女色误国吗？其实这跟女色没有关系，酒不醉人人自醉呀，这是贪恋女色的人们忘乎所以。郑武公就很清醒，所以他死了之后这位置就传给武生了，武生继位就是那位郑庄公。郑庄公可了不得，应该说中国西周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头一个向王权发出挑战的就是郑庄公。这个人很有头脑，很有智谋，城府很深。怎么形成的呢？这跟小时候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虽然父母健在，但是缺少母爱，缺少母爱的孩子往往内心十分敏感，郑庄公就是这样。 逆境使他早熟而工于心计，继了位了，武姜对这大儿子还是看不惯。新君即位，他马上就来找这郑庄公来了。你的弟弟比你要优秀的多呀，国君为什么不能给他换一块大点的封地呀？啊，母后，儿听您的，您说把哪块地方给我的兄弟呀？我觉得志意不错。郑庄公一听，心中暗道：好狠呐！干嘛呀？志意，那是一块很险峻的城关呐，应该说郑国的安危跟志意有直接的关联。可要说不给，那是母后啊，有悖人情啊。母后，志意是一个险峻之处，不易于防守，我怕我的兄弟年轻，如果要是在这个地方出点差错，则举国难安呢。当年那位国叔就因为守志意而命丧于此，这个地方不吉利，还是另选他处吧。武姜一听没答应，哼，好小气呀，你作为国君都容不下你的同胞弟弟吗？志意舍不得，那就把京城给他。好吧，悉听母命，全听您的了。郑庄公一答应把京城让给公叔端，手下那些大臣都不干了，有公子吕跟大夫寨仲认为这个事儿不妥。为什么呢？国君想过没有，京城太大了，京城应该说比您这个都城一点都不小，第二个都城吧。可是公叔端的封号不配有这么大的封地呀，那个封建礼仪制度很严谨，当多大的官有多大的地方，那城盖得多高，城墙有多厚，里边有多少武装，有明文规定。公叔端那不成咱们郑国第二个国君了吗？天无二日啊。郑庄公摆了摆手，叹了一口气：二位，此乃母命难违哟。这是我妈说的，怎么办呢？宅中摇了摇头，公子吕也是无可奈何。没有几天的功夫，一上朝，公子吕又来找这郑庄公来了：国君，我已听说公叔端在京城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他干什么呀？是不是要谋反呢？嗯，庄公脸色这么一沉，休得多言，我弟兄一乃同胞，他难道还能夺我的王权吗？轰了下去，把这公子吕给轰出来了。公子吕跟郑庄公也有着亲戚啊，他就问那寨大夫：怎么国君就听不得我良言相劝呢？寨中哼了那么一声：将军诧异，旁边有多少人呢？人多耳杂呀，你跟国君乃是自己的亲戚，应当无旁人的时候再去询问。公子吕一听有道理，晚上单独又来找这郑庄公来了：国君，我还得冒死觐见。哎呀，郑庄公跟白天在朝会上见这公子吕那态度一点不一样，两个手就把公子吕的手拉住了：来来来，坐在一旁，你一片忠心寡人尽知啊，只是你不要忘了，这公叔段是我的同胞兄弟，我怎么能不包容他呢？哎呦，公子吕这着急呀，国君，包容得有个限度，倘若他翅膀一硬带兵攻打您，您怎么办呢？再说了，我不该多言，国母偏心于公叔段而冷落于君王你呀，你不比我清楚吗？郑庄公上上下下打量打量公子吕，不必多言，这番话只你我二人知道就可以了，你别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哦，公子吕不能再说了，他明白了，感情这郑庄公一点也不糊涂。出来之后他要找那寨大夫去了，寨中一听：怎么样，咱们国君 心中有数。

蓬头竖白旗，你带领准备好的兵马就杀进都城取而代之，娘死而无憾矣。这心眼子偏的都是一个娘肠爬出来的，您说他多烦这老大吧，以为别人不知道呢，人家早就做好了安排，寨众给出了一个好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稳操胜券。这天早朝，郑庄公宣布寡人应该到周天子的面前尽尽臣下的职分了。大伙儿一听明白了，国君要出门当差。那位说，这国君当什么差呀？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那不就是周天子的卿士吗？咱们说回这个卿士，你可不能轻视他，怎么那是总执政官呢，在自己的封地里是国君，在天子那儿当差那也负着全责呢，他属于子承父职。这段时间郑国自己不太太平，所以他没心思上班，那么今儿我得去上上班了。真走啊，假的虚晃一招，带着人马散着步游山逛景的就往那周都城洛阳走。按说这俩地儿离得近，郑国离周天子很近，但是走得很慢。为什么走那么慢呢？就听着后边的动静呢。他这前脚刚走，京城太叔就那位贡叔段带着人马就杀出来了。杀到半道上，正打算怎么打这新郑呢，还嘱咐手下看看那城上有白旗没有。这先头部队还没等赶到都城，后续的探报就回来了，怎么的？京城丢了，老窝被端了，公子吕早就派人占了他的京城，这下也没心思打都城了，奔哪儿打呀？哎呀，那我先回贡地吧。贡地是旧时的封地，贡叔段，贡叔段嘛，兴许那儿的人感念雇主，还能对我不错。到那儿这么一看，打不了了，怎么？郑伯叫那位郑庄公早已派人看守着贡城了，败吧，败至鄢陵。郑庄公带兵就追呀。左传不记录了这么一段吗？叫郑伯克段于鄢，就在鄢陵这个地方逼得这位贡叔段，这位京城太叔是自刎而亡啊，没脸活了。哎呦，当时这郑庄公表演得很感人呐。他来到了死尸跟前，翻身下马，抱着弟弟的尸首，痴儿何至于此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干嘛想不开非得死啊？他哪知道公叔段把他琢磨透了，把哥哥得罪成这样，不死有好道吗？没路可走了。由得他身上翻出了好些绢帕，没事带那么些手绢干嘛？哪手绢啊，那是高级书信的书写材料，都是武将跟他的书信往来，罪证昭然呢、啊，都是谋害国君的话。郑庄公把这信往地上这么一摔，吩咐手下人将母后请出新郑，迁至影帝。影帝边远地区，到那儿干嘛去？养老去吧。放下这么一句话，叫不到黄泉绝不相见的。黄泉那就死后再见面吧，这事儿也过去了。郑庄公也觉得不是滋味了，毕竟没有父亲，自幼又没有母爱，现在他发现宫中的宫女儿那些大臣见自个儿都有点背地里议论，那眼神有点虚虚乎乎的，是不是说我不孝顺母亲呢？国君不孝母，何以去教育子民呢？可是话已经说出来了，怎么办呢？有大臣给出主意，不是黄泉相见吗？您就找一个泉水发黄的地方修个地下宫殿，那不就完了吗？所谓宫殿带里间的小套间，哎，装潢装潢，然后您顺梯子下去把老娘接出来就得了。郑庄公又导演了一出掘地见母的优秀的剧目，就这样算把臣子们的心收回来了。在这一场政治角逐之中，他为了让母后跟兄弟充分暴露自己的罪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设定了他们一步一步向目的靠拢。这面是急功近利的冒进，郑庄公这边

0: 呢，老谋深算的退让。甭管怎么说吧，是过于的冒进还是过于的谦恭，这仅仅是阴谋的不同的两种包装而已。总而言之，郑庄公大获全胜，他平定了郑国的内乱。就在这么个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以魏国为首，联合了宋国、陈国、蔡国等等啊，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气势汹汹，十万火急，是兵发郑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 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

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

0: 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高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高，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 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的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他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 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 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啊！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儿。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 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佩服。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就是老犯病、脑痛，不犯病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一到病吧，就感觉特别难受。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0: 多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
0: 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嗯嗯
5: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

0: 说贼干贼渴，一直想喝水。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1: 嗯，
0: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1: 啊，
0: 刚开始那个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 啊！
0: 哎，医生说了，就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0: 然后呢，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只，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0: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后来又吃二甲双胍反正这血糖好几年呢都是忽高忽低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是溜达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这眼发花，
1: 多厉害
0: 看不清东西，后来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那是血糖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太麻烦了。也太不舒适
0: 是
1: 吧？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

0: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哎，是不难受了。
1: 嗯。
0: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
1: 看
0: 东西啊，
1: 你看看多高啊，
0: 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哎。
0: 哎呀，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1: 嗯。
0: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糕之后吧，他这个血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啊
0: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椒老糕这么有效果，就赶紧打电话订了50，不然要不够吃呢。
1: 对了。啊，越早定越好。为什么现在胡椒老糕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都高，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胡椒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回这血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
1: 就是
0: 不知道胡家老高老伴吃了5个来月的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1: 嗯，
0: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1: 啊啊啊，
0: 这个人显得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边在这么。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0: 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心，老高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他主要他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才健康的。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给我，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炎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胃名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已经1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呐、
1: 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哎呀，我呀哈。

0: 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惘，已经都能有哈四五十年了，三四十年。我从村儿哈，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哈，
1: 哦，
0: 上医院去看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0: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吧，越来越重了，越重了。
1: 哦，
0: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反正可以哈，一人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
0: 哎呀妈，太痛苦了，吴老师，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1: 嗯，
0: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枣。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 嗯
0: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别人说，我说这个老枣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脑炕了。
1: 嗯，
0: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0: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0: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实在啊，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枣哈到现在闹迟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
0: 怪
1: 了，
0: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心。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相不好用的，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枣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八十三了，看吧，哎呀，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指胡家老枣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1: 嗯，
0: 我合计这么办吧，老头也八十，那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跟我妹买五十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想不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啊哪一块有病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从来不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也是这活着老高真好使。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五十瓶啊，他也喝，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所以哈、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我看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说的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太好了。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

0: 有效果就别变了，既来用的就可以了。
1: 继续吃，继续啊！我呀，我都准备了。
0: 啊、
1: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呐、
0: 啊，
1: 话也有、嗯，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0: 哦，
1: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效。
0: 花了那么大，是吧？
1: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0: 嗯，
1: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0: 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谈的朋友，
1: 好，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0: 哎，好的，
1: 嗯，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9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跟您啊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
0: 嗯，
3: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
0: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0: 啊、
3: 特别痛苦。
0: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
0: 啊、
3: 出去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
0: 嗯、
3: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老师您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
0: 嗯、
3: 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0: 嗯嗯嗯，
3: 关键现在那个

0: 你说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1: 嗯，
0: 嗯，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觉了，然后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嗯，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1: 嗯，
0: 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能乱七八糟的噩梦了。嗯，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好的，一天人到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哎，那个胡家老糕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山药、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0: 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糕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糕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0: 就是不像以前你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呢，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点，餐后嘛也在11点多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就给它减量了。这老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公，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他为什么用胡家老糕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糕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

0: 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椒老膏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啊？啊，
1: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0: 对对对对，
1: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把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吧？好吧，好的，
1: 哎、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嘛、啊，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椒老膏呢。
0: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我也恭喜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强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很记得一个品牌善道玉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玉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玉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玉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玉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

0: 的鲜美。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啊、完全完全不是、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
1: 嗯、
0: 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
1: 哎、
0: 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
0: 嗯、
1: 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的、
1: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
1: 嗯、
0: 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块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

0: 了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
0: 哎、
1: 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儿，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玉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是
0: 才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 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两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玉味。一呢是跟善道玉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 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三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三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一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

0: 那也是跟咱们善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五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8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正在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残疾朋友同台竞技，切磋比拼，展现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昂扬风貌。本届赛事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听来自赛场的声音。茶艺赛项参赛选手杨艳艳，
4: 咱们的这个省残联给大家伙搭建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把自己的才艺啊、自己的技能都能展现出来。
3: 短视频制作赛项裁判长袁立敏，
5: 来自河北省不同地市的选手，在我们交流当中发现有好多都是专业人士，实力很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选拔出比较优质的选手去参加国赛，为我们河北省呢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3: 河北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张胜江，
6: 近年来省人社厅与省残联密切协作，持续健全残疾人职业培训、技能评价、就业帮扶机制，大力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技能、岗位技能和创业创新能力培训，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培育一大批身怀技艺的残疾人技能人才。
3: 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7: 随着残疾事业持续发展，就业领域不断拓宽，本次竞赛首次加入 AI 语音模型配音等数字技能项目，同时唐卡制作、美甲等实用技艺也纳入竞赛，让残疾人朋友拥抱新业态，掌握新技能。本次大赛是历届竞赛中项目最多、参赛规模最大的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就业体系，以技能赋能就业，推动更多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高质量发展。
2: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8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期间，同步举办了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实施成效展。在秦皇岛市展区，宋慧燕女士正在用双脚编织工艺作品，她双臂残疾，并且还患有脑瘫，但她用灵活的双脚编织出了幸福的生活。
8: 勾一个杯垫放在餐桌顶上，杯子、碗、盘什么的。双手残疾，天生的那个大脑发育不全，现在是叫脑瘫。
9: 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不很难吗？
8: 因为我就喜欢。如果说让我在家吃完饭以后 就干坐的，我受不了，我没有意识，我就想弄点这些东西，我特别喜欢织绣钩缝纫机活针线活我都可以，然后还喜欢臭美。
9: 您特别的美，
8: 谢谢。
9: 您做的作品特别的美。
8: 我就女生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就是我用脚能操作的东西，我喜欢的我都想去做，我用脚力所能及的事情要做，我就不去求别人，我自己能做的我就自己做。
2: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正在石家庄如火如荼地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残疾朋友同台竞技，切磋比拼，展现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昂扬风貌。来自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的马艳玲是本次大赛的手语主持，也是残疾朋友的知心姐姐。我们来听马艳玲对残疾朋友的寄语。
10: 我在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工作近24年，同时也做听障人士的手语翻译。在这么多年和残疾朋友打交道的过程中，看到残障朋友有时感到困惑，看不到自己的前程在哪里，心里有时会产生自卑，但是通过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有社会各界的关怀，让他们有了一技之长，拥有了自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通过这次职业技能竞赛，一方面让残障朋友展现自己的才华，用手艺获得自己人生的价值，同时也展现了咱们残疾朋友们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精神。特别是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我打心里感到骄傲。在这里祝他们在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1: 繁荣似锦，
13: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4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7: 大家下午好，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本期呢是第4期的特别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当中啊，有1/3的时间呢，我们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世界精神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呢，大约有35%到40%的朋友呢是有睡眠质量比较低或者睡不好的一些困扰的。那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如何摆脱失眠的一个困扰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系列科普访谈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二科主任贾海玲，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告别失眠的困扰，学会做自己的睡眠医生。贾主任下午好。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7: 好，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哈，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1/3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呢是我们健康的基石。那首先我们想请贾主任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就是说这个睡眠它对于我们人体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什么样的功能呢？
4: 睡眠确实就诚如您前面所言，跟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啊。睡眠呢有这样几大作用，首先呢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那相信大家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可能就是我劳累了一天，我美美的睡上一觉，那第二天早上可能我们就回血了啊，我们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睡眠的第一个作用。那我们睡眠的第二个作用呢，其实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在我们的睡眠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我们的记忆的一个再加工和储存的过程啊。通过睡眠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帮助我们恢复精力。那睡眠的第三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机体的一个免疫力。那主持人有一句话，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叫做熬夜不睡，免疫崩溃啊。比如说当我们患了感冒，或者是我们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体就需要一个更多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充分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恢复我们的一个免疫力。那么第四个睡眠的功能呢，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生长发育。比如说我们刚出生的一些婴儿啊，大家会发现他们睡眠时间其实非常长的，他们可能睡到16个小时甚至20几个小时，这样持续的睡眠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一个 发育的，当然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还有我们生长发育一个关键的激素叫做生长激素啊。这个激素也是在我们睡眠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深睡眠阶段，它的分泌是达到一个高峰的啊。
7: 就是青少年儿童要多睡觉，
4: 哎，对，他们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那么睡眠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可以就是促进我们皮肤的一个再生和代谢啊。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它的这个循环呢其实是加快的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美容觉，其实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
7: 总体来说大概有这个五大功能哈、真的是好的一个睡眠是我们这个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了。所以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哈、尤其是有这个睡眠困扰的一些朋友，就说从我们大众的这种感受来角度来讲的话，怎么样算是有一个好的睡眠，怎么评判这个好的睡眠呢？
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一个好的睡眠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要素。首先呢，我们入睡要快。那我们多快算快啊？对于我们成人来说，从我们准备休息，也就是我们的手机放下了，我们这个灯关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到我们睡着，30分钟之内，我们就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它要深啊，睡的质量要好。就是不要去夜里边频繁的去醒过来。那有的人就会跟我说了，哎呀，大夫，昨天晚上可能我就醒了两次啊。我说你醒了多长时间能再次入睡的？上了个厕所回来就睡着了啊。所以大家要去注意，我们这里有意义的是什么呀？如果您晚上啊觉醒的次数大于等于两次，每次超过20分钟还不能入睡的话，可能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那么第三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的精力是好的，我们的头脑是清楚的，不困啊，我们有非常精力的一个充沛的一个精力去帮助我们应付我们这一天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一个生活状态。如果说我们达到了以上这三点要求，那么其实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7: 一个是睡眠比较快，另外的话您说这个可能醒了之后我马上能够再次进入到深的睡眠的这样一个状态，
4: 或者是不觉醒啊，但是
7: 也是个最好的。
4: 对，
7: 如果说有些朋友就是他可能醒了两三次像您说，但是他很快又进入到睡眠的状态，这应该也是没有太大问题。
4: 对，不用太在意。
7: 最重要的一个像您说的就是我们起床之后感觉精神饱满充沛，能够很好的高能量的完成一天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哈，这是评价一个好的睡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科普解读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刚才提到了好的睡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这个好的睡眠，其实大众可能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比较通常有很多朋友存在误区的地方，就是觉得睡觉呢睡的时间越长越好，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家主任？
4: 其实非常多的一个患者找到我们也是说，你看以前我能睡7-8个小时啊，那现在我只能睡5个小时，是不是我的睬眠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其实在这里也想给大家强调几点啊。第一，我们的睡眠时间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睡眠时间是逐渐缩短的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变得不那么好入睡了，我们夜里觉醒的次数会变多啊，这些都是正常的一个老化现象。像比如说我们长个白头发或者长一些皱纹，这是我们的一些老化现象，睡眠也会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呢其实它是存在个体差异的。那有些人呢天生对睡眠的需求比较高，他可能睡眠的时间需要长一些。那有些人呢又是天生的短�睡眠者，可能有些人晚上睡上3到4个小时，他第二天精力体力就会非常的好，这就跟一个人的饭量有关系。有的人可能他的饭量非常的大，有些人他可能就吃不下什么东西啊，
7: 这差异。
4: 对，这是存在个体差异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的好坏来看，其实质量比它的时长会更重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早上起来觉得神清气爽，精力也好，体力也好，那么我们不必纠结到底睡了几个小时，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7: 所以并不是说睡的时间越长越好哈。那我不知道从咱们专业的睡眠医生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 测量的这样一个工具呢？嘉润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是在做什么的？
4: 这个叫做多导睡眠监测，我们也叫做 PSG 啊，也就是我们在进行睡眠障碍诊断的时候，这个叫做金标准。大家可以能看到，它是一个小小的盒子啊，那个盒子上面连了非常多的线。
7: 对，这是要连通到我们人体吗？
4: 对，那连接的线呢，有我们的一些脑电，有我们的眼电，有我们的肌电，哎，也有我们的一些心电，还有我们下肢的一些肌电啊，包括就是我们的一些呼吸器流呀，通过这些十几种这样的一个生物信号的一个连接，这样的一个仪器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判断我们这个睡眠到底有没有问题了啊。其实我们这个睡眠呢，一整晚的睡眠它是从这个周期来呈现的，我们每个晚上呢会有4到6个睡眠周期，每一个睡眠周期呢大概是90分钟啊，一个睡眠周期它又分为浅睡眠，分为深睡眠，还有我们一个 REM 睡眠啊。其实在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当中，每一期的睡眠它有一个固定的占比啊。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早上起来我感觉状态不是很好，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你就会发现它这一整晚基本上都是浅睡眠，它的深睡眠是减少的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设备，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判断我们的睡眠结构，我们的睡眠形态是不是紊乱了。
7: 我注意到在咱们这个监测的工具旁边有一张床，是需要在这睡一觉，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客观的评价
4: 啊。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监测室啊，我们的一个监测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人单间，需要我们的患者呢晚上到我们的这个监测室来休息一晚啊，睡上一晚，连接上这样的一个设备啊，第二天早上的话，我们这个监测结束了啊，其实我们的患者就可以离开我们的这个睡眠监测室，就可以就是进行他这一天的一些活动了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精准的去判断一些睡眠的疾病，
7: 就是比较客观了
4: 啊。对对，
7: 看一看我们这个睡眠的，像您说的几个节律到底深睡眠有多长的时间，睡眠有什么问题，它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是吗？
4: 对，
7: 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有戴这种智能的手表或者手环，其实也有这种好像是在监测睡眠的一个作用，一个功能，甚至它会有一个报告出来啊，就像您说的这个深度睡眠占多长时间呀。这个它这个解读的话靠谱吗？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简单的判断一下情况吗？
4: 经常有患者呢就是拿这些手表来问我们，你看大夫昨天晚上我的深睡眠是多少，浅睡眠是多少。那么通过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这张片子，大家就应该能够知道啊，我们的这个睡眠的结构其实是经过我们这个 PSG 来进行精准的判断的。而我们现在手上戴的这个睡眠手环呢，它监测的信号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还做不到一个精确的一个判断啊，我们只能用它简单的去评估一下我们的一个睡眠和觉醒的一个时间，只是大概的一个估算啊。所以就说我认为啊，对于这种睡眠手环的这种应用，如果说手环的结果让你很踏实很安心，我觉得您大可以继续用下去啊。但如果说这个手环的结果提示您这个深睡眠少了，或者是浅睡眠多了，那我们就不必去关注它了。
7: 就是这个比例它重要吗？就是深睡眠大概占了多长时间多少比例？因为我发现这个手环它是有这样一个监测的。
4: 手环是不能准确评估我们深睡。

0: 睡眠的一个比例的啊，我们要想评估我们的深睡眠到底在我们这一整晚睡眠当中占据了多少，还是要经过我们这个 PSG 的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深睡眠在我们一整晚的睡眠当中，它占到的比例大概是13%到23%，哎，也就是20%左右。如果说我们远远的低于这个数值，那可能第二天起来，我们这个感受就不会很好，就会觉得很乏力，哪怕你睡的时间很长。
1: 所以说大家有这种相关的一些睡眠困扰，可以去到专业的这个睡眠门诊哈，咱们去睡上一觉，来通过这个客观的机器来具体测评一下您的这个睡眠质量，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请专业的睡眠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评判哈。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林主任，告别失眠的困扰哈，让大家都成为自己的睡眠医生。那我们有问题呢，可以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好，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哈，在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来互动哈，想请贾主任给他们来解答一下大家遇到的一些睡眠的困扰。有一位李啊，这位网友他说想问问贾主任，就是睡觉前有一点动静就醒，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哈？需不需要来看一看？
0: 睡觉之前有一点动静，还是说他的？
1: 他说只要有一点动静，他就醒来了哈。睡觉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比较轻嘛，我们说的
0: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好睡眠的第二点啊。如果说啊，我们这个睡眠的这种有点动静就醒过来，但是你能很快再次入睡，如果第二天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我认为不必关注啊。但如果说醒了之后，你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再次入睡，第二天的感受也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去需要重视啊，需要来去我们专业机构来去看一看的。
1: 明白，就说他睡觉，咱们老百姓说的睡觉浅，这其实本身不是评判一个睡眠好坏的因素啊，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快速的入睡，以及第二天的感受如何。
0: 对对对，客观的是 PSG， 然后主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我状态觉得精力体力都够了，那其实我们的睡眠就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哈，他说53岁了哈，晚上睡觉总是愿意听着电视入睡哈，有时候困也感觉睡不着，哎，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这个睡眠习惯不太好了？
0: 对，确实是，稍后可能也会为大家去讲解到啊，其实我们一般睡眠呢，需要去营造一个绝对的一个安静，相对一个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可能这样一个患者，他就其实就是把这个看电视跟他的这个睡眠做成了一种信号连接啊，可能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当他离开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不去看电视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就很难去入睡的啊，但是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就是，还是不可取的啊。我们还是建议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安静的一个睡眠的一些环境，但是后面可能会为大家去讲解到啊，我们通过一些行为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去自我的进行这种睡眠的一个调整。
1: 大家有睡眠的一些困扰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您具体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打字留言啊，其他的朋友你也可以继续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提示您，即呢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贾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科普，盘点一下关于这种好的睡眠大众存在的一些误区哈。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都会做梦，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做梦啊影响到我这个睡眠的质量，是不是这样的？
0: 可能今天需要给我们的梦来做一个评判啊。那么其实梦是我们非常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啊，也就是在我们的休息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大脑还在不停的去活动啊，这样它就会以梦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每个人每个晚上其实都会做梦啊，如果说把我们每个人一个正常人啊，如果他有一个正常的睡眠，把做梦的一个时间去给他去总结一下，大概是我们每个人能做1.5个小时的梦啊。然后我们这个梦呢，可能梦的内容跟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关系，有的人梦境非常丰富，好像就感觉就演了一场电影一样啊。有时候你可能会梦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啊，然后我们这个梦呢，就是每个人对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醒来哦，感觉一夜无梦；有的人醒来就说：“哎，我做了一夜的梦啊！”既然每个人都做梦，为什么大家有人能感知得到，有人感知不到啊？这就取决于我们觉醒的这个速度了。如果你刚刚做了一个梦，很快的就醒过来了，您就能很清晰地回忆起这个梦境来啊。如果

0: 说您做了一个梦，您慢慢的才醒过来，您可能对这个梦的一些内容就会比较模糊啊，或者是你就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做梦了啊。所以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哎，梦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现象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好多人觉得啊，就包括我们的患者，哎，我没有睡好觉，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昨天做了一晚上的梦
1: 感觉很累，
0: 哎，对，感觉很累。事实上啊，他会觉得累，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睡眠质量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啊。这个梦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啊。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表明，梦还可以缓冲我们的一些情绪啊。曾经有科学家做过一些研究啊，让一些正常的、健康的一些大学生去看一些悲伤的一个电影啊，然后晚上呢给他们做这个睡眠监测，哎，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做梦的那个时期，就是我刚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 REM 睡眠啊，我们80%的梦是出现在这一个睡眠时期的，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个时期的睡眠，哎，占比大大的就延长了啊，所以就是考虑可能梦还可以帮助我们缓冲我们白天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啊，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是噩梦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创伤，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看了一些恐怖的一些电影，哎，晚上有可能就会出现噩梦的情况啊。一般情况下，噩梦都是一过性的啊，就是我们只要避免精神刺激就好。如果说啊，如果出现了频繁的一个噩梦，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警惕啊，也有可能是我们某种精神疾病，也是要建议大家及时到我们专业的机构去就诊。
1: 这是我们给大家盘点了一个好的睡眠到底有哪些要素，以及大家对于好的睡眠当中有一些这个误区的认识哈。那我们反方向来说哈，就是现在受失眠困扰的朋友，我相信不在少数哈。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在问这个失眠的问题哈。那您说这个失眠哈，大家经常提，它跟我们说的得病了失眠症，这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0: 失眠和失眠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啊。失眠呢是一种临床症状，相信很多人都有失眠的经历啊。你比如说我这两天我们有这种录制节目的压力啊，单位也有一些工作要做，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两天的这个睡眠质量啊就不是很好啊。那失眠症是什么？失眠症是只有一个长时间的我们对我们的睡眠的一个质或者是量不满意啊，而且影响了我们第二天日间功能，哎，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达到一个疾病的高度，我们才会把它称之为症，失眠症，而不是单单的一个失眠啊。事实上，比如说我们在经历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刺激啊，比如说甚至有些学生，你看中高考的一些学生，哎，再有这种生活应激之后，我们出现一些短暂的失眠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大家其实不必过于的这种纠结啊，我们的睡眠要相信啊，我们是可以代偿的啊。只要大家身心放松，可能您有几天睡不好觉，慢慢的啊，我们还能可以代偿回来。对对对，
1: 但是如果到了失眠症的状态，它可能就是一种病症，
0: 哎，对对对，
1: 关注了哈，
0: 对，
1: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说这个如果到了失眠症，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主任，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哈。
0: 好的。我们这个失眠症啊，常见的五种表现，那首先是入睡困难，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如果我们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超过30分钟还是不能睡着，那时候我们的入睡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对于儿童青少年，这个时间会缩短一点啊，儿童青少年大于20分钟，我们就认为他的入睡是有临床意义的啊。那么第二点还是我们的这个睡眠维持障碍，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我们夜里醒了2次以上，哎，每次超过了20分钟还没有睡着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质量是下降的，就像前面刚刚那位网友提到的，我觉得睡眠很浅啊，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第四呢，就是总的睡眠时间缩短，哎，低于6个小时。当然这是一个适用于一般人群，如果说我们一般情况下睡上7-8个小时，那么我这段时间明显的我的总的睡眠时间缩短了啊，就是跟您之前的一个睡眠习惯相比啊。那么具备以上这四个症状，我们也不足以诊断失眠症啊。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日间功能的一个影响，哎，比如说早上起来之后会觉得头晕乏力嗜睡，有些人可能会情绪不稳定啊，比如说影响了他的一些注意力啊等等，影响了他生活或工作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可能他就达到了一个失眠症这样的一个诊断了。
1: 那这种病症哈，您给我们具体盘点了有五种， 它的这个时长有没有一个说法？您看刚才您提到咱们偶尔的一次失眠，可能大家都会遇到这种失眠症的话，它有没有说我受到这个睡眠质量啊各种各样的这种五种症状的困扰要达到多长时间的一个临床的意义呢？
0: 我们的失眠症其实是有分型的啊。如果说我们有上述这些症状，每周大于等于三次，持续了三个月，

0: 的话，我不知道嘉润他能帮助到大家都能找到这个原因在哪里吗？为什么失眠？
1: 失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它的病因也非常的复杂啊。我们大概可以概括以下这样几点啊。首先呢，就是遗传因素啊。现在研究发现，如果您家族当中有这种失眠家族史的，那您可能比这些没有家族史的，那你再患失眠的概率就会大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比如说啊，有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或者是你预期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啊，
0: 有压力。
1: 哎，对，就我有一个患者啊，平时他的睡眠状态非常好，每到看我门诊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因为我要想着今天早上我要起来，我要赶车啊，我要来看门诊，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事儿啊，是一个负担，所以他就有可能出现失眠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个环境因素啊。有些人，就比如说我们上学的一些学生，他平时在家里能睡好，但是一到这个集体宿舍的时候，他就睡不好觉了。再或者有些人在家里哎睡得很好，但是一出差住酒店他就睡不着了啊。可能这些患者他对睡眠的这种反应性会更高啊，所以他就更容易在我们转换环境的时候出现失眠的状况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躯体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疾病，任何躯体不适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呢啊，比如说一些疼痛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胃部的一些疾病啊，晚上有一些胃食管反流的，那么它不舒服，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啊。再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精神科的一些疾病，我们的一些抑郁也好，或者是我们焦虑也好，失眠往往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啊。如果说大家遇到了这种躯体疾病或者是一些精神疾病导致的失眠，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优先要处理的是这些原发疾病啊。
0: 这是经常说这个身心是一体的啊，
1: 对对，
0: 包括您提到的可能有这个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我们即使是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啊，身体出现了问题，那睡眠是不太好，或者说有这个精神上的压力，甚至一些精神上的疾病，那肯定睡眠都会影响到哈，都会有一所体现哈。
1: 除此之外呢，我们失眠还有好多的原因啊，比如说药物或者是食物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一些甲状腺素，或者是一些我们中枢神经的一些兴奋剂，这些都会是引起我们失眠的一些元凶啊。包括我们精神科的一些抗抑药物，大家如果用过这个药物啊，有过经验的就会知道，医生都会告诉他，你放在早上吃啊。为什么放在早上吃？因为放到晚上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啊，这是我们药物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一些食物的因素，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咖啡，
0: 对
1: 啊，我们的茶碱，包括现在的一些碳酸饮料，孩子们经常喝的一些奶茶，其实它都含有这种咖啡因的一些成分，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睡眠节律的一个变化，一个作息不稳定的人，不规律的人，其实更容易患失眠啊。再有就是一些频繁倒班的人，他的倒班时间太紧了，三天一个夜班或者是几天一个夜班啊，所以就为什么我们生物钟紊乱了，对，就是为什么我们倒班有年龄的一个要求，到了一定时间段我们就不能再去倒班了啊，这是我们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些节律的变化引起我们失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行为因素，这就比较多了啊，比如说吸烟饮酒这些我们所谓的一些习惯啊，比如说你喜欢赖床，再比如说你白天喜欢午睡的时间又过长等等等等啊，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和一些行为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个性因素了啊，就是我老是给来一个失眠的患者啊，说我就经常跟他们去说嘛，我说我来猜一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性格啊，我说你是不是一个急性子，或者是你平时做事是不是比较认真，想事比较想得多的人啊，基本上都是这些一些焦虑素质的人，或者是一些做事比较追求完美思虑比较多的这些人，可能他更容易去罹患我们这个失眠。
0: 对，您说的这种饮料啊等等对睡眠的影响，我们在燕赵明堂微信视频号有一位朋友就问了哈，说老师您好，晚上喝了咖啡或茶之后啊，我就会失眠，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缓解这种情况吗？
1: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去喝？对，事实上如果咖啡也好茶也好，那么我们的咖啡大概5个小时左右它就代谢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你要想喝咖啡的话，把时间放在中午2点之前啊，2点以后确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再喝咖啡和喝茶了。特别是睡眠不好的人。
0: 是哈，咱们这位朋友还是注意这种饮茶还有饮咖啡的这个时间稍微早一点，可以早上起来喝了，这一天可能都比较神清气爽。

0: 找。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专题访谈，我们今天是第四期的节目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为您来科普解读告别失眠的困扰哈，让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的睡眠医生。那贾主任刚才给我们科普解读的，从我们大众的一些自身的感受啊症状上来说，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睡眠，有三大要素哈。那我们知道其实从这个医疗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睡眠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调节系统的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到底一个好的睡眠它需要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3: 一个好的睡眠它其实是有一个三大调节系统的啊。然后呢，第一大调节系统我们叫做睡眠动力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呢是由我们的睡眠动力来驱动的，也就是说呀，我们累积的这种睡眠动力越足，那么我们晚上的这种睡意就会越浓，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睡眠状态。那睡眠动力又有什么影响呢？就是由我们日间清醒的时间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呀清醒的时间越长，我们累积的这个睡眠动力就越足。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啊，没有绝对的清醒就没有绝对的一个睡眠啊。我其实在这里想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一个人他晚上八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啊，那他可能是白天清醒是12个小时，
0: 对，
3: 那么他累积的睡眠动力就是12个小时啊。假如说呢，他今天中午哎午睡了一会儿，不小心午睡的时间长了，睡了2个小时，从中午的12点睡到了下午的2点，那么他现在的睡眠动力还剩多少？主持人，
0: 那肯定就减少了中午这2个小时的时间了，是吧？
3: 大部分人会觉得我们的睡眠动力是减少了中午这2个小时。事实上，我们在您午睡从12点到2点，2点之前所累积的睡眠动力全部清零，
0: 整个上午的睡眠动力都没有了。
3: 您累积的睡眠动力就从下午的2点到8点计算，只有6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讲，睡不好觉的人不提倡午睡，或者是您午睡的话，时间一定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因为目前的研究认为，半个小时以内的睡眠是不会削减我们的睡眠动力的。
0: 那其实如果我们来试想，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他晚上6、7点钟才来睡了一觉，哎，睡了1个小时，那这样睡眠动力是不是更加会大大的削弱？
3: 对，包括睡前这些频繁的打瞌睡也会削减我们的一些睡眠动力，其实的都是不恰当的一些睡眠习惯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大系统，睡眠动力系统。我们还有第二大系统，其实就是我们的昼夜节律，其实就是我们的生物钟，就是我们的作息越规律，我们的作息越稳定，我们的睡眠状态就会越好啊。当然就是除了规律之外，还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生物钟啊，比如说像现在好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我门诊的一些孩子，他们也很规律，他们是晚上凌晨2点睡，早上12点或者是10点才起床，
0: 晚睡晚起
3: 行的。或者有些老年人，像您刚刚提到的，有些老年人他吃完晚饭没有事情做，可能7、8点就上床了。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事实上老年人5到6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他可能凌晨2点他就醒了，那后半夜的时间来做什么？其实也是没有事情做的，是吧？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个规律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作息的一个习惯。我们正常的符合我们社会规范的一个作息习惯，还是建议在晚上11点之前，哎，我们上床入睡，然后早上睡到6、7点钟，哎，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是比较好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系统，其实就是要大家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啊。那么我们第三大系统就是我们的清醒激发系统，哎，这个词儿怎么理解啊？大家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清醒激发系统，其实在原始社会对我们是有保护作用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可能我们原始社会我们要住到一个洞穴里，我要随时起来要应对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野兽要来了，对不对？可能洪水要来了等等。但是试想一下，大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您躺在您的床上，您的清醒激发系统还那么的活跃，那你可能晚上就会不停地醒过来，觉醒的次数就会多一些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是一个高焦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0: 哎，是不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容易睡觉轻的这类朋友有点这种
3: 哎有个哎哎对对哎对他们的这种唤起的水平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还是一个焦虑的一个水平会更高一点点啊。所以就是还是要去调整我们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去放松啊。所以就是我们一个好的一个睡眠，所以我们去总结一下，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睡眠动力啊，我们再加上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哎，再有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三点，那么我们就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
0: 好，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哈，有一位小芳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我经常是晚上三点会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很难入睡，哎，我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
3: 这要去
0: 凌晨三点，
3: 这要看他晚上入睡的一个时间。如果是按照常规的，我们晚上10点11点上床睡觉了，睡到了3点，而他之前的一个睡眠习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而且第二天他的这个状态如果不能应付这一天的一个学习，那么可能他的一个睡眠就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0: 还是说咱们这三条，我是不是入睡快，哎，然后这个中间醒来的时间，
3: 哎，对对对，
0: 入睡时间，包括第二天的状态，综合来看的，
3: 哎，对，大家要想自我检测的话，掌握这三条，大家自己可以去对号，就是自己去检测一下。
0: 包括一些我看群里有些老年朋友可能说的，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老年人他睡得早，他醒得早，那可能年轻人睡得晚，起得晚，这样的话，其实从这个规律生活的角度，我们是不太提倡的，是吧？
3: 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一个老年人，我一般就会这样对我的患者说：如果说你后半段醒来，对您没什么影响，您白天的状态也会很好，您就是这样的一个睡眠习惯，您就不妨就坚持下去。但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响了我们白天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活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调整了，
0: 可能相对适当的晚睡一点点。
3: 对对对对，
0: 那年轻朋友就是相反了，那么早睡一点点，晚上第二天早起一点点，是吧？
3: 这需要有自控力。
0: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他的睡眠是一天好一天坏，长期总是这样，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想请家人给他分析分析。
3: 就是您可以去对照一下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失眠的那八大原因啊，有没有说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高焦虑的一些水平看一看啊。如果说一天好一天不好的话，按照我们这个频率，它其实应该就是达到了我们失眠症的一个诊断了啊。而且如果第二天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确实是需要去重视的。
0: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接下来的再来具体盘点盘点我们大众对于这个睡眠可能存在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包括一些我们不良的睡眠习惯，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认识哈，就是这个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误区啊，贾主任，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这样，就是边看电视别睡觉。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误区，
3: 就是刚刚我们网友的一个提问啊，我可能看着电视才能睡着啊。其实我们不提倡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睡眠，因为我不清楚我们看电视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一般情况之下，有些人看电视，我们的电视如果是在卧室的话，那可能就在躺在床上去看电视了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电视是在这个客厅的话，你可能就坐在沙发上，您就睡着了。对，就是我们需要去建立什么呀，我们需要建立起床和睡眠之间这种非常强的一个信号连接啊。要想建立这种连接，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就行，睡觉的时候就在床上，其他的一概活动我们都不要在床上进行啊。这样可能需要3周4周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去调整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哎，我们可能才能回到床上之后获得那种久违的那种睡眠感啊。
0: 就是建立床和睡觉的一个特别直接的联系。
3: 对对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喝酒有助于睡眠，很多朋友在睡前想喝点酒，这个做法提倡不提倡呢？
3: 哎呀，好多的患者就会以酒助眠，或者是以酒代药，非常的多啊。酒精对我们睡眠的作用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呢，确实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一个入睡，但是呢，随着我们酒精的一个代谢啊，我们中后段的睡眠是受影响的。如果喝过酒的这个朋友们，相信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你会醒得早了啊。喝酒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睡眠结构其实是受到破坏的啊。所以这种喝酒助眠的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啊。其实包括吸烟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尼古丁嘛，它可以兴奋我们的这个大脑。长期吸烟的人，他们的睡眠也不是很好啊。所以还是，如果你的睡眠不好，还是建议大家戒烟戒酒。
0: 都是不可取的烟酒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睡不着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白天不够累，活动的量不到哈、很多朋友就说我运动运动是不是对睡眠比较有好处？
3: 适量的运动确实对我们的睡眠有好处。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睡眠的第一个调节系统就是睡眠动力啊。我们的运动就可以加强我们的睡眠动力，但是这个运动的时间啊，还有运动的方式非常的关键啊。我们尽量不要选择在睡前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往往睡前高强度的运动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兴奋，错过我们理想的睡眠时间，你会发现你更不好睡觉了啊。我们可以把我们运动的时间调整到傍晚，哎，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等强度的，比如说一些慢跑呀，或者一些快走呀，再或者一些瑜伽呀，或者是游泳，哎，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
0: 就是从时间上来看，我们睡前多久就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了？
3: 两个小时，睡前两个小时，我们就要避免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了。
0: 即使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晚上吃完饭之后去慢跑或者说散散步，也应该再避开睡前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是吧？
3: 对，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忌讳、比较害怕吃助眠的一些药物哈，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怎么看待呢，主任？
3: 相当一部分失眠的患者是谈药色变啊，包括我们门诊的好多患者，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能不能不吃药？我担心这个药呀会成瘾，或者就是说我担心这个药把我吃傻了啊。然后确实是啊，就是安眠药它可能或者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良反应。但是如果说您的失眠症状很严重了啊，我建议我们就不要硬扛着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其实我们用药的好处要远超您不用药的一个好处。我们持续的一个失眠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我们这个时候不妨把药吃上啊，但是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药怎么吃啊，你一定要去找我们专业的一个机构，找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咨询，切记自己去盲目的加量或者是盲目的去减量。
0: 确实是，很多朋友就觉得像您说的吃这个助眠的药物哈，很多朋友就可能自己在这个小诊所呀，我说我自己拿一点，或者自己自行的加量或者说减量，这肯定都是不可取的哈。
3: 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患者说拿了一把药，然后说大夫你看你我是什么药名，对，然后白白的药片，一堆白色的药片，其实我们不是很好分辨，有些药物它会有一些标记，有些药物其实是没有的啊。所以这里其实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一些机构来去就诊。
0: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有失眠的困扰，但是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病，更不觉得说应该主动到睡眠门诊哈、到咱们精神心理科来看一看，好像还是会有这种病耻感存在哈、
3: 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有一部分患者是不知道到哪里去看，像我的患者说不知道，有一部分患者说，哎呀，到精神心理科去，他其实心里其实是
0: 有
3: 一些负担的啊。其实精神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范畴，失眠是其中的一种啊。如果说觉得我们的失眠确实影响到我们、困扰到我们了，我们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精神心理或者是我们的睡眠门诊来就诊的。
0: 好，那我们也提示大家，有失眠哈、关于睡眠的一些困扰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留言。刚才很多朋友跟我们来扣了一哈、留言说自己有睡眠的一些困扰哈、有具体的问题，您也欢迎大家呢具体的来给我们打字留言。其他的朋友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如何帮助大家能够告别失眠的困扰，做自己的睡眠医生。我们继续来为您盘点哈，我们常见的一些关于睡眠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或者误区。我们看第五个误区哈，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如果晚上我睡不好觉，有失眠了这个困扰哈，白天觉得挺累的，那我白天 补回来，哎，这样我是不是也对身体没有伤害，睡眠也是好的睡眠呢？
3: 嗯，好多人会有这样补偿心理，我可以通过这种延迟起床或者是补觉的这种行为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听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哎，我们的睡眠是由睡眠动力驱动的，大家就明白了啊，我们的赖床行为，我们的补觉行为，日间打瞌睡小睡的行为，包括我们午睡时间过长的行为，都会削减到我们的睡眠动力，
0: 对，
3: 哎，直接又影响到了我们第二天的一个睡眠状态啊，所以这里呢建议大家，如果第二天我的精力体力相对来说还够的话，那建议大家不妨就去正常的，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哎，我们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就好。
0: 如果说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可能睡得不太好，今天白天觉得有点疲乏倦怠，那

0: 是不是相对来说，第二天晚上这个睡眠动力它就会比较足，会比较容易入睡的？
1: 啊，对，理论上是的啊。如果真的很累的话，您可以就是休息半个小时，哎，可以躺上半个小时啊。如果就是半个小时以内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动力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去累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睡眠动力啊，让我们更好的进行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调节代偿啊。
0: 所以您建议的是午睡的时长不要超过半小时，
1: 哎，对。
0: 啊，如果超过了半个小时的话，可能您晚上睡觉的这个睡眠动力会有所削减哈。啊，我们也是特别提示，如果已经有这种睡眠困扰的朋友们，咱们午睡的时间哈，要注意控制在半小时之内，这也是家人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好，我们接着为大家盘点第六个误区，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哈，尤其女性朋友会很困扰，身边的枕边人有打呼噜的情况哈，影响到别人睡觉。哎，但是看着他们打呼噜，觉得这人睡觉睡得真香，他们的睡眠质量真的是比较高的一个体现吗？
1: 其实过去啊，大家都会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现在我们会发现，打呼噜严重到一定程度，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啊，我们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注意啊？第一，本身体型比较肥胖的一些人；再有就是他的这个颈围啊比较粗的一些人。二，他晚上这个呼噜声啊，它不是这种均匀的啊，你会发现他的声音啊忽高忽低的啊。然后这个呼噜打着打着，他这个气流就中断了，哎。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提起重视啊！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疾病。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疾病呢，它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缺氧啊，它会引起我们身体各个脏器的一个功能紊乱啊。
0: 所以就是这个，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也是可以到咱们睡眠门诊来就医，来确定他是不是有问题的。
1: 对对对，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设备，就是 PS 机，其实就是诊断我们睡眠呼吸问题的一个金标准啊。
0: 好，那我们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大家对于这个睡眠哈，可能有哪些误区，一些不太对的一些认识。另外还有，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对这个睡眠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在睡觉之前，可能哎看会儿手机，哎越看越兴奋，感觉就好像也很难入睡了。
1: 确实啊，现在看手机几乎就是大家睡前都要去刷一刷手机啊。手机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啊。首先呢，手机发出来的这个蓝光，它会抑制我们身体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褪黑素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促进我们睡眠、调控我们生物节律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物质啊。那褪黑素其实受光线影响的，如果我们在日间，我们褪黑素是不分泌的啊。所以就是晚上我们再去看这个手机的时候，它这个光线就会延迟我们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一部分啊，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啊，就是很吸引人眼球，它做的一些内容啊，就包括现在崛起的一些短剧啊，大家看了第一集，想去
0: 兴
1: 看第
0: 奋，
1: 二集，它会让我们越来越兴奋，更难以入睡了啊。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啊，晚上8点半以后，我们不妨把手机放下，哎，我们可以去读一读书，再或者您看看电视节目也可以啊。目前我们认为电视节目对我们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大啊。
0: 那如果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习惯可能晚上有光亮，那刚才您说这个褪黑素它在白天它是不分泌的，如果睡觉我开着灯或者小夜灯，这会不会对睡眠有影响呢？

0: 我说它夜里起夜，我怕看不清楚，我怕不安全。我们可以装一些小的夜灯，不大影响我们视线的一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褪黑素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包括年轻朋友都自己在主动吃这个东西，您怎么看待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应用呢？
0: 其实褪黑素呢也是我们助眠药物当中的一种啊，我们叫做褪黑素类的一些激动剂啊。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一类的药物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啊。我们目前能够接触到的一些褪黑素，它大概是以这种保健品的形式相对会多一点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褪黑素是我们身体内源性的一种激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行分泌。如果我们长期通过外源的方式去补充的话，那它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内源性激素了啊。所以，如果应用褪黑素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短期应用，就不要长时间去使用了。
1: 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大家在有一个好的睡眠之前，肯定要摒弃哈。所以也给大家推导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正确的做法哈。
0: 我们一个科学合理的一个睡眠方法啊，就是大家要去注意。第一呢，就是我们保证我们的一个作息一定要去规律啊。我们最好的是每天固定的一个时间去上下床啊。睡觉的时间呢，最好是在11点之前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律，要作息。我们的这个作息要规律啊。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补觉呀、赖床呀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啊，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把这些不良的习惯要去改掉它啊。
1: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喝茶呀、咖啡呀、饮食的习惯，还有运动的时间，这个都要摒弃掉
0: 啊。对，
1: 好，我们其实知道，在我们直播间刚才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些自己存在的失眠的困扰哈。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失眠，那这部分朋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就是您建议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就应该找专业的这个睡眠医生、心理专家来给他就诊来看一看呢？
0: 如果说大家出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症状，而且确实对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造成了一些困扰，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建议您来这种专业的一些精神心理或者是我们睡眠的一些门诊来去就诊了。
1: 有没有一个具体时间来说，就是大家可能通过咱们讲的自我调节或者睡眠习惯的调整多久，不管用，还是觉得睡不着觉，还是有睡眠的困扰，有这么一个时间的说法吗？
0: 一般情况我们会认为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啊，我们一个行为的一些调整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说大家坚持调整了1个月以上，如果睡眠状态还不是很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1: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失眠的朋友咱们就诊断为失眠症的这一类朋友吧，咱目前主要的这个临床的治疗还是通过一些药物会给大家干预，是吗？
0: 对，就是其实我们失眠治疗的方法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啊。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叫我们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那么其实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我们更侧重于我们行为的调整。我前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其实都属于我们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治疗成分啊。大家如果坚持去做到的话，那么对我们改善睡眠其实是有利的。那么第二大部分我们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药物了，因为助眠药物它可能会起效会更快一些，能迅速的帮助我们去达到一个好的睡眠状态。
1: 这种安眠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类，非常专业的
0: 啊。对，我们助眠的药物大概可以分这样几种啊。那么一部分呢，我们叫做苯二氮卓类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常说到的安定啊。还有一大类呢，是我们的非苯二氮卓类药物，是相对来说这些年比较新型的一些。相对于苯二氮卓类药物，它的一些副作用呀，或者是它的成瘾性要轻微低一点啊。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具有一些镇静作用的抗抑郁药，也可以帮助我们睡眠，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我们的抗精神病药，有些小剂量的话呢，也可以辅助我们睡眠。再有一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褪黑素类的了。
1: 这些不同种类的，它会针对是不同的情况吗？大家都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药物的？它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0: 其实助眠药物的选择真的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要看您的这个失眠的症状。如果说您仅仅是入睡困难，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建议选择一些作用时间比较短的。 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助眠的这些药物啊。如果说是您夜里吧睡的质量不是很好，中后段的睡眠不好，总是醒啊，就像您刚刚那个有一位网友提到，我三点就醒了，这个时候就不能选择那些作用时间短的药物了，我们可能要选一些作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也就是说一些中长半衰期的药物，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我们有一整晚的一个睡眠，比较好的一个。

0: 状态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去谈一下我们这个助眠药物的一些使用，因为前面也提到了，有些人是非常害怕用这个药的，担心其实是会成瘾的啊。其实如果我们这个药用对了的话，其实我们是还是可以避免成瘾的啊。所以有几个原则需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首先大家知道我们治疗是有个体化的，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合适的药物。哪怕一个药物多么有效，它可能治好了十个人，有可能第11个人他吃上它没有用啊。所以大家
1: 就
0: 不适合它。所以大家知道，有些患者经常会找我们说，他吃了那个药特别好，我也要求用，怎么我吃了就不行？其实我们是有个体差异的啊。第二呢，我们这个助眠药物啊，其实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来用的啊。它不同于其他慢性病的一些治疗。好多的患者都会问到，我什么时候去停这个药？我这个药到底该怎么吃？如果说我们患了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其实我们是提倡我们就是维持用药的，是吧？但是我们的助眠药物其实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来用药。比如说我这两天遇到一些事情，我的压力比较大，我的睡眠状况不好，我就可以临时用上它啊。再或者是我以前用上半片，我这两天我加到一片，其实是可以的。等过两天我的状态调整过来了，我再慢慢把它减掉，其实就可以了啊。这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需求用药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一个间断用药，其实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每天晚上都睡好觉的啊。我们也可以就是每周我们选择3到5天的时间啊，我们来去吃这个助眠药物。比如说到了周末了，我不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精力体力，那么我们假期期间我也可以选择不用这些药物，通过一个间断用药的一个方式啊。还有好多的患者会疑惑，我这个药什么时候减？我应该怎么样去减啊？其实这里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当您觉得能够控制自己的睡眠了，我觉得是可以尝试去减药的啊。尝试减药怎么去减？如果您服药的时间比较长了，您不要突然一下子减掉，突然一下子减掉，它会有这种车药反应啊，你会马上就睡不好觉。就我们的患者手上没有药了，过了2天才来门诊，说这2天我睡得特别特别不好。其实这不是说我们原有的失眠症状反弹了，而是说我们这个车药反应所导致的啊。其实推荐大家一个减药的方法啊，我们就是慢减。每2周减你现在用药的一个1/4啊，您就去减，减到不能减为止啊。减药的初期，比如说3到5天，我们的失眠症状有可能会有一些波动，这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啊。如果说我第二天的状态还好，那减下去我们尽量就不要再加上来。这是提醒大家的。
1: 这个用药的一个原则，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和个体化的一个建议的。
0: 对，这样用药的话就可以避免成瘾。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交替用药，比如说我以前用这个药我用了一片，但现在我达不到以前的睡眠感了，这个时候其实你有可能已经对这个药有点耐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交替换另外一种药物。所以说我们助眠药物的一个选择是需要在我们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的。
1: 贾主任，我看到在我们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哈，以及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有很多网友还有一些关于睡眠的问题哈。我们再来给大家一一解答一下。那您像舒华这位朋友，其实他这个问题跟刚才说凌晨3点醒是有点像的。他说他是更早，每天这个凌晨2点醒，想请问一下贾主任，您帮他分析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一位老年朋友。
0: 首先老年的朋友我们要去看他晚上一个入睡的一个时间。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入睡的时间会比较早啊，7、8点钟就上床了。如果说睡到2点，一般我们认为老年人5到6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所以我们要去看，如果说是睡眠的时间上床的时间太早了，他的睡眠还够啊，第二天状态其实还是可以的话，不需要去关注啊。但如果说我其实是12点我才上床，有一部分这样的患者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睡了2、3个小时，我就再也睡不着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睡眠它是有维持困难的，中后段的睡眠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第二天状态又不是很好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就诊的啊。但是大家可以不妨先自我调节啊，与其睡不好觉在床上干躺着，去着急让自己想睡着，那不妨下床来给自己找点放松的事情做。就是如果说你以前是一个专业人士，您可以去读读书看看报纸啊，也可以去给自己提前准备一些放松的一些方法，比如现在网上这些非常的多，一些放松的训练啊，包括一些冥想。记住啊，一定要去离开您的卧室，离开您的床，我们到客厅去进行这些放松的训练。当您有了睡意以后呀，您再次返回到床上，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法

0: 就是可以教大家，叫做矛盾意向法啊，就是大家就是我们经常这么说嘛，失眠不可怕，担心失眠才可怕。有句话叫做因为担心失眠而失眠，对，好多人是因为焦虑导致的失眠啊，并不是说他本身就要去失眠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你越想睡着觉，您就越睡不着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妨从拼命的想睡着觉变换一下自己的一些观念，我现在要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我能够做些什么让自己保持清醒。当你的注意力从这种想入睡转移之后，你的人放松下来之后，哎，这个时候我们反倒更容易进入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了。
1: 好，这是给大家支了几招特别实用的一些办法哈，确实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睡眠医生，有很多的办法可以教给到大家哈。那我们今天的科普解读呢，先进行到这里哈，非常辛苦，也非常感谢贾主任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告别失眠困扰的好的小 tips， 谢谢贾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也提醒您哈，更多心理健康科普的知识，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其他的专题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山河湖海，恩泽万物，燕赵大地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宴席作为饮食记忆与礼仪的精华合集，是美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融合体现，从古至今伴随着重要节日事件而出现。河北地大物博，历来是慷慨豪迈的盛情之地，随着时代发展，人们推陈出新，打造与众不同的宴席。每一席盛宴都有其仪轨讲究，风俭有度，融合多样。燕赵盛宴，这是河北人感恩天地的态度，更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仪式。白洋淀，河北省最大的湖泊，上有九河，下通大海，物产丰饶，素有华北明珠之称。河甸沟壕纵横相连，洼地连片，水村园田星罗棋布。水生万物，靠水吃水，当地人遵循自然本味，创造出了兼具河之清香、水之甘醇、味之柔韧的水乡美食盛宴。追溯白洋淀背后的美食文化，人们会把目光聚焦到当地流传300多年的圈头婚宴大席上。相传清朝康熙皇帝曾在圈头设立行宫，讲究仪轨的皇家菜品对当地传统婚宴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雄安新区安新县圈头乡，当地水乡人办婚事时招待尊贵客人都会采用婚宴大席。虽是宴席，也能丰俭由人，人们可根据自家经济条件选择四八席、八八席、十大碗席和十二八席等不同标准。白鹭早，霜降迟，打鱼回家正当时。陈爱军是圈头婚宴大席的代表性传承人，地道的水乡汉子，尤其擅长以白洋淀的食材来烹制各式美味。一大早，他就撑着船钻进店里。今天，圈头老家的亲戚结婚，他要献上自己最拿手的婚宴大席，必须先去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4: 这鱼多肥呀！
3: 白洋淀鱼虾满仓，圆鱼、鲫鱼、草鱼、黑鱼等等种类繁多。今天的婚宴规格很高，主家人选择了婚宴大席中的八八席，由16种干点、8道凉菜和8套大件组成，总共864道菜。每套大件由一个头菜、2个蒸碗、4个炒菜组成，每道菜都有如意讲究。婚宴大席繁杂，从早晨5点准备到8点正式起火，10多个人得做一个上午。热菜是重头戏，寓意年年有余的白洋淀炖大鱼更是重头戏里的华彩乐章。 传统大铁锅，新鲜大鲤鱼，鱼被改刀，下热油炒香调料，下料酒和醋去腥提鲜，小火慢炖，不停浇汁。烧的是白洋淀干芦苇，煮的是白洋淀活水，这样的炖鱼浑然天成，口味鲜香醇厚，汁多滑嫩味美。锅塔鱼盒是别具一格的菜肴，脱胎于白洋淀炒鱼片，又受河北饺子启发，将年年有余和团圆和美融为一体。黑鱼先片成薄片，每片拆成两个不断的单片，像极了一张饺子皮，再将猪肉馅包好，挂鸡蛋糊，炸至金黄，美妙组合叠变成色香味美的鱼盒，既保留原来的鲜味，又增加了新口感。熬白洋淀小虾米鱼看似简单，却颇费功夫，因小鱼小虾捕捞繁琐，又受季节限制，导致食材稀缺。热油将辣椒、葱姜、蒜炒香，加入佐料调味，放入鲜活的小鱼小虾，将事先用猪肘子、鸭子炖制的鲜汤调好，注入其中，熬40分钟以上，收汁后放入香油即可。吃着鲜嫩可口，满口清香。圈头婚宴虽属乡野民俗，却受精细饮食文化影响而极具仪式感。光看菜名就有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福寿双全等吉祥寓意，再看口味更涵盖了酸甜鲜辣咸等诸多味道。吉时已到，婚宴大席开始，新郎新娘双方长辈按照辈分入席，每桌20人。上菜也有讲究，要按照四干、四鲜、四点、四蜜饯、凉菜、热菜、鲜汤的顺序成套上桌，而每套大箭头菜和配菜的食材还要保持一致，既是物产丰饶的证明，也是主家待客的诚挚。
5: 炖大鱼来了！
3: 席间很多长辈都曾是陈爱军的老师，对他在学习传统婚宴大席的道路上提供了很大助力。婚宴大席流传菜品繁多，还有许多没有挖掘出来，一些面临着失传。从10年前开始，陈爱军就一直在坚持挖掘整理婚宴资料，一有空他就走访圈头的每个村子，拜访老辈人，沟通交流，查阅历史文献，收集整理入册，带领徒弟们反复操练烹制菜品，希望把沉寂多年的婚宴大席尽力挖掘出来。至今已恢复了520多道白洋淀婚宴菜品，数量比满汉全席还多。在陈爱军心底，只有记得住乡愁，守得住根源，才是对家乡美食文化的热爱，希望看到的未来。一方水养一方人，水乡烟火气留住了人间至味。一席佳肴盛宴，传承经典风味，不断惊艳世人，如同这白洋淀的水一样，世代流转，生生不息。白洋淀水乡的圈头婚宴大席传承经典，在太行山东麓平山县，有种普通食材正通过集体创作升华为一席华丽的特色宴。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镇地处滹沱河畔，山川秀美，水质甘甜，这里制作豆腐的工艺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传承，人称古月豆腐。 李三波是古越李记豆腐的第四代传承人，为了能把这块小小的豆腐做好，李家几代人兢兢业业地钻研着，精选当地山里颗粒饱满的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钙及多种维生素，选用地下深层井水，富含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120多次的人工挤压，用细萝卜将豆渣与豆浆彻底分开，是和现代工艺最大的区别。经过40多分钟才能出锅点卤，点豆腐要花3个小时，分6次点，这样做出的豆腐比一次点卤成型的豆腐更爽滑，口感更好。用石块压上静置10几个小时，使豆腐的硬度和弹性达到最佳状态。古越豆腐洁白如玉，细嫩爽口，劲道有力，入口微甜，豆香四溢。
6: 市里有个朋友，他吃了咱的豆腐不理，拿下了租个豆腐样。
7: 那豆腐，你这豆腐倒行了，豆腐样是要那厨师的事。
3: 让古越豆腐走出家乡，上了更高的席面，是李三波一直以来的心愿。他要在家乡传统豆腐菜品的基础上进行集中的创作与创新。虽然没有得到父亲的明确支持，但李三波还是决定和朋友放手尝试。孔润长，饮食文化学者，多年来潜心研究河北饮食文化，他就是李三波提起的那位要一起做豆腐宴的朋友。两人合计地从本地着手，结合河北特色食材与古越豆腐融合，依托家乡流传的豆腐菜品传统做法，融合打造这次豆腐盛宴。百坡湖是平山县最大的淡水湖，离古越镇只有2-3公里。
8: 这一不错，
9: 这都是咱百坡湖里的野生鱼。
3: 平山水渣沟腌肉选自本地的黑猪肉，经老汤煮制，封坛1年以上，香而不腻，嚼劲十足，是平山当地知名的特色美食。经过多地探访和调查后，两人对各种与豆腐的搭配食材分别确认，从民间饮食上升到主题盛宴，美食美器必不可少。
9: 这是咱百坡湖里的鱼？
7: 对，百坡湖鱼炖豆腐。
3: 鱼肉的鲜美与豆腐相得益彰，小火慢炖，使鱼的鲜味慢慢地浸入到豆腐之中，能使蛋白质达到互补的作用。鼎汤虫草古越豆腐则首选百坡湖里的野生大鲤鱼，掐头去骨，将鱼肉与古越豆腐剁成泥状，加上蛋清搅和成馅儿，搓成大小一致的丸子入水汆熟，再将鱼头、鱼骨与虫草花小火慢炖45分钟，直至汤色奶白。鱼丸与茶具结合，美味与诗意相融，正是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意境。做豆腐宴绝非易事，除了菜品创新，更要追求菜系成型，大家绞尽脑汁，一度陷入创作瓶颈。除了食材搭配之外，为了体现豆腐菜式的千变万化，厨师们在刀法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把豆腐切成手心大小的方块，镰刀切片，厚度约0.5厘米，形似盛放菊花，将其挂糊油炸，橙汁勾芡浇在豆腐上，这就是神形兼备、以假乱真的菊花豆腐。太行山区水渣沟腌肉与植物肉豆腐，形色协调，荤素搭配，双肉相融，味美醇香。普通的一块豆腐经过煎、炒、汆、炸、炖 色香味形俱全，创造出了既营养又具有浓郁地域风采的味觉盛宴。经过一番妙手打造，古月豆腐宴已有四凉六热、一尾菜、一小吃、四主食。经典菜品雀巢脆豆腐、富贵石榴包、孔雀开屏、金汤豆花等，无论从造型塑造还是色彩搭配，都寓意着富贵多多、吉祥平安的美意。宴席中间点睛之处，以太行山水与赵州桥名胜古迹为主题造型，精工细雕相辅相成，给一席豆腐盛宴赋予超凡脱俗、诗画般的文化品质。一道道美食背后，是李三波对家乡真挚的热爱。经过与美食家们的合作，把家乡的古月豆腐品牌推广得更好更远。一招手艺，一道鲜，一块豆腐，一份情，这是智慧的点化，更是饮食文化的传承。对家乡的热爱，对食材的探索，那是作为美食文化创造者一生坚持要走的路。平山的古月豆腐宴融合创新，在不远的沧州河间，当地人物尽其用，开发出了特色新颖的全驴宴。沧州河间，古称瀛洲，是一座已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它地处京南交通要道，明代以后是通往南方各地的御路枢纽，素有京南第一府的美誉。作为重要交通驿处的驴在当地大量集中，各色驴肉美食也逐渐应运而生。河间驴肉入菜最早可追溯到盛唐时期。沧州人尚武，性格豪爽，宴请颇多，促进了各类宴席的发展。风味独特、别具一格的全驴宴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了当地的特色盛宴。高建民钻研驴肉20多年，不断改良创新，是制作全驴宴的高手。过几天有几位外地同行到访，高建民决定亲自上阵，做一桌全驴宴招待老友。一桌好菜，三分靠手艺，七分靠材料。选一头好驴是全驴宴的关键。高建民选驴要求20-40岁之间农家干活的驴，这种驴肉质紧实，肉香浓郁，是制作全驴宴的上好食材。20多年的经验积累，让他凭借驴的牙齿和身上干农活时农具留下的梅花印，就能判断驴的年龄和产肉率。牲畜交易还用一种业界流传的名为捅绣绣的方法来商量，双方在衣袖里相互用首饰讨价还价。区别于普通全驴宴的一锅卤制分盘上桌，高建民的全驴宴推陈出新，更加精细讲究。根据驴身上部位的不同，因材施料，合理搭配，运用多种技艺，将食材本身的特点发挥到极致。30年来，高建民四处走访学习，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国宴大师魏金亭，拜其为师，系统学习烹饪技法，应用于驴肉菜品的创新。高建民最得意的创新菜就是全丝驴胶。驴皮本身有强烈异味，一直以来很难入菜。高建民迎难而上，创造性的结合宫廷驴皮处理技法，用烫、烧、擦三种方法不断重复，将驴皮的异味彻底去除，才让这种边角料成为了宴席的主角。精益求精是创新的秘诀。烹饪时，先用老母鸡、老鸭、 肘子、肋排，小火吊汤八小时，熬出细腻厚重的高汤。快刀将驴皮从中间一分为二，晶莹剔透，切成细丝放于高汤之中熬煮。待胶原蛋白溶解，汤汁逐渐浓稠之际，将13种食材切成与驴皮丝形制统一的细丝放入锅中。驴蹄筋丝能无形中为汤汁提供丰富的口感，但要把坚韧的蹄筋先切成薄片再切成丝，却是对刀工的严格考验。以包制羹汤的方法来做一道汁浓味厚、色泽金黄、鲜香浓郁的驴胶，这道富有创新的菜肴诚意满满。如果说全丝驴胶是全驴宴的精华，那么各色的驴肉美食则撑起了宴席的场面。融合驴前胸肉、驴肚、青豆等炖煮制成罗汉肚，口味纯正。驴皮、驴肉等经调味煮制，冻制成晶莹剔透的水晶驴肉，都是高建民特制的驴肉好菜。驴的软肋和硬肋之间的连接部，肥瘦相间，不柴不老，被称为子盖。一头驴身上只产2至4斤，非常珍贵。精选10几种名贵香料，严格比例熬成酱汤，将驴子盖放入酱汤之中微烤4个小时，酱味深入肌底。炖好的驴子盖裹上鸡蛋糊炸制，迅速将卤香味升华锁牢。出锅切片，口感细嫩，纹理分明，肥瘦筋皮兼而有之。最妙的吃法是结合传统驴肉火烧的做法，将滚热喷香的驴子盖加入表皮黄金焦脆、内里松软清香的火烧中，驴子盖配火烧，这种改良创新可谓是驴肉火烧的最高级版本。同行来访，高建民拿出了刚研发好的新菜，请对方品尝。
8: 这蹄筋？
10: 不对，这是烧驴蹄黄，这一个驴就4个蹄儿，得用压力把它这个压出来。
3: 过去人们总将驴蹄扔掉，高建民靠自己的手艺实现了变废为宝，将蹄黄汆烫8遍，去除异味，

0: 开热闹的新局面。色彩上，全铝焰追求明亮爽快，突出食材本身的特点，运用炖、炒、浸、烧、炸、煮等多种技艺，把一头驴从头吃到尾。宴席是见证情谊的仪式，做宴席却是方寸之间的舞蹈，可谓是一步一重山。民间俗语说驴肉上不了大宴席，高建民却从一个驴肉火烧做到了一桌全驴宴，不仅提升了品相口感，更注重营养搭配。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一席创新的全驴宴不仅解馋，更能给人以身心的慰藉。物尽其用，不浪费每一种食材，这是感恩天地的态度。人尽其才，不辜负每一段岁月，这是诚实活着的法则。燕赵盛宴是诚意满满的用心之作。白洋淀圈头婚宴大席，追根溯源，蝶变重生，见证了水乡的时代变迁。平山古月豆腐宴敢为人先，精进发展了家乡味道。沧州河间全驴宴融会创新，开创了驴肉宴席新篇。盛宴即是盛世表征，饮食已入小康之道。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甜，是难得的味觉记忆，能给人带来愉悦与幸福感。无论树上的果实还是田间的粮食，都来自于天地所赐。人们用智慧提炼那些难得的香甜滋味，花心思制成各种甜蜜味道，不仅是为生活增色，更是慰藉身心。大河之北，从来深谙苦尽甘

在廊坊市文安县大清河畔有座千年古镇苏桥镇，曾是保定府到天津卫之间最重要的水路码头之一，南北商贸交融碰撞为古镇留下难得的香甜味道。当地流传一种甜糕点，以枣泥为馅，形状扁圆，芝麻盖顶，香甜酥脆，却名叫一品烧饼。相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苏桥时，品尝到这种糕点赞不绝口，询问其名，当地人称油炸小火烧，乾隆听后遂赐名一品烧饼。一品是古代最大的官职，也象征是对糕点最好的赞誉。

0: 传承人。苏桥迪家传统糕点传承一品烧饼制作技艺已100多年，由先祖狄兴权始创于1886年，名曰庆元成号，以制作糕点为生。狄家一品烧饼特别之处，一直以油纸包裹，麻绳捆之，呈金字塔形状。这种简单怀旧风格是几辈不变的经典包装。如今糕点包装款式新颖，馅料丰富，吸引很多年轻人。他看着自家传统包装，甚是着急。狄松涛对于一品烧饼包装及口味提升的想法，其实心里已经酝酿很久。
1: 不行，100多年的糕点，说换就换呀。
0: 狄松涛从小跟随父亲狄荣强习武，父亲一直教育他要敢于挑战创新，但这次父亲的坚决反对让他困惑不已。年轻的他还不能深刻理解父亲的心思，一品烧饼传承的意义。狄家一品烧饼遵守传统的百年工艺，一直沿用的核心馅料红枣为知名的沧州金丝小枣，其色泽鲜红，含糖量高，富含蛋白质、钙、铁及多种维生素，晾干后剥开，有金丝可以清晰看到，由果胶质和糖组成的缕缕金丝粘连于果肉之间，故称金丝小枣。
2: 谢谢，你们在这儿呢？不是让你写作业去吗？
1: 别去，提起想学做一品烧饼，为嘛不叫他做呀？是不是？想当年你也是这么办学的。
0: 狄家的传统就是一品烧饼学习从儿时抓起，这是不变的规矩。此刻父亲狄荣强其实就想用这种方式告诉狄松涛，一品烧饼在狄家的分量。一品烧饼和面颇具讲究，需准备两块面，水油皮和油酥面，水和油按一定比例调和，放入面粉反复揉搓数百次，全凭新手结合的经验才能揉出劲道的水油皮。精细猪油和面方成油酥，兜酥，将油酥包裹在水油皮中，揉中带刚，张弛有度，擀成薄皮，卷成圆筒状。油酥被水油皮层层隔离，形成多层，保证一品烧饼酥松有层次。熬馅儿费时费力，4小时后，小枣才能熬成色泽棕红、粘稠细腻的枣泥。兜馅儿讲究手法娴熟，双手默契配合旋转面皮，轻压保持3厘米左右。芝麻提香塑形，烘烤是关键，上火190摄氏度，下火200摄氏度。经过时间的历练，温度的考验，颜色越发鲜艳金黄，变换为外酥内软的美味。
2: 给家里人尝尝，咱这一品烧饼挺好看。
0: 枣泥糖心蛋黄一般，绵软细腻，甜软酥松。当地人从小就吃的家乡糕点，满足舌尖味蕾，更是心中甜蜜记忆。忙碌之余，狄松涛不忘琢磨包装的事，想着怎么与父亲进一步深入沟通。狄荣强对儿子提出改变一品烧饼的事情一直记在心上，记挂传统二字，当然要秉承祖制，继承传统。
1: 让你爸爸给你尝尝去啊！
3: 嗯，不错，挺好。
1: 比你爸爸当时那阵做的好吃。
0: 此时，狄松涛好像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包装是什么样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工现做现卖，这样能保持最新鲜的口感。迪家一品烧饼跨越百年，守候每一口香甜，才下舌尖又上心间。香甜的味道，这是对品质的坚守，用甜蜜慰藉心灵，用简单朴实传承家乡味道，给人们留下共同的记忆。燕赵之地还有一种古老的民间甜品，其甜味就来自于田野中的粮食精华，它的出现预示着甜蜜的春节就要开始了。23糖瓜粘，灶王爷要上天。在北方的民谣里，腊月23又称小年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灶、扫尘、吃灶糖的日子。糖瓜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早在近代《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当时称为焦牙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中写道：“岁盏后推阑尾酒，春盘先劝焦牙糖。”在唐朝，它已与美酒一样，成了春节期间必备的佳品。邢台市南河区史兆乡果寨村，当地处于济南平原，盛产小麦、玉米。北方少糖，人们就地取材熬制糖瓜，鼎盛时期几乎家家都做，是有名的糖瓜村，制作手艺已传承数百年。李雪曾15岁开始学做糖瓜，迄今40余年，当地做糖瓜的带头人。糖瓜工艺繁复，十几道工序全部需手工完成，精选当地小麦和玉米面粉，小麦浸泡一天，2-3天即可发出2厘米的麦芽，麦芽充分碾碎，使其产生更多的糖分。蒸煮是原料糖化的前提，玉米粉与麦芽混合均匀，水温保持在70度左右，静待时间慢慢发酵，产生糖浆。去掉玉米、麦芽等杂质，保证糖水精细。每年这一天，召集老伙计们一起做糖瓜，是李雪曾雷打不动的任务。当地做的糖瓜分为椭圆形和长圆筒形。近年来，老李以做长圆筒形芝麻糖瓜为主，其色泽精明白亮，麻香浓郁，香甜酥脆。早起做糖瓜是当地留下的传统习俗。炒糖，李雪曾和兄弟们轮番上阵，搅拌一刻不息，防止焦糊，数小时才能熬制粘稠。随着水分蒸发，粘稠度变高，当糖稀变白，即成黄糖。快速舀糖，放入户外冷却至不软不硬，即可开始制糖。冬季屋外0摄氏度左右，此时屋内温度却要求30摄氏度左右，才能保证糖条制作。做糖瓜需7-8个人密切配合才行。黄糖被缠在木头桩上，拉成长条状，如此反复10多次。扭转称为拔糖，使黄糖口感更加酥脆劲道，此过程十分考验耐力。将糖条捋得均匀顺滑细腻，进一步塑形。

0: 雪白的糖瓜还需再次蒸汽加湿，利于粘粘芝麻。撒满油亮饱满的白芝麻，讲究芝麻沾满不漏皮，两端封口不漏馅，外皮均匀，长短一致。
1: 头十几年的多，现在菜呀也保留不过一家两家的了，都没人做了，这个这年轻人现在这个费劲不挣钱了。
0: 传统制作费时费力，想到今后糖瓜手艺的发展问题，李学增也是忧心忡忡。传统糖瓜品种单一，而年俗的味道也在变淡，像李雪增这样的家庭作坊越来越少，他也在担心手艺会失传。每次做完糖瓜，李雪增都会和大家伙分享。时光流逝，糖瓜味道没变，但儿时的伙伴都已年过半百，大家依然坚持守护着儿时的记忆，是最甜蜜的时刻。吃糖瓜是习俗，更是一种生活仪式，家家以甜为美，对他来说这不光是一门手艺，还是他夜以继日对糖瓜的坚守与热爱。香甜的味道带着期待，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如今人们无论在哪里依然是内心久久的牵挂。不同于平原地区，人们用勤劳智慧取粮制糖，在太行山燕山交汇之处，当地人采山野之果，亦有制作酸甜之法。张家口市玉县，一座千年历史古城，积淀了深厚的饮食文化，民间流传小吃花样繁多，其中家喻户晓的甜糊糊是人们记忆深处的儿时味道。
2: 甜糊糊，
0: 江姐在古镇上做了20多年的甜糊糊，由于手艺地道，深受人们喜爱。甜糊糊外形好似一块玛瑙，有偏甜或酸两种口味，酸甜可口，细腻爽滑，营养又美味，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是很多玉县人的童年回忆。玉县地处冀西北山间盆地，夏季凉爽，秋季气候多变，立体气候明显，孕育了上好的山野食材。太行山深处生长野生黑枣，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素有营养仓库之称。玉县是人用杏之乡，杏甘味甜质软，富含蛋白质、钙、铁、维生素等。人们对甜的渴望就地取材，以黑枣、杏甘为原料，纯天然手工制成，食材营养价值极高，代代传承下来。泡好一晚上的黑枣和杏干，用一大捆筷子大头朝下攥住，将其砸烂，用手使劲揉搓捻挤，把原料用力地搓成泥，用滤网把枣皮过滤掉，之后加入晾好的白开水，再根据自己口味加入适量白糖，搅拌后待其凝固即可。旧时人们卖甜糊糊，从来也没有固定的摊位，总是挑着一副担子走街串巷。那时甜食甚少，甜糊糊就是最好的身心慰藉。如今人们生活丰富，江姐也有了自己的固定摊位，但古城的街头巷尾常常听到甜糊糊来的吆喝声。夜晚人们来玉县旅游，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再吃上一碗酸甜可口的甜糊糊，成为人们来此的必要体验。

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江姐顾不上休息，她需要把第二天出摊的食材提前准备好。她像是拧足了劲儿的发条一样，为了家操劳忙碌着。人们常说苦尽甘来，似乎正道出了甜蜜的根本，那是对所有人辛苦付出的最好慰藉。在渤海之滨，还有一种种植2000多年的酸甜美味。渤海湾的燕山鱼麦是中国最早的山楂产地之一，秦皇岛茶棚乡南山村就位于燕山脚下。这里多缓坡丘陵，弱酸性蓬松沙性土壤，富含铁、硅、钙等矿物质，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带来丰富的降水。秋季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的积淀，造就了这里山楂的优良品质。山楂又名山里红。

种植历史悠久，野生山楂成片，因果肉紧实，铁元素含量高，称之为铁山楂，主要用于入药和生产果丹皮。自上世纪80年代，村民开始大量种植这种山楂。李云平，茶棚乡南山村人，从小在山楂树下长大，种山楂30多年，是村里山楂种植带头人。每到山楂收获季节，火红的山楂便在父母手中变成各种酸甜美食。冰糖葫芦是北方人最喜爱的吃法，用糖熬山楂的做法相传起源于宋朝宋光宗绍熙年间。山楂去核，竹签穿起，文火熬糖，在滚烫的冰糖锡中翻滚一遍，一串串色泽艳红，晶莹剔透，冰糖酥脆，果肉绵软，味蕾大开。简单朴实的山楂罐头是年年都要封存的酸甜之味，是山里人一代代珍藏的儿时甜蜜记忆。南山村最初种植的是铁山楂，这种山楂产量低，个头小，果肉薄，已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口味需求。李云平经过反复对比研究，外出考察，最终看中了果大、肉厚、耐储存、产量高的大金星，想和大伙一起种植。山区相对封闭，不易接受新鲜事物，村民看不到实际效果，心里都没底，这给当时向大家推广大金星的李云平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走乡串户，一次次的说服，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动。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李云平率先栽种起了大金星，利用自己掌握的栽培技术，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到新品种的管理中。寒暑交替，在李云平不懈的努力之下，经过几年时间的精心培育，大金星获得了丰收。看得见的收获最动人心，南山村村民逐渐加入到了种植大金星的队伍中去。如今大金星这种口味更好的山楂已在南山村广泛分布，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更多的山楂则被运往大山之外。在李云平带动下，山楂每年都销售一空，村民与众多大型山楂加工企业合作，在家门口收入就能年年递增。大金星山楂糖分极高，果胶与植物色素丰富，含有多种有机酸，适合加工成各种山楂制品，尤其是宜榨果汁，口感酸甜爽滑，色泽红艳鲜亮，是纯天然的健康饮品，还被制作成山楂糕、山楂片、山楂球、山楂干等风味各异的酸甜美食。现在南山村山楂种植面积约2000亩，年产量达120万斤。每年10月份，这里山楂节如约而至，这个只有150多人的小山村沸腾起来，淹没在欢笑与喜庆之中。燕山脚下，自然馈赠。李云平和大伙儿用勤劳双手感恩着燕山的慷慨赐予，把坚韧朴实的性格融入到漫山遍野的火红之中，汇聚成浓郁的香甜之味，流向千家。

北方乡野的甘甜之味，自有一种民间智慧。一品烧饼熬制的是一辈辈对甜蜜的坚守与追求，糖瓜拉扯的是时时牵挂的儿时记忆与味道，甜糊糊粘连的是亲人之间的温情与

恩扎栽种的是对生活的希望与感恩，香甜味道承载人们幸福回忆，慰藉思乡之情，不负时光。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嗯，
3: 何方妖孽？
2: 是红孩儿，
3: 带俺去一去就回。
4: 妖怪哪里跑？
3: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5: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3: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5: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6: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5: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3: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7: 我的妈妈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的妈妈上班总爱和别人聊天。
8: 大姐，我们这几个纳税户多亏了您的帮助，才没有延迟缴费呀。您看，又耽误您下班了。
9: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李总，根据我们的现场审核，现在国家对您这样的小微企业有税收减免政策，您按照这个标准报税就行了。
1: 太谢谢了，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哎，妈妈，你是个好妈妈吗？
0: 宝贝，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正是因为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好。
3: 扔纳护信从我做起，依法纳税改变生活。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儿。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

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百八十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
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

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膏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膏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膏，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膏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
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

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着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

0: 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

0: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4: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4: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4: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4: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4: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4: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4: 多痛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4: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4: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4: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4: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4: 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4: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4: 嗯嗯嗯。
5: 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

0: 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1: 啊，
0: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1: 嗯，
0: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1: 啊，
0: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1: 哦，那么高 啊！
0: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1: 没错啊。
0: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1: 啊，
0: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后来又吃2甲双胍
1: 啊，
0: 反正这血糖好几年呢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啊，
0: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1: 嗯，
0: 反正他不稳
1: 啊。
0: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1: 多厉害
0: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1: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0: 哎，
1: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0: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1: 嗯。
0: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1: 啊。
0: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1: 哦，
0: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1: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0: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1: 看看改变多快呀、
0: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1: 你看看多高啊。
0: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哎。
0: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1: 哦。
0: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1: 他
0: 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又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1: 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0: 哎，
1: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0: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啊，
0: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1: 嗯，
0: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啊，
0: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就是
0: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
1: 就是就是，
0: 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1: 啊，
0: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0: 哎，是
1: 改变太快了，是吧？
0: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1: 啊，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 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缘分。
0: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1: 哎，
0: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1: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他主要他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0: 哎，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0: 哎，好的，
1: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0: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1: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好的，
1: 好，再会。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3: 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1: 哦，
3: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嗅息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1: 哦，
3: 反正搁医院哈，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1: 嗯，
3: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
1: 嗯嗯，
3: 恶心。完事儿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嗯！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
1: 嗯，
3: 脑袋多难受。
1: 嗯，
3: 俺家老伴儿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3: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是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倒脖，
1: 哦，
3: 可难受了，
1: 哎，
3: 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 哎，从喝这老高哈、啊、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他们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高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他能看出来。
1: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他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寻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嘛、哪一块有病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您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她看我，她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你这活着老高真好死、哎，她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她也喝了、喝了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多、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3: 继续吃，继续喝。我呀，我都准备了。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这些年买保健品呢，花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3: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呐、是吧？
3: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我就喝老高，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了、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
1: 啊、
3: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3: 好，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4: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4: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4: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 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4: 好、啊、还有以前嘛、啊、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着咱们这个胡椒老高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高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1: 没错啊。
4: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啊、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的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到晚、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4: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4: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反正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啊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了，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椒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椒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看
4: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椒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椒老高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4: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2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椒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
4: 嗯、
1: 吃

0: 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1: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0: 对对对对，
1: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啊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
1: 哎、
0: 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到时候身边的需要的人嘛、啊，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呢。
0: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您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临

0: 之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唯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呀，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 一小支啊，里面才一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两支，你看这一盒30支，这个吃一天两支蒜，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木生，就是猪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木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得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萃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5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那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 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两盒。所以呀，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三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三个月六盒，你就拿三盒，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三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三盒，到手六盒，刚好够你用三个月。那大家记着啊，三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三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三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六个月十二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他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 7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
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啊、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胎盘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啊、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羊胎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羊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羊胎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彻底的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3盒，再多给3盒，6盒，吃成3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3盒，又多给你拿3盒，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羊胎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3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

0: 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

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得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羊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只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啊羊肚菌啊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好吃，
那咱今天呢不

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羊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啊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在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着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羊胎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羊胎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羊胎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羊胎盘还能够快一点，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羊胎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

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再送这个羊胎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啊，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呢，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背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大的小米粒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最多十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五六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十粒，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

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5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尔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心，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呀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5-6分钟，你呀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 1.5 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支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用这个羊胎盘吃的时候呢，家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它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

0: 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羊胎盘的第五天，也是羊胎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羊胎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羊胎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羊胎盘都是生产的落地胎，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羊内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严诺。所以呢，这个羊胎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羊胎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羊胎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羊胎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订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 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行吧，你帮我一个忙。
0: 嗯。
3: 你帮我订十盒那个诺诺羊胎盘啊。
0: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3: 嗯。
0: 哎。
3: 订十盒，给20盒吧，对吧？
0: 对，是订10盒，再给10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2盒，你订10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10盒，不是20盒哈？
3: 对。
0: 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3: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0: 啊。
3: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0: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3: 哎，
0: 是吧？
3: 对，哦，
0: 哎呦，
3: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0: 嗯，
3: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0: 你心疼了，你是？
3: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0: 啊！
3: 哎，我心里也难受。
0: 嗯，
3: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
0: 啊，
3: 我想多订点呢。
0: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3: 哎，都有
0: 啊。
3: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0: 哎，这好。
3: 哎，小便也好多了
0: 啊。
3: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0: 对呀，这有效了。
3: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0: 啊，
3: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
0: 啊，
3: 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0: 啊，
3: 哎，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0: 嗯，
3: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我俩一起吃啊。
0: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
3: 对，
0: 哎呀，真好。 你这样啊，老同志，
3: 嗯，

0: 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1: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
0: 啊。
1: 啊，吃吃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
0: 吃
1: 不
0: 了
1: 下
0: 药，
1: 来。
0: 哦，都这个高。
1: 老是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0: 哦，这
1: 啊。
0: 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1: 哦，这白内障嘛，这就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
0: 哦，
1: 题了。
0: 那我明白了，没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1: 对。
0: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
1: 上午
0: 天
1: 吃，
0: 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就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1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
0: 那
1: 好
0: 就
1: 的
0: 给
1: 好
0: 你
1: 的，
0: 订好，到时候跟
1: 哎，
0: 地址
1: 那
0: 给你
1: 就
0: 邮
1: 让
0: 到
1: 您
0: 家。
1: 费心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俩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1: 哎，
0: 哎，
1: 一鸣
0: 好，
1: 吉言，谢谢
0: 哎，不
1: 了啊，
0: 客气，再见，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各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吃。看起人胆子怎么样啊？传你们祖宗有凶狠，
1: 你要怎么样？你
0: 八十万金尊脚头。

0: 亲。
1: 好戏押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你哎呀
1: 亲呀你要保重了
0: 快走吧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甚于为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颜诺3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

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啊，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七14，29一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便宜吧？买那个十母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母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得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
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粹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五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2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儿，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3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3个月6盒，你就拿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3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3盒，到手6盒，刚好够你用3个月。那大家记着啊，3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3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3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6个月、12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6、70年了，7、80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
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70%。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台板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阳台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呀、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阳台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

0: 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阳台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彻底的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3盒，再多给3盒，6盒，吃成3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3盒，又多给你拿3盒，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阳台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3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3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6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3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 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三盒，到你手了哎就六盒了，就刚好三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

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那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的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阳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支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呐、羊肚菌呐、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啊，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儿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他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见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叨。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阳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
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

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奶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呀、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的这个骨头在里面炖，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阳台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阳台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阳台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阳台盘还能够快一点。这就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阳台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再送这个羊胎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发累呀 啊像什么有

东西压着呀，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呢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儿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最多十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

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五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尔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这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上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上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心，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呀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五六分钟，你呀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 1.5 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用这个羊胎盘吃的时候呢加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他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

0: 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羊胎盘的第五天，也是羊胎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羊胎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羊胎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羊胎盘都是生产的落地胎，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羊内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言诺。所以呢这个羊胎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羊胎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羊胎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羊胎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

0: 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
2: 啊、
3: 哎嗯。你帮我订十盒那个诺诺羊胎盘啊。
2: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3: 嗯。
2: 哎。
3: 订十盒，给20盒吧、哦，对吧？
2: 对，是订10盒，再给10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2盒，你订10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10盒，不是20盒哈？
3: 对。
2: 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3: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2: 啊。
3: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2: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3: 哎、
2: 是吧？
3: 对，哦，
2: 哎呦，
3: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2: 嗯，
3: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2: 你心疼了，你是？
3: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2: 啊、
3: 嗯，哎，我心里也难受，
2: 嗯，
3: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
2: 啊、
3: 我想多订点它。
2: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3: 哎，都有
2: 啊。
3: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2: 哎，这好。
3: 哎，小便也好多了
2: 啊。
3: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2: 对呀、啊，这有效了。
3: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2: 啊，
3: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
2: 啊，
3: 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2: 啊，
3: 哎，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这回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2: 嗯，
3: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啊、
2: 嗯，
3: 我俩一起吃啊。
2: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 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
3: 对，
2: 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3: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
2: 啊
3: 啊，吃吃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不下来。
2: 哦，都有这个高。
3: 老师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2: 哦，这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3: 哦，这白内障啊，这的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2: 哦，那我明白了，没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3: 对，
2: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两只。我刚才听你说一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这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一天两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哎，好的，
2: 那就给你订好，到时候跟地址给你留到家。
3: 那就让您费心了啊！
2: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3: 哎，
2: 好，
3: 谢您吉言，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0: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我是全班第一个到教室的人，这在以往是少有的事。跟班上大多数同学比，我家所在的黄家园离学校较远，所以我从来没有第一个到过教室。我今天太想第一个到教室了，我不但起了大早，还是一路快跑过来的。我今天也是全校第一个到的人，能成为全班第一个到的人，就很容易成为全校第一个到的人。原因很简单，眼下的十七大队小学只有四五年级两个年级。三年前，这平原的乡下开始合并学校，原先一个大队一个小学的办学盛况不再有。那时起，十七大队小学不再招生。第一个来到学校的我，站在四年级教室外，等待副班长张欣欣到来。张欣欣是班主任张恩明老师的儿子。四年级的学生中，就他有教室钥匙。张老师要求儿子每天早上先于绝大多数同学到达学校。事实上，多数时日里，离学校最远的张欣欣都会第一个到学校。张老师家是十八大队的，到十七大队小学要跨越十二大队，离校最远。今天我来得太早，只能等张欣欣。过了有一刻钟，去往十八大队的那条土路上，出现一个穿军绿色上衣的男孩，正是张欣欣。
1: 黄早清，今天来这么早？
0: 张欣欣掏出钥匙开门，说出心中的疑惑。
1: 早，我
0: 莫名其妙啊，我居然语无伦次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张欣欣，总不至于跟张欣欣坦白我太激动了，太想听到秦老师宣读考试成绩了吧。我再激动，再期待秦老师宣读考试成绩，也还得耐心等待。学校每天上午三堂课，今天上午有一堂课是数学课，是第三堂课。第二堂是班主任张恩明老师的语文课。
2: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的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
0: 第一堂语文课，张老师让同学们自由阅读《火烧云》这篇课文。第二堂课的上半节课，张老师喊了几名同学站起来朗读《火烧云》的片段。下半节课，张老师针对课文里的内容提问题，让同学们回答。张老师几乎从不在学生面前笑，他语速慢，声音却有力度。他经常会在讲课过程中停止声音和动作，相当严厉地扫视大家。今天上午第二堂课上，张老师严厉的目光在我脸上聚焦了，原因是他喊我起来读一段课文，我居然没听到。这还不算，张老师让我读倒数第二段，我居然读了第一段，而且一开始几句读得结结巴巴。问题在于，我是张老师眼里读课文口齿最清晰、嗓门最洪亮的三个学生之一。他本意是想让我给大家来做个朗读示范的。
1: 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雨又像这个，雨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
0: 就是这样，我正在读着这最后一段，还没读完，张老师就盯住了我，我吓得停止了朗读。
2: 到底怎么回事？
0: 正陷于羞愧中的我当然不会告诉张老师，我太期待第三堂的数学课了，以至于根本没有心思上眼前的语文课。正常课间休息时间是15分钟，但每天上午第二三堂课之间的休息时间都5分钟。按课程表安排，这一次课间要做广播体操，可自从十七大队小学只剩四五两个年级后，老师不再组织做广播体操，但课间时长不变。对我来说，这20分钟是漫长的， 我一个人站在操场边上，不时向学校前方的土路望去。土路上，上完课的张老师正背对着学校步行往家走，秦老师的身影还没出现。张老师家没自行车，虽然他离学校很远，也只能步行来去。秦老师家到学校，骑自行车的话就5分钟。秦老师和张老师不一样，他每天是骑自行车来学校的。
3: 黄老庆，过来让我们看看你。
0: 每次，如果某个男同学被老师批评，接下来的课间里，被批评的男同学很可能会被别的男同学开玩笑。我没理会喊我的徐小龙，我兀自站在操场边，心里默默推算离上课还有几分钟。
3: 那我过来看看你。
0: 徐小龙来到我身旁，嬉笑着将脸凑向我。我瞪了徐小龙一眼。徐小龙成绩差，通常情况下是同学们笑话他这个那个，这会儿居然是他来笑话我。本来我因被张老师批评而羞臊着呢，徐小龙这样我简直想开口骂人。
3: 干嘛这样看着我？
0: 见我目光里满是反感和排斥，徐小龙识趣地离开，向操场一侧走去。在那儿，马志谦站在三个男同学中间，笑得很开心。那三个男同学正围着马志谦嬉笑打闹，徐小龙来到他们之间，加入嬉闹。马志谦从来都是受欢迎的，每个课间他都不会落单，会被几个同学围坐一团，成为中心人物。班上同学受欢迎的程度跟学习成绩成正比，马志谦历来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同学。每次看到马志谦被人簇拥和包围，我都会心生羡慕。这会儿我想，如果接下来的数学课上大家得知我成为全班唯一学习成绩逼近马志谦的人，徐小龙他们以后课间也会这样围着我开心的嬉闹吗？上课铃响的同时，秦老师刚好把自行车在四年级教室外停好。在最后一声铃响到来前，秦老师拎着他平时用的那只小提包走进教室。他将小提包放到讲桌上，拉开拉链，往外掏里面的东西。一本数学课本，一本教学笔记本，一支钢笔，最后是一块叠得四四方方的蓝白相间的纯棉手帕。他先打开手帕，将脸上的细汗拭净，又重新将手帕叠成小方块，塞进小提包中。然后他开始在讲桌上很有讲究地将课本笔记本打开，分别摊好，再将钢笔搁到笔记本上。做完了这一切，他直了直身，停止动作，面无表情地看向底下的同学们。我的注意力在那只便便的小提包上，很明显秦老师没有把考卷带来。我正失落着，秦老师将目光落向我右侧第三排的马志谦，说：
4: 马志谦，帮我把车上的袋子拿过来。
0: 马志谦跑出去，提进来两个装得半满的红色手工布袋子，正是我昨天见过的布袋子。我看着马志谦将袋子搁到讲桌上，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4: 帮我把里面的考卷拿出来。
0: 秦老师唤着往回跑的马志谦。在马志谦回到讲桌后取出袋中考卷的同时，我和所有的同学紧张地看到秦老师缓缓将手伸向讲桌的抽屉，那抽屉里有一块板子，老师特别生气的时候会用它打学生的手以示惩戒。在同学们惊恐的注视中，秦老师果然从抽屉里掏出了那块板子。秦老师拿着那块板子，轻轻拍打着另一只手掌。等马志谦回到座位上后，他望着底下47双惊恐的眼睛，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
4: 你们肯定很想知道
5: 这次全乡数学竞赛，我们班考得怎么样吧？我现在告诉你们。
0: 他用曾经用过的最大音量，一字一顿，
5: 考得非常差。
0: 秦老师将板子拍到讲桌上，包括我和马志谦在内的所有同学，在板子与讲桌的撞击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回响中，都吓得大气不敢喘，瞪大眼睛望着因生气脸胀得微红的秦老师。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同桌陈二逢将左手伸到桌下，接着我听到掌肉因被摩擦而发出的细小声音。虽然被板子抽打手掌的事儿很少发生，但每次感觉老师有可能要用板子时，有些同学就会提前用桌子底面搓手掌心，搓麻了，板子落下来就没那么疼了。我也爱那么干，然而今天我没有。陈二逢看了我几眼，眼神疑惑。我得意地想，待会儿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用搓麻手掌了。
5: 坐好了。
0: 秦老师显然看到了个别人的动作。我看到陈二逢慌忙从桌下抽出手，背到身后坐直。我瞥着陈二逢，有点想笑。
5: 昨天全乡数学老师都集中到一起交换批改卷子，我分到的卷子是四大队小学的。四大队小学跟我们十七大队小学的情况一样，也是因教学改革而面临解散。今年整所学校还剩两个年级。这些年来，这所学校的表现也从来都跟我们学校是一个水准。昨天改完他们的卷子，我心情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考得还算不错。一个班43个人，比我们只少4个人，人数上也相当。其中80分以上的有5个人，最高分93分。及格以上没达到80分的有17个人，不及格的有21个人。因为这次是数学竞赛，试题比平时期中期末考试难得多，能有这个成绩算不错。我改完四大队小学的卷子，就认为我们的成绩也差不多这样吧，那就还可以。所以我那会儿的心情还不错。我万万想不到，再过一会儿，等我拿到我们班的卷子，要被你们气到吐血。

0: 金老师说到这儿，将两沓卷着的考卷翻开，他拿出其中一沓最上面的一张考卷，将它的正面向同学们展开。这张考卷的上方有一个大大的用红笔写的46。秦老师将这张考卷拍到一边，
1: 看到了没有，我随手拿的一张考卷就是40几分，知道我们班的平均成绩吗？47分。
0: 我看着越说越激动的秦老师，虽然我不担心秦老师的板子会打到自己手掌心上，但还是习惯性的心慌和恐惧了。
1: 四大队小学这次考试平均分是62分，我们呢47分，全乡现有11所小学，我们的成绩是第10名，倒数第二啊，丢人，太丢人了。我秦胜勇教书育人13年，第一次差点当全乡同行的垫背，我秦胜勇的教学水平出了问题。
0: 秦老师的教学能力当然没问题，事实上17大队小学还完整时有7位老师，能教数学的有4位，秦老师的教学水平在这4位中排第一。正因为秦老师的教学水平高，他被推举为校长。同学们下意识地摇头，
1: 好，你们都觉得不是我的教学水平有问题，那问题就出在你们身上了，谁站起来跟我讲讲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0: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在秦老师的气头上站起来回答问题，包括从来都考100分，暂时还不知道自己这次仍然考了100分的马志谦。大概因为我是唯一知道自己不在秦老师批评范围之内的人，也是唯一没有全神贯注聆听秦老师训话的人，显然也是唯一认真思索秦老师提问的人。同学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回想自己1、2年级时，因为学校一个年级都不缺，在我的感觉里，学校是一个特别威严的存在。去年学校变得只有3个年级，今年学校变成了2个年级。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学校不再威严了。有时候我坐在教室里，越过窗子，会看到麻雀越过后排那幢空着的校舍的残破的窗子飞进去。我便想象他们在里面原来摆满课桌而现在空无一物的教室里排便筑巢的画面。这种想象会让我觉得如今的17大队小学特别不像样，他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毫无威仪。一所在学生心中威仪不在的学校，构成了一种涣散的学习氛围，这实在是致命的。它正是大家成绩考得差的内在原因。我那时虽然还无法做出如此总结，但那一天我对学校的感受，指向的正是这样的结论。
1: 黄扫清，你来回答一下。
0: 秦老师忽然点了我的名，我站了起来。很有意思的是，我见到陌生人会紧张，会羞愧，会说不了话，去亲戚和邻居家会局促不安，在学校里倒没那么不自然。根本原因大概在于学校是孩子们的天下，我只是在大人堆里才会不自然吧。
2: 自觉，是不是我们学习不够自觉？
0: 我说的是心里话。原先学校还完整的时候，我学习特别自觉，这2年我变了，上课前绝不会预习下一堂课的内容，回到家里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不会去碰一次课本和作业本。
1: 说得很对，自觉。同学们，你们的学习越来越不自觉了。
0: 秦老师的声调已平缓。
1: 学习这件事情，除了按老师的要求学，还需要自觉性。
0: 他在这儿顿了一下，

0: 这是他想给大家讲某种深刻道理前的习惯性动作。
1: 从某种角度讲，人的一生都要面临自觉这个课题。一个人他的一生过得怎么样，更多的是靠他自觉自愿的各种思想和行动。黄藻青，你的表现不错，你坐下。
0: 我坐下来，揣摩秦老师的话。你的表现不错，而不是你今天的表现不错。秦老师这不已经在表扬我这次的考试成绩了吗？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兴奋。不管秦老师今天多么生气，他接下来是否继续批评大家，他到底会怎样用他的板子惩处那些不及格的同学，他都会用愉快的口气读出我的分数，这一点我确信无疑。我用眼睛的余光打量周遭几位同学，他们凝重的脸色让我对秦老师宣布我成绩的那精彩一幕更加期待。
1: 我念到名字的同学上来领考卷。
0: 秦老师开始报分。
1: 马志宏，对，就是你。你36分。陈友斌51分。黄振华58分。徐小龙9分。马志友49分。徐禅水11分。陆成兴59分。陈二逢45分。
0: 秦老师念完所有不及格同学的分数，就还剩2张考卷了，当然是我和马志谦的考卷。他微微一笑说，
1: 剩下2名同学需要表扬，尤其需要表扬的是马志谦。马志谦同学考了100分，知道全乡考100分的有几个人吗？5个。不过除了马志谦，其他4个都是乡小学的，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大队小学，只有马志谦一人考了100分。因为马志谦的分数，今天我不惩罚你们。
0: 秦老师把板子放回抽屉说，
1: 这次考试的目的是在本乡范围内选5名同学参加县里的数学竞赛，我们班已经有1名同学入选本次竞赛，这个成绩跟别的大队小学比还是很好的，所以你们就感谢马志谦同学吧，是他让你们免受一次惩罚。
0: 说到这儿，秦老师脸上已没有一丝生气的痕迹，一场虚惊。原来秦老师是装作要用板子的样子。
1: 当然，我们也要表扬黄藻青同学。黄藻青，你考了85分。这次考试比较难，考80分以上的都很不错。
0: 秦老师看了眼马志谦，又看了眼我。
1: 马志谦，黄藻青，你们2个过来，把卷子领走。
0: 一如我先前想象过许多次的那样，我上前领考卷时，同学们都静静地向我行着注目礼，那目光里的内容在我看来甭提多带劲儿了。我往回走时故意看了一眼先领了考卷刚坐下来的马志谦，我正好与马志谦四目相对，马志谦还向我微微地笑了一下。马志谦的笑比秦老师和张老师的笑对我都管用，我开心极了。我打算今天中午放学后主动与马志谦一起回家。从学校去往马家园和黄家园有300-400米的一段路是重合的，先前自卑和自尊心加在一起，让我从没主动跟马志谦同过路。我想想，我与马志谦一起走在路上，到时走在我们身后的其他同学该会多么羡慕我啊。当然喽，也许到时他们的目光里不是羡慕，是双倍的敬佩。
1: 好了，现在每个人把卷子拿到手上了，今天这堂课我给大家讲卷子，马志谦和黄藻青 课后把你们的卷子在班里传一下。
0: 我在秦老师的声音里翻看考卷，从第一章翻到第三章。这期间，陈二逢想借我的考卷看一下，我没理他。我和陈二逢有过节，一次我不巧偷听到陈二逢在别的同学面前喊我矮子，这可太有意思了。陈二逢的身高在班上男同学中排倒数第二，明明这方面他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居然也像某些同学那样暗地里用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喊我，难道他不怕别人嘲讽吗？只能说陈二逢不怕。原因呢，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矮在正常范围内，我的矮远超过正常范围吧。我是这么揣测陈二逢的。反正自那次以后，我就不打算搭理陈二逢了。我觉得陈二逢这个人的性格跟他的名字一样怪。秦老师开始讲第一道试题时，我的目光刚好停留在中间那张考卷的最后一道题上。我吃惊地发现，这道题上面没有被阅卷人用红笔打对号，也没有打叉。

0: 答对没有？周村修建一项水利工程，第一星期完成全工程的1/15，第二星期比第一星期少完成全工程的1/15。除开第一、第二星期完成的工程量，全工程还剩几分之几没完成？考卷上写着的答案是1/15。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道题好像答错了。但由于这会儿我心中慌乱，无法让脑子进入计算状态来核实到底是对是错。这时，秦老师开始讲题。我看到陈二峰把考卷翻到了第一张，身后左右传来哗啦啦翻考卷的声音。我迟疑了一下，这才把考卷翻到第一张。陈二峰注意到了我的迟疑。
1: 怎么了？
2: 没什么。
0: 我脑子里回放着刚才那道题，试图心算出答案。无奈我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心算不出来。等秦老师讲到第三题的时候，这道题是怎么问的，我已经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就更加无法去心算它了。秦老师这次讲题速度很快，本来他就不是每次考试后都会讲题，要不是这次考试是竞赛，他可能都不会讲题。就这样，3分钟后，秦老师就讲到了中间那张考卷，很快讲到了那题。
3: 周村修建一项水利工程，第一星期完成全工程的1/15，第二星期比第一星期少完成全工程的1/15。除开第一、第二星期完成的工程量，全工程还剩几分之几没完成。这道题比较难，不知道做对的人有多少，做错的人有多少。做对的请举手。
0: 我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与此同时，我扭头向马志谦那儿看去，后者当然也举了手。我又四下里迅速看了一下，别的同学都没有举手。这时我才对自己不由分说就举起手来的行为万分疑惑。
3: 手放下。
0: 我快速将手放下，心里面对自己的那份疑惑变得极其清晰。这时我听到了秦老师的声音。
3: 马志谦，你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多少？
1: 2/3。
0: 马志谦高声回答。
3: 对，正确的答案是2/3。写1/15也不算错，当然阅卷严格一点，写1/15是要扣掉一分的。
0: 我恐慌地想，要是刚才秦老师喊我来说答案，那不就完蛋了。我尽可能让自己平静，迅速把第一张考卷盖到第二张上，然后掀起一角露出那道题，又迅速地把1/15改成2/3。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心跳剧烈，但我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改完后，我看了眼陈二逢，发现他正专注地看自己的考卷，便确信刚才我的行为陈二逢没有察觉。现在我只有一件事要去做，做完了，因漏判而造成误判的这道题便不再是误判。我要用红笔在这道题上打一个对号。我做到了。我先偷偷把自己的橡皮扔到陈二逢脚下，而后推了推陈二逢。
1: 你的橡皮掉了。
0: 陈二逢便俯身去捡橡皮。我迅速打开文具盒，拿出一支红蓝两用圆珠笔，笔尖切换到红色，在那道题上飞快地画了一个对号。我刚做完这件事，陈二逢捡起橡皮直起身来。
1: 这不是你的橡皮吗？
0: 我接过橡皮。
1: 我还以为是你的呢。你怎么了？
2: 没什么。
0: 秦老师已经开始讲第三张考卷。我心有余悸地将第二张考卷压到最底下，暗暗地庆幸过年时在镇上买了这支红蓝两用圆珠笔。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有这种两用笔。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聊一聊京剧传统戏呀，群英会。群英会呢，是一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传统剧目。这个故事呢，取自于《三国演义》中的一节，内容是描写历史上最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这段故事呢，写的是曹操亲自率领83万大军，道出荆襄，沿江而下，想扫灭在夏口的刘备和东吴的孙权。刘备呢，因为东吴的大夫鲁肃之请呢，派诸葛亮赴江东协助孙权联合抗敌。这个东吴的都督啊，周瑜奉命率军御敌于三江口。周瑜呢，这个人少年气盛，他非常嫉妒孔明的才高，而且呢又自信能够有破曹的把握，因此呢想借这个机会杀掉孔明呢，以绝东吴的后患。曹营中啊，有一谋士叫蒋干，他以为和周瑜有这个同窗之谊，他自愿过江呢，劝说周瑜降顺曹操。周瑜明知道蒋干的来意呢，却设宴款待，并且呢有意识地让蒋干呢看到东吴的军事力量，命江东的大将们呢这个环列在大帐的左右，把这次宴会呢命名为群英会。群英会这个戏啊，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当时下令，席间呢若有人提起孙曹交兵的事儿呢，命监酒官太史慈斩之。这个时候吓得蒋干呢有话难言。宴罢以后啊，二人又同榻而眠，蒋干呢满腹心事，这个无法入睡。夜间起来呢，翻阅留在桌案上的兵书，突然间发现呢，这个曹营的水军头领蔡瑁、张允呢给周瑜写了一封信，愿意把曹操的首级献给孙权。当时蒋干大惊，盗走了周瑜事先安排好的这封假信，逃回了曹营。曹操上当以后呢，杀了水军头领蔡瑁、张允，但是随后就发现了中了周瑜这个诡计，非常懊悔，又派蔡瑁的兄弟呢蔡中、蔡和去江东诈降。周瑜以为自己的计策呢无人知晓，不料这个孔明啊和他一见面就庆贺他借刀杀人之计成功。周瑜由此就更加记恨孔明，借口呢军中缺箭，请孔明啊在半月之内要造出10万支狼牙箭。实际上半月之内时间是实在是太短了，别说半月，就是3个月孔明也造不出来10万支狼牙箭。结果呢孔明却答应他3天之内就可以造好这10万支狼牙箭，并且呢当仗还给周瑜立下了军令状，若造不出来提头来见。这下呢可急坏了鲁肃。次日呢，这个孔明向鲁肃借了20只快船，在快船的外边还蒙了很多稻草，带着锣鼓啊拉着鲁肃上船呢去饮酒闲游，并且呢在众目之中啊把这个船开进了曹营，擂鼓呐喊。曹操以为周瑜呢派兵来劫营偷寨，命属下乱箭齐发，结果呢这个所有的箭支啊都射在了军船的草靶子上。孔明霎时间呢就得了10万余支狼牙箭，趁着重物呢这个顺风顺水就回到了东吴。这段故事就是最著名的草船借箭。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佟祥伶演唱的草船借箭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佟湘伶演唱的《草船借箭》这一小段。那么我再接着给大家聊这个群英会。蔡中蔡和呢，奉了这个曹操的命令前去东吴诈降，周瑜啊已经发现是诈降了，那么就将计就计，把他两个人留下了，并和东吴的老将黄盖又定下了诈降曹操的苦肉计。孔明借箭回营交令以后呢，周瑜设宴庆贺，席间呢谈论军事。这个黄盖故意坚持要降曹，周瑜大怒，责打黄盖80军棍。黄盖被打以后呢，请大夫阚泽去曹营下书。曹操发现信中有诈，要杀阚泽。阚泽呢，这个机智镇定，从容对答。这时呢，蔡中蔡和呢，将周瑜如何打盖的这个消息啊，又密报给曹操。这时候曹操才准许黄盖来降，但仍然对他不放心，又命蒋干过江去探听虚实。那么这段戏就是著名的苦肉计，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就产生于这个典故。周瑜与孔明呢，早已定下了火攻之计，听说蒋干来迎呢，就一招庞统，定下连环之计。蒋干呢，被周瑜发往西山茅庵，夜间出门巡游，遇见了庞统。庞统故意说周瑜这个人不能容人，蒋干劝说说，庞统啊，你干脆降曹操吧。二人连夜潜回江北，庞统呢劝曹操先将这个满江的战船呢一列列地连锁起来，以便呢不习惯于水战的曹营士兵能够很好参加水战。曹操大喜，将船连锁，曹操以为此番顺流而下必灭东吴，在江中大摆宴宴庆贺，并且呢同时这个大宴群臣。这时月上东山，将士云集，曹操顾盼自雄，横槊赋诗。这段故事呢，说的就是庞统献连环计。周瑜啊，听说曹操中了连环计以后啊，十分得意，不料一阵西北风呢，将他吹醒了。这个因为当时吴军呢，这个就是东吴呢位于东南，曹操呢位于西北，如果要是用火攻烧曹操的话呢，必须把自己呢这个位于东北才能够行，如果要是在西北的话呢，大风一起就把自己烧了。周瑜因为没有东北风啊，急得他生病了。鲁肃也非常着急，就求孔明呢过营给周瑜看病。孔明见到周瑜以后呢，写下了一纸病单给周瑜看，病单上用了这么几个字，是16个字，是欲破曹兵，须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呢，咱们也是完成一项工程啊，或者是要修建一项工程当中呢，也经常用这句话，说是什么都有了，说是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一看呢，这个诸葛亮和他呢想的是一码事儿，所以病体豁然而愈。孔明自荐的说，我能借东风，说请都督放心，我呀能把东风借来，能解除你的心病。说请周都督在南屏山呢搭一祭坛。至甲子日，东风果然大作，周瑜呢已派将士埋伏在山后，单等东风一来呀，就将孔明杀死，以绝东吴的后患。可是孔明啊，趁东风一起早已逃之夭夭，并且呢在江边上吧，由这个蜀军的大将赵云把这个孔明接走，这是孔明呢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返回了夏口。此时啊，赤壁之战呢拉开了序幕啊，便与东风大作，黄盖驾着引火之物去诈降曹操，风助火，火助风吧，这个烧退曹兵83万大军，这个以吴军大获全胜，魏军大败而告终。这就是赤壁之战。群英会这出戏啊，是京剧的保留剧目，历史悠久，而且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因为这台戏啊，不仅它的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呢行当非常全，角色众多，过去在剧团演出的时候，一旦上演此剧啊，那都是全梁上霸。什么叫全梁上霸？就是你剧团的主演叫梁，是不是？这个主演全都拴在一块儿，
就是你这个老生，最好的老生你去演诸葛亮演孔明，最好的小生你演周瑜，最好的花脸你演曹操演黄盖，最好的小花脸你演这个蒋干，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个老生武生这个花脸这个丑角全拴在一块儿，所以呢大家这个都愿意看。因为在一台戏里啊可以看到众多的主演，这是其他剧目所不能比的。如果要是兄弟剧团呢碰在一块儿联合演出的话呢，那就更火爆更热闹了。兄弟剧团就是你出一个诸葛亮，你这团老生最好，你出个诸葛亮，我这团的花脸最好，我出个黄盖，他那团小生最好，出个周瑜。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把各团的主演拴在一块演这个戏，那就更火爆更有意思。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这出群英会呀，曾经呢这个被咱们这个拍过电影艺术片。你比如这个在电影里头啊，四大须生之首这个马连良先生，他就饰演的是诸葛亮。四大须生另一位四大须生呢，这个鲁肃呢由这个谭富英主演，周瑜呢由最著名的小生叶盛兰主演，黄盖呢由裘派的创始人裘盛戎来主演，曹操呢当然由咱们最著名的架子花脸袁世海来主演，蒋干呢由咱们丑行的泰斗萧章华老先生来饰演。戏名虽然叫群英会，实际上呢参与演出的演员呢更是群英荟萃。由于当年北京啊这么演出，所以各地剧团呢也都纷纷效仿，因此呢这出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后来在60年代初啊，群英会借东风呢又经过马连良先生还有很多著名的老先生吧，把它经过精雕细琢改成赤壁之战，这里边文学剧本加强了，唱词有很多也都改了，更这个切合人物更切合剧情，它的文学性就更高了。这出戏呢赤壁之战呢这个也都拍得非常好。这出戏啊融唱念做表为一体，尤其是呢借东风一折唱段，经马连良先生的不断加工和改革吧，更精彩。多年来呢一直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许多戏迷朋友大多都会唱几句。那么这段唱腔的特点呢是舒展大方，自然流畅，通俗易学，普及面非常广。今天呢我想因为大家都听惯了马派的借东风，今天我想介绍一段高派的借东风，是由咱们著名的老生演员李和曾他演唱的借东风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演唱的《借东风》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故宫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我们现存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宫殿群。故宫建筑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雄伟瑰丽，尤其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不仅是明清皇帝工作的地方，更是整个故宫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哎，但是在我们游览三大殿的时候，不知道是否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何周围一棵树都没有呢？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关于三大殿不种树啊，一共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风水说，这个三大殿啊是沿着中轴线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太和门的三大殿四座建筑，除了讲究对称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风水。紫禁城有很多象征阴阳五行的地方，其他地方不说，这三大殿所在的中部就是中央戊己土。明代以土象征社稷，应用五色土夯筑坛顶，所以按照明朝规制，以黄土象征中央。在阴阳五行术当中讲究相生相克之术，而这个木啊恰好能克土，紫禁城的主人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权威受到抵制，而设计师们自然不会用木来破坏这里的风水。从风水上来说呢，这也可能是当初建造紫禁城的设计师们不在这里种树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故宫三大殿不种树是为了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宫殿的威严气息。三大殿是皇帝们举行盛典和行使权力的地方，为了突出这种宫殿的威严气势，显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古代的建筑师们在设计时啊，采取了很多手法。第一就是院内不种树，辛亥革命以前啊，从天安门起经端门这之间的一系列庭院之内都是没有树的，为了营造一种官员朝拜天子时诚惶诚恐的感觉，设计师要在官员朝拜的路上设计一种严肃仰慕的气氛。从天安门进入，经过漫长的御道，在层层起伏变化的建筑空间中行进，没有树木的衬托，官员们丝毫感觉不到生命气息。这个呀，无疑会给上朝的官员形成一种无形的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最后进入太和门时，放眼望去的是宽阔的广场和高耸在三重台基上的巍峨大殿，这种精神压力便飙升到了顶点，这也正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所希望的。威严便是皇权的象征，设计师们怕红花绿树让朝拜的官员无形中放松身心，从而破坏天子期望的威严的氛围。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跟您聊聊故宫三大殿不建树木的原因。三大殿不种树的第三种说法是跟皇帝的人身安全有关。这个呀，要提到一次清代的农民起义。清朝嘉庆十八年，一群天理教义军教徒攻进了紫禁城，义军分东西两路，向东华门和西华门发动进攻。东路义军因为行动暴露，只有数十人攻进了东华门，便被困阻在景运门前，而西路的义军在内应杨进忠和高广福的带领下攻进了西华门，并且一路冲杀到了隆宗门前，直逼皇帝的居处乾清宫。但是呢，当义军到达之时，隆宗门已经被关闭了。后来啊，义军见宫墙两边树木参天，便索性爬上大树，奋勇翻墙，并且砍折树枝，准备火攻隆宗门。虽然说义军没有能够攻进内廷，但是这个行为已经吓坏了嘉庆皇帝。嘉庆在后来就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后来啊，统治者担心满宫的参天古木会成为威胁帝王安全的重大隐患，而且呢，高大的树木背后也容易藏人呢。为了防止刺客的出现，皇帝下令三大殿周围不准种树。关于三大殿不允许种树，第四种说法是跟明代的几次大火有关。故宫建成的时候啊，那大火简直就是形影不离啊。永乐皇帝刚建完故宫的第二年，三大殿就被烧了个精光。明英宗朱祁镇在五年之后重修了三大殿，施工周期只有一年半，这时三大殿的名字是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三大殿又被毁于战火之中。 大兴顺治二年三大殿重新修复，并且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并且呢在匾额上加了满文。康熙年间三大殿又被大火烧毁了，三大殿修好之后啊，做了很多的防火工作，才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个三大殿啊，在明朝是四建四焚，宫殿的名字改了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9: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1: 赢渠梁决意变法，
1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4: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话说长平大战之后，秦国陷入低谷，昭襄王收敛固本，之后的两代秦王无所作为，秦人之精气神已低落数十年。而新君嬴政作为一位胸怀天下大志的君王，在亲政的五年里，深陷诸多琐细的政务里，他日日隐忍，渴望有一天终能鲲鹏展翅，大举东出。而昨天咱们说到李斯上奏荀子的强国篇，令秦王豁然明朗，从此不再轻忽繁琐政事，而是将整饬吏治、治灾理民、修葺城防、激发士商等等，皆作为一步步攀上大道顶峰的阶梯。前面说，李斯王婉与秦王君臣就诸多机微政事进行了细致的谋划分工之后，秦王即将处置另一件新锐大臣们无法插手的棘手大事，那便是裁撤冗员，而且是从官署中裁撤王族元老。好，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1: 那日君臣三人将所有事项都做了备细分工，其中要害事项一一落实到最佳人选，落到嬴政头上的只有一件大事，此事非秦王出面无从着手。嬴政目下所看的公文恰恰是这件棘手的事情。嬴政突然抬起头，小高子，宇阳宫之事如何了？
2: 啊，好了。
1: 看着秦王罕见的舒畅面容，赵高惶恐不知所措了。和煦的春日，秦王西来宇阳宫会见王族元老大臣了。王族元老们匆匆赶到大殿，秦王却没有临殿会试。宇阳宫总管老内侍宣读了一道王书，秦王进入沐浴斋戒，着所有与祭者从即日开始沐浴斋戒三日，而后行西至郊寺大礼，祈祷白帝护佑秦国。王书读罢，老臣们一片肃然，异口同声地奉书领命。目下朝野无人不知，这个年轻的秦王日夜勤政，惜时如命，能三日沐浴斋戒，脱开政事，实在破天荒也。秦王如此看重郊祀大典，王族臣子夫妇何言？三日之后，曙色未显，队队车马仪仗淋淋开赴西至。太阳高高升起的辰时，郊祀大典圆满成礼，所有与祭者都分到了一份祭肉，无不感慨唏嘘。依照郊祀礼仪，与祭君臣300余人各自肃立在原有的祭祀位置，虔诚地吃完各自分得的祭肉，祭礼方算圆满告结。这日也是一样，吃完具有神性的祭肉，盛大的车马仪仗轰隆隆开回了宇阳宫。将到宫门，与祭元老们接到王书，歇息两个时辰，午后复殿，秦王会试。午后的庭院春阳和煦，秦王说大殿阴冷不利老人。

0: 不妨到庭院晒着太阳说话。元老们分外高兴，纷纷来到庭院，各自找一处背风旮旯舒坦地坐了下来。年轻秦王也在池畔一方大石坐了下来，看看这个，问问那个，一时还没说到正事。谁知一到太阳地不打紧，不消片刻，几个老人在暖和的阳光下眯起老眼，扯起了鼾声。更有许多老臣急匆匆站起离开，片刻归来又急匆匆离开，额头汗水，脸色苍白，呼哧呼哧大喘不息。嬴政眼见不对，一边询问究竟何事，一边紧急召来太医巡视。三位老太医巡视一圈，回禀说没有大事，瞌睡者是不经连日斋戒，今日奔波，身子发虚的老太，来去匆匆者是吃了忌肉，刻化不动，内急，服得三两服汤药，再调养几日，当无大事。王叔，我吃忌肉最多，如何没事啊？嬴政声音大得人人清楚。
1: 王叔能与你比？
0: 做大田城的元老气喘吁吁摇手，
1: 你虎狼后生也，我等花甲老朽也。哎，那鸡肉都是肥厚正肉，大块冷吃，嘿嘿，倒退十年没事儿，今日不行也。
0: 周遭一片纷纷呼应，
1: 是也是也，不行啦。
2: 三日斋戒，腹内空虚，突遇忌肉来袭，定然内急。
0: 国卫城的兵法解说引来一片无奈的咳嗽喷嚏，带出鼻涕的苦笑。年轻秦王强忍着笑意站起，拱手巡视着四周，高声道：
3: 此乃嬴政思虑不周，致使诸位尊长受累，嬴政之过定然弥补。啊，太医方才说过，诸位尊长需要调养，使能恢复。嬴政以为，玉阳宫乃行胜之地，诸位不妨在此多住几日，一则缅怀先祖功业，二则游览行胜，三则调养元气。诸位尊长以为如何？
0: 大田城勉励高声一句：
1: 君上，只是国事丢弃不得也。
0: 一元老伸展腰身，一个机灵：
1: 哎，老夫如何梦见周公也？
0: 在元老们一片难堪的笑声中，嬴政正色道：
3: 诸位尊长，语闻国事之心可嘉，本王之意，诸位尊长集居玉阳宫，亦可语闻国事，实施法成，由老四车庶长宣誓。
0: 一座坐踏两轮车推了出来，一直没露面的老迎奔点着竹杖说话了：
1: 诸位都是王族子孙，该将秦国功业放在心头，长家日久，上知家事传于后生。在座诸位还有执掌家族事务的吗？没有，因由何在？年高无力，老迈低能，家事尚且明白，国事如何糊涂？说到底，公心不足，奉公尚差。今次郊祀三日斋戒，一顿忌肉，片刻春阳，诸位便老态尽显，盘何昼夜轮值，连番奔波？老夫之意，该当全数退隐，老夫也一样。奈何
3: 秦王敬老敬贤，着意留诸位宇文国士参酌谋划。老夫方谋划出一个法程，诸位听听。
0: 元老们一片呼应，
3: 啊，愿闻老庶长谋划。
0: 四车庶长署的府城展开竹简，背细陈述了元老宇文国士之法。法程是三个环节，其一，四车庶长府会同王室长史署，每旬日向宇阳宫送来一车公文副本，供元老们明白国政大要。其二，元老们可据国事情势论争筹划，没有谏言，交宇阳宫总管内侍快马禀报咸阳王室。其三，谏言良策若被采纳，视同军功，谏言者照样晋升爵位。老迎奔一点竹杖，
1: 诸位，既能建言立功，又可颐养天年，如何？
0: 元老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异议，之后一阵默然。老臣们似乎有某种预感，又相继提出了几个实实在在的心事。一是咸阳家人可否搬来同住。嬴政笑答，诸位家人尽可一并搬来，宇阳宫不够还可拓展。二是老臣若念咸阳，能否还国小住。嬴政笑答，所有王族老臣在咸阳的府邸都长久保留，谁想还国随时可回可居。三是日后若无谏言之功，爵位禄米是否便没了？嬴政笑答，诸位既往之功不能抹杀，且日后依然谋国，无非虚职而已。元老原本爵位禄俸依旧，若有谏言新功业，仍依大秦律法论功进爵。如此这般一一明定，元老们再也没有话说了。全场默然良久，白发苍苍的一群王子王孙忽然都哽咽了，涕泣念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能为秦国效力，挂冠去职，怕个鸟。了解此事的当晚，年轻的秦王大宴元老，正在酒酣耳热之际，咸阳快马传车飞到，李斯秘书急报，关外秦军开始大举攻赵，国尉蒙武已经亲自赶赴函谷关坐镇粮草。嬴政接报，没有片刻犹豫，留下四车庶长老迎奔善后，自己连夜赶回了咸阳。一辆垂帘辎车飞进了灯火稀疏的大咸阳，正是午夜时分，辎车进入东门内正阳街，径直向王城而来，堪堪可见两排禁军甲士的身影。辎车突然向北拐进了王城东墙外一片房区，这是正阳房，最靠近王城的一片官邸，居者大多是日夜进出王城的长史署官吏。最靠前的一座六进府邸是长史李斯的官邸，府门面对王城东墙，南行百步是王城东门，进出王城便捷之极。辎车不疾不徐驶到长史府前的车马场停稳，骏马一阵嘶鸣，一领火红的斗篷向府门飘去，随即朦胧的对答隐隐传入东门卫耳畔，敢问先生意欲何干？有客夜来寻访此间主人，岂有他在？长史国事繁聚，夜不见客。家老只告李斯一言，难由故人辽子来也。啊，如此，先生稍后。片刻之间，一阵大笑声迎出门来，
1: 哈哈，果然辽兄性何如之。果然，师兄
0: 不亦乐乎？一如初

不会一醉方休。辽兄请。好，能如当年，方遂我心也。一阵笑声隐去，正阳坊又没在了灯火幽微的沉沉夜色中。月下竹林旁，李斯与魏了子对坐畅饮。兰陵酒依然如故，那是李斯迎接家事时楚国故吏卓意送的一车50年老酒，一开坛引得魏了子耸着鼻头连声赞叹。菜是一色秦式，炖肥羊、蒸方肉、和菜羹、厚锅盔等等，满当当一大案。魏了子直呼秦人本色实在，甚话没说，与李斯先干了3大碗兰陵老酒。撂下大碗，李斯这才笑问一句：辽兄神龙见首不见尾，多年何处去了？魏了子慨然一叹：天下虽大，力追难觅，离群所居而已。李斯愤然拍案：辽兄大才，何出此言？来秦便是正途。魏了子淡淡一笑，转了话题：四兄，还记当年那卷检测否？李斯大笑道：你我因检测而愈合，刻刻在心耳。哎10年之期，我终究将这部书编修成型了。啊！李斯大是惊喜，如此说来，天下又有一部兵法大作问世也。来，贺辽兄大功，干！两人干罢，李斯又道：辽兄兵书继承以何命名？魏了子笑道：就以世封，算是魏了子。这部兵法起于先祖，改于大父，再改于父亲，我又加进了数10年以来的用兵心论，算是4代人完成了这部兵书。李斯不禁感慨中来：人言将不过3代，辽是4世国位，又称不世兵法，以致人忘其姓氏而以官位为其姓氏，天下绝无秦有也。魏了子哈哈大笑：四兄邪去也，以官为姓，远古遗风而已，安敢以此为荣哉？李斯笑得一阵，突然转向被魏了子绕开的话题：辽兄此次入秦，总非无端云游了。魏了子没有正面可否，却道：愿闻四兄对秦评判。民众日富，国力日强，一统天下，根基已成。当今秦王如何？当今秦王不是君主也，怀旷古雄心，秉天纵英明，惕力奋发，坚刚严毅，胸襟博大。一言以蔽之，当今秦王必使秦国大出天下。四兄不觉言过其实，不，只有不及。李斯庄重肃然：我闻秦王与四兄之说相去甚远矣。愿闻辽兄之说。我闻秦王风准、长目、鸷鸟鹰、柴生、少恩而虎狼心，居曰义，出人下，
得志。

0: 一清十人。如此君王，思兄何奉若神明？辽兄何其健忘，此话十年前已说过一次也。此说非我说，人云乃象学大师唐举之说，嗨，任谁也是邪说，山东流言假唐举之名而已。阴阳家如此说，总归不是空穴来风。一别十年，辽兄如何进献荒诞不经泥沼？啊，我可否见见这个秦王？魏辽子颇显神秘的一笑，李斯慨然一叹：“哎，辽兄爷，山东世子入秦，初始常怀机心。辽兄试探李斯，李斯夫复何言？据实说话，李斯当初入秦，也曾瞻前顾后，机心重重。多年体味下来，李斯方觉机心对秦之谬也。奉告辽兄，秦国非山东，为坦荡做事，本色做人，折怀机心者，自毁也。哦，如此说来，老夫更要见见这个秦王。该，自家评判最为妥当。天下归一者，果将嬴政乎？一律先搁着，走，夜见秦王。
1: 李斯一拍案，豁然起身。
0: 呵呵，师兄笑谈，月已西天，何有四更见王之理？这便是秦国，月已西天，何足论也？只跟我走。两人大步出来，李斯问魏辽子想走路，想乘车。魏辽子笑说走路好，王成看得清楚些，免得一个人出来迷路。李斯也不纠缠这些隐隐讽喻，只说声走，已撩开大步出门。魏辽子惊讶连声：
2: 哎，你老弟都长屎了，半夜出门不带护卫甲士？
0: 李斯大笑：这是秦国，哪个官员在咸阳行路带护卫了啊？
1: 李斯自豪自信，俨然老秦人，引得魏辽子一阵啧啧连声，似感叹又似揶揄。一路走来，李斯指点着王城殿阁庭院的处处灯火，说亮灯处都是官署职业，沉沉黑灯处都是内宫。魏辽子似惊讶又似感慨的一叹，渐渐的不再说话了。
0: 王城书房的灯火在幽深的林木中分外鲜亮，秦王嬴政正与丞相王绾会商蓝田大营报来的财太老军书。赵高轻步走近，在秦王耳畔轻声几句，嬴政目光一亮，豁然站了起来。王绾知道秦王事多，一声告辞立即去了。嬴政整整衣冠，随即大步走出书房，方到廊下，便见两人身影从对面白石桥联袂而来。年轻秦王快步走下石阶，遥遥一躬：
3: 大兵夜来，嬴政有礼。
0: 李斯低声一句：哎，对面便是秦王。
4: 刚才说秦王一改往日的凌厉果决，以春风化雨的巧妙手法，令一般王族元老高位大臣挂冠离职，安心隐退。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咱们来听心怀旷古雄心的秦王嬴政又将谋划怎样的谋国大计。好，大秦故事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0: 正色有五种，分别代指东南西北中，也指金木水火土，分别是白色、青色、黑色、赤色和黄色。古时呢，以正色为贵，贱色为贱。这紫色呀，属于贱色，一直被视为闲杂之色。那么，这么低贱的紫色究竟是怎么发家的呢？大概呀，是因为这种颜色很难制作出来。中国古代的紫色衣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一种叫做紫草的植物。紫草根部的叶汁呢，可以被用来染紫色的衣服。东亚大部分地区用这种植物把衣服染成紫色，但是染成以后颜色容易褪，要稳固染色需要费很大的功夫。所以啊，要染一件紫色的衣服是价格不菲。物以稀为贵嘛，虽然说是贱色，这么难得，也就不难理解紫色为什么会在后来地位提升了。你比如说唐代的官服，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是要穿紫色的。除了价格昂贵，紫色在中国的发家史离不开道教的广泛传播。我们古代帝王们非常热衷于天文学，确切的说是星象学。星星的轨迹被视为人间兴衰的象征和预言。古代的星象观以北极为中心，于36度之圆周内区分三个区域，谓之三圆，即天市、太微、紫微。简单说说啊，太微呢是上圆，紫微是中圆，天市是下圆。古代呀，以中为贵，这个紫微圆呀共有15颗星，是中天的中心，也就是天地居住的地方，又叫紫宫或紫府。于是呀，道家呢又频频出现了很多紫色的代名词。你像紫线代表中国，紫房也就是道家称仙人所居的地方，也叫紫府。还有紫金丹，古代方士所谓的服之可以长生的丹药，孙悟空在太上老君房间里吃的小丸子呀，就是这个紫金丹。传说呀，道家创始人老子过函谷关之前，官令尹看到有紫气从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在道家呀，紫有吉祥的意味，这个观念也被历代帝王接受，皆以紫为祥瑞之色。说到这儿，这皇宫叫紫禁城的原因也就相当明了了。紫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嘛，又在诸天中央，地位尊贵。古代帝王既以天子自居，那么在他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自然要模仿天帝的府邸紫宫。所以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为什么红墙围绕的故宫叫紫禁城了吧？关于紫禁城的禁的来历，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2: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话说，尽管秦国王族奋发自律，但王族依然有着其他臣民无可比拟的诸多特权根基，再加之兵在精而不在多，官亦同理，所以秦王亲政五年所积下的诸多内政清单里，李斯依然将财太老弱冗员列进了重点细目里，而从王族裁撤却是整肃吏治的最大难题，因而这一棘手大事唯有秦王堪能处置。刚才咱们听到，秦王以西至郊祀为名，将在位的王族元老与年高大臣全部高车驷马运至宇阳宫，并将这一敏感棘手的难题和顺巧妙地一一化之。前面的节目里咱们曾说，在秦国庙堂几大柱石勘定之时，国尉蒙武曾自请谢旨，并大力举荐一位天生国尉之人选，此人便是咱们接下来的故事里要说的魏辽。好，听众朋友，大秦故事咱们精彩继续。
6: 魏辽子一直在悠悠然四面打量， 根本没有想到秦王。

0: 王亲自出营。无论李斯如何自信，他都铁定认为秦王早已安卧，所以欣然跟随李斯进入王城，是想看看秦国王城的深夜光景。兵家出身的魏了子坚信，一国王城的夜色足以看出该国兴衰气象。临淄王城夜夜笙歌，声闻皆是，大梁王城入夜则前黑后亮，处置国事的前城殿阁官署灯火全熄，后城则诸般游乐夜夜通明。新郑王城则内外灯火幽微，夜来一片死气沉沉，赵楚燕三国也大体如此。蓟城如临淄，郢都如大梁，邯郸如新郑。魏了子从来没有进过秦国王城，李斯特意领他穿行了整个前城，一路看来官署间间灯火明亮，时有吏员匆匆进出，正殿前的车马场也是车马纷纭，时进时出。魏了子不禁万般感慨，虽则如此，魏了子依然将夜见秦王这件事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君王四更不眠，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至少山东六国没有一个君王能够如此勤政。魏了子只抱着一个心思，看看秦王书房，看看李斯因失言而生出的尴尬，日后提醒他切莫言过其实。魏了子相信一切都将在他妙算之中，绝不会有丝毫差池。如何如何？秦王？魏了子惊讶了。辽兄，重听吗？秦王大礼迎你。此刻对面那个高大身影又是一躬，
1: 大兵夜来迎正有礼了。
0: 魏了子颇感手足无措，连忙一拱手，大梁魏了见过秦王，
1: 先生将来嬴政日日期盼，
0: 先生请。嬴政侧身虚手，那份坦诚，那份恭敬，那份喜悦，任谁也不会当作应酬。魏了子心下一热，不禁看了看李斯，李斯慨然一拱手，先生请。魏了子再不推辞，向秦王一拱手，大步先行了。看看江上石阶，早已经等在阶前的赵高恭敬一礼，双手伸出，似搀扶又似引路的领扶着魏了子上了高高石阶，又走进了灯火通明的大书房。嬴政没走进书房便高声吩咐，
1: 小燕魏先生接风。
2: 启禀秦王，了不善良久，也饮过一回了。
0: 李斯补了一句，臣与先生饮了一坛老兰陵。
1: 好，那饮茶宵夜，煮茶，
0: 先生入座。不待魏了子打量坐席，嬴政便虚扶着魏了子坐进西首长案，自己坐进了东首偏案。李斯南岸陪坐，北面正中的王岸虚空了起来。如此坐次是战国之士宾朋之交的礼仪，主人对面为大宾尊位。魏了子很明白，若秦王坐进原本的中央面南王岸，今日便是臣民觐见君王。如此坐次则是嘉宾来会，双方皆可自在说话。仅此一点，魏了子心头一跳，秦王如此敬事而又通权达变，天下绝无仅有。一时茶香弥漫，三人之中各饮得几口，品评几句，嬴政一拱手道，
1: 先生 兵家名士，朕愿闻先生评判天下大事，开我茅塞。
0: 魏辽搁下茶盅，悠然道：“
2: 若说天下大事，辽指一句，战国之事正在转折之期。”
0: 哦，何谓转折？先生教我。嬴政显出听到最高明见解时的独特专注，魏辽侃侃而下：“
2: 三晋分立，天下驶入战国。如今之事，大事已有三转折矣。第一转，魏国率先变法，成超强大国主宰天下。此后列国纷纷效法魏国，大开变法潮流，天下遂入多事之时，大争之势。第二转，秦国变法深彻，一朝崛起，大出山东，争雄天下，并带起新一波变法强国潮流。期间，合纵连横，风起云涌，一时各国皆有机遇，难见真山真水也。第三转，赵国以胡服骑射引领变法，崛起为山东超强，天下遂入秦赵两强并立之势。期间几经碰撞，最终以长平大战为分水岭，赵国与山东诸侯一蹶不振，秦法独大天下矣。此后，秦国历经昭襄王穆政、孝文王、庄襄王两代低谷，前后几三十余年纷纭小战，天下终无巨大波澜。然则沉寂日久，天下已临再次转折矣。
0: 啊，本次转折意蕴何在？
2: 要言不凡，根本在于人心思定，天下一心建成。
0: 先生此言凭据何在？
2: 其一，天下变法潮流终结；其二，列国争雄之心衰减。
0: 天下将一，轴心安在？
2: 华夏轴心，非秦莫属。
0: 秦王拍案大笑：“
1: 先生驾嬴政于辽鲁，安敢当之也？”
0: 魏辽冷冷一笑：“
2: 辽鲁之考尚且未知，安可为天下赴汤蹈火？”
0: 秦王面色肃然，起身离座，深深一躬：“嬴政，谨受教。”便是这疏忽之间的应对，傲岸而淡泊的魏辽子心头震颤了。天父如秦王嬴政者，亘古未闻也。能在如此快捷的对话中迅速体察言者本心，不计言者仪态，唯敬言者真意，此等人物宁非旷世圣王乎？魏辽子为方才的着意讥讽，被秦王视为针砭，视为砥砺，而深感意外，对面前这个年轻的君主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心慕与敬佩。此人若是布衣之士，宁非同怀文景之交也。魏辽默然离座，生平第一次庄重地弯下了腰身。天色蒙蒙渐亮，隐隐鸡鸣随着凉爽的晨风飘荡在王城。从临夏小径长阳出宫，魏辽始终默然沉思，与来时判若两人。李斯笑问一句：“ 辽兄得见虎狼之相，宁无一言乎？
3: 魏辽止步，长吁一声：“
0: 唉，天下不依于秦，岂有天理哉？”
3: 魏辽新论给秦国庙堂带来了一股新的冲力。从根本上说，魏辽的战国四大转折论第一次明晰地廓清了天下演变大势，将一统华夏的潮流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使嬴政君臣原本秘密筹划的大业豁然明朗。此前尽管嬴政君臣大出天下的谋划也是明确的，但其根基点仍然在天下争霸，也就是说，嬴政君臣此前的方略立足点是实力称霸而一天下，准备硬碰硬地完成一统大业，并未明晰地想到这个一是否已经成为潮流所向。魏辽大论将天下转折大势明朗化，秦国庙堂众臣人人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带来的第一效应是新锐君臣人人都生出了一种大道在前只待开步的紧迫感，其次效应是嬴政君臣不约而同地觉察到原先的实施方略需要某种修正。一番思忖，一番会商，嬴政见到魏辽的旬日之后，在东偏殿举行了众臣小朝会，特召魏辽与会。依据秦国传统，这是对山东名士的最高礼遇，许布衣之事于庙堂执臣。除了在咸阳的王婉、李斯、郑国等，蓝田大营的王翦、蒙恬也赶回来与会。这次小朝会，魏辽提出了将一天下文武并重的八字方略。魏辽的解说始终萦绕在嬴政心头。
2: 一天下者，非霸业也，实王业也。霸业者，强兵鏖战而使天下俯首称臣也。王业者，文武并重，恩威兼施而使天下浑然归一也。方今六国虽弱，毕竟皆有百余年乃至数百年之根基，皆有强兵称霸之史迹。目下六国虽是强弩之末，兵力土地人口犹存，若拼力重结合纵，一体抗秦，天下之势犹难逆料也。然则六国终不能结成合纵者，潮流之势也。潮流者何？天下归一之心也。虽有大事，更在人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此之时，若仅凭重兵鏖战，可能适得其反，甚或激活合纵抗秦。若能文武并战，则事半功倍也。文战者，宣教也，布政也，使人心向一也，使民不以死战之力维护列土邦国也。如此，釜底抽薪矣。文战实施之策，当以邦交大才帅精干力援常驻山东，一则大宣天下合一潮流，瓦解朝野战心；二则结交权臣为我所用，使六国不能相互为援，更不能重结合纵；三则探究六国民情民智，以为日后整肃天下之根基。辽以为，若能有两支邦交锐士开出山东，力行文战，则六国不难平定也。
3: 那日殿堂君臣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至此一个欲待实施的方略清晰地呈现出来， 秦国必须至少有一个长于邦交的大才，有一套专司邦交的班底，能持之以。

恒地在山东长期斡旋，方可收文战功效。嬴政慨然拍案，立即下书各署，留心举荐邦交能才，国府不吝赏赐。大雪纷飞，一辆厚帘篷车飞出王城，向上商房临临而来。那日众臣朝会之后，嬴政正在书房与王婉、李斯议事，赵高轻步进来禀报说，客卿姚谷求见。嬴政有些愣怔，姚谷何许人也？王婉笑云，姚谷是行人令，以客卿之身领邦交事务多年了。李斯也跟着笑道，他查历原文档，此人乃大梁监门子，当年被魏国官场冷落排斥，愤而入秦也。嬴政恍然醒悟，哦，呵呵，想起来也，有人举发，呵呵啊，让他进来。赵高答应一声，飞步出去，片刻脚步匆匆之声进了书房。你是姚谷？瘦削精悍的中年人尚未说话，嬴政突兀一句，客卿姚谷，见过秦王。姚谷，你知罪吗？臣不知罪。姚谷疏忽愣怔，昂然抬头，挥霍国财，结交六国权臣，你作何说？举发之言非虚，姚谷却以国家重金结交诸侯。哦，嬴政大感意外，脸色顿时一沉，损公营私，公然触法。敢问秦王，特使若不结交六国重臣，安能拆散秦盟？秦盟不散，秦国危险。

0: 秦国之心而涣散六国，若作营私罪俱发，秦国邦交无望矣。
1: 姚谷，人言你出身卑贱，折怀野心，欲结六国以谋退路。
0: 秦王说辞与大梁官场流言何其相似乃尔。
1: 姚谷何笑之有？
0: 哼，姚谷笑秦王一时懵懂也。
2: 姚谷坦然的如同驳斥大梁游学世子。
0: 天下流言，骂秦王豺狼者多矣，果如是乎？姚谷却是大梁城门老族之子，市井不一也。然古往今来，卑贱不依大才兴邦者不知几多，何姚谷尚在区区客卿之位便遭此重伤？不说太公管仲百里奚，也不说吴起商鞅苏秦张仪秦王之策，便有关系不依王婉处之不依李斯，出身卑贱者皆有野心，天下流言诚可笑也。王若信之，姚谷愿下廷尉府依法受砍，还我布衣清白，如此而已。夫妇何言？
1: 哈，好辞令，邦交大才也。
2: 嬴政拍案大笑。
0: 秦王，
2: 愤气的姚谷一时转不过神来。
1: 举发者本意，本王心下岂不明白？
2: 嬴政扣着书案，揶揄的声调颇似廷尉府断案老吏。
1: 查客卿姚谷者，府邸不过三进，官俸不过十金，虽居官而常着布衣，常出使而故居有品，如此大力入侵不得其位，焉得不为小人重伤乎？
0: 君上。
2: 姚谷猛然哽咽，长跪在地，失声痛哭。嬴政肃然扶起姚谷入座。嬴政不察，先生屈才也。
1: 我猜客卿之意，绝非夜半归案来也。
2: 李斯一句诙谐，君臣都笑了起来。王婉持重，虽居假丞相之位，依旧长史缜密秉性。在李斯之后一句补充，
0: 我等事罢，该当告辞。姚谷一拱手道，我非密事，只为举荐一个邦交大才。
2: 如此一说，君臣三人兴趣顿生，异口同声催促快说。
1: 姚谷说，他来向秦王举荐一个齐国名士，此人在稷下学宫修学六年，学问渊博，机敏善辩，论战之才大大有名，且走遍天下，熟悉列国。只是此人历来桀骜不驯，公然宣誓从来不参拜君王。姚谷还没有说完，嬴政笑着插断，哈哈，先生只说此人何名，目下何处？
2: 姚谷说，这个人叫顿若，目下正在咸阳游学，已经在上商房名声大噪了。
1: 好，他不拜王，王拜他。
3: 刚才咱们听到神秘兵家大师魏了子夜会李斯，昔日故交相见，李斯带其面见秦王，而一向刚硬反秦的六国合纵派魏了子，一见之下对天纵英明、谋士坦荡的秦王嬴政立即生出巨大的倾慕与敬佩。而魏了的一番见识超拔，剖析天下的滔滔宏论，明确揭示出华夏一统的潮流大势，也为秦国

教堂带来了一股强力冲击。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见可靠。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西汉宣帝时期，羌人侵入边界，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宣帝召集群臣计议，询问谁愿领兵前去拒敌。76岁的老将赵充国，曾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告奋勇担当这一重任。宣帝问他要派多少兵马，他说：“听别人讲100次，不如亲眼一见。用兵是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的，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确定攻守计划，画好作战地图，再向陛下上奏。”经宣帝同意，赵充国带领一队人马出发，队伍渡过黄河，遇到羌人的小股军队，赵充国下令冲击，一下子捉到不少俘虏。兵士们准备乘胜追击，赵充国阻挡说：“我军长途跋涉到此，不可远追，如果遭到敌兵伏击，就要吃大亏。”部下听了都很佩服老将的见识。赵充国观察了地形，又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了解到敌军的兵力部署，然后制定出屯兵把守、整治边境、分化瓦解羌人的策略，上奏宣帝。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的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9天， 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扇，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

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90，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力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

不把他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望出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再

价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他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这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高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
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儿，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2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
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糕。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

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两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两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两遍三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两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他，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他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三五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

0: 老高，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高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教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0: 哦，
5: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啊，
5: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0: 嗯，
5: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0: 啊，
5: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5: 胡教授
0: 啊，
5: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0: 哦，
5: 您老人家讲的很朴实，
0: 是吧？
5: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0: 嗯嗯嗯，
5: 内容也很丰富。
0: 嗯，
5: 您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0: 嗯嗯，
5: 吸引力很强，呵呵，很受病人的欢迎。
0: 嗯嗯嗯，
5: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啊，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0: 哦，
5: 很周到，
0: 啊，
5: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0: 嗯嗯，
5: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0: 啊，
5: 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您请讲吧。
5: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0: 嗯，
5: 患有疑似二型糖尿病，
0: 嗯，
5: 近20年的时间了，
0: 嗯，
5: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0: 哦，
5: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3个脚趾头，
0: 啊，
5: 麻木疼痛，
0: 哦，
5: 一走路就疼，
0: 嗯。
5: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0: 啊，
5: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0: 嗯嗯嗯。
5: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0: 嗯嗯。
5: 每晚上最少得4次。
0: 嗯。
5: 哎。
0: 嗯。
5: 第5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痛，
0: 啊，
5: 肚子胀。哎。
0: 嗯，
5: 第6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0: 哦，
5: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0: 哦，
5: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呢，
0: 啊，
5: 是这么个状况，
0: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朋友？
5: 哎哎哎哎，我吃了咱那个胡椒老膏，
0: 嗯，
5: 已经3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哦，
5: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0: 嗯，
5: 和你老人家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5: 好，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0: 嗯。
5: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
0: 嗯。
5: 在和6.5左右之内。
0: 你看看多好啊！
5: 哎呀，最好了。
0: 嗯。
5: 胡老师啊。
0: 啊。
5: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0: 啊
5: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0: 哦，
5: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0: 啊，
5: 那个每一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药的，垫到腰上，
0: 嗯嗯嗯，
5: 哎，还是疼，
0: 哦，
5: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膏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
0: 啊
5: 不疼了，
0: 你看看
5: 后边那个3个脚趾头啊，
0: 啊，
5: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0: 嗯嗯嗯。
5: 哎呀，都已经缓解了。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5: 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0: 啊，
5: 哎，哎呀，老师，
0: 你看看啊，
5: 你感谢你啊，
0: 啊，这是您的
5: 福分。感谢咱
0: 那
5: 胡家老狗。
0: 嗯嗯嗯。
5: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0: 嗯，
5: 哎，我没想到这个胡椒老膏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0: 啊！
5: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2次都听。
0: 哦，
5: 哎，我听的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0: 啊啊啊！
5: 那人这个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0: 嗯嗯嗯嗯。
5: 你那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比喻太对了。
5: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0: 啊，
5: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0: 哦，
5: 哎，
0: 这个慢慢
5: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0: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5: 哦，
0: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5: 胡教授
0: 啊，
5: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0: 哈哈哈。
5: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
0: 您太客气，
5: 要感谢胡家老高
0: 啊，
5: 这个愿你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0: 好的，
5: 另外呢，我来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0: 哦，好的，
5: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0: 对，
5: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0: 啊，
5: 二是类风湿，
0: 嗯，
5: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0: 哦，
5: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0: 哦，
5: 哎，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5: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给指导一下，
0: 哎，好的，
5: 哎，
0: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5: 是，
0: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5: 那还是得感谢李老人家和胡家老膏啊。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5: 好的，好的，胡教授，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0: 啊，您
3: 好。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0: 啊，病人太多呀，
3: 都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0: 哎
3: 呀，你呀，现在救着我了，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我呀，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安院。你去了，管安医院吧，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0: 抗
3: 药我一喝了，一丝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个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反不过来了。就那么疼，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把俺家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消电灯，不消倒水。不行那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其实不知道能活几天，哎呀老
0: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来啊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0: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膏吧，是吧？
3: 啊，对，胡家老膏。
0: 对对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 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
0: 嗯。
3: 再好最好是说，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0: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

0: 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就在床上等你。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了啊！
0: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寻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这个能做点饭的，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0: 啊？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0: 明白明白。
1: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0: 是吧？
1: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0: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这么20斤东西，我就知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吧？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1: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1: 是吧？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1: 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3: 是
1: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年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您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

0: 哎呀，
1: 这
0: 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1: 没错的啊。
0: 就说我现在不用支果道边，也不用开海路，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1: 啊，
0: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1: 马上
0: 病
1: 就来了啊。
0: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1: 啊，
0: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1: 啊。
0: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1: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1: 啊啊啊，
0: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些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些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好，
0: 土郎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您，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呀、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啊。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您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1: 吴院长，转眼间我们707复合煤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情况，有的朋友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707复合煤后，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原本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没想到用上707复合煤后，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的小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都在问这707复合煤到底是治什么病的
0: 啊？你问到这个问题，707复合煤啊，其实不是治病的，而是治人的。707复合煤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呢，刚才静瑶啊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以往大家治病啊总是围绕这个病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你解决了细胞问题，当然所有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治疗。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电视机也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么你是愿意挨个找这个电视机修理工、电冰箱修理工还有电灯修理工来进行修理，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修电器的万能工呢？啊，我想肯定啊都会找万能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一步到位，一个人来解决全部的问题。707复合酶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之后，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提高，不咳不喘，有胃口，睡得香，二便都顺畅。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换新，疾病康复。这就好比啊，一辆汽车所有零件都是正常的，那整个这个汽车肯定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人也是一样啊，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好了，病啊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细胞啊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呢，有的人一听到酶这个名词还是感觉很陌生，好像啊离我们很远，很有距离，不知道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啊。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啊，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的，对不对？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就生成了一个新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这个物质基础或者说细胞的新陈代谢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就是酶。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酶有3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我们拿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要给你检测心肌酶啊？那么心肌酶是什么呀？大家总听别人讲啊，说心肌酶心肌酶，但是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那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酶的总称。那它包含很多呀，包含咱们说到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同工酶等等。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是因为心肌细胞坏死。

的时候，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啊，他会释放出心机当中所有的酶，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啊，全部都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就能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呀，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贴切不过了。那除了这一点，酶还是什么呢？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面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

0: 所以大家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酶类成分，比如辅酶 Q10、肌肽原酶，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是什么？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的助推器啊。那么对于酶的研究，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凭借此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因为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呢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讲，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给人类医学都是一次大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纪元。当然呢，过去的酶类研究还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这样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多病缠身呢，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在弱化，在损伤，你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就得用十几种酶。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就说这个价格你承担得起吗？临床上酶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一度成为有钱人的专属福利。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酶，一克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钱啊，治疗心梗的辅酶 A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真的就是天价。所以我在美国呀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要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 吴院长，那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困难就困难在这个酶的提取。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取得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朋友们。后来呀，我内心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不从医，但我的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呢，他老人家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他说：“中医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啊考虑考虑。”结果这一试啊，柳暗花明，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组方，通用它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呀，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了这个疾病的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接下来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呀，朋友们。好在哪儿啊，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就像一个智慧宝库，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啊，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

0: 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这样，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宣告研发成功。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呢刚刚取得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美国这各大医药集团呢闻风而动啊，他们纷纷找到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干什么呢？他们要这个垄断专利，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卖高价谋暴利，赚大钱就是。啊，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讲，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啊，但对于我来讲啊，我从小就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就是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转化为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所以啊，我拒绝了这样的合作，义无反顾地将科研成果带回了国。我们的国家在人民利益至上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落到了最实处，707复合酶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4期临床之后，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外$56一克的复合酶，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啊，别说很多患者没想到啊，连我当时都震惊了。1块钱，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治疗门槛，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1: 是啊，一克只要1块钱，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轻松承担。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再重复过去的治疗老路，及时转变观念。
0: 静瑶，你说的非常的好，在这里呢，我也对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多说几句。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人生的格局你必须要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最好是找啊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路吗？不能走啊。就像有的患者说现在出门啊，能坐飞机都不坐高铁，能坐高铁都不坐普快，但凡是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浪费生命。这话说的对呀，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好方法，能试，咱们必须要试。可试的前提是什么？经济上得承受得起呀。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底儿，没钱治病了。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你707复合酶再有效，用不起不也是白费吗？那现在呢？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1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中国有啊，我们才有啊。如果说这样的机会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讲到这儿呢，导播示意我时间到了。今天呢，我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好， 静瑶啊，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等了半天了您啊，有什么问题啊？
5: 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场外电话一直忙啊，他打不进去啊，我急得直跺脚啊。我今天吧就为了我这个病，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
0: 哦，电话占线，你着急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5: 我家是营口的，我叫王春梅。
0: 王春梅营口的，那这样吧，啊，在我这我给你登个记啊，但是你之后啊、嗯、还得打通场外电话来落实确认一下啊。这个毕竟呢，这个推广啊马上就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啊也是一时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变化的。我虽然给你登记了、啊，但是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目的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5: 好好，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好人呐、啊，心地也好，治病也好。我可是老患者了，707复合酶我都用了一个半月了，哎呀，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
0: 哦、
5: 要不然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没错的，只要用上707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效果非常的出奇。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5: 我是心脏不好，
0: 嗯、
5: 心脏吧要算年头吧，都有20年了。我那个时候吧，总是吧有胸闷、烦，完另外吧气也短。
0: 嗯。
5: 打个比方哈，咱走个路吧哈，走快了哈。或者走多了，哎，这嗓子眼儿就像冒烟似的，完了干的吧还难受，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猛的被人勒住那种感觉，
0: 嗯，
5: 是吧？就最近这20年吧，犯病次数吧就越来越多，头还晕呢，我还出虚汗、
0: 嗯
5: 啊，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吧想站吧哈，还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我这救心丸我就带到哪儿，
0: 哦，
5: 是吧？嗯，我还有腰托呢，这腰托算起来也快4年了，哎呀，天天吧睡那个硬板床，你说要不然的话就贴膏药，又拔罐子还放血了。天天疼啊，就一直吧哈，就没给治好。
0: 嗯，没治好，总之，嗯，
5: 哎，对对对，以前吧哈，我跟儿子吧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吴院长，
0: 嗯，
5: 是吧？我吧还行，那时候吧我能给他们做个饭儿了，完了送个孩子了。第二年吧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就照顾他们了。那他们每天吧，这不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我还得照顾孩子，
0: 哦、
5: 哎呀。我一看这儿媳妇吧哈，总跟儿俩生气，天天吧不高兴。你说的，我这么瞅着，我心里能不难受吗？那不是因为我吗？是不是？
0: 嗯、
5: 这人老了没有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去了。
0: 啊，
5: 就这么当
0: 过了就是啊。
5: 对对对，你自己将就过呗。哎，有的时候吧，上来吧，那心脏难受啥的，我还真吃不上饭。
0: 嗯，也是哈，很不容易、啊。
5: 那时候日子，反正那时候过得吧，挺不好的。
0: 嗯，
5: 现在我可好了，707复合酶我用了1.5个月了。
0: 用了之后怎么样？什么变化？
5: 就用完了第二天，我这心脏咋这么舒服呢？
0: 嗯、
5: 哎呀，这回这心脏可真行了。
0: 好，
5: 哎，不烦了，我就是起来了，哎，还觉得自己吧挺精神的，而且吧这身上有劲儿了。
0: 哦，
5: 特别这个腰。就是这腰，哎，蹲下起来还行，出个门啥的，买个菜啥的，哎呀都行了。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哈、啊，完我就第二儿子来看看我了，他一看，哎呀妈呀，这是咋都变化这么大呢？我说我用那个707复合酶了。
0: 我听懂了，啊，都很惊讶，他们是不是？没想到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啊！
5: 是这些吧，我都感谢那个吴院长。
0: 别客气。
5: 就这之前新闻上都介绍过那个酶类的药，就是一种单一的酶它就好几千块钱。你说咱们老百姓、
0: 啊、
5: 你说那咱老百姓不就是干着急用不上吗？
0: 嗯，
5: 哎，没想到吴院长你把707复合酶带回国，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哎呀，1块钱你说能干啥味。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刚才说的没错，你多少还有些了解酶类药物啊，价格非常昂贵。咱们实事求是讲啊，便宜的一支啊都好几千块钱啊，
5: 是
0: 贵一点的一支都上万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像说咱们说这个抗肿瘤用的啊，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的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们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是很昂贵的，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更贵呀、啊。很多人说那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啊？因为它治病，它真治病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叫做 PD-1 啊，一片下去就这个肿瘤啊肿块就能控制住。你说它管不管用啊？它能治病，它能救命啊，那多少钱它也值啊。哎，实质上大家要了解，酶类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药物，这是医疗科技发展的产物，它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新方法逐渐取代过去的老方法，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那么实事求是讲，我呢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把这个

0: 美金，你说的我能承受得了吗？承担不起。要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着急给你挂电话，吴院长。
1: 好，现在咱们是一克一块钱，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都不要错过，抓紧时间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包括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707复合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样的，一会儿你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吴院长。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再见，吴院长。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1: 您好啊，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看，我是河北承德的一个老朋友，今年也65了。我这眼睛啊，可以说是被医院都说无药可救了。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呢，25天的时间了。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啊！这样。
1: 那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希望啊，这是康复疾病的一个新的选择啊。
3: 还有吴院长，别说现在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了，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毫不犹豫地告诉您，我得用。
1: 这位朋友，我听出来了，我听出了你的决心啊。实事求是讲，您通过呀一段时间看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对于这个治疗非常的有信心，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呢，我想告诉你，有了推广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啊。只不过呢，这个时间不多了啊，推广工程的时间不多了。嗯，
3: 哎呦，我听您讲这一克一块钱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赶紧申请个名额，把名报上，吴院长。
1: 确实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啊，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呢、啊，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克就得是56美金了。嗯，
3: 哎，吴院长，你看我这个病啊，不是无药可救啊，就是长期得吃药。
1: 哦，
3: 再这么发展下去，眼就非瞎不可。你说我那时候啥心情啊？你说家里什么都不缺，药吃有吃，药喝有喝。
1: 嗯，
3: 再说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还管点事儿。
1: 哦，
3: 哎呦，我们老两口子都退休了，都不错工作，都有钱。
1: 嗯，
3: 你钱是不缺，你说这退休以后呀，就从来没过几天好日子。
1: 嗯，那这位老哥哥，你这样的，把你的病啊给我做个介绍，你得的什么病啊？嗯。
3: 你看，就说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7个年头了。
1: 哎呦，不短了。
3: 哎呦，而且还有高血压。最开始基本上都是吃那个伊贝沙坦。
1: 哦。
3: 最近这2年左右可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
1: 嗯。
3: 就开始打用那个胰岛素。
1: 嗯嗯嗯。
3: 但我这眼睛从前也就4-5年嘛，就开始下降。
1: 嗯。
3: 最近1年多可严重了。
1: 嗯。
3: 后来当地医院检查出我视网膜什么，破损是咋回事？在医院建议下，我做了一个全眼底光凝术，但现在视力哈，左眼0.1，右眼0.05，
1: 哦，
3: 看都什么都弯了，就看手里的筷都是弯的不直溜，又去医院了，又出现问题了，黄斑水肿。
1: 哎呦，嗯。
3: 当时啊，我跟您说，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一针，您猜多少钱？9800。哎呦。
1: 哦，这个
3: 打了4针，
1: 嗯，没错的，这个药很贵的啊。
3: 嗯，
1: 这9800还不是很贵的，有的都得10000多呀。嗯，
3: 那对对对，嗯，哎呦，后来不是没见好吗？大夫说，这真是没有办法了。
1: 嗯，
3: 我这胃还不好，胃酸，食管动力检查了，说是，食管动力差，医生开的耐心让长期的服用。
1: 嗯，
3: 嗓子难受，说话都说不出来。您说，哎呀，
1: 哎呦，不容易呀、啊！得糖尿病这么长时间了啊，出现了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还有什么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你这个情况视力不好啊，关键是啊，

0: 0.05，
1: 那不濒临失明了吗？
0: 哎，就是睁眼瞎。
1: 对呀，这个糖尿病啊，导致这个患者失明的比例非常高啊，啊，所以说啊，你这个情况啊，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嗯，
0: 这不是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从国外带回一个新方法，补700多种酶，跟国内那些用的药都不一样。我现在啊，听了以后呢，赶紧给我儿子打个电话，
1: 嗯，
0: 让他帮我问问，
1: 问问。
0: 要不说老天爷是真的也帮我，
1: 嗯。
0: 儿子美国同事一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
1: 哦。
0: 我儿子问他说：“这707复合酶，你听过吗？”告诉我儿子，哎呦，你那药在我们这儿可有名了，就是不好买呢。
1: 嗯。
0: 我一听他这么一说呀，这药肯定差不了。
1: 是的，那这位朋友，我问您个问题啊。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呀、啊、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您知道吗？
0: 我还真不知道这方面。
1: 我呀跟你讲一下，包括大家也了解一下。其实我问你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因为这个酶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记住啊，记住什么，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啊，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大夫，找好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呢？找酶。一定记住、
0: 嗯、
1: 我讲到这儿，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嗯、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啊，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哎、
0: 嗯、
1: 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哎，您说我用了这个707复合酶啊，
1: 嗯，
0: 也就2-3个小时，见效真快。
1: 嗯，
0: 这胃反酸情况大有好转。
1: 嗯，
0: 那我用了半个月那时候啊，这血糖就比较平稳了。哎，现在这血糖啊，血压也比较稳定了，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这视力提高了一些。
1: 嗯，
0: 尤其是用了25天以后啊，你猜怎么着、嗯、我这嗓子不是以前特别难受吗？哎呦，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胃吃点啥都不反酸了。我都把医生说必须吃那个耐心啊给停了，也没事儿嘛，到现在
1: 没问题的。啊，把这个耐心的药都给停了、
0: 哎、
1: 很好的啊，非常不错。
0: 哎，
1: 嗯嗯，
0: 眼睛变形情况也大好转。你像那筷子，以前看就弯弯的，现在也比以前直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也敢迈步了，就是像那个窗帘慢慢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就亮堂了，心里好多了。现在，
1: 嗯，心明眼亮吗？哎，
0: 哎，真是这样，心明眼亮，
1: 那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说，这就是咱们呢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啊，我常常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这个补酶呀、啊，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
0: 哎嗯、
1: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这眼睛的问题啊，包括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的病变等等，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啊、
0: 嗯、
1: 你看看咱们再通过补充这个安元酶之后，那么这个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解决了。哎，包括黄斑部的组织功能就恢复正常了，黄斑部功能正常了、
0: 嗯、
1: 你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啊，你现在能看几米远？你告诉我，你跟我说说。
0: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在厨房呢，离得有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了，
1: 多好啊！
0: 也能看清楚了，关键。
1: 你看看啊，10米左右的视力应该至少在0.4啊。你刚才讲、
0: 嗯、
1: 你那个好眼睛才0.1
0: 啊，
1: 变化巨大呀，
0: 就
1: 是啊、挽救双眼
0: 不行。
1: 哎，很好。嗯。
0: 嗯，哎呦，吴院长呀、啊，我是感觉您带回这个707从外国带回，真太好了。对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尤其是那真是雪中送炭了，越用越好。
1: 您过奖了，这位朋友。说实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来呀、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告诉大家，咱们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根本都不知道啊。我实事求是讲，如果我不回来，我不是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讲课，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对于生物医学，对于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治病啊。讲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下，这位朋友啊，谈到这个酶类药物，确确实实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 美国呀，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他叫霍德华希尔教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九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世界。其中第一个长寿的秘诀啊，就是要保持身体内酶的水平。他提出呢，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可是大家看看啊，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啊，啊，咱们实事求是讲，话说回来，我们接触这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啊，但是有一点，我给大家带回来这个707复合酶，它最大的优势，它是复合酶，它是复合酶啊，这是国外欧美发达地区任何一种酶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有中药，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特殊的条件。而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正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一样啊，你比方说咱们要解决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解决眼底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解决胃肠黏膜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酶之后，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就能够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就能够正常，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战胜疾病啊。我给你讲到这儿，咱们也都明白了，这是先进的方法呀，而且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啊，你有这么好的效果很正常。
0: 嘿嘿，吴院长，我啊现在是越好越想更好，我这眼睛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
1: 没问题，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使用咱们707复合酶，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80天之后，您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
1: 好不好？
0: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
0: 的
1: 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再见，吴先生。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你好啊，你好。
1: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是这么情况啊，这几天呢，本来我想让你给我看个病，可是我一直打你电话没打通。后来吧，我听到这咱这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的是不管咋不等了。先把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就像我们就超市一样，我在超市上班嘛。有啥特价的产品呀、啥的东西，我就赶紧抢。我也知道要结束的机会就没有了。
1: 真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啊，应该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快要结束了。没有参加的话，
3: 就是，
1: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心里话。第一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次啊推广工程确实省钱。第二呢，咱们抓住机会能够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这是难得的机会。如果咱们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1克56美元的原价了，到那个时候啊，绝大多数的患者家庭是承受不起的啊。你说的没错。
3: 对对，这不现在呢哈，也把这707复合酶给我送过来了嘛。我看药盒上面写的国药准字号，我就特别放心。就是不知道我这病该咋用，我就麻烦吴院长想跟你说说，你给我指导一下。
1: 嗯，好好好，你这样的，这个把您的病情啊给我做个介绍啊，你得的什么病啊，什么情况？
3: 因为吧，我过去在超市上班嘛，每天吧光站嘛都要站5-6个小时，就是最近我感觉好，这小腿特别酸，还胀，也一点都不舒服，而且出现了就是红血丝，走路吧老是觉得腿沉得很， 稍微时间长了吧，这个腿就是疼。吴院长，我这是不是静脉曲张呀？
1: 哦，这位朋友，你这样的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要是我的年龄吧，也倒不是特别大，今年53。
1: 哦，今年53岁，你发病多长时间了？
3: 才开始有的，也就是1年多有这个红血丝，腿疼吧，有3个多月了才难受。
1: 那我再问一下，你这个家里人有没有得过这个静脉曲张的？
3: 这家里人没有点，没有点，
1: 非常关键啊！你要告诉我说，你这个腿和脚这个血管突出不突出？
3: 就是右腿吧，有那么一小条我血管，大概吧，有那么一手掌那么长，有点鼓出来。
1: 那么我问一下，你这个腿脚肿不肿？
3: 不肿。
1: 腿脚不肿，抽筋不抽筋？
3: 抽，有的时候抽，倒不像人家我抽的可厉害。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哎呀，有的说以后就严重了，腿上吧，反正就像蚯蚓似的嘛，哎呀，在烂腿。哎，吴院长，这70几复合酶能把我的这病情能控制住不？还有这80天以后，我还用不用再继续吃？
1: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一下，对这个静脉曲张这个发病啊，你得有个了解啊。这个病发病的原因，第一就是血管壁薄弱。第二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
3: 对，
1: 包括像您这样的从事这个超市工作啊，长期站立的，你包括像一些老师啊，等等啊，营业员呢、等等，长期站立行走负重的，这个血管压力它会增大，这种情况它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说简单点，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呢，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特有的酶叫做 NMN， 这是缩写，翻译过来就是血管修复酶。这个酶啊，这个酶我跟你讲非常了不起。我们科研组啊，专门针对于啊这个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血管修复酶做过实验，给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来服用啊2个月的血管修复酶。2个月之后，显微镜下观察小鼠的血管，无论是血管的数量还是血管密度，都被修复到年轻小鼠的水平，而且血管萎缩的情况啊得到了明显的逆转。所以707复合酶用来治疗静脉曲张，我在这说句不客气的话，大材小用了，明白吗？
3: 那就好，
1: 能治的没有问题的。刚才我给你们讲啊，我刚才讲这个科学实验，说到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人类的岁数来衡量的话，就是咱们70岁的老人呢。科学实验是最有力的证明啊，咱们在这个方面确实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现在是最佳的治疗时期，你抓紧时间呢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刚才我给你讲得很清楚啊，只要你通过其中含有的血管修复酶啊，咱们就能够使你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够从根本上啊治疗静脉曲张。用不了80天啊，基本上在50天左右啊就会全面的康复啊。
3: 那我跟问一下，那要怎么用呀？
1: 我告诉你，早晚各一次就行了。另外这位朋友啊，我再给你点建议啊，平时你上班的时候啊，你不要啊这个久站，你尽量去避免啊。另外呢，你可以啊到药房买一双啊2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叫静脉曲张袜。你在这个下地前你就穿上它啊，穿上它，啊，晚上睡觉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腿呀往高了抬一抬，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3: 给它抬高一些哈。
1: 好不好？
3: 好的，我知道了。一个袜子，一个静脉袜，一个抬高一些。
1: 对，抬高一些，让这个腿呀尽量往高了抬一抬。
3: 好，那谢谢你了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3: 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吴院长。
1: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好啊。
5: 哎，你好，你好，吴院长。哎，我北京丰台的。
1: 啊，你好。
5: 我陈建国，托你那福啊，我受益了，吴院长啊。
1: 啊，好好，给我报喜来了，
5: 哎、
1: 是不是？受益了。
5: 报喜了。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多长时间了？嗯，
5: 50天了，今天都。
1: 50天了。啊，
5: 哎，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最近特别好。
1: 嗯。
5: 最近也特别的高兴。
1: 嗯。
5: 我是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啊。能拯救更多的患者，像我这样的患者吧。有一句话，咱们你是说作为咱们这人天地间的英雄，医者的英雄，你是最合适不过了。
1: 您过奖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做了什么事儿呢？把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了，目的
5: 是
1: 非常明确，旗帜鲜明的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啊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啊。当然现在实现了，
5: 哎啊、是是是是。
1: 那你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讲一讲。嗯，
5: 哎呀，我跟你说，我之前的有血压高，
1: 嗯，
5: 它也不是一直高，有时候高，有时候正常，就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就一直没吃药。
1: 嗯
5: 啊，你说我觉得它血压有时候不高，我吃了干啥呀？我就不吃了。嗯，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得我睡觉的质量特别差。
1: 哦，
5: 啊，睡不着，躺着睡不着，坐起来还瞌睡。
1: 嗯，
5: 啊，
1: 嗯嗯，
5: 严重的时候夜里我只能睡2小时。
1: 嗯，
5: 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还有点头晕。
1: 嗯，
5: 这不几个月前我在体检中心检查体检嘛，查出我说这个脑动脉和这个椎动脉供血不足。
1: 哦，
5: 嗯，啊，是有硬化。
1: 嗯，
5: 这血脂血糖倒没啥事，倒也挺正常的。但是就有硬化的情况。
1: 嗯，
5: 完了在我们当地这个县医院咨询嘛，说每年这个春天和冬天的输2回液。
1: 嗯，
5: 每回的输10天。啊，说是为啥要输这液呢？就是为了预防这脑出血和脑梗塞。
1: 嗯，
5: 输这个麦洛宁啊、丹红啊、
1: 嗯、
5: 丹参酮啊、灯盏花啊等10来种，都跟灯神的，反正价钱从100多到1000不等。
1: 哦，
5: 啊，就是你想输多少钱呢，给你输多少钱的，反正就是那个是吧。
1: 嗯，
5: 只要他花钱呢，你输多少钱都行。输了100多呢，管10天，后来呢还不行，人输完液之后还头晕呢。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呀，开着灯呢，开着眼前那往一片漆黑啊。
1: 嗯，
5: 哎呀，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呢，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1: 我跟你讲，你这个很危险呐。
5: 嗯，
1: 你这是脑供血不足啊，啊，
5: 是是是，嗯，
1: 如果再进一步发展，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啊，出现脑中风的都是啊。
5: 那是是，我当时说实话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是。
1: 嗯嗯，
5: 我这块你说我突然要是死到卫生间了，人人知道都不知道的。
1: 嗯，就说明什么呢？我跟你讲，刚才你所讲到的，说我想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使用那些方法根本就做不到，明白吗？实现不了。就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秋冬季节来临之际，说我提早的预防预防吧，输点药。我告诉各位，没有用，你们千万不要那么做，也不要那么想，没必要。
5: 嗯
1: 啊，你看看你这个事儿，我了解了啊。你看
5: 是
1: 这样。
5: 嗯，是。
1: 那我想问个问题，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嗯，
5: 哎呀，说这事儿巧了，吴院长，你不知道，我平时有个习惯，喜欢听评书啊。
1: 嗯，
5: 啊，这偶然间听到你讲这707复合酶了，我越听觉得你讲的越好。
1: 嗯，
5: 哎，我听了这不少人比我中的盐都治好了。
1: 嗯嗯，
5: 而且你讲说这707复合酶有700多种酶呀。
1: 嗯，
5: 哎，我那时候也好奇，就一种药这么厉害，能治这么多病啊？
1: 那当然了，707复合酶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打个比方，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达到呢全面的康复啊。没错的。
5: 嗯嗯，是。后来吧，你也说我这也动心了，我这就想试试，能不能真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说话了，就是啊。
1: 您见到什么效果了？
5: 哎，
1: 您说说。嗯，
5: 现在你看我这不用了50天了嘛。
1: 嗯，
5: 挺好的。现在一个是我这血压它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没波动过。
1: 嗯，好。
5: 啊，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是80多点，高压是120几，上130的是非常少。
1: 嗯，对。嗯，
5: 再一个那是啥呢？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晚上睡觉好了。
1: 哦，
5: 哎，你说怪不怪？你说以前那么的折腾，要是 找各种方法呢，是就是睡不着。哎，现在他晚上能睡这六个多小时，7个小时呀，你。
1: 哎呀，这睡眠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
5: 对，对对，精神头足了。最起码现在我这么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吴院长，我不头晕了。
1: 好。
5: 啊，脑袋瓜子感觉特别轻了，不像每天早上起了床之后一样来，你不知道跟个浆糊似的，那坐在沙发的时候能打个盹儿。哎，现在没这种情况了。每天早上起来转一圈回来，感觉浑身特别的舒爽。心情也特别好。哎，我是真服了这个707复合版，
1: 服了，心服口服，是不是啊？
5: 心服口服。
1: 哎呀，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您通过自己的使用啊，哎，感觉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确确实实讲，咱们是真治病啊。啊，这个
5: 对对对对
1: 啊，
5: 对，
1: 你包括你对我的夸奖，对这个707复合酶的夸奖，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啊，这就是你啊选对科学方法之后的必然的结果。
5: 我也，我不是夸你，事实胜于雄辩。真的是这么事儿啊。
1: 见到真功实效，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当然你说了是补充了707复合酶带来的，没错。但是实质上是你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咱们收到了必然的结果。我开办这个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这个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知道吗？我们治病应该怎么治啊，这位朋友？我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法治了，因为传统的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没治好。我们也不能跟着自己的感觉去治，那也不行。那很多人说，那怎么治呢？我们就是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说你过去那方法你没少用啊，治好了吗？不还是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是不是？
5: 是。
1: 哎，但是您现在呢，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哎，在针对这个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治疗方面应用上了707复合酶啊。咱们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真功实效啊，而且通过治疗之后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面的康复。多好啊，你看看啊，这就是转变观念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看病啊，不能用老黄历了，得用新方法，是不是？
5: 对对对对，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哎呀，是这样，那个吴院长，在这里呢，为了表达我的感谢啊，我觉得你有句话怎么说，你是这个人世间悬壶济世的英雄，所以说我今天呢特别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歌曲，想唱给您听。借您的电波呢，也献丑了这个吴院长。
1: 哎呦，好好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啊。好，
5: 哎，好，那我就开唱了啊。
1: 好。

0: 声望似大河间。哎，我就唱到这儿吧。
1: 好好好，哎呀，这个
0: 现场了，
1: 很好的，哎，没有没有，哎呀，咱们表达的是一种心情，是不是？啊，你通过这个使用707复合酶之后收获健康。
0: 你看这个，我的心情也表达了，我心情也舒畅了哈。
1: 嗯。
0: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1: 没错。
0: 啊，就一克一块钱，哎，你给我们这样省的可不光是这个707复合酶的钱，我这要是没用这707复合酶，真脑出血了，偏瘫了。这还你给我省出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
1: 嗯，
0: 我给你这一花一块钱都能治病，防病于未然，这咋算都算合适啊？
1: 嗯，您说的没错的，
0: 哎，
1: 啊，你这算账算得好啊，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你
1: 防患于未然，刚才你讲啊，
0: 对，那账就得这么算吧。你要真有病了，那就不是几块钱的事，那得多少个一块钱呢？
1: 嗯，是的，所以说这次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定要申请啊，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快要结束了。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这是我经过呀、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也离开不了啊国家的政策扶持、相关部门的支持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来把我们的病治好啊。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不是的。包含了很多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我的一片呢良苦用心啊，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

0: 这个时间呢不多了，剩的没有申请的，咱们抓紧时间去申请。
1: 那现在申请还能来得及是吧？这个委员长，
0: 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都可以申请，一克一块钱，好吗？
1: 行行行，好，那我现在打电话，我都不麻烦你了，委员长。今天
0: 好，不客气
1: 啊。
0: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啊，再见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一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2: 吴院长，转眼间我们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情况，有的朋友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原本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没想到用上707复合酶后， 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的小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都在问这707复合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
0: 啊？你问到这个问题，707复合酶啊，其实不是治病的，而是治人的。707复合酶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呢，刚才静瑶啊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以往大家治病啊总是围绕这个病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你解决了细胞问题，当然所有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治疗。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电视机也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么你是愿意挨个找这个电视机修理工、电冰箱修理工还有电灯修理工来进行修理，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修电器的万能工呢？啊，我想肯定啊都会找万能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一步到位，一个人来解决全部的问题。707复合酶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之后，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提高，不咳不喘，有胃口，睡得香，二便都顺畅。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换新、疾病康复。这就好比啊，一辆汽车所有零件都是正常的，那整个这个汽车肯定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人也是一样啊，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好了，病啊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细胞啊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呢，有的人一听到酶这个名词还是感觉很陌生，好像啊离我们很远，很有距离，不知道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啊。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啊，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的，对不对？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就生成了一个新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这个物质基础或者说细胞的新陈代谢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就是酶。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酶有3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我们拿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要给你检测心肌酶啊？那么心肌酶是什么呀？大家总听别人讲啊，说心肌酶心肌酶，但是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那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酶的总称。那它包含很多呀，包含咱们说到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同工酶等等。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是因为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啊，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酶，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啊全部都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就能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呀。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 再贴切不过了。

0: 那除了这一点，酶还是什么呢？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面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注定失败。所以大家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酶类成分，比如辅酶 Q10、肌肽原酶，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是什么？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的助推器啊。那么对于酶的研究，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凭借此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因为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呢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讲，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给人类医学都是一次大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纪元。当然呢，过去的酶类研究还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这样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多病缠身呢，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在弱化，在损伤，你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就得用十几种酶。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就说这个价格你承担得起吗？临床上酶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一度成为有钱人的专属福利。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酶，一克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钱啊，治疗心梗的辅酶 A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真的就是天价。所以我在美国呀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要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 吴院长，那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困难就困难在这个酶的提取。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取得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朋友们。后来呀，我内心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不从医，但我的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呢，他老人家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他说，中医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啊考虑考虑。结果这一试啊，柳暗花明，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组方，通用它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呀，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了这个疾病的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 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接下来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呀，朋友们。好在哪儿啊，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就像一个智慧宝库，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啊，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这样，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宣告研发成功。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呢刚刚取得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美国这各大医药集团呢闻风而动啊，他们纷纷找到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干什么呢？他们要这个垄断专利，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卖高价谋暴利，赚大钱就是。啊，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讲，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啊，但对于我来讲啊，我从小就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就是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转化为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所以啊，我拒绝了这样的合作，义无反顾地将科研成果带回了国。我们的国家在人民利益至上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落到了最实处，707复合酶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4期临床之后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外56美元一克的复合酶，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啊，别说很多患者没想到啊，连我当时都震惊了。1块钱，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治疗门槛，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1: 是啊，一克只要1块钱，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轻松承担。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再重复过去的治疗老路，及时转变观念。
0: 静瑶，你说的非常的好，在这里呢，我也对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多说几句。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人生的格局你必须要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最好是找啊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路吗？不能走啊。就像有的患者说现在出门啊，能坐飞机都不坐高铁，能坐高铁都不坐普快，但凡是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浪费生命。这话说的对呀，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好方法能试咱们必须要试，可试的前提是什么？经济上得承受得起呀。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底儿，没钱治病了。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你707复合酶再有效，用不起不也是白费吗？那现在呢，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1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中国有啊，我们才有啊。如果说这样的机会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 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七零七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

0: 经进入尾声，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呀、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讲到这儿呢，导播示意我时间到了，今天呢我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好，静瑶啊，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啊，等了半天了您啊，有什么问题啊？
5: 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场外电话一直忙啊，他打不进去啊，我急得直跺脚啊。
0: 嗯，
5: 我今天吧就为了我这个病，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
0: 哦，电话占线，你着急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5: 我家营口的，我叫王春梅。
0: 王春梅营口的，那这样吧，啊，在我这儿我给你登个记啊，但是你之后啊、还得打通场外电话来落实确认一下啊。这个毕竟呢，这个推广啊马上就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啊也是一时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变化的。我虽然给你登记了啊，但是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目的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5: 好好，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好人呐、心地也好，治病也好。我可是老患者了，707复合酶我都用了一个半月了，哎呀，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不然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没错的，只要用上707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效果非常的出奇。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5: 我是心脏不好，心脏吧要算年头吧都有20年了。我那个时候吧总是吧有胸闷， 烦，完另外吧气也短。
0: 嗯，
5: 打个比方哈，那走个路吧哈，走快了哈，或者走多了，哎，这嗓子眼儿就像冒烟似的，完了干的吧还难受，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猛的就被人勒住那种感觉，
0: 嗯，
5: 是吧？就最近这二年吧，犯病次数吧就越来越多，头还晕呢，我还出虚汗。啊，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吧想站吧哈还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我这救心丸我就带到哪儿，
0: 哦，
5: 是吧？嗯，我还有腰托呢，这腰托算起来也快四年了，哎呀，天天吧睡那个硬板床，你说要不然的话就贴膏药，又拔罐子还放血的，天天疼啊，就一直吧哈就没给治好，
0: 嗯，没治好，总之，嗯，
5: 哎，对对对。以前吧哈，我跟儿子吧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吴院长，
0: 嗯，
5: 是吧？我吧还行，那时候吧我能给他们做个饭了，完了送个孩子了。第二年吧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就照顾他们了。那他们每天吧，这不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我还得照顾孩子。
0: 哦、
5: 哎呀，我一看这儿媳妇吧哈，总跟儿俩生气，天天吧不高兴。你说的，我这么丑的，我心里能不难受吗？那不是因为我吗？是不是？
0: 嗯、
5: 这人老了没有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去了。
0: 啊，
5: 就这么
0: 当过了就是啊。
5: 对对对，你自己将就过呗。哎，有的时候吧，上来吧，那心脏难受啥的，我还真吃不上饭。
0: 嗯，也是哈、啊，很不容易、啊。
5: 那时候日子反正那时候过得吧，挺不好的。
0: 嗯，
5: 现在我可好了。707复合酶我用了一个半月了，
0: 用了之后怎么样，什么变化？
5: 就用完了第二天，我这心脏咋这么舒服呢、
0: 嗯、
5: 哎呀，这回这心脏可真行了。
0: 好、
5: 哎，不烦了，我就起来了，哎，还觉得自己吧挺精神的，而且吧这身上有劲儿了。
0: 哦、
5: 嗯、特别这个腰，就是这腰，哎，蹲下起来还行、
0: 嗯、
5: 出个门啥的买个菜啥的，哎呀都行了。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哈、啊，完我就第二儿子来看看我了，他一看，哎呀妈呀，这是咋都变化这么大呢？我说我用那个707复合酶了。
0: 我听懂了，啊，都很惊讶，他们是不是？没想到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啊！
5: 是这些吧，我都感谢那个吴院长。
0: 别客气。
5: 就这之前基本上都介绍过那个酶类的药，就是一种单一的酶，它就好几千块钱。你说咱们老百姓、
0: 啊、
5: 你说那咱老百姓不就是干着急用不上吗？
0: 嗯，
5: 哎，没想到吴院长你把707复合酶带回国，这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
0: 嗯、
5: 哎呀，一块钱你说能干啥味。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刚才说的没错，你多少还有些了解，酶类药物啊价格非常昂贵，咱们实事求是讲啊，便宜的一支啊都好几千块钱啊，
5: 是
0: 贵一点的，一支都上万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像说咱们说这个抗肿瘤用的，啊，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的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们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是很昂贵的，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更贵呀、啊。很多人说，那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呀、啊？因为它治病，它真治病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叫做 PD-1， 啊，一片下去，就这个肿瘤啊，肿块就能控制住。你说它管不管用？啊，它能治病，它能救命啊！那多少钱它也值啊！哎，实质上大家要了解，酶类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药物，这是医疗科技发展的产物。它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新方法逐渐取代过去的老方法。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那么实事求是讲，我呢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内了，而且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目的是什么呢？让那些一没有门路的，二呢，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能花一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这个病啊，咱们彻底的治好，是不是？哎，
5: 是。
0: 所以说呢，咱们讲到这儿，就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5: 所以说吧，就这么好的机会吧，我就不想错过了，一刻五十。

0: 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
1: 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继续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2: 您好啊，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看，我是河北承德的一个老朋友，今年65了。我这眼睛啊，可以说是被医院都说无药可救了。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呢，25天的时间了。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啊！这样。
2: 那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希望啊，这是康复疾病的一个新的选择啊。
3: 还有吴院长，别说现在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了。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毫不犹豫地告诉您我得用。
2: 这位朋友，我听出来了，我听出了你的决心啊。实事求是讲，您通过呀、一段时间看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对于这个治疗非常的有信心，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呢，我想告诉你，有了推广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啊。只不过呢，这个时间不多了啊，推广工程的时间不多了。
3: 哎呦，我听您讲这一克一块钱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赶紧申请个名额，把名报上。吴院长，
2: 确实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啊，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呢、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克就得是56美金了。
3: 哎，吴院长，你看我这个病啊，不是无药可救啊，就是长期得吃药。
2: 哦，
3: 再这么发展下去，眼就非瞎不可。你说我那时候啥心情啊？你说家里什么都不缺，药吃有吃，药喝有喝。再说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还管点事儿。哎呦，我们老两口子都退休了，都不错工作，都有钱。你钱是不缺。你说这退休以后呀，就从来没过几天好日子。
2: 那这位老哥哥，你这样呢，把你的病啊给我做个介绍，你得的什么病啊？
3: 你看，就说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7个年头了。
2: 哎呦，不短了。
3: 哎呦，而且还有高血压，最开始基本上都是吃那个一倍沙坦。
2: 哦。
3: 最近这2年左右可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就开始大用那个胰岛素。但我这眼睛从前也就4-5年吧。就开始下降，最近1年多可严重了。后来当地医院检查出我视网膜什么破损是咋回事，在医院建议下我做了一个全眼底光凝术，但现在视力哈，左眼0.1，右眼0.05，看都什么都弯了，就看手里的筷都是弯的不直溜。又去医院了，又出现问题了，黄斑水肿。
2: 哎呦。
3: 当时啊，我跟您说，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一针，您猜多少钱？9800。哎呦，
2: 这个
3: 打了4针。
2: 没错的，这个药很贵的啊。这9800还不是很贵的，有的都得1万多呀。
3: 那对对对。哎呦，后来不是没见好吗？大夫说，这真是没有办法了。我这胃还不好，胃酸食管动力检查了，说是食管动力差，医生开的耐心让长期的服用，嗓子难受，说话都说不出来。您说，哎呀，
2: 哎呦，不容易呀、得糖尿病这么长时间了啊，出现了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还有什么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你这个情况视力不好啊，关键是啊，0.05，那不濒临失明了吗？我跟你说、
3: 就是睁眼瞎。
2: 对呀、这个糖尿病啊，导致这个患者失明的比例非常高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3: 这不是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从国外带回一个新方法，补700多种酶，跟国内那些用的药都不一样。我现在啊。听了以后呢，赶紧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帮我问问，
2: 问问。
3: 要不说老天爷是真的也帮我，儿子美国从事一个企业家，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儿子问他说：“这707复合酶，你听过吗？”告诉我儿子， 哎呦，您这药在我们这儿可有名了，就是不好买呢。
2: 嗯，
3: 我一听他这么一。

0: 你说呀，这要肯定差不了。
1: 是的，那这位朋友，我问您个问题啊，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呀、啊，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您知道吗？
0: 我还真不知道这方面。
1: 我呀，跟你讲一下，包括大家也了解一下。其实我问你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因为这个酶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记住啊，记住什么？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啊，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大夫，找好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呢？找酶，一定记住。我讲到这，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啊，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哎，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哎，您说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也就两三个小时，见效真快。这胃反酸情况大有好转。那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这血糖就比较平稳了。哎，现在这血糖啊，血压也比较稳定了，比以前好多了。这视力提高了一些。尤其是用了25天以后啊，你猜怎么着？我这嗓子不是以前特别难受吗？哎呦，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胃吃点啥都不反酸了。我都把医生说必须吃那个耐心啊给停了，也没事儿嘛，到现在。
1: 没问题的，啊，把这个耐心的药都给停了，很好的啊，非常不错。
0: 哎，眼睛变形情况也大好转，你像那筷子以前看就弯弯的，现在也比以前直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也敢迈步了，就是像那个窗帘慢慢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就亮堂了，心里好多了，现在。
1: 心明眼亮吗？哎，
0: 真是这样，心明眼亮。
1: 那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说这就是咱们呢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啊，我常常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这个补酶呀、啊、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
0: 哎
1: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这眼睛的问题啊，包括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的病变等等，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啊。你看看，咱们再通过补充这个氨源酶之后，那么这个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解决了，哎，包括黄斑部的组织功能就恢复正常了，黄斑部功能正常了，你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啊，你现在能看几米远？你告诉我，你跟我说说。
0: 哎呦，我跟你说啊，老伴在厨房呢，离得有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了，
1: 多好啊！
0: 也能看清楚了，关键。
1: 你看看啊，10米左右的视力应该至少在0.4啊。你刚才讲你那个好眼睛才0.1
0: 啊，
1: 变化巨大呀，挽救双眼
0: 不小。
1: 哎，很好。
0: 哎呦，吴院长呀、啊，我是感觉您带回这个707从外国带回，真太好了。对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尤其是那真是雪中送炭了，越用越好。
1: 您过奖了，这位朋友。说实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来呀、啊？就是因为我告诉大家，咱们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根本都不知道啊。我实事求是讲，如果我不回来，我不是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讲课，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对于生物医学，对于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治病啊。讲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下，这位朋友啊，谈到这个酶类药物，确确实实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美国呀，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他叫霍德华希尔教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9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世界。其中第一个长寿的秘诀啊，就是要保持身体内酶的水平。他提出呢，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可是大家看看啊，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啊。啊，咱们实事求是讲，话说回来，我们接触这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啊。但是有一点，我给大家带回来这个707复合酶，它最大的优势，它是复合酶， 它是复合酶啊，这是国外欧酶发达地区任何一种酶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有中药，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特殊的条件。而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正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一样啊。你比方说咱们要解决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解决眼底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解决胃肠黏膜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酶之后，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就能够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就能够正常，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战胜疾病啊。我给你讲到这儿，咱们也都明白了，这是先进的方法呀，而且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啊，你有这么好的效果很正常。
0: 嘿嘿，吴院长，我啊现在是越好越想更好，我这眼睛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
1: 没问题，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使用咱们707复合酶，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80天之后，您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
1: 好不好？
0: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
0: 的
1: 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再见，吴先生。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你好啊，你好。
1: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是这么情况啊。这几天呢，本来我想让你给我看个病，可是我一直打你电话没打通。后来吧，我听到这咱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的是不管咋不等了。先把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就像我们就超市一样，我在超市上班嘛。有啥特价的产品呀、啥的东西，我就赶紧抢。我也知道要结束的机会就没有了。
1: 真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啊，应该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快要结束了。没有参加的话，
3: 就是，
1: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心里话。第一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次啊推广工程确实省钱。第二呢，咱们抓住机会能够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这是难得的机会。如果咱们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1克56美元的原价了，到那个时候啊，绝大多数的患者家庭是承受不起的啊。你说的没错。
3: 对对，这不现在呢哈，也把这707复合酶给我送过来了嘛。我看药盒上面写的国药准字号，我就特别放心。就是不知道我这病该咋用，我就麻烦吴院长想跟你说说，你给我指导一下。
1: 嗯，好好好，你这样的，这个把您的病情啊给我做个介绍啊，你得的什么病啊，什么情况？
3: 因为吧，我过去在超市上班嘛，每天吧光站嘛都要站5-6个小时，就是最近我感觉好，这小腿特别酸，还胀，也一点都不舒服，而且出现了就是红血丝，走路吧老是觉得腿沉得很，稍微时间长了吧，这个腿就是疼。吴院长，我这是不是静脉曲张呀？
1: 哦，这位朋友，你这样的，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要是我的年龄吧，也倒不是特别大，今年53。
1: 哦，今年53岁，你发病多长时间了？
3: 才开始有的，也就是1年多有这个红血丝，腿疼吧，有3个多月了才难受。
1: 那我再问一下，你这个家里人有没有得过这个静脉曲张的？
3: 这家里人没有点，没有点。
1: 非常关键啊！你要告诉我说，你这个腿和脚这个血管突出不突出？
3: 就是右腿吧，有那么一小条，我血管，大概吧，有那么一手掌那么长，有点鼓出来。
1: 那么我问一下，你这个腿脚肿不肿？
3: 哎，不肿。
1: 嗯，腿脚不肿，抽筋不抽筋？哎，
3: 抽，有的时候抽，倒不像人家我抽的可厉害啊。
1: 嗯，
3: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哎呀，有的说以后就严重了，腿上吧，反正就像蚯蚓似的嘛。哎呀，在烂腿。哎，吴院长，这七零七复合酶能把我的这病情能控制住不？还有这80天以后，我还用不用再继续吃？
1: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一下，对这个静脉曲张这个发病啊，你得有个了解啊，这个病。发病的原因，第一就是血管壁薄弱，啊，第二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啊，
3: 对，
1: 包括像您这样的从事这个超市工作啊，长期站立的，你包括像一些老师啊，哎等等啊，啊营业员呐、啊、等等，长期站立行走负重的，这个血管压力它会增大，这种情况它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说简单点，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呢，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特有的酶叫做 NMN， 这是缩写，翻译过来就是血管修复酶。这个酶啊，哎，这个酶我跟你讲非常了不起。我们科研组啊专门针对于啊这个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血管修复酶做过实验，给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来服用啊2个月的血管修复酶。2个月之后，显微镜下观察小鼠的血管，无论是血管的数量还是血管密度，都被修复到年轻小鼠的水平，而且血管萎缩的情况啊得到了明显的逆转。所以707复合酶用来治疗静脉曲张，我在这说句不客气的话，大材小用了，明白吗？哎，
3: 哦，那就好，
1: 能治的没有问题的。刚才我给你们讲啊，我刚才讲这个科学实验，说到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人类的岁数来衡量的话，就是咱们70岁的老人呢。科学实验是最有力的证明啊，咱们在这个方面确实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现在是最佳的治疗时期，你抓紧时间呢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刚才我给你讲得很清楚啊，只要你通过其中含有的血管修复酶啊，咱们就能够使你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够从根本上啊治疗静脉曲张。用不了80天啊，基本上在50天左右啊就会全面的康复啊。
3: 那我跟问一下，那要怎么用呀？
1: 我告诉你，早晚各一次就行了。另外这位朋友啊，我再给你点建议啊，平时你上班的时候啊，你不要啊这个久站，你尽量去避免啊。另外呢，你可以啊到药房买一双啊二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叫静脉曲张袜。哎，你在这个下地前你就穿上它啊，穿上它，
3: 对对，
1: 啊，晚上睡觉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腿呀往高了抬一抬，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3: 给它抬高一些哈。
1: 嗯，好不好？嗯，
3: 好的，我知道了。一个袜子，一个静脉袜，一个抬高一些，好。
1: 对，抬高一些，让这个腿呀尽量往高了抬一抬。
3: 好，那谢谢你了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3: 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吴院长。
1: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好啊。
5: 哎，你好，你好，吴院长。哎，我北京丰台的。
1: 啊，
5: 你
1: 好。
5: 我陈建国，托你的福，我受益了，吴院长啊。
1: 啊，好好，给我报喜来了，
5: 哎、
1: 是不是？受益了。
5: 报喜了。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多长时间了？嗯，
5: 50天了，今天都。
1: 50天了。啊、
5: 哎，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最近特别好，
1: 嗯，
5: 最近也特别的高兴，
1: 嗯，
5: 我是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啊，
1: 嗯，
5: 能拯救更多的患者，像我这样的患者吧，有一句话，咱们你是说作为咱们的人天地间的英雄，医者的英雄，你是最合适不过了，
1: 您过奖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做了什么事儿呢？把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了， 目的非常明确，旗帜鲜明地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啊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啊。当然现在实现了，
5: 是。
1: 那你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讲一讲。嗯，
5: 哎呀，我跟你说，我之前的有血压高，
1: 嗯，
5: 它也不是一直高，有时候高，有时候正常。就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就一直没吃药。
1: 嗯
5: 你说我接着他血压有时候不高，我吃了干啥呀？我就不吃了。嗯，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得我睡觉的质量特别差。
1: 哦，
5: 啊，睡不着，躺着睡不着，坐起来还瞌睡。
1: 嗯，
5: 啊，
1: 嗯，
5: 严重的时候夜里我只能睡俩小时。
1: 嗯，
5: 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还有点头晕。
1: 嗯，
5: 这不几个月前我在体检中心检查体检嘛，查出我说这个脑动脉和这个椎动脉供血不足。
1: 哦，
5: 嗯，啊，是有硬化。
1: 嗯，
5: 这血脂血糖倒没啥事，倒也挺正常的。但是就有硬化的情况。
1: 嗯，
5: 完了在我们当地这个县医院咨询嘛，说每年这个春天和冬天的输两回液。
1: 嗯，
5: 每回的输十天啊，说是为啥要输这液呢？就是为了预防这脑出血和脑梗塞。
1: 嗯，
5: 说这个麦洛宁啊、丹红啊、
1: 嗯、
5: 丹参酮啊、灯盏花啊等十来种，都跟灯神的，反正价钱从100多到1000不等。
1: 哦，
5: 啊，就是你想输多少钱呢，给你输多少钱的，反正就是那个是吧。
1: 嗯，
5: 你只要他花钱呢，你输多少钱都行。输了100多呢，管十天，后来呢还不行，这输完液之后还头晕呢。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呀，开着灯呢，开着眼前那往一片漆黑啊。
1: 嗯，
5: 哎呀，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呢，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1: 我跟你讲，你这个很危险呐。
5: 嗯，
1: 你这是脑供血不足啊，啊，
5: 是，嗯，
1: 如果再进一步发展，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啊，出现脑中风的都是啊。
5: 那是，我当时说实话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是，
1: 嗯，
5: 我就怕你说我突然要是死到卫生间了，人人知道都不知道的。
1: 嗯，就说明什么呢？我跟你讲，刚才你所讲到的，说我想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使用那些方法根本就做不到，明白吗？实现不了。就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秋冬季节来临之际，说我提早的预防预防吧，输点药。我告诉各位，没有用，你们千万不要那么做，也不要那么想，没必要。
5: 嗯
1: 啊，你看看你这个事儿，我了解了啊。你看
5: 是
1: 这样。
5: 是。
1: 那我想问个问题，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嗯，
5: 哎呀，说这事儿巧了，吴院长，你不知道，我平时有个习惯，喜欢听评书啊。
1: 嗯。
5: 啊，这偶然间听到你讲这707复合酶了，我越听觉得你讲的越好。
1: 嗯，
5: 哎，我听了这不少人比我中的盐都治好了。
1: 嗯嗯，
5: 而且你讲说这707复合酶有700多种酶呀。
1: 嗯，
5: 哎，我那时候也好奇，就一种药这么厉害，能治这么多病啊？
1: 那当然了，707复合酶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打个比方，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达到呢全面的康复啊。没错的。
5: 嗯嗯，是。后来吧，你也说我这也动心了，我这就想试试，能不能真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说话了，就是啊。
1: 您见到什么效果了？
5: 哎，
1: 您说说。嗯，
5: 现在你看我这不用了50天了嘛。
1: 嗯，
5: 挺好的。现在一个是我这血压它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没波动过。
1: 嗯，好。
5: 啊，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是80多点，高压是120几，上130的是非常少。
1: 嗯，对。嗯，
5: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晚上睡觉好了。
1: 哦，
5: 哎，你说怪不怪？你说以前那么的折腾，就是，找各种方法呢，是就是睡不着。哎，现在他晚上能睡这6个多小时、7个小时呀，你。
1: 哎呀，
5: 啊，
1: 这睡眠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
5: 对，
1: 嗯，
5: 对对，精神头足了。最起码现在我这么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吴院长，
1: 嗯，
5: 我不头晕了。
1: 好
5: 啊，脑袋瓜子感觉特别清了，不像每天早上起了床之后原来你不知道跟个浆糊似的，那坐在沙发的时候能打个盹儿。
1: 嗯，
5: 现在没那种情况了。
1: 嗯，
5: 每天早上起来转一圈回来，感觉浑身特别的舒爽。
1: 嗯，
5: 心情也特别好。
1: 嗯，
5: 哎，我是真服了这个707复合酶，
1: 服了，心服口服，是不是啊？
5: 心服口服。
1: 哎呀，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您通过自己的使用啊，哎，感觉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确确实实讲，咱们是真治病啊。
5: 嗯，
1: 啊，这个
5: 对对对对
1: 啊，
5: 对，
1: 你包括你对我的夸奖，对这个707复合酶的夸奖，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都非常高兴。 啊，这就是你啊选对科学方法之后的必然的结果。
5: 喂，我不是夸你，事实胜于雄辩。
1: 嗯，
5: 真的。

0: 这么事儿啊。
1: 嗯，见到真功实效。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当然你说了是补充了707复合酶带来的，没错。
0: 嗯，
1: 但是实质上是你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咱们收到了必然的结果。我开办这个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这个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知道吗？我们治病应该怎么治啊，这位朋友？我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法治了，因为传统的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没治好。我们也不能跟着自己的感觉去治，那也不行。那很多人说，那怎么治呢？我们就是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说你过去那方法你没少用啊，治好了吗？不还是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是不是？
0: 是。
1: 哎，
0: 是是是，
1: 但是您现在呢，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哎，在针对这个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治疗方面，应用上了707复合酶啊。咱们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真功实效啊，而且通过治疗之后，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面的康复，多好啊！你看看啊，这就是转变观念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看病啊，不能用老黄历了，得用新方法，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你说的一点都不假。
1: 嗯，
0: 哎呀，是这样，那个吴院长，
1: 嗯，
0: 在这里呢，为了表达我的感谢啊，我觉得你有句话怎么说？你是这个人世间悬壶济世的英雄，所以说我今天呢特别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歌曲，
1: 哦，
0: 想唱给您听。借您的电波呢，也献丑了这个吴院长。
1: 哎呦，好好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啊，好。
0: 哎，好，那我就开唱了啊。
1: 好。

0: 就唱到这儿吧。
1: 好好好，哎呀，这位朋友很好的，
0: 哎，
1: 没有没有，哎呀，咱们表达的是一种心情，是不是？啊，你通过这个使用707复合酶之后收获健康。
0: 你看这个，我的心情也表达了，我心情也舒畅了哈。
1: 嗯。
0: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1: 没错。
0: 啊，这一克一块钱，哎，你给我们这样省的可不光是这个707复合酶的钱呢，我这要是没用这707复合酶，真脑出血了，偏瘫了。这还你给我省出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
1: 嗯，
0: 我给你这一花一块钱都能治病，防病于未然，这咋算都算合适啊？
1: 嗯，您说的没错的，
0: 哎，
1: 啊，你这算账算得好啊，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你
1: 防患于未然，刚才你讲啊，
0: 对，那账就是这么算吧。你要真有病了，那就不是几块钱的事，那得多少个一块钱呢？
1: 嗯，是的，所以说这次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定要申请啊，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快要结束了。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这是我经过呀、啊、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也离开不了啊国家的政策扶持、相关部门的支持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来把我们的病治好啊。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不是的。包含了很多很多、
0: 嗯、
1: 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我的一片呢良苦用心啊，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个时间呢不多了，剩的没有申请的咱们抓紧时间去申请。嗯，
0: 哦，那现在申请还能来得及是吧？这个我
1: 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都可以申请，一克一块钱，好吗？
0: 行行行，好，那我现在打电话我都不麻烦你了，吴院长，今天谢谢。
1: 好，不客气
0: 啊。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啊，再见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0: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4: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1: 吴院长，转眼间我们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情况，有的朋友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原本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没想到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的小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都在问这707复合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
4: 啊？你问到这个问题，707复合酶啊，其实不是治病的，而是治人的。707复合酶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呢，刚才静瑶啊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以往大家治病啊，总是为

绕这个病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你解决了细胞问题，当然所有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治疗。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电视机也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么你是愿意挨个找这个电视机修理工、电冰箱修理工还有电灯修理工来进行修理，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修电器的万能工呢？啊，我想肯定啊，都会找万能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一步到位，一个人来解决全部的问题。707复合酶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之后，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提高，不咳不喘，有胃口，睡得香，二便都顺畅。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换新、疾病康复。这就好比啊，一辆汽车所有零件都是正常的，那整个这个汽车肯定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人也是一样啊，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好了，病啊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细胞啊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呢，有的人一听到酶这个名词还是感觉很陌生，好像啊离我们很远，很有距离，不知道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啊。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啊，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的，对不对？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就生成了一个新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这个物质基础或者说细胞的新陈代谢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就是酶。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酶有3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我们拿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要给你检测心肌酶啊？那么心肌酶是什么呀？大家总听别人讲啊，说心肌酶心肌酶，但是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那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酶的总称。那它包含很多呀，包含咱们说到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同工酶等等。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是因为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啊，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酶，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啊全部都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就能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呀，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贴切不过了。那除了这一点，酶还是什么呢？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面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注定失败。所以大家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酶类成分，比如辅酶 Q10、 肌肽原酶。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是什么？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

0: 拉你一把的健康的助推器啊。那么对于酶的研究，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凭借此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因为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呢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讲，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给人类医学都是一次大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纪元。当然呢，过去的酶类研究还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这样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多病缠身呢，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在弱化在损伤，你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就得用十几种酶。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就说这个价格你承担得起吗？临床上酶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一度成为有钱人的专属福利。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基泰释放酶，一克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钱啊，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真的就是天价。所以我在美国呀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要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 吴院长，那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困难就困难在这个酶的提取。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取得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朋友们。后来呀，我内心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不从医，但我的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呢，他老人家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他说，中医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啊考虑考虑。结果这一试啊，柳暗花明，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组方，通用他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呀，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了这个疾病的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接下来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呀，朋友们。好在哪儿啊，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就像一个智慧宝库，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啊，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就这样，咱们这个707复合酶

0: 宣告研发成功。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呢刚刚取得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美国这各大医药集团呢闻风而动啊，他们纷纷找到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干什么呢？他们要这个垄断专利，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卖高价谋暴利赚大钱，就是啊。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讲，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啊，但对于我来讲啊，我从小就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就是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转化为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所以啊，我拒绝了这样的合作，义无反顾地将科研成果带回了国。我们的国家在人民利益至上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落到了最实处，707复合酶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四期临床之后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外$56一克的复合酶，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啊，别说很多患者没想到啊，连我当时都震惊了。1块钱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治疗门槛，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1: 是啊，一克只要1块钱，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轻松承担。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再重复过去的治疗老路，及时转变观念。
0: 静瑶，你说的非常的好，在这里呢我也对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多说几句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人生的格局你必须要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最好是找啊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路吗？不能走啊。就像有的患者说，说现在出门啊，能坐飞机都不坐高铁，能坐高铁都不坐普快，但凡是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浪费生命。这话说的对呀，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好方法能试咱们必须要试，可试的前提是什么？经济上得承受得起呀。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底儿，没钱治病了。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你707复合酶再有效，用不起不也是白费吗？那现在呢，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中国有啊，我们才有啊。如果说这样的机会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讲到这儿呢，导播示意我时间到了，今天呢我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好，静瑶啊，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 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啊，等了半天了，您啊，有什么问题啊？
5: 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场外电话一直忙啊，他打不进去呀、啊，我急得直跺脚啊。
0: 嗯，
5: 我今天吧，就为了我这个病，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
0: 哦，电话占线，你着急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5: 我家是营口的，我叫王春梅。
0: 王春梅营口的，那这样吧，啊，在我这儿我给你登个记，啊，但是你之后啊还得打通场外电话来落实确认一下，啊，这个毕竟呢，这个推广啊马上就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啊也是一时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变化的。我虽然给你登记了啊，但是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目的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5: 好好，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好人呐、啊，心地也好，治病也好。我可是老患者了，707复合酶我都用了1个半月了。哎呀，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不然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没错的，只要用上707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效果非常的出奇。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5: 我是心脏不好，心脏吧要算年头吧都有20年了。我那个时候吧总是吧有胸闷烦，完另外吧气也短。
0: 嗯，
5: 打个比方哈，那走过路吧哈，走快了哈，或者走多了，哎，这嗓子眼儿就像冒烟似的，完了干的吧还难受。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猛的就被人勒住那种感觉。
0: 嗯，
5: 是吧，就最近这20年吧犯病次数吧就越来越多，头还晕呢，我还出虚汗、啊，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吧想站吧哈，还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我这救心丸我就带到哪儿，
0: 哦，
5: 是吧？我还有腰托呢，这腰托算起来也快4年了，哎呀，天天吧睡那个硬板床，你说要不然的话就贴膏药，又拔罐子还放血了， 天天疼啊，就一直吧哈，就没给治好。
0: 嗯，没治好，总之，
5: 哎，对对对，以前吧哈，我跟儿子吧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吴院长，是吧？我吧还行，那时候吧我能给他们做个饭了，完了送个孩子了。第二年吧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就照顾他们了。那他们每天吧，这不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我还得照顾孩子，哎呀。我一看这儿媳妇吧哈，总跟儿俩生气，天天吧不高兴。你说的我这么丑的，我心里能不难受吗？那不是因为我吗？是不是？这人老了没有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去了。
0: 啊，
5: 就这么当
0: 过了就是啊。
5: 对对对，你自己将就过呗。哎，有的时候吧上来吧，那心脏难受啥的，我还真吃不上饭。
0: 嗯，也是哈，很不容易、啊。
5: 那时候日子，反正那时候过得吧，挺不好的。
0: 嗯，
5: 现在我可好了，707复合酶我用了一个半月了。
0: 用了之后怎么样？什么变化？
5: 就用完了第二天，我这心脏咋这么舒服呢？
0: 嗯、
5: 哎呀，这回这心脏可真行了。
0: 好，
5: 哎，不烦了，我就是起来了，哎，还觉得自己吧挺精神的，而且吧这身上有劲儿了。
0: 哦，
5: 特别这个腰。就是这腰，哎，蹲下起来还行，出个门啥的，买个菜啥的，哎呀都行了。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哈、啊。完我就第二儿子来看看我了，他一看，哎呀妈呀，这是咋都变化这么大呢？我说我用那个707复合酶了。
0: 我听懂了，啊，都很惊讶，他们是不是？没想到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啊。
5: 是这些吧，我都感谢那个吴院长。
0: 别客气。
5: 就这之前新闻上都介绍过那个酶类的药，就是一种单一的酶它就好几千块钱。你说咱们老百姓、
0: 啊、
5: 你说那咱老百姓不就是干着急用不上吗？
0: 嗯，
5: 没想到吴院长你把707复合酶带回国，这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哎呀，一块钱你说能干啥味。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刚才说的没错，你多少还有些了解酶类药物啊、嗯、价格非常昂贵。咱们实事求是讲啊，便宜的一支啊都好几千块钱啊，
5: 是
0: 贵一点的一支都上万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像说咱们说这个抗肿瘤用的啊，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的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们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是很昂贵的，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更贵啊。很多人说，那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啊？因为它治病，它真治病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叫做 PD-1，一片下去，就这个肿瘤啊，肿块就能控制住。你说它管不管用啊？它能治病，它能救命啊！那多少钱它也值啊？哎，实质上大家要了解，酶类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药物，这是医疗科技发展的产物。它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新方法逐渐取代过去的老方法，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那么实事求是讲，我呢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内了，而且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目的是什么呢？让那些一没有门路的，二呢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能花一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这个病啊咱们彻底的治好，是不是？哎，
5: 是。
0: 所以说呢，咱们讲到这儿，就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5: 所以说吧，就这么好的机会吧，我就不想错过了。一克56美金，你说的我能承受得了吗？承担不起。要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着急给你挂电话，吴院长。
0: 好，现在咱们是一克一块钱，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都不要错过，抓紧时间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包括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707复合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样的一会儿你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吴院长。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5: 哎，再见，吴院长。
1: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 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

0: 一复合煤呢25天的时间了，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啊！这样，
1: 那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707复合煤啊，它是生物新药，它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希望啊，这是康复疾病的一个新的选择啊。
0: 还有吴院长，别说现在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了，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毫不犹豫地告诉您，我得用。
1: 这位朋友，我听出来了，我听出了你的决心啊！实事求是讲，您通过呀、一段时间看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对于这个治疗非常的有信心，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呢，我想告诉你，有了推广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啊。只不过呢，这个时间不多了啊，推广工程的时间不多了。
0: 哎呦，我听您讲这一克一块钱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赶紧申请个名额，把名报上。吴院长，
1: 确实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啊，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呢，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克就得是56美金了。
0: 哎，吴院长，你看我这个病啊，不是无药可救啊，就是长期得吃药。
1: 哦，
0: 再这么发展下去，眼就非瞎不可。你说我那时候啥心情啊？你说家里什么都不缺，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再说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还管点事儿。哎呦，我们老两口子都退休了，都不错工作，都有钱。你钱是不缺，你说这退休以后呀，就从来没过几天好日子。
1: 那这位老哥哥，你这样呢，把你的病啊给我做个介绍，你得的什么病啊？
0: 你看，就说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7个年头了。
1: 哎呦，不短了。
0: 哎呦，而且还有高血压，最开始基本上都是吃那个一倍沙坦。最近这2年左右可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就开始打用那个胰岛素。但我这眼睛从前也就4、5年吧就开始下降。最近1年多可严重了。后来当地医院检查出我视网膜什么破损是咋回事，在医院建议下我做了一个全眼底光凝术，但现在视力哈，左眼0.1，右眼0.05，看都什么都弯了，就看手里的筷都是弯的不直溜，又去医院了，又出现问题了，黄斑水肿。
1: 哎呦，
0: 当时啊，我跟您说，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一针，您猜多少钱？9800。哎呦，
1: 这个
0: 打了4针。
1: 没错的，这个药很贵的啊。这9800还不是很贵的，有的都得10000多呀。
0: 那对。哎呦，后来不是没见好吗？大夫说，这真是没有办法了。我这胃还不好，胃酸食管动力检查了，说是食管动力差，医生开的耐信，让长期的服用。嗓子难受，说话都说不出来。您说，
1: 哎呦，不容易呀、得糖尿病这么长时间了啊，出现了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还有什么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你这个情况视力不好啊，关键是啊，0.05，那不濒临失明了吗？我跟你说、
0: 就是睁眼瞎。
1: 对呀、这个糖尿病啊，导致这个患者失明的比例非常高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0: 是不是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从国外带回一个新方法，补700多种酶，跟国内那些用的药都不一样。我现在啊听了以后呢，赶紧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帮我问问，要不说老天爷是真的也帮我。儿子美国从事一个企业家，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儿子问他说，这707复合酶你听过吗？告诉我儿子，哎呦，您这药在我们这儿可有名了，就是不好买呢。我一听他这么一说呀，这药肯定差不了。
1: 是的，那这位朋友，我问您个问题啊，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呀，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您知道吗？
0: 我还真不知道这方面。

0: 呀，跟你讲一下，包括大家也了解一下，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大夫，找好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呢？找酶，一定记住。我讲到这儿，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啊，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哎，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哎，您说我用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也就两三个小时，见效真快。这胃反酸情况大有好转。那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这血糖就比较平稳了。哎，现在这血糖啊，血压也比较稳定了，比以前好多了。这视力提高了一些，尤其是用了25天以后啊，你猜怎么着？我这嗓子不是以前特别难受吗？哎呦，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胃吃点啥都不反酸了。我都把医生说必须吃那个耐心啊给停了，也没事儿嘛，到现在。
0: 没问题的，啊，把这个耐心的药都给停了，很好的啊，非常不错。
1: 哎，眼睛变形情况也大好转。你像那筷子，以前看就弯弯的，现在也比以前直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也敢迈步了，就是像那个窗帘慢慢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就亮堂了，心里好多了，现在。
0: 心明眼亮吗？哎，
1: 真是这样，心明眼亮。
0: 那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说这就是咱们呢在补充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啊，我常常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这个补酶呀，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
1: 哎，
0: 就像您刚才说到这眼睛的问题啊，包括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的病变等等，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啊。你看看，咱们再通过补充这个氨源酶之后，那么这个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解决了，哎，包括黄斑部的组织功能就恢复正常了，黄斑部功能正常了，你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啊，你现在能看几米远？你告诉我，你跟我说说。
1: 哎呦，我跟你说啊，老伴在厨房呢，离得有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了。
0: 多好啊！
1: 能看清楚了，关键。
0: 你看看啊，10米左右的视力应该至少在0.4啊。你刚才讲你那个好眼睛才0.1啊，变化巨大呀，挽救双眼
1: 不行。
0: 哎，很好。
1: 哎呦，吴院长呀，我是感觉您带回这个七零七从外国带回，真太好了。对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尤其是那真是雪中送炭了，越用越好。
0: 您过奖了，这位朋友。说实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带回来呀？就是因为我告诉大家，咱们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根本都不知道啊。我实事求是讲，如果我不回来，我不是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讲课，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对于生物医学，对于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治病啊。讲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下，这位朋友啊，谈到这个酶类药物，确确实实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美国呀，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他叫霍德华希尔教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9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世界。其中第一个长寿的秘诀啊，就是要保持身体内酶的水平。他提出呢，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可是大家看看啊，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啊。啊，咱们实事求是讲，话说回来，我们接触这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啊，但是有一点，我给大家带回来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它最大的优势，它是复合酶，它是复合酶啊，这是国外欧美发达地区任何一种酶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有中药，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特殊的条件。而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正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我们人体病变的细

0: 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一样啊。你比方说，咱们要解决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解决眼底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解决胃肠黏膜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酶之后，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就能够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就能够正常。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战胜疾病啊。我给你讲到这儿，咱们也都明白了，这是先进的方法呀，而且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啊。你有这么好的效果很正常。
1: 嘿嘿，吴院长，我啊现在是越好越想更好，我这眼睛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
0: 没问题，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使用咱们707复合酶，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80天之后，您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看得清楚的。
1: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
0: 好不好？
1: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
1: 的
0: 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那这，哎，是这么情况啊。这几天呢，本来我想让你给我看个病，可是我一直打你电话没打通。后来吧，我听到这咱这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的是不管咋不等了。先把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就像我们这超市一样，我在超市上班嘛。
0: No.
3: 有啥特价的产品呀、啊，啥的东西，我就赶紧抢。
0: 嗯。
3: 我也知道要结束的机会就没有了。
0: 嗯，真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啊，应该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快要结束了。没有参加的话，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心里话。第一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次啊推广工程确实省钱。第二呢，咱们抓住机会能够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这是难得的机会。如果咱们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1克56美元的原价了，到那个时候啊，绝大多数的患者家庭是承受不起的啊。你说的没错。
3: 对对，
0: 嗯嗯。
3: 这不现在呢哈，也把这707复合酶给我送过来了嘛。我看药盒上面写的国药准字号，我就特别放心。
0: 嗯。
3: 就是不知道我这病该咋用，我就麻烦吴院长想跟你说说，你给我指导一下。
0: 嗯，好好好，你这样的，这个把您的病情啊给我做个介绍啊，你得的什么病啊，什么情况？
3: 因为吧，我过去不在超市上班嘛，
0: 嗯，
3: 每天吧光站吧都要站5-6个小时，
0: 嗯，
3: 就是最近我感觉哈，这小腿特别酸，还胀，也一点都不舒服，而且出现了就是红血丝，走路吧老是觉得腿沉得很，稍微时间长了吧，这个腿就是疼。吴院长，我这是不是静脉曲张呀？
0: 哦，这位朋友，你这样的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要是我的年龄吧，也倒不是特别大，今年53。
0: 哦，今年53岁，你发病多长时间了？
3: 才开始有的，也就是1年多有这个红血丝，腿疼吧，有3个多月了才难受。
0: 那我再问一下，你这个家里人有没有得过这个静脉曲张的？
3: 这家里人没有点，没有点。
0: 非常关键啊！你要告诉我说，你这个腿和脚这个血管突出不突出？
3: 就是右腿吧，有那么一小条，我血管，大概吧，有那么一手掌那么长，有点鼓出来。
0: 那么我问一下，你这个腿脚肿不肿？
3: 不肿。
0: 嗯，腿脚不肿，抽筋不抽筋？
3: 抽，有的时候抽，倒不像人家我抽的可厉害。
0: 嗯，
3: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哎呀，有的说以后就严重了，腿上吧，反正就像蚯蚓似的嘛，哎呀，在烂腿。哎，吴院长，这707复合酶能把我的这病情能控制住不？还有这80天以后，我还用不用再继续吃？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一下，对这个静脉曲张这个发病啊，你得有个了解啊。这个病发病的原因，第一就是血管壁薄弱啊，第二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啊。
3: 对，
0: 包括像您这样的从事这个超市工作啊，长期站立的，你包括像一些老师啊，哎等等啊，啊营业员呢、啊、等等，长期站立行走负重的，这个血管压力它会增大，这种情况它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说简单点，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呢，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特有的酶叫做 NMN， 这是缩写，翻译过来就是血管修复酶。这个酶啊，哎，这个酶我跟你讲非常了不起。我们科研组啊，专门针对于啊这个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血管修复酶做过实验，给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来服用啊2个月的血管修复酶，2个月之后，显微镜下观察小鼠的血管，无论是血管的数量还是血管密度，都被修复到年轻小鼠的水平，而且血管萎缩的情况啊得到了明显的逆转。所以707复合酶用来治疗静脉曲张，我在这说句不客气的话，大材小用了，明白吗？哎，
3: 哦，那就好，
0: 能治的没有问题的。刚才我给你们讲啊，我刚才讲这个科学实验，说到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人类的岁数来衡量的话，就是咱们70岁的老人呢、啊。科学实验是最有力的证明啊，咱们在这个方面确实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现在是最佳的治疗时期，你抓紧时间呢，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刚才我给你讲得很清楚啊，只要你通过其中含有的血管修复酶啊，咱们就能够使你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够从根本上啊治疗静脉曲张。用不了80天啊，基本上在50天左右啊就会全面的康复啊。
3: 那我更问一下，那要怎么用呀？
0: 我告诉你，早晚各一次就行了。另外这位朋友啊，我再给你点建议啊，平时你上班的时候啊，你不要啊这个久站，你尽量去避免啊。另外呢，你可以啊到药房买一双啊2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叫静脉曲张袜、
3: 哦、
0: 哎，你在这个下地前你就穿上它啊，穿上它，
3: 对对
0: 啊，晚上睡觉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腿呀、啊、往高了抬一抬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3: 给他抬高一些哈。
0: 嗯，好不好？嗯，
3: 好的，我知道了。一个袜子，一个静脉袜，一个抬高一些。好。
0: 对，抬高一些，让这个腿啊尽量往高了抬一抬。
3: 好，那谢谢你了啊。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3: 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吴院长，
0: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哎、好啊。
5: 哎，你好，你好，吴院长。哎，我北京丰台的
0: 啊。
5: 哎，
0: 你好，
5: 我陈建国，托你的福，我受益了，吴院长啊。
0: 啊，好好，给我报喜来了、
5: 哎、
0: 是不是？受益了。
5: 报喜了。对对对对对、哎。
0: 那你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多长时间了？嗯，
5: 50天了，今天都。
0: 50天了。啊，
5: 哎，
0: 好好好，
5: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心情特别好，
0: 嗯，
5: 最近也特别的高兴，
0: 嗯，
5: 我是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啊，
0: 嗯，
5: 能拯救更多的患者，像我这样的患者吧。有一句话，咱们你是说作为咱们的人天地间的英雄，医者的英雄，你是最合适不过了。
0: 您过奖了、
5: 啊，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做了什么事儿呢？把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了。目的非常明确，旗帜鲜明地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啊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啊！当然现在实现了，
5: 哎、是是是是。
0: 那你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讲一讲，嗯。
5: 哎呀，我跟你说，我之前的有血压高，
0: 嗯，
5: 它也不是一直高，有时候高，有时候正常。 就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就一直没吃药。

0: 啊，你说我记得他血压有时候不高，我吃了干啥呀？我就不吃了。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得我睡觉的质量特别差。
1: 哦，
0: 啊，睡不着，躺着睡不着，坐起来他还瞌睡。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严重的时候夜里我只能睡2小时。
1: 嗯，
0: 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还有点头晕。
1: 嗯，
0: 这不几个月前我在体检中心检查体检嘛，查主播说这个脑动脉和这个椎动脉供血不足。
1: 哦，
0: 啊，是有硬化。
1: 嗯，
0: 这血脂血糖倒没啥，倒也挺正常的，但是就有硬化的情况。
1: 嗯，
0: 完了在我们当地这个县医院咨询嘛，说每年这个春天和冬天的输2回液。
1: 嗯，
0: 每回的输10天。啊，说是为啥要输这液呢？就是为了预防这脑出血和脑梗塞。
1: 嗯，
0: 说这个麦洛宁啊、丹红啊、
1: 嗯、
0: 丹参酮啊、灯盏花啊等10来种，都跟灯神的，反正价钱从100多到1000不等。
1: 哦，
0: 啊，就是你想输多少钱呢，给你输多少钱的，反正就是那意思。
1: 嗯嗯，
0: 只要他花钱呢，你输多少钱都行。输这100多呢，管10天。后来呢还不行，这输完液之后还头晕呢。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呀，开着灯呢，开着眼前那往一片漆黑啊。
1: 嗯，
0: 哎呀，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呢，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1: 我跟你讲，你这个很危险呐。
0: 嗯，
1: 你这是脑供血不足啊，啊，
0: 是是是，嗯，
1: 如果再进一步发展，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啊，出现脑中风的都是啊。
0: 那是是，我当时说实话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是，
1: 嗯，
0: 我这块你说我突然要是死到卫生间了，人人知道都不知道的。
1: 嗯，就说明什么呢？我跟你讲，刚才你所讲到的，说我想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使用那些方法根本就做不到，明白吗？实现不了。就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秋冬季节来临之际，说我提早的预防预防吧，输点药。我告诉各位，没有用，你们千万不要那么做，也不要那么想，没必要。
0: 嗯
1: 啊，你看看你这个事儿，我了解了啊。你看
0: 是是
1: 这样，
0: 嗯，是。
1: 那我想问个问题，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嗯，
0: 哎呀，说这事儿巧了，吴院长，你不知道，我平时有个习惯，喜欢听评书啊。
1: 嗯，
0: 啊，这偶然间听到你讲这707复合酶了，我越听觉得你讲的越好。
1: 嗯，
0: 哎，我听了这不少人比我种的盐都治好了。
1: 嗯嗯，
0: 而且你讲的说这707复合酶有700多种酶呀。
1: 嗯，
0: 哎，我那时候也好奇，就一种药这么厉害，能治这么多病啊？
1: 那当然了，707复合酶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打个比方，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达到呢全面的康复啊。没错的。
0: 嗯嗯，是。后来吧，你也说我这也动心了，我这就想试试，能不能真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说话了，就是啊。
1: 您见到什么效果了？
0: 哎，
1: 您说说。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不用了50天了嘛。
1: 嗯，
0: 挺好的。现在一个是我这血压它不是什么忽高忽低的了，没波动过。
1: 嗯，好。
0: 啊，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是80多点，高压是120几，上130那是非常少。
1: 嗯，对。嗯，
0: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晚上睡觉好了。
1: 哦，
0: 哎，你说怪不怪？你说以前那么的折腾，就是，找各种方法，那是就是睡不着。哎，现在他晚上能睡这6个多小时、7个小时呀，你。
1: 哎呀，
0: 啊，
1: 这睡眠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
0: 对，
1: 嗯，
0: 对对，精神头足了。最最起码现在我这么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吴院长，
1: 嗯，
0: 我不头晕了。
1: 好
0: 啊，脑袋瓜子感觉特别轻了，不像每天早晨起了床之后原来你不知道跟个浆糊似的，但是坐在沙发的时候能打个盹儿。
1: 嗯，
0: 哎，现在没那种情况了。
1: 嗯，
0: 每天早晨起来转一圈回来，感觉浑身特别的舒爽。
1: 嗯，
0: 心情也特别好。
1: 嗯，
0: 哎，我是真服了这个707复合酶，
1: 服了，心服口服，是不是啊？
0: 心服口服。
1: 哎呀，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您通过自己的使用啊，哎，感觉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确确实实讲，咱们是真治病啊。
0: 嗯，
1: 啊，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你包括你对我的夸奖，对这个707复合酶的夸奖，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啊。这就是你啊，选对科学方法之后的必然的结果。
0: 为了，我不是夸你，事实胜于雄辩。
1: 嗯，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啊。
1: 嗯嗯，见到真功实效，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当然你说了是补充了707复合酶带来的，没错。
0: 嗯，
1: 但是实质上是你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咱们收到了必然的结果。我开办这个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这个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知道吗？我们治病应该怎么治啊，这位朋友？我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法治了。

0: 因为传统的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没治好，我们也不能跟着自己的感觉去治，那也不行。那很多人说那怎么治呢？我们就是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说你过去那方法你没少用啊，治好了吗？不还是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是不是？
1: 是，
0: 哎，但是您现在呢，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哎，在针对这个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治疗方面，应用上了707复合酶啊。咱们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真功实效啊，而且通过治疗之后，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面的康复。多好啊，你看看啊，这就是转变观念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看病啊，不能用老黄历了，得用新方法，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说的一点都不假。
0: 嗯，
1: 哎呀，是这样，那个吴院长，
0: 嗯，
1: 在这里呢，为了表达我的感谢啊，我觉得你有句话怎么说，你是这个人世间悬壶济世的英雄，所以说我今天呢特别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歌曲，
0: 哦，
1: 想唱给您听。借您的电波呢，也献丑了这个吴院长。
0: 哎呦，好好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啊，好。
1: 哎，好，那我就开唱了啊。
0: 好。
1: 嗯嗯。

0: 声望似大河间。哎，我就唱到这儿吧。
1: 好好好，哎呀，这个
0: 现场
1: 很好很好，哎，没有没有，哎呀，咱们表达的是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嗯
1: 啊，你通过这个使用707复合酶之后收获健康。
0: 你看这个，我的心情也表达了，我心情也舒畅了哈。
1: 嗯，
0: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推广工程马上就结束了，是吧？
1: 没错。
0: 啊，这一克一块钱，哎，你给我们这样省的可不光是这个707复合酶的钱呢，我这要是没用这707复合酶，真脑出血了，偏瘫了。这还你给我省出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
1: 嗯，
0: 我给你这一花一块钱都能治病，防病于未然，这咋算都算合适啊？
1: 嗯，您说的没错的，
0: 哎，
1: 啊，你这算账算得好啊，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你
1: 防患于未然，刚才你讲啊，
0: 对，那账就得这么算吧。你要是真有病了，那就不是一块钱的事，那得多少个一块钱呢？
1: 嗯，是的，所以说这次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定要申请啊，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快要结束了。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这是我经过呀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也离开不了啊国家的政策扶持、相关部门的支持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来把我们的病治好啊。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不是的。包含了很多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我的一片呢良苦用心啊，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个时间呢不多了，剩的没有申请的咱们抓紧时间去申请。嗯
0: 啊，那现在申请还能来得及是吧？这个我
1: 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都可以申请，一克一块钱好吗？
0: 行行行，好，那我现在打电话我都不麻烦你了，吴院长，今天谢谢你。
1: 好，不客气
0: 啊。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啊，再见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

0: 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扇，容易裂， 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90，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2-3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利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20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50-60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 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忘初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 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她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高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

没招了。他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2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得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
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糕。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2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2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

0: 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千万分之一，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糕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糕用了2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她，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她这次听了，也受益了。这才有了后边做 CT 特殊好的结果。为啥要换个方法吃老高？道理在哪儿？我告诉各位，我们最开始是在用老高去治病，把它当药去吃，但是吃了3、5个月之后，病没了，但是手头的老高还剩下不少，还想继续巩固怎么办？这个时候，最好就是把老高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高，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高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

0: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4: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5: 哦，
4: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5: 啊，
4: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5: 嗯，
4: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5: 啊，
4: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5: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胡教授
5: 啊，
4: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5: 哦，
4: 您老人家讲的很朴实，
5: 是吧？
4: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5: 嗯嗯嗯。
4: 内容也很丰富。
5: 嗯。
4: 您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5: 嗯嗯。
4: 吸引力很强，很受病人的欢迎。
5: 嗯嗯嗯。
4: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5: 哦，
4: 很周到。
5: 啊，
4: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5: 嗯嗯。
4: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5: 啊，
4: 和你汇报一下。
5: 哎，好，您请讲吧。
4: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5: 嗯，
4: 患有一是二型糖尿病，
5: 嗯，
4: 近20年的时间了。
5: 嗯，
4: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5: 哦。
4: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嗯。
4: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3个脚趾头，麻木疼痛，
5: 哦，
4: 一走路就疼，
5: 嗯，
4: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5: 啊，
4: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5: 嗯嗯嗯，
4: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5: 嗯嗯，
4: 每晚上最少得4次，
5: 嗯，
4: 哎。

0: 更是不少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我吃了咱那个胡椒老粥，已经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哦，
1: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和您老人家汇报一下。
0: 哎，您请讲吧。
1: 好，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在和6.5左右之内。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呀，最好了。霍老师
0: 啊，
1: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0: 啊
1: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0: 哦，
1: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那个每一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药粒，垫到腰上。哎，还是疼。
0: 哦，
1: 哎。结果喝了咱那个胡老膏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
0: 啊
1: 不疼了。
0: 你看看
1: 后边那个三个脚趾头啊
0: 啊，
1: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哎呀，都已经缓解了。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0: 啊，你看看，太好了。
1: 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0: 啊，
1: 哎。哎呀，
0: 好
1: 事，
0: 你看看啊！
1: 感谢你啊！
0: 啊，这是您的
1: 感谢咱
0: 的
1: 胡家老哥。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哎，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哥这么效果那么明显。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2次都听。
0: 哦。
1: 哎，我听的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那人这个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你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就不长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比喻太对了。
1: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0: 啊，
1: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0: 哦，
1: 哎，
0: 这个慢慢
1: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0: 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1: 哦，
0: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1: 胡教授
0: 啊，
1: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0: 哈哈哈，
1: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
0: 您太
1: 要感谢胡家老高
0: 啊，
1: 这个愿你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0: 好的，
1: 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0: 哦，好的，
1: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0: 对，
1: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0: 啊，
1: 二是类风湿，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0: 哦，
1: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0: 哦，
1: 哎，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
0: 啊
1: 给他给指导一下。
0: 哎，好的。
1: 哎，
0: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1: 是，
0: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1: 那还是得感谢李老人家和胡家老膏啊。
0: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的，好的，胡教授。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

0: 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0: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啊，
0: 你呀、啊、现在救着我了。
1: 嗯、
0: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1: 嗯，
0: 我呀、啊、你猜怎么一句心脏病哈、
1: 啊、
0: 打到西塞、啊、后来在大连爱院一去了，管大医院哈、
1: 啊、
0: 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点病我就去，抗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哎、
1: 啊
0: 就是犯病哈、啊、就是眼眶子、啊、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个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发都反不过来了、就那么重。哎、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的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啊，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睡睡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需要点灯，不需要倒水，不需要拿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其实不知道能活几天。俺家老头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0: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也就听个邻居哈、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也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咱先买用吧。
1: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0: 啊对，胡家老高。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
1: 嗯。
0: 最好是说，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1: 你看看多好。
0: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
1: 嗯。
0: 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等你。哎，我现在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太好
0: 了
1: 啊！
0: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提一天的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这病啊治哈，我自个能挣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0: 对，
1: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

0: 哎，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1: 哎，明白明
0: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
1: 的，坚持吧
0: 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您这问题。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动20斤东西我就知足。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
0: 好，
1: 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3: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
3: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3: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累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4-5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3: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3: 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3: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
3: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3: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3: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11、12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头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
1: 嗯，
0: 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
1: 嗯，
0: 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哎，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1: 还有
0: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1: 不是吧？
0: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
1: 嗯，
0: 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的，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1: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1: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1: 好，
0: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1: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0: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1: 哦、好，
0: 胡老师，
1: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对不对啊？好，
0: 是
1: 您坚持用吧。啊，
0: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1: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嗯，好好，谢谢您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1: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道，胡延庆嘴没说新的话，你别糟践我了。我爹这么年轻啊，咱俩站一块儿，哥俩，我娘那么大岁数，有你这么丈夫？
14: 啊，孩子，你不认为父，你不相信，有你叔叔为证啊。守信呐，快过来。
13: 胡燕守信也在这儿，谁？就是齐平山老寨主的姑爷。哥俩刚才见面，胡燕守信来到切近。
14: 哥哥，这咱孩子胡延庆
13: 是他。
14: 哦，孩子，我和你爹16年前跑出京城，在双阳岔路分手，16年今天才见面，想不到你也来到高山。
13: 怎么，你不认识你父亲？你想想，京城到处画影图形，画着我和你父亲的图像啊。
14: 胡延庆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城门脸那块动不动画两个白脸的黑胡的，可是要没人说， 说死也认不出来。胡延庆生气了，真是我爹呀，你不够意思，你把我们娘俩扔得太苦了，16年呢，你干嘛去了？我娘在寒窑要饭老的那个程度，你看你多潇洒呀。
4: 娃娃，你怪为夫，我知道为夫也是迫不得已呀。当年双王胡延披险居家被害，胡延守用胡延守信逃出京城，16年来到处漂流，死里逃生，受尽人间磨难。他们俩的事儿在大书《胡家将》上说得很清楚，咱这书不说了，咱这部书叫《小将胡延庆》，光说胡延庆的故事。守用说，

0: 孩子，为父多少年来被庞文追的，上午栖身之处，下午追扎之地呀、啊，整在外边漂流十年，才占据在梅仓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我有了住处，立刻派人到大王庄去找你们娘俩。去的人回来告诉我，大王庄被庞文给烧了，你们母子不在，为父悲痛欲绝。后来听说你大闹京城，我又派人去找，又没找到你。知道你二闹京城，为父下决心要亲自找你。可是州城府县到处画影图形在抓我，我过不去关口。这次为父单人匹马要亲自进京找你去。没想到路过这座山寨，我见山势险要，比我的梅仓山还好，进可攻，退可守，就多看了几眼，想不到被小胡彦明看见，和我交手，才碰见了你。胡延清一听啊，我爹说的是实话，火烧大王庄之后，我娘和我漂流在外，上哪儿找去啊？想到这儿，就原谅了他的父亲。爹，我娘惦着你呀、啊，头发都抽白了，现在在二虎庄呢，您可早接他呀，我这就派人接。爹，我给你磕头了。哎，快起来见你叔叔。二叔，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我后来就落在七平山，收下了老寨主的女儿七金凤，就你婶儿，生下了胡彦明。彦明啊，见你哥哥。
0: 哥哥，我给你磕头了。
1: 快起来，伤害疼不疼？
0: 不疼。
1: 我说疼啊，是吓我娘和我老爷呢。大家哈哈都笑，随后调开桌案，大家是饮酒叙诉离别之情，直到三更，该走的都走了，剩下老寨主领着胡彦守用、胡彦守信、胡彦庆、胡彦明等人，大家商量咱们下步怎么办呢。胡彦守信说，老人家，我的梅仓山呢还有5000人，我看不如你这地势好，我把人带到这儿，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0: 好，不过那10000多人，谁挑这杆大旗呢？
1: 当然是你老人家。不行了，我保举一人，我看就是胡彦庆。
0: 哎呀，他可不行，到底是孩子，才15岁呀。
1: 胡彦明说话了，
0: 大爷，我老爷常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甘罗12拜相。周瑜14岁拜水军都督，我哥哥15了，当元帅正合适，他当正的，我当副的。
2: 齐平说，去，不许多嘴。
1: 不过这孩子说的占理儿啊。胡彦守用说，我就怕他不会带兵啊。孟强说，谁说不会，
0: 我哥哥胡彦庆从他几岁就跟他老爷习学兵书战策，什么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手，没有不明白的，我看他够。
1: 大伙说他够，就推举他了。就这么，老寨主齐平让位，叫胡延庆当总辖寨主。简短接说，胡延守用到梅仓山，很快带来5000人，俩人兵合一起，现在有10000人了。把齐平的大旗撤起来，飘起来胡延庆的大旗呀。胡延庆的名声太大了，这一挑旗招兵啊，4乡8寨来投的太多了，不到1个月又招5000人，山上15000人了。胡延庆招兵的事儿是越传越远，传到奸贼庞文的耳朵里，他吓坏了，心想要照这样下去，早晚是块病，唯一的办法趁他羽毛未丰派兵把他消灭了。更主要的，庞文有野心，勾引西夏王，打汴梁，里应外合，取宋氏江山。那么西夏到汴梁，齐平山正在中间，西夏王进兵，这个齐平山是非阻拦不可，先拔掉这个钉子。就这么在皇上面前请旨，叫黄文炳为元帅，他为监军，庞龙为先锋，庞虎为押粮运草官，点30000人呢、啊，要5虎上将，10名偏将，宅选良辰吉日兵发齐平山。老贼一发兵，胡延庆就得了信儿，急忙修筑工事，操演人马。 等到庞文的兵马来到七平山下扎下营盘，胡延庆一切准备就绪。众位将军，报仇的日子到了，为国除奸的时候来了。今天我们下山之后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别忘了军纪，举旗则起，按旗则伏，闻鼓则进，闻金则退，十七禁律，五十四斩，哪个违抗是定斩不饶。随后胡延庆四路派兵，叫他的父亲和叔叔各带3000人从左右翼冲下去，叫他的兄弟胡彦明带3000人截住敌人的归路，余者由胡延庆亲自带队冲下山坡。他带着孟强、焦裕、刘俊、刘胜、李毅、董卿等人点齐了4000人，当啷炮声一响，寨门开放，弟兄们冲啊，抓潘文，抓黄文炳啊，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正是爱国小将胡彦庆，京城打擂逞威风，为民出汗人葬送，万古流芳传美名。
3: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 这部书说的是小将岳云的故事。岳云的父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爱国将领精忠大帅岳飞，岳鹏举。岳飞啊，是16岁结婚，17岁抱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岳云。说起来，岳飞是年轻的小爸爸。那么岳飞结婚怎么这么早啊？要拿宋朝时期啊，不算早。因为封建时代人的寿路短，因为天灾人祸，人口出生率太低，死亡率太高，劳力缺乏，所以男孩女孩早早就都成家了。你就拿生岳云那年吧，正是北宋八帝徽宗在位，这个徽宗皇上不合计怎么治理朝纲，他就琢磨怎么能长生不老不死，请了一些江湖术士给他炼仙丹，所谓的长生不老丹。你想啊，世界上哪有长生不老啊，这种丹药哪找去，都是骗人。他这一不理朝政啊，坏了，朝出奸党，当时有四大奸臣挡道，童贯、蔡京、高俅、杨戬，他们在朝中上欺君王，下压群僚，鱼肉百姓，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天灾更厉害了，当官的不治理水利，黄河经常泛滥，淹没两岸万顷良田，冲得房岛屋塌，吞噬人口，老百姓穷的卖儿卖女啊，还有蝗虫灾、旱灾呀、啊。这是赤地千里，鸿雁哀鸣，百里无人烟呢、啊，边陲也不稳当。北边有大辽国、大金国不断的进犯，他们经常到宋朝的边境抢夺财产，抢走壮男少女，充当奴隶。这样一来啊，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剩下的年轻人有的被抓壮丁打仗去了，个别的上山起义。就拿梁山100单拔将，水泊梁山的好汉，就是那阵儿揭竿而起。坏人呢，趁火打劫，拦路抢劫，什么打闷棍、套白狼、开黑店，老百姓是寸步难移呀。那么在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下，谁家有了男孩女孩，就早早的给他成亲，就了去了心愿。生岳云那阵儿呢，岳飞才17岁，正在念书的时候，没有过2-3年，岳飞不是进京城赶考，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吗？正在用功，没时间带孩子。他的妻子刘氏，就是岳云的妈呢，又挺刁，也不管家务，家里事儿都归岳云的爷爷奶奶。爷爷叫岳和，是老实庄稼人，还挺讲义气。奶奶姚氏，这姚氏可是贤妻良母，担负着家庭的重担，还有一个小叔叔叫岳帆。岳云一生下来可把岳和老夫妻乐坏了，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刚生下来没名啊，得给孩子起名，起什么好呢？岳母姚氏说，我记得这孩子生下时候啊， 我到外边去抱柴火，看天上啊飞来那么大一朵祥云，正照我们家屋顶，要我说就叫云儿好不好？月和说嗯，好好，就叫月云吧。月云的名啊就这么来的。有人问了，岳飞传上不说岳飞没有父亲吗？生岳飞三天，家乡闹大水，岳飞由他母亲抱着坐着荷花缸飘到内黄县，他父亲葬在清波中。那是过去艺人的说书本多是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呢按正史来讲，岳和看见岳云了，不但看见了，岳飞20岁的时候岳和才故去。那么现在老两口子还担负着家庭重担。岳云这孩子食量特别大，他娘奶不够吃，又请个奶娘给贴奶，两个保一个，会笑了，会爬了，会走了，会说话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4岁。这小子可了不得，干什么都比别人早，也聪明，还有劲儿，他的体力比同龄孩子都大得多。有一点不好，太犟，他说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你谁说也不好使，一条道跑到黑，唯独奶奶说话这才能行。他母亲呢刘氏跟岳飞不太好，经常到娘家去，所以呢这日子就不冷不热的过着。岳云呢就跟在父亲的后边看他爹到书房写字儿，他小啊站旁边瞧着。这天岳云惹祸了，怎么呢？岳飞呀、刚从县里买了点纸，有这么10来张往桌上一铺，邻居家求他写房契，他想裁下一小条啊写房契，纸都放到这儿了，墨也研好了，笔也告饱了，刚要说裁纸，牛皋喊他，大哥上我那去，我点事儿。哎好，笔就撂下了。他看了岳云一眼，什么没说，转身就走了。岳云这一瞧，他就爬上了凳子，跪在凳子上扶着桌看着，嘿嘿，这有纸那有笔，我爹天天在上边又写又画，画道道画圈圈，我也画。他把这笔抓起来，在纸上画个大圈，来个大横杠，再来个竖，咔咔咔，这张又画满了，撂下往旁边一放，再来一张，一会儿这10个张纸啊全画完了，画完之后往那一放，嘿嘿嘿，都写完了，乐坏了。就在这阵儿岳飞回来了，岳云还乐呢，爹我写这了，你看看好不好。岳飞到这一瞧啊，可气坏了，家里生活困难呢，岳飞家就几亩薄田，就是啊那地呀、挺瘦，要是好年景呢还能对付吃饱，要是慌乱年呢，这么说吧，节衣缩食还得借债买纸，纸当时特别贵，买不起呀，一张纸两面写那也使不起，得怎么办？手指头沾水在桌子上写，写完擦掉再写，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在肚皮上练习写字儿。练字的时候没有用好纸的，这岳云哗哗弄了那么多张，把个岳飞气的照定岳云屁股啪啪就是几巴掌，练武人手查的重啊，一下子出血领子，这岳云呢哇声就哭了，声音像铜钟一样，院子传出多远呢。刘氏听见了，推门进来了，一看孩子哭了，孩子怎么的了？脚给打了。哟，哎呀，学会打孩子了哈，你有什么理由打孩子？你一天不管大的不管小的，就光看你那个破书，老说书本有黄金，你看了好几年的金子在哪儿呢？再面弄杆破枪，呜呜喳喳的说什么报效国家，将来当官，我看你那脑袋像酱筷子一样，你当哪门官？你打孩子好，给他打，给你往死打，你给我闭嘴闭嘴，我偏说我偏说。这一吵孩子哭得更凶了。岳母姚氏进来了，一看两口在吵，赶紧快拦，媳妇啊别吵了，在孩子面前这么吵吵闹闹不合适。这阵儿啊岳云哭得更凶了，他妈和他爸爸吵架他使劲哭。刘氏瞧了瞧岳母，哟，我说妈呀，你儿子把你孙子打了，都说你教子有方，这回啊你教育教育吧。转身他出去，岳飞气的就想追出去，你，岳母赶紧拦住，算了，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
0: 你要忍让才是，看在孩子身上。

0: 我问你，你为什么打岳云？岳飞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娘，你看，他祸害我这么多纸。
1: 哦，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件事儿不怪孩子，怪你。你出屋的时候，你说不许他写字，不许他乱画了吗？这是啊，童心好奇，你写他也画，你说你怎么能打他呢？你这么对待他，他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挨打。你当初幼小时犯了错误，谁对你这样的？你现在打他，等他长大之后，动不动也会拳脚相加。你要护孩子的，这真正可恶。娘，是孩儿之错。岳母说岳飞，那岳云呢？不哭了，别看小，什么都明白。心里合计，你打我，我奶奶说你该，一声也不哭了，在这光揉眼睛呢。岳母过来了，孩子，别哭啦，我已经说你爹啦。你为什么要在纸上乱画呀？我写字儿，我没乱画。哎，你还不会写，你不能在纸上写，这纸是花钱买的，你都写光了，你爹搁什么写呀？我要写字儿吗？我也要写，我也要写。奶奶领你找个地方写去。走，拉着孩子出去，来到外边窗前，找石子儿，按纸这么大小，摆了个四块，多了两盆细沙，往上一倒，把它铺平了。然后撅几个树枝儿，拿树枝儿写。来，奶奶教你写字儿，姓岳的岳字儿，还有你的名儿云儿，听着没有？你看，写完了吧？往这上，哎，也出字儿。对，写完之后用这板一刮就平了。再写，你看好不好？你爹也不会生气的。好，奶奶，我不在我爹的纸上画了，我方才不对了。哎，这才是奶奶的好孙子呢。岳飞在屋里一听，深受感动，想自己幼小时，我娘就是细沙当纸，柳条当笔，教我写字，现在又教岳云。唉，老人的心呐，望子成名，望子成龙。我如果不发奋读书，习文练武，将来报效朝廷，保卫国家，都对不起我那老娘啊！从这之后，岳云、岳飞这父子俩感情更深了。岳飞有意的教孩子练拳脚，另外呢，牛皋、汤怀、王贵、张显等人经常到这儿跟岳飞一块儿切磋武艺，习文练武。岳云在旁边听着，耳熏目睹，可了不得呀！哎，他也会打趟拳，踢趟腿。等到6岁的时候，岳云打一趟太祖拳，挺好。那还不说，他一天也不闲着，不在平地走，有高坡指定不在平地上，有石头上石头，有墙上墙。你说他一天这手也不闲着，今天当木匠，康康连拉带砍，明天当石匠凿石头，后天不是吗？他又盖房子了。这小手练的跟那铁棒一样，铁钳子一样，呵，像钢钩一样有劲儿。不久，岳飞带着师兄弟几人投军到前敌去了。岳云在家里每天自己练字练武，村里有一帮孩子，李喜、金奎、小年狗剩、铁球、铁蛋、铁牛。还有巧嘴鹦鹉叫彭涛，这孩子大的8、9岁，小的6、7岁，整天在一块儿上树下河，掏巧窝、打麻雀、抓蝴蝶。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

0: 健康百岁之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我们今天呢讲一讲新内容，讲什么呢？你看啊，我们现在身边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呀？或者说我们中心什么样的病人最多呢？那显而易见啊，也就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三高的这类人特别的多。所以啊，从今天我们正式开始讲一讲怎么治疗这个跟血有关的病，咱们就简称啊，都叫它血病。那为什么要简称是血病呢？你看啊，无论是从我们中国的哪一个医学体系里面啊，包括这个唯医、蒙医、姚医、壮医、黎医啊，包括这个中医、藏医等等，这个气血啊是总纲啊，阴阳气血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这几个词儿。那实际上人体当中运行的有气和有血，那血这一块啊跟病挂的钩又比较紧密。同时呢，我们很多病的名字啊就带血，那我们通通的就把这些病症啊归于血病。而治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都讲过了，也知道怎么样通过用气的方式来给身体啊打造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咱们也了解到了治病啊它是有流程的。我们呢在中心当中讲究的叫立体治疗方式，那也就是说它是有顺序的，先治什么呀？先治气，然后呢再治血。如果说颠倒过来了之后啊，效果来得差。那什么情况下先治气，什么样情况下先治血呢？孟非老师啊给你做个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有的病人呢突发了心梗，或者说突发了脑梗很急，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用犹豫了，先把这个堵塞的地方打通一下。现在的科学技术啊很先进，我们有这个溶栓针，赶紧呢到医院里面去打上这个溶栓针，哎，这样的情况下呀，把这个血的危险堵塞的地方给它疏通，然后呢再去后面的继续治疗。那这叫急的啊。那只要是不是特别马上着急的，不是说现在不治马上就有生命危险的这种，那我们都按照一个顺序。什么顺序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以这个顺序啊，咱们分三步走，这样的话治起来啊效果更好。孟非老师这里呢对这种治疗方式啊有十足的把握。为什么？因为在中心里面呢这工作也有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了， 你看这前15年呢，

以中医的基础来治病。同时呢，咱也算科班出身呢、啊。那这些年呢，这15年大概的时间，我在西藏的林芝。那这么多年下来呀，又系统的学习了藏医。而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治疗血的方式，我就以藏医的方式来给大家讲。那啥是血病？我给你统统的归纳一下啊，您听听啊，就是这一次我给大家讲到的跟哪些病有关，您呢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此类的小情况，如果要是有此类的小情况，您呢就多记一记，多做个记录，哪一个对您有用的，您呢活学活用，用到自己身上，我相信呢一定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大家讲啊，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医学是不能够松懈的，也就是说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东西出现，所以啊，既然走入了从医的这条路，那学习是不能放下的。这么多年呢，各个医学体系也有学习，包括这15年呢主攻藏医，也就是说在这一块对血病治疗上面已经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啊，这十几年下来啊，我发现啊，不是说孟非老师给自己表扬，也就是说治起病来更加的显得有点得心应手，因为毕竟依托于中心里面先进的仪器以及中心里面非常品类齐全的药材。那继续说什么是血病，哪些类的，您看看有没有啊。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只要是身上跟血字儿挂上边的病，咱们这一次通通的给它归纳为血病。你像高血压，哎，高血脂，哎，血糖高引起的糖尿病，尿酸高引起的高尿酸血症，这都属于血症啊，都属于血病。然后啊，这个贫血也属于，包括低血压也属于血病。然后就是跟我们脏器有关的，像这个心脏病、脑血管病也属于啊，包括血液粘稠，哎，动脉硬化，这个脖子上长斑块，或者是脑袋里面长斑块，心脏里长斑块的，包括游动的血栓啊，从而引起了的中风啊、心梗啊、静脉曲张啊，还有这个肺动脉高压，以及我们非常危险的一个要命的病，叫心脏的主动脉夹层。您记住了，只要是带血字的，咱们呢都把它归类为血病。那说到这些病啊，大家有没有个感觉啊，没有一个好治的。实话，这些病啊都是老大难，没有一个好治的，只要是得了，那就几乎是常年吃药，甚至吃几十年药啊，一直到死都吃药。有人就提过疑问，说这些病啊它到底能不能治好啊。我呀也是很主动，我呢对健康也很重视，我呀也经常到医院里面去做复查、做体检、开药，同时呢听说哪个药好用啊我也买。我这家里啊，这个每天吃的药啊比饭都多，哎呀，这个饭呢一天可以不吃，药是顿顿不落，一次一把，这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工资啊一大半都在花钱买药上了。听说某某某药好啊，那赶紧花钱就买啊。可是吃了之后什么样子啊，大家知道吗？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那咱们今天呢讲到了哪些是属于血病，那第二个咱们再提个事儿啊，就是为啥你也积极治疗，为啥这钱呢没少花，药呢没少吃，罪也没少遭，可是呢就是治不好。为啥治不好，我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啊，就是主要原因在一点，发病病因太复杂。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这个话呀不像一个几十年的医生说的话，什么叫发病病因复杂呀？那血管的问题不就是血管出问题了吗，我吃管血管的药啊，心脏堵塞的问题不就是心脏的问题吗，我吃管心脏的药，脑中风的问题我就吃管脑血管的药，那哪有说什么病因复杂呀。我跟大家说啊，您认真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实际上每一种病你只看到的是病的结果，
可是呢，您不一定看到的是病因。那咱们今天啊，就拿一个简单的病，也是一个复杂的病，咱们说一说，您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了，咱们拿啥病呢？高血压，这个多吧？这中国好几个亿的人高血压呀，现在小孩都有高血压的啊。那咱们就从高血压的角度来说说这个病，你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道理，以后你就按照我的方法来。哎，那如果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后给你的药方，你就照我的药方吃，就有效。听着啊，就一个高血压，你吃的降压药里面就有分类，有什么样的分类呢？大家听好啊，你吃的这个降压药里面，那一般来讲都是西药，对吧？哎，那这个西药里面呢，它就分了。那怎么分呢？大家听着啊，这降压药啊，它分五类，哪五类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类就是利尿剂。那你看啊，它这个利尿什么原理啊？我们为什么血压高啊？因为你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血管产生压力了。那我们把这个血管里面的血液减少一点，怎么办？就把里面多余的东西给它过滤了。那这个时候啊，通过减少血液里面的水分，那只能通过排汗或排尿，而排尿方面，那这样的话就来了，哎，这个利尿剂的降压药就出现了。那我跟你说，你说这一类的高血压的人吃了利尿剂，他是不是管用呢？好了，管用。然后再有第二类的降压药，叫什么？叫血管紧张抑制素。那就是有的人呢，他血压高，吃这个，他通过把这个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紧张，血管紧张就收缩呀，一收缩压力也提高了。那你看，吃上这类的药，血压也能降。还有一个呀，叫钙离子拮抗剂的阻断制剂，哎，也可以。还有贝塔组织异体，还有啊，贝塔受体的阻滞剂，哎，血管转换酶的抑制剂。你看，这五个降压药，也就是说五类，那这里面呢，就不说药的名字了啊。你说这降压药的种类多不多？你看啊，以几类啊？第一个，这个利尿的；第二个，钙离子拮抗的；第三个，贝塔组织抑制剂的；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血管神经血管紧张抑制素抑制剂的。那大家听听，大家发现没有？发现个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只要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高血压呀，就有五类的病因，或者说这五类，你通过哪一类都能够解决高血压，都能够给它降低。当然啊，这个药是临时吃啊，或者是长期吃，它都能从这个角度给你降下来。这还不算咱们中药的呢，咱们中药的干什么呢？有疏肝的，啊，疏肝就能够理气，理气了之后，这气平复一点，血压就会降一点。然后呢，还有活血的，你看看啊，这里里外外一说，这一个简单的高血压就有七种八种的成因了。那你告诉我，你吃的是哪一种啊？你到底是哪一类啊？这是不是问题就严重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我告诉你，病因很复杂。那在这一块上面，这就不好治。你别说现在的医生不好治，我给你说个大点的啊，你就是现在让神医扁鹊孙思邈复生，他治病也不是治一个好一个，不可能的啊！这个医学方面没有百分之百，那只能说什么呢？越是名医，越是神医，他治愈率高。哎，疑难杂症啊，拿捏得准，确实厉害，才有名气。那到现在为止啊，这科技越发达，知道的病因越多，实际上治疗起来就越厉害。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建国初期，包括各位收音机前的老同志，你们年轻那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呢，这个岁数大的不多。但是你看看现在，这岁数是不是越来越大了？那岁数越来越大的原因呢，就是治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说的是治疗，不是说救死啊。那治疗越来越厉害，死亡率就低了。你看，这重点就来了啊。只要是把人这个命保住了，就活了。那放到古代，那就是神医。
是不是？

你看现在啊，这个心梗、脑梗，只要及时送医院，都能够给他治回来，不是说治好，是治活了。那放古代几乎就死了，一个是离着大夫远，第二是大夫也少，第三个用药也不方便。所以啊，那个时候能把人治活了，没死，就是神医了。你说现代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全世界啊，就是包括此时此刻呀，我们街上啊，只要是大夫都是神医。为啥？你做个支架，溶个栓，啊，速效救心丸都算是神药，明白了吗？所以说呀，这有这个原因，就是病因复杂，多种原因都能够造成一种疾病。你看啊，就以心脏病，咱们在这个为例，你这个心脏的血管越来越硬化，哎，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病因，造成冠心病了？你心脏的气不足了，是不是个病因？你心脏的血不足了，是不是病因？你身上的血生成的少了，供血不足，是不是个病因呢？你心肌细胞的衰老，造成你心脏跳动的力气越来越小，供血不足了，本身也供血不足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病因呢？所以说呀，现在是病因复杂，而病因复杂了，那咱们治起来就困难。你只有找准哪一条道，或者说一个病有十种病因，那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级，那哪一种病因的致病率最大，那咱们就治哪个。或者说你有十种治疗方法，哪一种治疗方法能够涵盖的病因多，你哪个药就越厉害。所以呀，咱们选择治疗方式和治病的方法呀，要从这个角度去选择，而不是说我听哪个药好，而不是说我看到哪个药我感觉对症。您记住了，这个药来治啊，它分两大块，第一个叫合方，第二个叫治病，这个很关键。那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是啥呀？就是这个药方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它的功效性和治疗性就越强。哎，大家记住这个词儿，这是孟非老师告诉你们的啊，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说，解决的病因种类越多，这个药效果就越好。咱们以后啊，就遵循这个来治。那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说一句话啊，作为晚辈，作为小子辈，作为收音机前听众的老朋友们，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们可千万别多心，也别生气。也就是说，你们呢，这个病了几十年，药也没少吃，实际上啊，还是没有掌握到核心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不断学习和认知的过程。你呀，这么多年只关注一件事儿，哪个药能把我的病治好，听哪个就吃，实际上对这个东西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哎，那治病啊和对病的认识啊，也是从知道的少，慢慢的走向多的。就像什么？就像时代的变化，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从愚昧的时代啊，走向一个认知更多、科技发展更迅速、文明更璀璨的年代是一样的，是不是？那说句心里话，你回头，你看一看，你看一看以前治病，是不是就感觉跟过家家一样？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发展。哎，时代的必然发展过程，从落后走向先进，一定是以前很落后，以后会越来越先进。怎么就这么说呀？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西医的发展史，那就是个活照片啊。西医的发展史就更能够概括，因为我们中医中药的发展史啊，几千年了，咱们成医成方啊，成系统，很早，几千年前就成系统了。那我们现在啊，反过来看西方医学，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给你们讲讲几个西方医学有意思的发展史啊。你以为西医发展到今天，这用了好久吗？没有的，实际上西医发展真的很快。那西医啊，也有经过了一段很愚昧的时期。怎么去说呢？当年西医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叫放血。怎么放血啊？就把这个人呢，这个血管扎个眼儿，就这么放，然后呢往出流血，就这么去放。那咱们现在中医里面也有放血的事儿啊，但是说是病灶上放血，穴位上放血。哎，对治这个什么静脉曲张啊，啊，或者是淤血过多呀，等等很好。你包括扎十全，都是好方法。可是，在西方医学不一样。那真扎呀，那放血都把人放死了，但是他们。

0: 认为放血能治百病，因为那时候西方没有药，你知道吗？西医没有药，西方啊，真的那个年代很愚昧啊。那当年就有一个人，就因为放血死了。那放血死的人多了，为啥说这个人要提一提呢？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就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放血放多了，最后导致死亡了，变成了刺杀国王了。啥情况啊？据记载啊，是1685年啊，这个二月份，当时这个英国国王啊，查理二世，好像是50多岁，就是中风了。这6位御医啊，你说这御医他们也有，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啊，就是体液平衡理论治疗。据说呀，那个时候的医学理论很先进，就是其中里面有一个就是放血，哎呀，结果一顿放，感觉没好，还中风着呢，再放。再放再放，结果6个御医轮着放，到最后放的血都快放光了，然后国王死了。你看，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们愚昧吧，那个时候必然呢发展的一个过程啊。当然到现在西医几乎没有放血这一说了，你看他们也提高了。那第二个西医还有个笑话，干什么灌肠，可不是灌香肠啊。那到医院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情况叫灌肠啊？这个有的人接触过啊。这个西方啊有贵族这一说，他们那个时候就流行灌什么肠啊，就拿药来灌肠。什么药啊？从中国过来的茶，从国外搞的咖啡，还有牛奶，反正拿啥都灌，哎呀就往肠子里灌。还有专门的洗肠灌肠的东西，这个法国的国王据说一生啊灌肠2000多次。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沉迷好久呢？甚至连埃及法老也灌肠啊。什么原因？他们就认为啊，就是说能把肠的里面的东西排出去，哎，对身体好。对咱们来讲这事儿现在都不合适，但是那个时候啊，那在场的那个英国贵族都感觉这很正常啊，不是个事儿，是不是？哎呀，而且还是身份的象征呢，你知道吗？这个那个年代整个欧洲贵族都灌肠，你知道吧？要不是说法国国王路易14一生灌肠多长时间？2000多次。那他就感觉啊，灌肠是清洁身体啊，把肠道里面搞干净了，还能够保持活力。所以说整个灌肠啊，这个时间和年头多了，尤其是宫廷一灌，人老百姓的感觉这玩意儿也能治病。哎，说是把肠子里的冲出去，实际上能不能呢？那现在说你冲一次两次偶尔的还行，你时间长了吧，这不可能的。如果说这个东西真有用，那到今天都有用，对不对啊？所以说啊，那个年代啊就是愚昧的。那个年代啊可不只是灌肠啊，我告诉你有意思的事多了。这个也是很多人流行在贵族那面不洗澡，国外啊这西医不洗澡，这个国王都不洗澡。那为啥国外的香水有名啊？遮臭啊，不洗澡喷香水，拿身上那虱子都奔巴蹦，跳子奔巴蹦。为啥戴假发呀？国外的人喜欢戴假发，那个时候金灿灿的假发，那脑袋上有虱子，头发都敢粘了，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了之后感冒要人命，奇怪吧？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病的，国外那个时候都是要命。在中国动不动也有流行的这个瘟疫，但是你发现没有，中国的瘟疫只要一流行，有名医站出来就结束了。西方医学不一样，西方那个时候只要一流行瘟疫麻烦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西班牙大流感，哎呦，这西班牙大流感厉害到什么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因为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那整个欧洲几乎死了多少人呢？一个流感。然后那个年代还有个病啊，那真是要命啊，天花。你看那个时候后来也是因为天花，到最后吧反倒是出现了第一代的疫苗，就是那个牛痘啊，就咱们胳膊上那个种痘，就那个，包括霍乱鼠疫。所以说整个西医的发展呢在那个年代是愚昧的，他们不怕什么血管病啊，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心梗脑梗这一说，那个时候就怕传染病。哎呀，那传染病来了要命，知道吧？吓人，那命都没了。而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啊，就是包括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啊，这个西方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回头再过50年，那咱们看现在的医学也是愚昧的，就包括老人家你们看20-30年前那种医学治疗，是不是就是老三样啊？青霉素、 链霉素、青大霉素，是不是就那老三样啊？青霉素、链霉素、青大霉素，发烧了就是安痛定，是不是？就这些东西，你看看，那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医学爆发呢？就是现代病理学，主要就是切片、显微镜的发明啊，才让西医啊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咱们这里同时也要感谢啊，就是现代医学的提高，哎，也让中医、中国的医学也有了巨大的突破。这个是影响全世界的，你包括这个显微镜一发现啊，巨大的一个医学突破开始了，包括天花牛痘疫苗也是让欧洲啊迅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是咋回事呢？那天花一个命啊，长得一脸麻子嘛，是不是？结果呢，后来就发现呢，发现这个牛奶啊跟这有关。什么呢？农场里面挤牛奶的这个女工没有一个人得天花。哎，就奇怪了。后来就发现啊，这有个牛痘病毒啊，那就是他们开始低毒感染，从而啊就发明了第一代的牛痘疫苗，就这个天花疫苗接种，没想到取得成功。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在进步了？然后第二次让西方医学彻底起飞的就是青霉素的发现。正是因为有了青霉素啊，让整个全世界人们的平均寿命至少提高了15岁。甚至咱们今天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你们也包括孟非老师，我都属于青霉素的受益者。所以咱们在这里啊，咱们不能说西医都不好，对吧？还是那句话，哪个医治病那就是好医。你说青霉素挽救了多少家庭啊，这咱们要彻底承认的。那其中中国和西方的一个对比啊，有一样咱们实话实讲是有点落后。哪一个呢？就是古代，无论是在中国的古代还是西方的古代啊，都有一个词儿叫炼金术士。中国的古代的炼金术士炼出了火药啊，对现代战争起到了帮助，鞭炮。但是西方的炼金术啊，成为了化学实验的前身。从而啊，从那个时期啊，这个各种化学制剂的发明就出现了。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吃到的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这些都是跟化学制剂有关，而它的前身都是炼金术。所以在这里啊，这个西医拿手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无毒的、消毒的、无菌的，各种先进的检查、手术啊，啊，包括化学制剂、换零件。哎，这西方医学啊，就慢慢的占据了上风。那中国呢，中医呢，自古就是修复，西医就是换。但是此时此刻悲哀的一件事，就是西医在占上风，我们中医在下风。那怎么办呢？后来者居上嘛，啊，我们支持后进呢，我们现在在突破呀，而且中国呢也在大力的提倡中医，甚至包括未来啊，可能小学课本里面都会有中医的内容。到那一天呢，我们必然迎来中医的灿烂和辉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在说呀，说教你们怎么治血。怎么又讲放血又讲灌肠呢又讲疫苗呢是不是感觉有点云里雾里了？我告诉你啊，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他反应快，他就想明白了。他说啊，孟非老师在引导我，他在教我，他在教我什么呢？他在教我呀，治病之前找病根儿，哎，咱们对症治疗才能见效。哎，你看这是好学生，这呀就证明你听懂了。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啊，咱们中医啊也经常说对症，但是呢咱们西医中医无论哪个医，只要能够对得上症的都能治，你发现了吗？所以啊，我们中医要想现代化，我们必须吸收西方医学的优势，用中医的智慧为武器来治疗疾病，用西医的方式和方法结合到一起为我所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中医学开始慢慢的也有了仪器的检查，包括这个也输液了，是不是？这就叫中医现代化嘛。 哎，中医现在

化已经开始了啊，这也叫与时俱进，进化提升。我认为啊，这是好事。那时至今日啊，定是咋来的？我今天得给你们详细详细的讲一讲。咱们要做到固步自封。身为中国人呢，有人说我就得用中医，我还是那句话啊，能治病的都是好医。那咱们今天呢，就干一个事儿，在治病之前找准病根儿。只要病根找得准，咱们针对性的治疗，或者说咱们选择功能性强解决病根方子，这个方子呀能解决多种病根的，那就是好药。大家说我说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所以今天咱们今天就干一个事儿，找病根。那这么多的病，咱们就以血病为说，刚才说的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就把这些通通为血病。那说说吧，这些血病，这个无论是器官衰老的，还是脏器失衡的，还是说功能退化的，还是说哪个地方疼痛出现问题的，咱们就找找这个病根。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现在啊，这国际医学早把这个东西做总结了，我给大家就是拿过来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啊。很多的病找病根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叫什么，就叫体液酸性化。那这个体液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你，口水、眼泪、尿液、汗液、胃液、肠液，包括我们身上的血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只要是人体当中流动的像水一样的东西啊，不论它是啥都叫体液。那这个酸性化顾名思义就变酸了。哎，我们人体啊跟自然界的生物是一样的，有一个酸碱平衡度。那这个酸碱平衡度啊就是一个值，那如果说高了这就不对了。高了就是什么呢？就是酸性化了。低了，哎，这就叫碱性化了。高低啊这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相对而言，人如果要是弱碱性还好点。那我们这个体液值啊应该是多少呢？是正常的维系在 7.35 到 7.45 之间，略微呈弱碱性。那相对的胃液这个和尿液啊这个差别大一点没关系。那有人说了，这是病根吗？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西医说叫体液酸性化，那如果按照中医来说呢，也能给他解释出来，叫什么？叫血液脏了。哎，你就是前两天孟非老师说过的，有的人把那血一抽出来，发乌发黑发黏发紫，甚至那个血呀颜色比年轻人呢差好几倍。这类的人怎么能够最明显的检测出来体液酸性化？都不用拿那个测试纸。我告诉你一招，小便最明显，小孩的小便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这个老人家他的体液酸碱值变化了，尿出来一杯放到那儿，颜色完全不一样。那味道，老人家那个尿出来的那个那味道都腥啊，那种味道。那年轻的不是，这是什么？严重的体液酸性化。那我问你啊，尿从哪来的？尿是不是肾过滤的？肾过滤的啥呀？再说肾过滤的啥？肾过滤的是血呀。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从你血里面过滤的，你认为就过滤完了吗？不是的，还有很多留在身体里。那你告诉我，你的血液干净不干净？你是不是血液很不干净？所以说体液酸性化这个事儿，用中医的角度解释，就是你血液变脏了，里面不该出现的废物、无机盐、各种这个有害物质、有毒物质太多了，这是导致你血管病、血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大家告诉我，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中医西医它是互通的，西医讲叫体液酸性化，又叫酸性体质、酸碱平衡失衡了，实际上就是血液太脏了。那我给大家说个原因，血液脏了怎么办？是不是新鲜血液少，老的血液多啊？怎么办呢？生新血呀、啊！哎，你把新的血液生出来，是不是就稀释这个血液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病根。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哪儿生血？西医认为骨关节、红骨头生血，中医认为脾生血。那咱是中国人呢，咱用中医的习惯呢，怎么办？健脾吗？是不是养脾吗？我告诉大家，说到这儿有两个东西就能够生血。哎，第一个东西山药粉，第二个东西牦牛血。
我跟大家说啊，山药是最随手可得的东西，牦牛血不一样，牦牛血只是在西北地区好拿，但是呢，牦牛血也是个好药。山药啊，它是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脾的功能，让我们脾啊生血，血液越生越多，拿新血换旧血。牦牛血也具备此功能，但是牦牛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牦牛血干什么的啊？它不只是生血，它还化血。什么意思？它能够化掉你血液当中粘稠的那一块，生血、活血、化血、破血，这是牦牛血的功能。哎，你有条件呢，你搞点牦牛血吃。这牦牛血怎么来的？在牦牛上肢，就是前腿那个位置，中间左右两边，然后在这块扎个眼，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接这个新鲜的牦牛血，把这血呀放到托盘里面，太阳底下晒，晒完了成那个血干，把这个血干压成粉，再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这么焙。哎，这种牦牛血腥啊，不好吃。但是呢，活血、养血、生血、化血，还能破血，那效果很好啊。但是就是产地比较偏僻，所以说你要是方便的，你就山药粉。你要说是想这个用牦牛血的，以后我给你们想办法给你们搞一点都可以啊。这是体液酸性化，你看这是不是也能解释得出身体一个疾病的原因？杂质越来越多，你说能不堵吗？就跟一个小河沟里面枯枝树叶垃圾袋啥都在里面走，我告诉你这小河沟早晚堵。你跟我说吧，这些所有的跟血有关的病跟这体液酸性化有没有关？大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是第一个吧，咱们找病根，这是个病根。第二个，自由基学说，有没有听说过啥叫自由基啊？自由基啊，这个是人身体当中必不可缺的，因为自由基就叫氧自由基。这氧自由基啊，它是以破坏性形式出现的，有它又对，没它又不行，但是呢多了就不好了。而自由基是在人体当中能量燃烧的一个必然产物，但是呢这东西多了不行，怎么让它平衡呢？身体当中有一个东西啊，这人呢就是制约嘛，我们讲蛇之七步必有解毒之物，就如此。那人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平衡态有一个东西叫 SOD， 这 SOD 就能够清除过多的自由基，保证正常。一旦自由基过多，它氧化血管就会造成血管硬化，自由基侵蚀神经就会造成神经退化。所以啊，有些人神经反应慢呢，眼睛不好啊，眼神经弱了，包括这个血管出问题了，跟自由基有直接关系。尤其人的衰老跟自由基的关系是最大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直接对抗自由基啊，只有两个有效高一点。第一个叫雨生红秋枣，哎，第二个就是 SOD， 这都可以外界补充。你们可现在别出去找啊，我就跟你们说说咱们找病根嘛，是不是？那什么东西能够解决掉这些自由基呢？我告诉你，其实中医中药藏药当中都有的，只要把自由基解决了，人呢衰老就会慢。你发现没有，血管是不是用了20年和用60年的不一样啊？20年的新，60年的老。自由基学说解决的就是衰老的问题和自身破坏的问题。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一个成病的原因？那咱们要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对抗自由基，延缓我们的衰老，让我们的零件衰老的慢一点？你记住了，车就是如此，它这个车磨损的慢，这车开的就长，人呢衰老的慢，寿命就长。那你告诉我，它算不算是个病根啊？哎，你发现没有，这就俩病根了。哎，这还是大的体系学说啊。第三个学说，寡糖学说。什么叫寡糖学说呢？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物质叫可寡糖，这个可寡糖啊干啥的？它在这个虾蟹壳的壳里面，包括这个小昆虫都有，现代人缺这玩意儿。为啥呢？因为以前呢那菜地里面有虫子多，这个虫子的死亡落到地里面腐烂了，被植物吸收了，这植物里就有寡糖。但是现在都是农药，田里面没有这个小虫子了，那这寡糖人就少了，人一少，这寡糖有啥用？听着啊，这寡糖啊能够在我们的细胞膜表面形成通道，营养来了，这通道说你来吧，就进来了。寡糖少了，通道就关闭了，哎，细胞营养就不够了。所以啊，这寡糖是一方面，怎么样解决寡糖这一块，能够解决细胞吸收的问题。
你中医里面虽然没有细胞

这个事儿，但是现代已经证明了，哎，这个东西是有用的。所以啊，你看咱们中国很多药材里面都是带壳的，啊，也是跟这个有关。你看古人不知道有寡糖，但是我们有的药里就有。你看，这也是一个治病的原因，细胞不识别。第四个了，营养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营养不良。有人说我啥都吃还营养不良，你就是营养不良。为啥说你就是营养不良？年纪大的老人家呀，大家听着，艰苦朴素一辈子，省吃俭用习惯了。我们一个人正常一天维持营养，要做到多少？至少要有30多种食物，谁能做得到？是不是？不是说必须吃30多种，是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矿物质都要来。您记住了，人需要啥？人需要水、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啊，还有纤维素，这是六大营养素。这六种营养哪一种缺乏，都会让你出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蛋白质，只要人缺了蛋白质，免疫功能下降，体态瘦弱。小孩缺了蛋白质，瘦小鲜瞎，什么意思？长得瘦，个头小，纤弱，眼睛还不好。你看，这就一个蛋白质啊。恩格斯说，人是由蛋白质构成的，人的第一要素就是蛋白质。但是我们老百姓都说不喝水不行，都对，这几种营养哪个缺了都不行，包括那个纤维素，你要不进入纤维素，不吃这个东西，大便拉不出来，你知道吗？那拉不出来的，肠道不蠕动。所以说营养学说很关键，你要吃什么高纤维的、高能量的、啊低盐低糖低钠的，这样的均衡营养。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要有科学的配餐呢？就是如此啊。所以营养要全面啊，在这一块上就不是拿药来解决的了。如果你营养严重不良，那还真就得用药了。那你看这个学说也能治病，这是不是咱们在找病根啊？对吧？再有一个中毒，什么叫中毒啊？为啥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告诉你们要解毒解毒？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啥也不用管啊，到我们中心来了，第一件事给你科学配餐。你看营养是不是就解决了？第二件事必须解毒，现代的毒素、工业的毒素、药物的毒素、空气的毒素、金属的毒素，你告诉我，我们是不是小毒人？不解毒能行吗？你治病还不解毒？然后就想拿一个药治全身的病，你吃的又不是太上老君的金丹呐，哪有什么药一粒下去全身病都治好的？您记住了，都是多方位、全角度、立体化治疗。为什么我们中心喊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中心，这些慢性病都让你见效，就是我们立体治疗。你看看，我都说几个了，是不是？体液酸性化就是血液脏了，自由基学说就是自由基多了。是不是寡糖不好了？就是细胞识别能力差了，营养就是营养不够了。我们科学配餐，这回又中毒。你说你不解毒能行吗？就你想着用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治全身，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是不是啊？你看看哪个药能够治全身的病？你除非说这个方子涵盖了所有的疾病的原因，也就是找到了所有病的病根，你要不然没有一个药是仙丹。没有一个药是万能的，是不是？你说现代我们人的毒多少多呀，对吧？你就随便吃个菜，里面都有农药，都有化肥，是不是？你随便喝瓶饮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食品添加剂。不信你到超市里面，你买瓶饮料，你看一看，那上面多少化学添加剂啊？太多太多了，那么多东西，是不是都是添加的？这种东西都是化学制剂。而时间长了，摄入量多了，全是毒，怎么办？没办法，我们就生活在有毒的世界。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是不是要学解毒啊？你又不是华佗，你也不会配药，怎么办？那时候不让你们喝解毒茶吗？就是如此，就要解毒。你看这是不是这么多的病因？你想吃一种药可能吗？对不对？再有一个说基因学说，什么叫基因学说呀？就是针对这些癌症患者，这些癌症的人呢？都是基因突变了，无论是因为辐射也好啊，还是因为说遗传的基因突变也好啊，还是说因为后天其他原因造成的，这基因一乱，那就麻烦了，长不该长的东西，这病就来了。你看现在身上结节的、包块的、癌症的，是不是越来越多？哎，基因，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细胞。那我们这个细胞啊，老化了、衰老了、酸性化了、中毒了，从而啊，细胞的细胞膜不接受营养了，
细胞里面的细胞液不兑换了，细胞里面的核心的 DNA 不复制了，都出问题。那从而啊，现在有个东西就是专门营养细胞核心内核的。那这个中药就也能做到，藏药也能做到。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解决这个事儿，都能够有对应的方法，这是不是一网打尽呢？所以治病你要这么治，你包括现在还有的最流行的，也是中国人最认可的，就是气血学说。也就是说我的气出问题了，我的血出问题了，你看我有没有教大家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扶正驱邪，引气归经，这就是解决气。气血学说的第一步气，我早都把这个教给你们了，那也让你们在家自己解决这个气，通过用气的方式引导着血，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呀，是不是？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才是中国人最认可的一个核心。那同时啊，整个中医里面包括很多这个民族医学里的药，也是通过这个学说来解决疾病的。而这个学说呢，现在也奉行全世界，全世界都认可的。那气血学说，也就是说用药来解决气，用药来活血化瘀，哎，这个呀我就不多说了，我相信你们懂。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衍生出来一个叫血管学说，就什么说人的血管的寿命跟人的寿命是同龄的，就是血管能多长时间用好，人就多大的寿命，血管与人同寿。那你看在这一块孟非老师也没忘记你们。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吧，还记不记得孟非老师给你们说的15种油啊，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啊，是不是？这些就专门解决血管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方法全不全吗？你有啥病根我们都有对应的方法。哎，那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学说的，那遗传学说就父母先天的，这个解决不了了啊。最后一个就是生长素，你发现有的孩子长得高，有的孩子长得矮，一是遗传，第二个跟下丘脑分泌的一种生长素有关。为啥说让小孩早点睡？为啥让老人家早点睡？你记住了，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就是分泌生长素的时候。哎，分泌的越少，这人老的越快，死的越快；分泌的越正常，这人寿命就长。人身体当中所有器官的一个正常运行都跟生长素有关。这当年呢，为了获得生长素啊，这个非洲国家的黑人呢，脑袋被砍下来，从脑袋里提取，惨无人道，惨绝人寰。哎呀，那可怜呢。后来现代化学医学能够合成了，好一点。所以说，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吧，想治病，是不是哪个学说都能治？哎，就像中医有流派一样，中医是不是有这个温补派、补土派、伤寒派，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啊，真正的治病就要做到什么？面面俱到，效果翻倍。哎，那这才叫真正的治病。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叫立体治疗效果好啊？是不是？也有弊端啊，这咱得承认。弊端就是费用高，就是我们中心从几个角度一起治。你看，咱们总结一下啊，是不是？先从营养学的角度，科学备餐。第二个，是不是我们做到了解毒？是不是？然后软化血管，然后补气生血，这都是我教过你们的。以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补气呀、啊？这个最好的微量元素啊，包括肠道建立起来的第一道的免疫屏障啊，立体治疗方法什么都有，治病就做到一个事儿，全方位立体一把抓，涵盖所有的病根，这样的情况下才叫真治病。你不要把这一种药一直吃，没有任何一个药能治百病。你记住了，治病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多个角度，立体性的综合治疗才叫真正的治，又叫治养结合，这才叫真正的治病。你看孟非老师今天既然说教你们治血病，今天把所有的病根先告诉你们，咱们往后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分析问题，每个病根每个病根的找方法，从而咱们对抗所有的这些病。通过我把中心里面治疗血的方式，治疗所有跟血病有关的这些问题，给你一个一个的破解掉，然后咱们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子，最合适的方法来用到你的身上，让你四高降低，让你心脑无忧，让你啊生命体征提高，血管年龄变年轻，体力增强，
不再担心突发疾病。我认为这样才是

0: 咱们栏目最核心的一个思想，真正的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健健康康的活着，奔向我们百岁的人生。我认为这样咱们这个节目才有意义。您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我呀从现在开始就时时刻刻给大家讲怎么样去解决血的这个事儿。您放心啊，孟非老师要讲就给你们讲透。明天呢我给大家提个小要求，提前把笔和纸准备好，明天开始我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子，我们中心里的方子，我从我那日老师学来的秘方的方子，我都一个一个的教给你们。有任何问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栓斑块的，中风偏瘫的，我把各类好方法、各类好药方我全教给你们，你们根据这些药方给在自己身上慢慢的用起来，涵盖的病因越多，咱这方越有效。好了，咱们今天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这个头上话我有点激动，太好了。
0: 啊，我也挺高兴。
2: 啊，我是您的粉丝，我家是辽宁的。
0: 啊，这个听了好长时间节目了吧？
2: 啊，对，我受益了，不前段时间呢，我拿到那山药粉了。
0: 啊。
2: 现在这个山药粉呢，我每天喝两袋，就是热水一冲啊，上午一杯，下午一杯。
0: 啊。
2: 嗯，为啥说受益？现在我感觉我这个肠胃吧，特别得劲儿。最主要是大便顺畅了，感觉整个人精神头都好多了呢。
0: 这补啊，这脾胃后天本呢，咱们把脾胃修复好了，生血生气，气血一足，你说你能不精神吗？
2: 啊，
0: 是不是？
2: 是，要不说我现在就信着你聊，孟老师，我就、
0: 啊、谢谢、啊，真好真好。
2: 啊，我还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的毛病，帮我再调理调理。
0: 啊，您说说，您说，我能帮到的、啊、一定帮。哎，
2: 嗯，说起来我这个冠心病啊，十来年了，嗯，心脏难受啊，经常的这个胸口憋闷的慌，这口气儿啊上不来，就是老是，唉，这样提一口气儿才舒服了
0: 啊。
2: 尤其是晚上，这情况更严重，我老害怕，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就是胸脯子这一块疼啊，像针扎似的，抓抓那么疼。
0: 嗯，
2: 完了前段时间呢。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儿就开始了，憋闷的慌，上不来气儿，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起来，就是喘气都困难，这呼吸都困难了。
0: 哦、
2: 而且，你看这个情况，一呼吸一困难的时候，赶紧把老伴叫起来，给我拿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含上。
0: 嗯。
2: 但含上之后吧，就稍微缓解一下子。这也不是常法啊，你说。
0: 对呀。
2: 弄在家里头，现在床头柜上、茶几，就是说。能放药的地方都放上这急救药，就怕说突然发病拿不着药。我说这一天人家滴了个定时炸弹似的，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你
0: 啊，老同志，我跟您说啊，这老会员我就啥都跟您讲了、
2: 啊、
0: 好不好？
2: 嗯，行，
0: 你听我说一下啊，就是说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时间点儿不好，为啥？凌晨三四点钟、
2: 哦、
0: 这咱们民间有句话，那个时候啊，这个那个点儿啊是阎王叫门的时间，所以说凌晨三四点是最危险的，很多这个突发的心梗或者是脑梗脑出血，这个时候三四点钟凌晨发病的是最危险的。
2: 哦，
0: 要不然就很多人身边没人啊，或者没个动静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呀、啊、有一个事儿我得表扬你，就你说你家里四处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你这是很重视。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咱们中国一个著名的医师叫张臣贵他发明的，这个冰片川芎两味药嘛，确实能急救。你说的也对，不能老吃啊，救急的咱得把病根解决。你这个病根啊，就是心肺的气血出了大问题了。
2: 哦，
3: 所以说你现在你。

0: 吃上这个山药啊，你感觉你胃里舒服了。我告诉你，实际上是生血了。这血一升上来呀、啊，血液一足，供血是不是也能加一点啊？但是山药它不是治心脏病的，也不能治冠心病。我给你个方儿，我这个告诉你个用药，你呀、啊、回去了之后少抓点儿，你先吃一吃。我相信这个方儿你吃上了之后，对你这个情况就能够慢慢的起点作用。你手边有纸有笔，你记一下，好不好？
1: 你等我一下，我
0: 哎，
1: 拿个笔，拿个纸。
0: 好好好，
1: 好好，你说吧。
0: 你听一下啊，桃仁儿，
1: 桃仁儿啊，
0: 对，桃仁儿，
1: 桃
0: 十
1: 仁儿
0: 五
1: 啊，
0: 克，
1: 15克，
0: 啊，红曲，十五
1: 红
0: 克，
1: 曲15克啊。
0: 啊，然后呢，你找个药啊，看看能不能找得到藏三七。如果找不到，你就拿药店的三七也行。
1: 藏三七，
0: 对，因为藏药的三七啊，比这个普通那个云南三七药效要足。你要找不到，你就用普通的三七，三七十克。
1: 3七10克，藏
0: 好，
1: 三七十克，
0: 对，然后你这个东西啊，你到那个网上买一买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松茸。
1: 松茸，
0: 对，你这个买上它一斤吧，然后每一次用上十克。加到这个方里，
1: 10克，松茸。
0: 你这四个放到一起煮3、4碗水煮成一碗，你喝上那15天到1个月，哎，你试试这个方啊，是我学到的一个秘方，叫十味换血方，它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帮助你这个身体当中病血换一换，然后增强心血，让这个新的血液。在身体当中循环，就能够减轻心血管的问题。你像你这个情况，以胸闷气短为主，疼还是不是特别疼的情况下，还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咱们现在这小方就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你先吃一阵，你都老会员了，老听众了，吃完一阵了之后，好不好的，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如果
1: 行，
0: 好，接着吃；如果不好，我给你调方。你说好不
1: 好，到
0: 好？
1: 时候我一定再给你打个电话，孟老师。
0: 对，你到时候一定给我打，你打不着了，我学生接，他也会转给我，我到时候我给你回，你说好不好？
1: 好，那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老
1: 你
0: 同
1: 啊，
0: 志，
1: 孟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啊，那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1: 好，再见，再
0: 哎，
1: 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

0: 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安慰

0: 怎么还走啊？你呀，先等会儿吧。
1: 往前走。
0: 别走了你。嗯，再走掉下去了。
1: 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0: 谁是大姐呀？你好好瞧瞧，我是男的。
1: 哦，大哥，让我走吧。
0: 改的还挺快啊。上哪儿去？
1: 自杀去呀。
0: 回来吧，回来，回来。更不敢让你走了。因为什么事儿自杀呀？哎，
1: 为了婚姻之事。
0: 哦，明白喽。对象吹了
1: 没有？
0: 打架了
1: 没有？
0: 吵嘴了
1: 没有？
0: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钱，人民币的没有。
0: 我告诉你啊，好好说话啊，就这味儿不行啊。到底因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找了一个对象啊。
0: 那好啊，
1: 我们两个人认识六年了，到现在结不了婚。
0: 这为什么呀？
1: 有人不让啊。
0: 谁呀？
1: 玉皇大帝。
0: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这就玉皇大帝啊，那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没这人。
1: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
0: 哪儿的呀？
1: 我对象他们家里头的。
0: 谁呀？
1: 他爸爸呀。
0: 你为什么管他爸爸叫玉皇大帝呢？
1: 其实他比那真玉皇大帝还厉害呢。
0: 怎么呢？
1: 那真玉皇大帝他要什么有什么呀。
0: 哎，
1: 就我这对象他爸爸，嗯，一子儿没有，穷横穷横的。
0: 是啊。
1: 哎，那玉皇大帝呢，把那七仙女儿要回去也就完了。
0: 那这老头呢，
1: 他要钱。
0: 要多少钱呢？
1: 2000块。
0: 哎呦，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1: 嗨，这事儿要说起来话长了。
0: 那你就慢慢说。
1: 这老头子一共有3个儿子4个闺女。
0: 哦，
1: 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0: 哦，带个仙字。
1: 对了，
0: 那么这3儿子都叫什么名字呀？
1: 大的叫仙人掌。
0: 嚯。
1: 二的仙人球。
0: 三的
1: 仙人鞭。
0: 这哥仨都够扎人的呀。4个闺女叫什么名字呀？
1: 大的叫凤仙。
0: 哦，
1: 二的叫水仙。
0: 嗯，
1: 三的叫仙客来。四的叫玉兰。
0: 哎，这可没仙字。
1: 嗯，
0: 没有仙字。
1: 你喝过三仙汤吗？
0: 三仙汤
1: 啊
0: 喝过呀。
1: 里边都有什么呀？
0: 虾仁
1: 啊，
0: 海参
1: 啊，
0: 玉兰片。
1: 玉兰就是其中一仙。
0: 那是玉兰片。
1: 是啊，玉兰这丫头片子。
0: 怎么这么叫你这朋友啊？
1: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
0: 哦，那这个老头因为什么不同

0: 你们结婚呢？
1: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对女儿是戒备森严，都得由他给找婆家。我跟玉兰，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打这头一条，那老头子就生着气呢。
0: 哎呦，这么一说呀，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还真是差不多呀。
1: 哎，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0: 怎么了？
1: 人家好赖跟那七仙女一块还过了半年呢。
0: 是啊，
1: 我们俩认识六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
0: 是啊，这是因为什么呀？
1: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
0: 嗯，
1: 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他爸爸凑过来了。
0: 嗯，说什么呢？大点声。
1: 哈，
0: 这大点声干嘛呀？
1: 好话不背人。
0: 你开声，
1: 大点声。
0: 哎，嗯，老头这是干什么呀？
1: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
0: 哦，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
1: 再有就是要钱了。
0: 要钱？
1: 哎，
0: 要钱干嘛呀？
1: 老头子说了，
0: 嗯，要钱干什么呀？
1: 嗯，
0: 要钱我有用。
1: 有用？
0: 这孩子，我拉起来不容易。
1: 怎么呢？
0: 他妈死得早。
1: 哦，
0: 这几个孩子都是我拉扯起来的。
1: 是是是是是。
0: 我有仨儿子，
1: 嗯，
0: 将来这仨儿子都得结婚呢。
1: 那是啊，
0: 一儿子就得准备一份东西，
1: 嗯，
0: 仨儿子三份，我不能养活儿子往里赔钱。
1: 那怎么办呢？
0: 得拿闺女换。
1: 换呐？
0: 那一个闺女换多少东西啊？
1: 论纸不等，论时不定。
0: 什么叫论纸不等呢？
1: 根据这姑娘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
0: 哦，
1: 比如说这闺女长得漂亮的，
0: 漂亮
1: 就得多换点。
0: 是喽，
1: 这闺女要是长得你这模样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0: 你提我干什么呀？那么论时不定呢？
1: 那得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看。
0: 哦，
1: 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
0: 嗯，
1: 那就得多换点。
0: 哦，
1: 这会儿要是女的多男的少，可以少换点。
0: 哦，那么大闺女都跟人换了点什么呀？
1: 大姐结婚的时候
0: 啊，
1: 那是在50年。
0: 嗯，
1: 有老头子给包办了一个，
0: 嗯，
1: 跟人要的有手表、无线电、自行车，后来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0: 哦，那么二闺女呢？
1: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60年。
0: 哦，
1: 跟人家要的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毛料子，外加50斤咸带鱼、100斤黄豆。
0: 是啊，
1: 这老头子把带鱼、黄豆自个儿留下了，
0: 留下了。
1: 哎，剩下的那给二儿子娶媳妇了。
0: 哎呀，这真是论时不定啊。那么三闺女呢？
1: 麻烦了。
0: 怎么了？
1: 老头子说了，
0: 嗯，
1: 我呀，我那大闺女是不赔不赚，
0: 嗯，
1: 二闺女呀，赚点有限，
0: 他这做买卖呢。
1: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
0: 是啊，
1: 我这手里存货也不多了。
0: 哦，没存货了。
1: 这回要点什么好呢？
0: 要什么呢？
1: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0: 嗯，
1: 最后一拍桌子，他想起来了。
0: 哦，
1: 好，有了。
0: 哎，
1: 嗯，
0: 这是干什么呢？
1: 这老头子会说几句太平歌词。
0: 哦，他还唱上了。
1: 他把要的这些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0: 怎么唱的呀？
1: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
0: 哦，
1: 手表、电视、那半导体、自行车、电扇，还缝纫机、酒柜、立柜、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还有茅台、三花，还有威士忌呀、啊。
0: 嗯，
1: 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0: 什么思想？哎，我说，
1: 嗯。
0: 这三闺女这价码也太高了。
1: 是，老头说了，
0: 嗯，
1: 这回是高点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时代不同了，
0: 嗯，
1: 社会发展了，
0: 哦，
1: 水平提高了，
0: 嗯，
1: 这彩礼就调价了。
0: 好吗？他也涨钱了。
1: 咱们要不断的赶上那社会潮流啊。
0: 哦，
1: 咱们要赶上那什么苗，
0: 嗯，
1: 不是什么猴，
2: 什么行？我
0: 什么毛？
1: 什么毛啊？
0: 咱们得赶上那时髦啊，是不是？
1: 这总算把这三个闺女全给换出去了。
3: 这回到我这儿了，哎，
1: 老头子又说了，
0: 嗯，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
1: 是啊，
0: 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1: 哦，漂亮，
0: 所以这回得多换点。
1: 要多少钱呢？
0: 你先给个价得了。
1: 这真成买卖婚姻了。
3: 我一想啊，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花了1500啊。
1: 是啊，
3: 到我这儿怎么也得1800呀。哎，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嗯，老头子冲我一乐，
1: 行啊，
0: 玩去，
1: 玩去。
0: 我告诉你啊，你听明白了，没有2000块钱，你甭打算登记。
1: 我给你们出主意啊，你们两个人呢，偷偷的登记就算定了。
3: 不行，我们登不了啊。
1: 为什么呀？
3: 那户口本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1: 我这可太损了，
3: 没办法呀。
1: 哎，找老头讲理，
3: 讲理，
1: 讲理。
3: 那天我们俩一块回家了，刚一进门我就冲他说了啊，我说那个爸爸，
1: 您瞧多好啊，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3: 爸爸，今儿我们俩打算请您看个电影。
1: 看什么电影啊？
3: 天仙配。
1: 好，应该看这个电影受教育。
0: 受教育呀、啊、少来这套。
1: 什么态度这是？
0: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那不用钱的。
1: 您呢？
0: 我用钱。
1: 用钱。
3: 当时玉兰在一边说话了，爹，您这是封建残余。
1: 批评的对
0: 啊，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1: 老头就认识钱。
3: 当时我赶快过去了，我说那什么爸爸，您看我们俩认识6年了，到现在结不了婚，眼看就要奔30了。
1: 是啊，
3: 反正这些年呢我也攒了6700块钱了。那这样您先花着，等我们俩生活富裕了呢，我们结了婚，然后我们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1: 哎，这回许行了。
0: 你给我玩去。不是，
1: 这老头什么口头语啊？这是
0: 你跟那街坊四邻打听打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概不赊账。
1: 得，满完呢。
3: 当时我一想坏了，我说玉兰呢、咱们这礼没法跟他讲了，
1: 讲不了了，
3: 干脆咱们俩吹了得了。我跟他说，
1: 干嘛呀？
3: 等我这2000块钱攒够了，
1: 咱们就结婚了，
3: 我就退休了。我真没想到，都到这年月了，娶一媳妇还这么困难呢。我跟他说，
1: 这就说明啊，对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呀、先别哭了。玉兰怎么说的呀？
3: 人家玉兰说了啊，你瞧你那德行，往那一站也是个汉子似的，你怎么这么没骨头啊？
1: 就是，
3: 我说什么骨头我倒是有，我没钱呢我。没关系，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3: 给咱们天津的二姐、包头的三姐打个电报，就说咱们爸爸病危，让他们速归。哎，这等他们回来，咱们一块儿跟他讲理。哎。
1: 干嘛单写病危啊？
3: 那是你说别的人，那姐儿俩不回来呀、啊？哎
1: 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3: 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一趟。我刚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就是咱们二姐。哦，我一看，呵，你说人这二姐怎么长的？
1: 怎么了？
3: 今年40了，一点不像。不、知道的是她二姐，
1: 不知道的呢？
3: 不知道还当她姥姥呢。
1: 嗨，这二姐怎么跟老太太一模样了都？
3: 结婚那会儿。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楚呢。哎呦，没想他整天操心，能不老吗？
1: 三姐来了吗？哎呀，
3: 那三姐更看不得了。
1: 怎么了？
3: 破衣拉撒呀、带着仨孩子、一个一个都跟小老头似的。哎呦，这三姐那脸瘦都一条了，又黄又绿、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哎呦，
1: 怎么都成这模样了？
3: 都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儿，这个
1: 太缺德了。怎么没看见大姐呀、
3: 人大姐不来了。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喝，整天什么都不想，
1: 省心。
3: 死了，
1: 死了。大姐怎么死了？
3: 打嫁过去以后夫妻感情就不和，整天就受虐待，最后窝囊死了。你说说，
1: 您看看这父母包办的婚姻有什么好处？
3: 一看人来齐了，玉兰就说了，二姐三姐，今天把你们找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跟小猴我们俩认识6年了，
1: 是啊，
3: 到现在我们结不了婚。哎，咱们爸爸非得跟人要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够了？就是攒够了，我们把这钱给了他，往后我们怎么过日子呀？
1: 可不是吗？
3: 你们都是过来人了，你们说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吧？
1: 谁说了？
3: 当时这姐儿仨你一言我一语，冲这老头子就开上火了。
1: 哦，这回热闹了。
2: 财迷爸爸听了。

0: 天呐才
1: 是、啊、
0: 说什么嫁出闺女娶儿媳，实际是从中渔利多买卖，
1: 就是这么回事。
2: 三妹，该你唱两句了。
0: 出嫁时你跟人家要彩礼，到如今我们人人宅一身，终日里节衣缩食，把钱攒个到现在呀，弄得我们面黄肌瘦，头发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玉兰，该你唱两句了。
1: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价儿，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和小猴要结婚，你为什么？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
0: 二姐，
1: 你这是封建残余，千非不改。
0: 三姐，
1: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
0: 玉兰，
1: 如今是新社会，回自主，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交为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0: 好，
2: 当时这老头子一听就蹦起来了、
3: 干什么你们这是？你们少来这一套。
0: 怎么了？
3: 你们这套我懂啊，你们这叫那个人海战术，轮番轰炸。我要钱我有用啊，你们结婚你们都走了，没人管我了，我手里没俩钱行吗？我
1: 当时玉兰说了啊，爹，您现在退休每个月就4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再给您点也够您花的了。实在不成的话，我跟小猴搬到咱们家住来，我们俩跟您一块儿过，照顾您还不行吗？
0: 好，难道女家新风尚？
1: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我赶快就过去了。我说那个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0: 啊，
1: 不是那意思，咱们只要您愿意，我嫁在您家里都行。
0: 哎，说清楚了。
1: 当时这老头子一听这话才乐了啊！要是那样，赶紧好了。其实我要那2000块钱没什么大用。
0: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1: 我打算拿这钱呢给你们娶一后妈来的。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 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扇，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

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利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坐。我坐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

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只望出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他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星，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星。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
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六七十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两三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儿，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中医、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两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高连着吃。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
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糕，一次喝了2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从用上老高的2个半月开始，一次头疼都没犯过，一直到现在他都保持得挺好。头2个月他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做了一次脑 CT 的检查， CT 结果显示他脑血管的状态特别好，血管弹性、血流、血管的通畅度。但是话说回来，您信也好不信也好，事实就摆在这儿，机器是不会骗人的，测一遍不准，测2遍、3遍还不准吗？结果跟最初那次一模一样，所以事实胜于雄辩，胡家老高就是能改善脑血管的状态。不仅是脑血管状态变好了，浑身上下都会变好的。这种状态之下，您的血管弹性增强了，你的血液质量好，血氧饱和度高，血流充沛，即使有可能梗，那也是1/1000，比之前的概率要大大的降低。然后通过他这个病例，我再嘱咐大家一个事儿，这个事很重要，就是喝胡家老高的窍门。这位姓梁的女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2个半月以后，脑袋不疼了，疼痛感彻底消失。这个时候我就嘱咐他，我说你换一下用药的方式。他这次听了，
也受益了，这才。

0: 当茶去喝，取出来一小勺，盛出来放在杯子里，然后用温水开水去冲泡老高，一回冲一勺就行，没有味儿。咸淡的话再加一勺也可。这么冲老高，一小口一小口的品着喝，是非常修炼心性的，喝完的感觉也非常好，喝完舒服。这个动作您照做，您就会变得更从容。所以如果用老高用到一定阶段，把症状全部消灭了以后，一定要像我说的这么喝，试一下，到时候您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反正我已经验证了好多患者，他们这么喝上之后，情绪、状态、性格，甚至跟人说话的语气都变了，整个人变得很随和，不张牙舞爪的那种了。所以您各位听众也可以试一试，有时候改变生活的形式就能改变生活。您不信您就试试吧，在好病的基础上把老高当茶饮，您会够到另外一种境界，即主要用温水，温温的水。好了，下面时间接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

0: 城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教授，你好。
5: 您好，欢迎您啊。
4: 啊，我是山东泰安人。
5: 哦，
4: 向您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5: 啊，
4: 同时呢，也向您老人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5: 嗯。
4: 您老人家90岁高龄了，还在兢兢业业的为病人服务。
5: 啊，
4: 我是从内心的感到您是真的很伟大。
5: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4: 胡教授。
5: 啊。
4: 你这个讲座我已听了半年多了。
5: 哦，
4: 你老人家讲的很妥实，
5: 是吧？
4: 很贴近患者的实际。
5: 嗯嗯嗯。
4: 内容也很丰富。
5: 嗯。
4: 你这个声音我总感觉的很有磁性。
5: 嗯嗯。
4: 吸引力很强，很受病人的欢迎。
5: 嗯嗯嗯。
4: 哎，在这里呢，我也同时那个感谢那个你的学生。我的指导老师李玲老师，他很热心，
5: 哦，
4: 很周到，
5: 啊，
4: 经常打电话给我问询我这个病情。
5: 嗯嗯。
4: 哎，我这个身体状况，
5: 啊，
4: 和你汇报一下。
5: 哎，好，您请讲吧。
4: 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呢，胡老师，
5: 嗯，
4: 患有一是2型糖尿病，
5: 嗯，
4: 近20年的时间了，
5: 嗯，
4: 血糖呢不稳定，忽高忽低。
5: 哦。
4: 二是腰椎间盘突出，
5: 嗯，
4: 3年是我这个左脚啊，后边3个脚趾头，
5: 啊，
4: 麻木疼痛，
5: 哦，
4: 一走路就疼，
5: 嗯，
4: 这个原因呢，我也没分析好是糖尿病并发症呢，
5: 啊，
4: 还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的，
5: 嗯嗯嗯，
4: 哎哎，第四个病呢，就是夜尿频繁，
5: 嗯嗯。
4: 每一晚上最少得4次。
5: 嗯，
4: 哎，
5: 嗯，
4: 第五个病情呢是经常胃疼，
5: 啊，
4: 肚子胀，
5: 啊，
4: 哎，第六个情况呢是血脂比较高，
5: 哦，
4: 小腿肌腱呢有血栓，
5: 哦，
4: 这是总的我身体大体上呢，
5: 啊，
4: 是这么个状况，
5: 哦，病是不少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哎哎哎，我吃了咱那个胡家老糕，
5: 嗯，
4: 已经3个多月的时间了。
5: 哦，
4: 我把现在的状况呢，
5: 嗯，
4: 和你老人家汇报一下。
5: 哎，您请讲吧。
4: 好，我这个糖尿病啊，现在是基本平稳。
5: 嗯，
4: 空腹血糖呢，这段时间我测量的一般在5.5，
5: 嗯，
4: 在和6.5左右之内。
5: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呀，最好了。
5: 嗯，
4: 胡老师
5: 啊，
4: 我以前吃了不少的药，也从电视上
5: 啊
4: 和这个微信上，哎呀，花了不少钱。
5: 哦，
4: 哎，这个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
5: 啊，
4: 那个每一晚上都是垫了一个那个电磁疗的，垫到腰上。
5: 嗯嗯嗯，
4: 哎，还是疼。
5: 哦，
4: 哎，结果喝了咱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啊，这个腰椎间盘
5: 啊，
4: 不疼了。
5: 你看看
4: 后边那个3个脚趾头啊，
5: 啊，
4: 现在呢也这个不是和原来那个疼法似的。
5: 嗯嗯嗯，
4: 哎呀，都已经缓解了。另外呢，肚子呢现在也不疼了。
5: 啊，你看看，太好了。
4: 夜尿呢减少到每天晚上2次到3次，小腿肌腱血栓呢已经疏通了。
5: 啊。
4: 哎，哎呀，胡老师，
5: 你看看啊，
4: 得感谢你啊，
5: 啊，这是您的
4: 感谢咱
5: 的
4: 胡家老糕。
5: 嗯嗯嗯。
4: 哎呀，我走了不少弯路，我吃了多少药了？
5: 啊啊。嗯。
4: 哎，
5: 这是
4: 我没想到这个胡家老糕这么效果那么明显。
5: 啊。
4: 我呢琢磨的这个理儿了，你听你这个讲，我是每天2次都听。
5: 哦。
4: 哎，我听着你这个本源就是从根上解决问题，
5: 啊啊啊，
4: 那人都根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5: 嗯嗯嗯嗯，
4: 你那和那个韭菜一样，你割了以后再长，你把根刨了它都不长了。
5: 对， 您说的太对了、哎、这个比喻太对了。
4: 现在呢，我现在唯一的问题呢、啊、就是左脚后边三个脚趾头
5: 啊，
4: 走起路来还是有点麻木和疼痛。
5: 哦，
4: 哎，
5: 这个慢慢
4: 的问题呢，我觉得都很正常。
5: 嗯，这个慢慢的是能够完全缓解过来的啊。
4: 哦，
5: 血管是要通了啊，糖尿病的问题相应解决了，血糖不那么高了，那脚趾头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有把握的啊。
4: 胡教授
5: 啊，
4: 今天和你通话呢，我心里也很十分的激动
5: 啊，哈哈，
4: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你，你老人家、嗯、
5: 您太客气，
4: 要感谢胡家老高
5: 啊，
4: 这个愿呢我会长期的用下去。
5: 好的，
4: 另外呢我再说一下我老伴的情况。
5: 哦，好的，您
4: 我想跟你说了以后啊，
5: 嗯，
4: 让我老伴也用上这个药。
5: 对，
4: 我老伴呢，一是冠心病
5: 啊，
4: 二是类风湿，
5: 嗯，
4: 三是肠胃，这个肠子呢有肠息肉。
5: 哦，
4: 第四呢是吃了东西啊就拉肚子。
5: 哦，
4: 哎、
5: 嗯、
4: 第五呢是失眠睡不着觉。
5: 啊啊啊，
4: 我想在这里吧请胡教授啊
5: 啊
4: 再给指导一下。
5: 哎，好的。
4: 哎，
5: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同时呢还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朋友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
4: 是，
5: 您的老伴呢，他这些疾病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4: 那还是得感谢您老人家和胡家老膏啊。
5: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4: 好的，好的，胡教授。
5: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4: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是胡老师吗？
5: 是，非常欢迎您、
2: 胡老师你好啊。
5: 啊，您
2: 好。哎呀，我打你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5: 啊，病人太多呀。
2: 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5: 啊。
2: 你呀、现在救着我了。
5: 嗯、
2: 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
5: 嗯，
2: 我呀、你猜怎么一句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合医院一去了，管啊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5: 都
2: 上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个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翻不过来了。就那么疼，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指指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虚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说叫我这的哈，不需要电灯，不需要倒水。不行那药、哎呀吧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其实不知道能活几天、哎呀老
5: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2: 对呀、 好几天我吃过几天就肉菜啊，但后来就听个邻居啊说胡老师的药啊，是胡老师啊说的药治的更好。后来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他先买用吧。
5: 您说的就是胡家老高吧是吧？
2: 啊对，胡家老高。
5: 对对对，
2: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
5: 嗯。
2: 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5: 你看看多好。
2: 再早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等你，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5: 强多了吧？太好
2: 了
5: 啊！
2: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这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5: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2: 对，
5: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2: 对呀。
5: 咱们怎么样呢？您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他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高，您长期用，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高。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2: 明白明白。
5: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2: 坚持吧，
5: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2: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这么20斤东西，我就知足。
5: 这是没有问题的。
2: 谢谢啊，
5: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好，
5: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是胡老师吧？
5: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5: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6: 胡家老哥，我用了1年多了，到现在。
5: 是吧？
6: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1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 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5: 嗯，那您的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是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真是走对了。
5: 哎，
6: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四五天大便一次。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5: 没错的啊。
6: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5: 马上病就来了啊！
6: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5: 啊啊啊，
6: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5: 啊，
6: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5: 啊。
6: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头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5: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6: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5: 啊啊啊，
6: 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着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5: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啊？
6: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5: 还有
6: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5: 那不是吧？
6: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忽低的。
5: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6: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5: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 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6: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5: 好，
6: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5: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
6: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5: 哦、好，
6: 胡老师，
5: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对不对啊？好，
6: 是
5: 您坚持用吧，啊。
6: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5: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6: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5: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6: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5: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恶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 反抗，好汉八百聚义。